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从不曾想今天翻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2: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天唱。

0: 天成，你给他儿舅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儿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我那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哎呀，天成，天成，你怎么了？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都去哪儿了？
1: 都往个探探。
0: 爹爹，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你的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不用
0: 了，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行，这事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1: ，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跟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给那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你，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用管。

0: 先生，你可千万别急啊！
1: 走，
2: 哎，你们家借钱去了？你们
3: 干事去找俺表姐借钱去了。
2: 田正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4: 叔，
2: 陈叔，
5: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就有信心。
2: 我参股，哎，我参股，我参股，拉酒啊！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末伏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三伏末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减少秋冬慢性病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

0: 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再见喽。

0: 武威锦。
1: 这是我亲生父母的一件衣物，上边有战争年代炮火硝烟的痕迹，也有我母亲投身于革命战争的鲜血。为了激励我们共同进步，珍惜我们可贵的爱情，我把它送给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望你珍贵呢。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要想生活过得好，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5: 我爱启动，我火做自己。
4: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6: 老根手，你咋整整了前列干了？你不要命了吗你啊？走，上医院，上医院。
7: 哎呀，磕磕碰碰是常事儿。
6: 哎呀，
7: 进趟医院就是一车埋
6: 呀。哎呀，你别说了，走。
7: 巧巧，巧巧，
8: 让你拉转力啊！谁让你拉转力啊？
7: 你不是太伤心了吗？
8: Yeah.

0: 好巧。被妖怪那个夜走拐处，拐我这个直属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不该拿我当外人呐、啊，
1: 你个直属。

0: 唱音乐。慢点，慢点，慢点。
1: 软，
0: 我拿。

下肩拉着沉重的生活，重在他的坡，路难行进别看谁人肉，一阵如刀子刺，做一把手。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

0: 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地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这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老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儿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说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嗯、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我们是昨天到的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车票，就北京到长春的高铁都没有票，我们买的慢车，所以昨天到的长春。正常要是从长春开车到通化，也就3个多小时4个小时差不多吧。但是一是咱没车，二呢就是你给我车也白搭，我不会开，所以呢就得买长春到通化的火车票。 慢车呀也得六七个小时。我就问老伴儿，我说不行，先找个旅店休息休息啊，我这儿呢去买票看看几点的火车。我说你饿不饿？不行，咱俩泡两碗方便面吃吧，这连汤带面的，有吃有喝的。老伴说行啊。就在这功夫时候，那手机就响了。我一看不认识啊，啊，显示的是外地号码，不认识，我就没接，电话就挂了。那不一会儿又响了，啊，老伴就说了，你接了吧，啊，指不定找你有啥事儿呢。我说好吧，我就接起来了。电话那边就说了，说你是大林老师吗？我说是我呀，你哪位呀？说大林老师啊，我是王总的助理，是王总让我联系你的。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刚到长春呢，准备找个小旅店休息一下，然后我就买车票从长春到通化。完他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别买票了啊，我现在正往长春走呢，估计有两个小时我就能到。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完事你告诉我是哪个宾馆，我直接过去接你，因为我就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所以我就说，我说不用接，我们自己就过去，丢不了啊，这么大岁数人了啊，我说丢不了，放心吧。这个小辉的助理就说，哎，我都在路上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我说也不是什么宾馆，就是长春火车站站前的一个快捷旅店。他说行，我一会儿就到。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个小辉啊派秘书来接我们了，我说我先给你把面泡上。老伴说不行，我得眯一会儿，我知道他这是没休息好，多长时间也没出门了啊，跟着我坐火车逛荡逛荡的。我说那你睡一会儿吧。不到两个小时啊，这小辉助理就到楼下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到了啊，你们下来吧。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老伴叫醒了，我说你洗把脸，咱收拾收拾咱就下楼啊。简单一收拾完了之后，拎着行李我们就下楼了。正好那个车呢就停在我们的楼下，看着小辉这助理了，年龄还不大啊，小辉长得挺精神。我说你这辛苦了啊，还折腾你一趟。他说大林老师你太客气了，这应该的。上车之后啊，我就问这个小助理，我说得怎么称呼你啊？他说我姓许啊，言无许。我说许经理啊。他说什么许经理啊，大林老师啊，你叫我小许就行啊。我行啊。我说小许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说我38了啊。我说那你在药厂你是负责什么的呀？他跟我说，我主要啊是跟着咱们王总啊，主要呢是对接药厂工作。我说那也够辛苦的。我说你在这药厂干几年了？他说哎呦，我可是老人了，得有13-14年了吧，我大学毕业就进药厂了。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说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我学的就是制药专业。我说那你挺好啊，你这正好是对口专业呀，能用上啊，挺好。我说你现在家几个孩子了？这时候小许就有点不好意思了，那还没孩子呢。这时候老伴就说话了，现在这年轻人呐都忙事业啊，都不着急要小孩。这个小许就说了，哎呀也不是没要。我说要孩子这事儿你别着急，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这缘分要到了，孩子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他就落地了。小许说我们是不着急，但是哎呦，双方的这个父母啊总是催啊，尤其我爸我妈总是催啊，一等就是说你看你这都快40了啊，你同学那有小孩的，人那孩子都上初中了。我妈说你再不着急，你想想你就40了，等你孩子20岁的时候你都60多了。你要一听吧也是那个事儿，你要不想这个自己岁数吧可能还不着急，你这一寻思的确孩子20岁的时候，哎呦我都60了也着急。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是不是？讲话了，缘分没到。另外一个，既然要了没要上， 什么原因查过没呀？小许就说了，

过，那个媳妇儿啊，有点输卵管不通，找了几个当地的那个妇产科大夫都给看了，喝中药呢。我说小许啊，我就咱们自身药厂生产的猪心颗粒就化淤毒的，那怎么不用呢？小许扭头瞅了我一眼，这个药不是治疗慢性疾病的吗？不是治疗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治疗一些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这些疾病的吗？我说哎呦，你看你学这点东西学的，你都学哪儿了？都还给你老师了。我说我问你一件事，说的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他说那得休息，完了需要补补血呀。我说那补血什么药好？什么药来的最快？乌鸡白凤丸啊，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给你补血快速恢复的。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他需要补血。但可能你会说了，不对不对呀，大林老师，那乌鸡白凤丸那女同志吃的，那男同志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啊，人家吃那药行，男同志不能吃。我说那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呀？是不是因为这个经血不稳定，一段时间它不稳定，这不叫月经不调吗？是不是跟那个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吃乌鸡白凤丸。它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是因为乌鸡白凤丸它补血才吃的。我说小许啊，你学那个中医中药，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对不对？小许说对对，是这么个理儿。所以我说那个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啊都可以吃这个乌鸡白凤丸，因为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啊，它没有什么男女之分啊，这个是男的吃的药，那个是女的吃的药，没有，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是你这个病症适不适合这个药。所以中医讲究是辨证论治啊，讲究的是辨证，对不对？说我得分辨你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完了我再给你安排用药，没有。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是什么原因来的，怎么来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你上来你就夸夸的吃药，你不吃了也白吃，那钱不都白花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是从气上得的，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十有八九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就是最后导致淤堵的问题。可你这个时候呢，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补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啊？为啥你前胸总是疼啊？为啥你总是胸闷气短呢？为啥总后背疼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你心绞痛是这么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它不都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所以你治病啊，你得先辨证啊。你药厂就生产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你守着这么好个药，你四处求医问药去，就是因为你没整明白这病咋回事。那咱还是说到要孩子这个问题上，这要孩子是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能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那中医讲了，男精女血，那一直没药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了，所以一直结合不上。所以很多这女同志一查，哎呦，输卵管堵了，很多人呢没整明白啊，什么原因呢？生活不规律，就总贪黑总熬夜啊，生活不规律。最主要是啥呀？生气呀，月经有血块，是不是？为啥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啊，女同志不应该出现痛经的，那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说明什么呢？经血不通啊。那有的女同志啊，月经出现那个血块，那就是瘀。所以你看
年轻的时候啊生气，甚至有的那个女同志这气性大了啊，突然这个月经就没了，讲话走了，不对，原来基本上啊都得五六天才能走，这怎么生完气这才两三天这个月经就没了呢？气滞给淤那儿了，堵住了啊，没了。你想想，如果说这个气性再大一点啊，完了之后总生气总生气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不是淤堵了，它就容易形成囊肿啊。所以你看女同志有的怎么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对不对？有吧？那就是因为啥？淤住了啊。女同志也好是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淤。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就坐办公室，那久坐必淤啊，所以你得化瘀。你像有的男同志讲话了，我开车，你开车就像咱们这跑长途似的，这一来一回得七八个小时，对不对？哎，往那一坐讲话这就一小天了，不运动啊，整个咱说你胯骨这块血液循环就不好，是不就淤住了？为啥这久坐的人，你看男同志容易得前列腺疾病啊？这个前列腺里边的那个前列腺液，它对那精子就有营养的作用，所以你别小瞧这病啊，这病啊也会引起要不上孩子的。所以说有瘀了，你就得通堵，你就得化瘀，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经络畅通，才能够脏腑通啊，你才能够全身畅通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它里边有着龙骨，龙骨这药啊，它属于恐龙化石，你不能说我昨天挖了块骨头，完了之后这就龙骨了，那不是，那指不定是什么骨头呢，对不对？龙骨啊，它是恐龙化石，这都是几万年上亿年的，讲话了什么侏罗纪时代呀，白垩纪时期呀，对不，那都是几千万年的。所以龙骨这药它能深度化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太长了，讲话了就在地底下吸收那个地底的这个灵气来着啊，所以这个舒心汤以龙骨是为核心用药的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当你达到这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就这么几个通的时候，身体啊这个状态就特别好。所以我说小许啊，你呀还上哪求医问药去呢？舒心颗粒就在你身边。这小许听完激动了。那为啥说我能感觉他激动了呢？因为这个方向盘晃了一下，所以这个车呀就跟着扭动了一下啊，估计心里想，哎呦，这不就要当上爸爸了吗？这个小许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么多年呢，像你讲病讲的这么通透的啊，讲的太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这醍醐灌顶啊，我明白过来了，我通透了。我回去之后啊，我就赶紧让我爱人把这个舒心颗粒吃上。这达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一天呢也总坐着，就各种表格啊分析整理啊。另外这一天跟着王总压力也很大，所以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再对照一下我自己，我这个瘀也很厉害，所以舒心颗粒我回去我也得吃。你都不知道啊，就因为要孩子啊，我妈不总提吗？所以一过年过节啊，这家里边整的贼紧张啊，你说我在这中间夹着啊，我可难做了。这不老太太前几天又病了，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我说那赶紧给吃上舒心颗粒，就气上来的。我说我给你讲个病例啊，有一年呢我接诊个患者，这病人呢查出什么呢，这个肺子里边有个结节，完总是感到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上腹这个部位总是有那种灼热感，完事还疼，胸脯的那个地方啊总感觉热，完还疼，完事呢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感觉要窒息了似的，经常这嘴里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啊，就感觉这嗓子里发干啊，就被这咳嗽啊或者这个胸闷呢、给憋醒了。他讲话了都不知道上哪个科看病了，一开始呢以为自己是嗓子不好，

0: 完到的耳鼻喉科，给诊断为慢性咽炎，啊，完事呢又到呼吸科，因为他咳嗽啊，啊，一拍片呢说有结节了，得让他注意观察，啊，完事呢又去的消化科，一诊断给确定为是浅表性胃炎，并伴随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后来又去的心内科，又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去的神经内科，诊断的神经衰弱，反正就每到一个科室啊，都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事每个科室啊都给他诊断出一个病来，接着就给开药，啊，这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先治哪个呀？啊，这药我到底我怎么吃啊？后来呢，也是朋友推荐，就找着我了。病人坐在我面前呢，这个眉头就紧锁着。我说不开心呐，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哎，这个大夫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别的大夫一上来就问病，啊，他不是，所以他就跟我说了，啊，生气。我说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我生医院的气，病都看不明白，我生我自己的气，啊，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啊，我还不到50呢，这不完蛋了吗？哎呦，胃也不舒服，是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一听啊，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哪是病啊，是不是？你这就淤住了，啊，就是你那情绪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呢，肝郁气滞，啊，气滞淤结，所以你这一系列问题就是淤。你正常胃里边那个酸水，它应该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下不去了，它可不往上反吗？包括你这个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那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呀，你这气性还挺大，那你淤的就挺厉害。我说你这么的，这个日子长着呢，对吧？开开心心的，想通了，想开了。他一听，嗯，你别说，你说的是这么个理儿，也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给我分析这事儿。你一说是这么个事儿，你说的对。我说你要是想通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你要想不通，我再怎么给你开药也解决不了问题。想通了，好，那接下来咱吃药吧。我就给他开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一天3次，吃了能有一个来月。这个胸闷呐、啊、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啊、咳嗽呀、啊、睡不好觉啊，说喘气热呀、啊、胸脯子火烧火燎的都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所以这人呐，遇到事儿得往开了想。很多事儿啊，你想不开，你也得让自己想法想开。为啥？你生气它就淤堵，淤堵它就生病。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无论男同志女同志都是这样。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十病九淤嘛。所以我就跟那个小辉的助理小许讲，我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回去啊跟你母亲说。就孩子这事儿啊是缘，缘分没到呢，到了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啊，就像这水似的，水到渠成，水没到呢，所以他就成不了河，缘分到了，你想挡你都挡不住。另外呢，家里人呢都得相互理解，好好说话啊，别一说话就不愉快，一说话讲话了就抬杠，那家他是不会和睦的。得讲究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孩子就来了。我说啊，你就这么告诉你母亲。另外呢，我说你们两口子啊，没事呢都喝点这个舒心颗粒，对不？近水楼台，都化化瘀，通一通。这小许说，嗯，我记住了，就在那不住地点头。所以啊，咱大伙呢也得注意听。8月12号，咱们送药。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这几天呢，咱大伙儿啊有时间，咱就来聚一聚，对不对？咱们准时准点的聚一聚。你看我说了，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 咱们不见不散，先说好了啊，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你好。
4: 我介绍一下，我是昆明的一个81岁的老太太，跟大林老师通话，我很荣幸，很高兴。
0: 谢谢啊，咱们有缘分啊，老大姐。
4: 大林老师，你对我们老年人啊，免费送穴位大图，又送筋骨通喷剂，不收我们一分钱。大林老师，你是好大夫啊！
0: 哎呦，谢谢啊！这老兄弟呀、也愿意做这件事儿、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就能帮助到大伙儿呢。我心里也很高兴啊。
4: 我这个骨关节真的是老和膝关节，我又跟江那个你的学生江老师江小江是打电话，他也是来来今天跟我讲，后头就喊我吃那个舒心汤了嘛。
0: 嗯，
4: 舒心汤我也吃了，我吃了今天5副了。
0: 怎么样啊？
4: 哎，吃的很好啊，
0: 很好。
4: 吃的我是大小便、大便不正常，都是像大枣啊、像桂呀、那些啊、都不能吃。
0: 热性的不能吃。
4: 吃了大便干燥不能改，要用开水炉，没费力的很啊。那我现在吃的是哪样了？清火胶囊，还有那个黄连上清丸。
0: 这都是清热泻火的啊！
4: 我是了嘛，这些番茄叶我都吃过这些年，这次吃的那个今天5副的卤心汤了嘛。大林老师，吃一个啊，变正常哦，好改，还好改。小时候吃，大时候都还可以。小时候我原来不好改哦，我吃这个卤心汤呢很好。 哎呦，我太谢谢了，
0: 哎呦，客气了。最起码咱说这个二便是通了。

0: 啊，
1: 二便通了，
0: 能排便了，
1: 嗯、
0: 能排尿了，也能舒服不少。
1: 嗯，就是啊，就是啊，
0: 嗯、
1: 我听到大人都是叫那些，哎呦，大爷，我说我有救了，我这个膝关节有救了。
0: 膝关节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是年轻时候呢，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后来这个老了以后呢，六十几岁后头去查看了，讲了是我是退行性病变，等于是看风湿的老医生、老中医了嘛。
0: 哦。
1: 他看那个风湿病看得很好。
0: 嗯，
1: 我的朋友介绍我去了以后，他喊我拍个片，拍拍片以后，他看了以后就是退行性病变，药都没开着我就回了，我就回来。
0: 那你那个半月板呢？包括我们这个膝关节腔里边的这个滑膜呀，都有问题没？
1: 大叶大身上，退行性病变、滑膜炎，还有像积水。还有积液了嘛？有小点不严重，还有膝关节、骨关节炎，前几天会肿了，前就，前就肿。那个吃药好像消了些，大林老师消了好多了，这种。但是我这个脚还是痛，痛了什么情？哎，什么情况呢？我坐到要人拉起来，要老板拉，要扶到拉。拉的时候呢，我左脚用力，右脚蜷起来。不是，我是右脚是膝关节了嘛，要蜷起，还不能落地。
0: 嗯，你就现在的话，咱说平时走路膝盖是不是也疼啊？
1: 也是疼，疼了嘛，反正是前两年疼过一次，疼过一个，我是两个月不到点就好了，就没得事了。
0: 有没有那种情况了，大姐？就是你走走路呢，突然这膝关节就不敢动弹了，有那情况没？
1: 哎，走路会响，我走到也会响，起来也会响。你走路走到出那响哈，给你扯着一下那个经络，好像是就是反那种。他有走性的，大林老师有走性，因为前天嘛，昨天下午我睡不着，右脚就是那个足三里嘛，大林老师足三里那一片那个骨都会扯得痛。
0: 足三里的穴位
1: 痛。骨都扯得痛，他会走，有前天呢，他又走到哪点了？走到个。膝关节上面一个那个血海上面，那个大腿那个地方，它也是痛是吧？那种它是有走性的，好像是的，是吧？那种。
0: 好嘞，我知道了。整体来讲啊，老人家，整体来讲是由于咱们周身都是有不通。你像我们说大小便的这个异常，这是由于不通造成的啊，我们肠道不通。那么膝盖这一块呢，更是由于我们不通造成的。因为你刚开始就说了，年轻这时候啊，咱着凉过，对不对？哎，凉过得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凉过之后啊，它这一凉啊，那么寒凝导致我们这个血脉不通，关节腔整个膝盖关节，这是我们人体比较大的一个关节腔了。相对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一个组织器官。着凉之后血脉不通，血脉不通了，一是产生疼痛，二一个长时间的供血不足，整个关节腔里的半月板呐、滑膜啊、肌腱呐等等，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缺血缺氧，所以后期就会出现一个退行性病变。其实什么叫退行性病变？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用的时间久了啊，完了之后开始出现问题了，这叫退行性病变。有的说是增生了，长骨刺了啊！那你想啊，你本身咱们正常人你就没有这些疾病啊，你的半月板包括那个滑膜，它都会根据我们这个年纪的增长，它出现一个受损，就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磨损造成的啊。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半月板，你现在膝盖用手摸着热不热？里边有没有积液啊？
1: 积液很少。医生都喊我动手术，不动手术你就动不了。
0: 我就知道了，就是医生说了，说你这个膝盖要做手术。
1: 对对对。
0: 那估计就是做那个半月板损伤的手术。
1: 就是。
0: 对，咱们能保守治疗就尽量保守治疗。那这个病的病因刚才我说了，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哎，你别管是着凉了、外伤了，其实最终就是我们膝盖那儿有淤了、堵了。所以咱用上这个舒心汤啊。它能够帮助你化瘀通堵啊，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淤堵给它散开。这一散开之后呢，它就通了。中医讲是什么呢？通则不痛，就是它通开了就不疼了。那通开了之后，是不是血液就过去了？ 血液过去了之后，它就开始对我们这个损伤部位进行一个营养。所以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啊，我把它马上就修复好，是通开先不疼，先让它不遭罪不难受。
1: 嗯，
0: 哎，完了之后呢，咱再逐渐尽量的去修复，逐渐逐渐，就跟咱这个衣服破个口，不是说这个衣服不要了，我是想办法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口啊给它缝补起来。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它有这么一个治疗的过程，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早期呢，是先通，先让你局部经络气血能够畅通，这就需要舒心汤去化瘀。化完瘀之后呢，哎，血液能供应上去了，它开始逐渐逐渐的进行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就像刚才我说似的，哎，拿针呢、啊、去缝补衣服，说它需要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你别着急。你现在要是关节有红肿啊、疼痛啊，略微有点
1: 生动，哎，吃吃有好多的了。
0: 啊，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配合你散瘀，消除这个红肿疼痛，怎么办？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热水袋，你就用热水袋，哎，用热水袋呀、啊、去热敷。啊，另外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送大伙这个筋骨通，我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1: 没，还没收到，
0: 还没收到。等收到之后，
1: 姜老师已经说过挤在路上来的了。
0: 哎呦，那太好了！啊，等收到之后啊，你就把膝盖整个这块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就拿那个塑料袋或保鲜膜给它包裹上。
1: 有保鲜膜，有保
0: 鲜膜。哎，好，给它包裹上，包裹完了之后，哎，咱们再用什么呢？那个热水袋去热敷它。这样我们外用筋骨通是加速它化瘀，这个瘀散开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不疼了，就没有红肿了，也不会有积液了。完事呢，舒心汤能喝，咱就跟着喝，加强它内部的这种化瘀作用啊。慢慢的，咱们这个问题呀、啊，就是先把它这个所有的症状先控制住啊，先让它不疼不肿，哎，让我们自己蹲下起来呀、啊，走两步啊，不那么难受啊。哎，完了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咱们尽量去修复这个关节，因为这么大岁数了、
1: 哎，
0: 你指望做手术那都不现实。
1: 哎，不疼不疼不疼，我感觉到。哎，大林老师啊，给那个舒心汤的那个成药呢？
0: 舒心颗粒啊、我跟大伙说了，这两天不就是到药厂去办这个事儿吗？等到争取在8月12号。啊，就给大伙把这药带来点、完了之后呢，咱们都尝尝，好不好？
1: 哎。哦，太谢谢了，太谢谢大林老师了，
0: 你这么一说，用这个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用舒心颗粒这个现成的，你就放心吧。啊，好，再见啊。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5: 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5: 大林老师啊。您说送这个塑形当成药啊。
0: 对。
5: 哎呀，我怕人多了以后啊定不上了。能不能提前啊给我跟老伴俩人啊提前报个名啊。
0: 提前报名啊，一会儿跟学生我这边打声招呼。啊，咱有特殊情况的呢，咱就得特殊照顾。准确来说呀，是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不用自己熬了。
5: 是的，因为我们自己买的啊，药材真不行啊。
0: 是啊，
5: 上次你送的这舒心汤药材啊，你看和我自己买的，我这么一对比，那差老多了。
0: 是不是？
5: 就像里面有一个黄柏啊，您送的就是。粗细均匀，浓度均匀啊！颜色鲜亮。我自己买的呢，又小又细，黄的都发黑了。
0: 你看那就不行呗。
5: 哎，你看这样的药材效果能好吗？
0: 对呀，中药啊，为什么咱有些人说吃完了喝完了这效果不好呢？不是说他这个方不好，也不是说他不对你那个病不对你那症，是那个药材不行。如果说药材它不是那上等药材，你即使就给它熬煮出来，这个效果也差点事儿。
5: 是的，是的啊。您费费心啊，给我们啊，你说是给整成药啊，我们也不用担心啊，花钱买不到好药了。
0: 是，
5: 所以我和老伴啊就想连续用这个苏心汤
0: 啊，
5: 因为啥？因为我俩啊都受益了
0: 啊。
5: 我是南通的，叫孙德成啊，66岁了。我6岁没妈，14岁是没爸。
0: 哎呦，也是
5: 个
0: 苦人啊。
5: 苦人命人啊，还有个妹妹啊，比我小4岁，所以我就早早出来干活了。
0: 哎呀，
5: 搬砖呀，扛麻袋呀，甚至到山里头打山货呀，啥都干过。年轻时候啊，你说啥也不懂，为了多挣点钱啊，经常顶雨干活。现在落下了一身病，
0: 那可不嘛、
5: 别看我这66岁了，
0: 哎呀，
5: 我有糖尿病，心脏病，类风湿，糖尿病20来年了吧？二甲双胍是越吃吧量越多，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好
0: 啊。
5: 你看餐前啊10点多，餐后20多，
0: 哎呀是高。
5: 哦，这2年就打胰岛素了。
0: 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了，就得打胰岛素。
5: 对对对，但是打上胰岛素的并发症还是来了。
0: 那肯定啊。
5: 皮肤也痒得厉害，这还并发了心脏病。心脏砰砰的跳的特别的快。而且还怕动静，有个响声吧，水瓶倒在地上咣当一声啊，我这个心啊就好像要掉在地上了。心跳都在150-160下，就跟那打鼓一样的直哆嗦。胸口啊，又感觉的憋闷的慌，又感觉着气儿也不够用。老觉得胸口堵的话，喘不过气儿。但是我越是舒心汤，越有感觉。感觉这心啊稳当了不少，心里也敞亮了。现在你看用了7-8天了，开始用的我自己买的啊。心慌啊，心哆嗦啊，就好多了。
0: 那也挺好，
5: 有个动静也不害怕了。后来用上大林老师啊给我的舒心汤啊，感觉那是更不一样了
0: 啊。
5: 原来爱喘长气儿，现在也不怎么喘长气儿了。是不是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嘛？你看热乎乎的，不像原来那么冰凉冰凉的了。而且还敢下楼出去啊，溜达溜达转这么一圈。你看我这类风湿啊，这三。

0: 各种循环
1: 更深了。哦，
0: 嗯，
1: 后来这衣服啊、裤子呀、啊，我都不穿那个带扣子的了。
0: 嗯，
1: 哎，我喝上这苏心汤啊，没想到啊，你看这手脚热乎乎的。
0: 嗯，
1: 哎，早晨起来手脚成浆那个情况，哎呀，缓解了好多。
0: 嗯，挺好。
1: 哎，拿个手机也能握得住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自己拿着手机打的电话。
0: 哎呦，那行啊。
1: 后来申请到您这送的苏心汤啊，
0: 嗯，
1: 想让老伴一起喝上。
0: 嗯，
1: 老伴喝了三四天啊，
0: 嗯，
1: 哎，真有收获了。他主要是脑鸣耳鸣啊。
0: 啊啊！
1: 哎，他说之前脑子耳朵里头啊，就像有那个，哎，蜜蜂一样的嗡嗡嗡的响。
0: 啊
1: 哈！有时候上来一阵啊，就好像那火车轰隆隆的响。
0: 哎呦！
1: 哎，说这几天吧，他、
0: 嗯、
1: 响的也轻了。
0: 哎呀，那挺好啊。
1: 那高响声像嗡嗡火车声啊，
0: 嗯，
1: 基本上没有了。
0: 嗯，不错。嗯，
1: 那嗡嗡低响声还有一些
0: 啊，
1: 但也清静了好多，说。
0: 嗯
1: 啊，
0: 有效，
1: 还用了三四天，哎，所以就坚持用着。
0: 啊，
1: 哎，
0: 可以。
1: 哎，大林老师，我今年66岁，他是62岁。
0: 啊，
1: 哎，我们就有一个愿望。
0: 嗯，说。
1: 希望我们两个都身体好点。
0: 对。
1: 一个是少遭点罪。
0: 对对对。
1: 哎、一个是少给儿女们添麻烦。
0: 哎，没没错。
1: 再一个是两人互相照应一下，是个伴。
0: 嗯，这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有个伴儿，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那多亏了老伴儿照应着你，讲话呢帮你穿衣服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给你喂饭，哎，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呀得学会珍惜。
1: 嗯，是的，嗯，请大林老师啊，给我们争取一些朋友。
0: 行，
1: 没问题，那效果也好。
0: 你放心吧，老兄弟，
1: 反正我们天天的啊，
0: 嗯，
1: 你看这。哎，过了年人都，哎呀，都打电话，那人太多，我觉得我俩，
0: 嗯、
1: 您给帮帮忙，说啥给我们报什么年、啊？
0: 行，听出来了啊，老兄弟也是挺着急的 啊,
1: 啊，
0: 就一直强调帮报名。那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 啊,
1: 啊。
0: 首先咱生这病，你像糖尿病啊，再就是什么类风湿，说这两个是大病。
1: 嗯、
0: 这个心脏病呢？跟糖尿病有关系，甚至说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因为你毕竟有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啊。
1: 嗯，
0: 通过咱自己买那舒心汤喝着呢，就见效果了啊，心脏舒服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再加上我送你那几副舒心汤，这就等于是什么加强版的，就是因为这个药材更好。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喝上那个成药舒心颗粒，那里边的药材也是精挑细选的，都是顶级药材，再加上它每天是3次的用量，啥意思？就是每天等于你喝这舒心汤喝3副。你看咱平时自己熬的是1天1副，喝3次啊、
1: 嗯，
0: 那个药量和咱们一天喝上3副药量，那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哎，你再加上它剂量又大，所以说那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就是现成的，那就相当于顶级版的，那你这病好的就更快了，
1: 嗯、
0: 知道吧？
1: 啊、哦，那是。
0: 所以说，咱们自己身上这病有希望。
1: 哎，好好好。
0: 哎，
1: 那就
0: 放心吧，老兄弟。哎，
1: 费心了啊。
0: 没事没事，最后呢，也祝愿你和家里边这个弟媳妇啊，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1: 哎，哎谢谢您了啊，大林老师。
0: 哎，好。嗯，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

0: 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的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着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边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老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儿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说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2: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婴幼儿高发遗传性神经肌肉病，早筛查早干预可大幅提升生存质量。新生儿足底采血、孕前夫妻基因检测是有效筛查方式。隐性基因携带者父母无发病症状，但有概率遗传患病胎儿。患儿典型表现肢体无力、运动发育迟缓，严重者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很多家庭初期误以为缺钙延误诊疗，目前已有靶向治疗药物，规范康复训练、呼吸护理能延缓病情发展，规避生育风险，守护新生儿健康。
4: 天成。

0: 严成，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哎、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你们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这，哎呀，天成，天成，你等我，天成。田成啊，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又去哪儿了？
1: 找道长个探探。
0: 爹爹，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你的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

0: 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不，
0: 有人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掉地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哎呀，去。等会儿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
1: 。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给那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要废话。

0: 天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2: 那谁？
1: 走。怎么说？
3: 哎，
1: 你们家借钱是在哪？你们
2: 俺是去找俺表姐借钱去了。
1: 田正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4: 叔。
1: 田正，
5: 只要当之不有决心，我们大家都有信心。
1: 我参股。哎，我参股，我参股，那就啊。

张砖，我是你金大山银大山，这个金我也服，邓朝天才是你金凤那年，阴凤年是个贼女当丫鬟，我是你不如康宁一块儿变，不如东海手比南山，不如东海长流水手比南山不老仙，三六九望灯点你这半把呀，坐在眼前呐、啊，忘忧了不是

0: 赵世宾、白孔珠、王宝钏、安三人，养老宫中文武的人呐、啊，高叫声老母亲，你把亲啊，亲啊，亲下的乱哎哎哎哎嘿。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说三哥，
1: 大王，
0: 是打那幼童下山对阵，叫人家气到南营，再打四十放回山来。二哥把的长生将军下山对阵，哈哈，外甥大灯笼照旧，又叫人家气到南营。人家把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把他俩放了回来。我看是在前方落老北母，是一点也不假了。人家点名要咱的老北父下山对阵，你看看咋办？
1: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0: 呀，我的长征将军都打了败仗，哎，你还喜个啥？
1: 啊，大王，像那花枪乃是江家绝技，况他儿孙英勇非常，此番前来是被杨林所破，是为聚义而来。大王何不趁此良机，将他举家接上山来？一来使他骨肉团聚，二来瓦岗寨增兵添将，日后灭杨林、诛杨广，岂不两全其美？
0: 耶，哎，这倒是个好事儿。
2: 哎，
0: 可罗老北府言道，说这是杨林诈降之计，他不肯相认，如何是好啊？
1: 他再说是诈降之计，你就命他下山去对阵呐。
0: 他若不去呢？
1: 退下问斩。
0: 就懒你的刀吧，我看你不是我的军师，你成了我的坑师了。山上还没添了将官，先把咱罗老北府给杀了，这不是赔老本吗？
1: 啊，大王，你那里问斩，我这里讲情，这叫激将之法呀。
0: 哎，对，
2: 哎，
0: 你可别忘了讲情啊。
1: 哎，忘不了。
0: 哎呀，你要是忘了讲情，可把老头给坑死了。我一说推出斩，你说慢啊。
2: 哦，记下了，记下了。
0: 路子停了，
3: 在。
0: 那我一支令箭，命你老王爷陪我整齐前来一试。
3: 得令。大王有令，老王爷陪我整齐前听一试。
4: 来了。

0: Holina!何时断事儿，哈哈，有事儿，你给我出了这么大个窟窿，你还不知道啊？
1: 啊，大王，此话是从何说起呀？
0: 别装没事人了，山下来的不是我前方罗老北母，你赶快带领众家弟兄下的山去见我北母，迎上山来。
1: 啊，大王，这乃是杨林诈降之计。不可商量他人圈套吧。
0: 好，即使杨林诈降之计，那我一直领见你下山独当一阵。
1: 这个
0: 你这个什么？这是军令。
1: 大王啊，你看老夫偌大年纪，我是跨不得马，提不动枪，这交锋对擂之事那么你还是另差别人了吧。
0: 什么你说你年纪大了，胡子背了，脸皮皱了，是不是？
1: 大王你看呐，
0: 那个小山羊羔一落地就是背户，那个小猪啊一生下来脸上就有骷髅皮，你不去好，鹿子们将你老王爷推出战。
1: 大王，大王啊，大王，您娄老伯父下山对阵，胜着立功，败着再战不迟。
0: 人请追下，你没事拿下雨歇息吧。
1: 多谢大王。
0: 老伯父听令。
1: 在呀，
0: 那我一支令箭下山交锋，不得一误。
1: 得令。

0: 大王苦苦逼我下山，我岂是我妻的对手？有了，我不免下得山去，虚点一枪摆回山来，叫他领差别惹你也就是了。特楼主们与老王爷我大人。
1: 哎，马马马马马，带什么？
0: 带马。
1: 你带河马？你说什么？哈哈，我告诉你说吧，你可别想下得山去虚点一枪败回营来叫我领差别人，别老先虚话了，杀去吧
0: 呀。

0: 老伯父，哎，你是树鹌鹑的不倒，怎么光想溜圈呢？傻吧？
1: 呀！大王苦苦将我逼。

0: 来者可是瓦岗寨上的罗老王爷？
1: 来者干么是江家集体江夫人？
0: 你认得我？
1: 这
0: 嘿
1: 呀，钱将是我口长舌尖，凡事一样，兵荒马乱无信息。

Ouais.

今在你不该派人来对敌，不是我的孙孙毫无义，俺全家都死。

花枪是他教的呀，学的枪。

0: 想我刺死你！
1: 快来人！

0: 跪下跪下。
1: 咦、哎、
0: 怎么
2: 你不跪？哎呀你不跪可由不得你。哎，北母娘，哎，他可是不跪啊。

请示班上到哪哟？哎，冷清到这里了。哎呀，这可咋办呢？咋办？哦，哎，马丁，来吧，来吧，来吧！万八戏的敲响锣，就等着你上老干了。去吧，去吧。

哎呀，老北府，你活

懂了懂了。

0: 朕呐，才解了我心头心。
1: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

0: 吐一脸泥。
1: 哎，
0: 这是你自找的。冲茶弟兄，
2: 好，
0: 快请陆老北母上山。
2: 请陆老北母上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地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着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

0: 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说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我们是昨天到的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车票，就北京到长春的高铁都没有票，我们买的慢车，所以昨天到的长春。正常要是从长春开车到通化也就3个多小时、4个小时差不多吧。但是一是咱没车，二呢就是你给我车也白搭，我不会开，所以呢就得买长春到通化的火车票，慢车呀也得6-7个小时。我就问老伴儿，我说不行，先找个旅店休息休息啊，我这儿呢去买票，看看几点的火车。我说你饿不饿？不行，咱俩泡2碗方便面吃吧，这连汤带面的，有吃有喝的。老伴说行啊。就在这功夫时候，那手机就响了。我一看不认识啊，啊显示的是外地号码，不认识，我就没接，电话就挂了。那不一会儿又响了，啊老伴就说了，你接了吧，啊指不定找你有啥事儿呢。我说好吧，我就接起来了。电话那边就说了，说你是大林老师吗？我说是我呀，你哪位呀？叫大林老师啊，我是王总的助理，是王总让我联系你的。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刚到长春呢，准备找个小旅店休息一下，然后我就买车票从长春到通化。完他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别买票了啊，我现在正往长春走呢，估计有2个小时我就能到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 完事儿你告诉我是哪个宾馆，我直接过去接你，因为我就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所以我就说，我说不用接，我们自己就过去，丢不了啊，这大岁数人了啊，我说丢不了，放心吧。这个小辉的助理就说，哎，我都在路上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我说也不是什么宾馆，就是长春火车站站前的一个快捷旅店。他说行，我一会儿就到，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啊。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个小辉啊派秘书来接我们了，我说我先给你把面泡上。老伴儿说不行，我得眯一会儿，我知道他这是没休息好，多长时间也没出门了啊，跟着我坐火车逛荡逛荡的。我说那你睡一会儿吧。不到两个小时啊，这小辉助理就到楼下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到了啊，你们下来吧。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老伴叫醒了，我说你洗把脸，咱收拾收拾咱就下楼啊，简单一收拾完了之后拎着行李我们就下楼了。正好那个车呢就停在我们的楼下，看着小辉这助理了，年龄还不大啊，小伙长得挺精神。我说你这辛苦了啊，还折腾你一趟。他说大林老师你太客气了，这应该的。上车之后啊，我就问这个小助理，我说得怎么称呼你啊？他说我姓许啊，言无许。我说许经理啊。他说什么许经理啊，大林老师啊，你叫我小许就行啊。我行啊。我说小许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说我38了，嗯，我说那你在药厂你是负责什么的呀？他跟我说，我主要啊是跟着咱们王总，啊，主要呢是对接药厂工作。我说那也够辛苦的。我说你在这药厂干几年了？他说，哎呦，我可是老人了，得有13-14年了吧？我大学毕业就进药厂了。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说我是长春中药大学毕业的。我学的就是制药专业。我说那你挺好啊，你这正好是对口专业呀，能用上啊，挺好。我说你现在家几个孩子了？这时候小许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还没孩子呢。这时候老伴就说话了，现在这年轻人呐都忙事业啊，都不着急要小孩。这个小许就说了，哎呀，也不是没要。我说要孩子这事儿你别着急，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这缘分要到了，孩子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他就落地了。小许说：“我们是不着急，但是，哎呦，双方的这个父母啊，总是催，啊，尤其我爸我妈总是催，啊，一等就是说，你看你这都快40了，啊，你同学那有小孩的。”人那孩子都上初中了，我妈说你再不着急，你想想你就40了，等你孩子20岁的时候你都60多了。你要一听吧也是那个事儿，你要不想这个自己岁数吧可能还不着急，你这一寻思的确孩子20岁的时候，哎呦我都60了也着急。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是不是？讲话了，缘分没到。另外一个，既然要了没要上，什么原因查过没呀？小许就说了，查过啊，那个媳妇儿啊有点输卵管不通，找了几个当地的那个妇产科大夫都给看了啊，喝中药呢。我说小许啊，我就咱们自身药厂生产的猪心颗粒就化淤毒的，那怎么不用呢？小许扭头瞅了我一眼，这个药不是治疗慢性疾病的吗？不是治疗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治疗一些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这些疾病的吗？我说哎呦，你看你学这点东西学的，你都学哪儿了？都还给你老师了。我说我问你一件事，说的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他说那得休息，完了需要补补血呀。我说那补血什么药好，什么药来的最快？乌鸡白凤丸啊，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给你补血快速恢复的，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他需要补血。但可能你会说了，不对不对呀，啊，大林老师，那乌鸡白凤丸那女同志

吃的，那男同志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啊，人家吃那药行，男同志不能吃。我说那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呀？是不是因为这个经血不稳定，一段时间它不稳定，这不叫月经不调吗？是不是跟那个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吃乌鸡白凤丸，它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是因为乌鸡白凤丸它补血才吃的。我说小许啊，你学那个中医中药，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对不对？小许说对对，是这么个理儿。所以我说那个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啊都可以吃这个乌鸡白凤丸，因为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啊，它没有什么男女之分啊，这个是男的吃的药，那个是女的吃的药，没有，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是你这个病症适不适合这个药。所以中医讲究是辨证论治啊，讲究的是辨证，对不对？说我得分辨你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完了我再给你安排用药，没有。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是什么原因来的，怎么来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你上来你就夸夸的吃药，你不吃了也白吃，那钱不都白花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是从气上得的，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十有八九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最后导致淤堵的问题。可你这个时候呢，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补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啊？为啥你前胸总是疼啊？为啥你总是胸闷气短呢？为啥总后背疼啊？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你心绞痛是这么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它不都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所以你治病啊，你得先辨证啊。你药厂就生产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你守着这么好个药，你四处求医问药去，就是因为你没整明白这病咋回事。那咱还是说到要孩子这个问题上，这要孩子是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能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那中医讲了，男精女血，那一直没药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了，所以一直结合不上。所以很多这女同志一查，哎呦，输卵管堵了。很多人呢没整明白啊，什么原因呢？生活不规律，就总贪黑总熬夜啊，生活不规律。最主要是啥呀？生气呀，月经有血块，是不是？为啥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啊，女同志不应该出现痛经的，那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说明什么呢？经血不通啊。那有的女同志啊，月经出现那个血块，那就是瘀。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啊，生气，甚至有的那个女同志这气性大了啊，突然这个月经就没了，讲话走了，不对，原来基本上啊都得五六天才能走，这怎么生完气这才两三天这个月经就没了呢？气滞给淤那儿了，堵住了啊，没了。你想想，如果说这个气性再大一点啊，完了之后总生气总生气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不是淤堵了，它就容易形成囊肿啊。所以你看女同志有的怎么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对不对？有吧？那就是因为啥？淤住了啊。女同志也好，是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就坐办公室，那久坐必瘀啊，所以你得化瘀。你像有的男同志讲话了，我开车，你开车就像咱们这跑长途似的，这一来一回得七八个小时，对不对？哎，往那一坐，讲话这就一小天了，不运动啊，整个咱说你胯骨这块血液

0: 循环就不好，是不是就淤住了？为啥这久坐的人，你看男同志容易得前列腺疾病啊？这个前列腺里边的那个前列腺液，它对那精子就有营养的作用，所以你别小瞧这病啊，这病啊也会引起要不上孩子的。所以说有瘀了，你就得通堵，你就得化瘀，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经络畅通，才能够脏腑通啊，你才能够全身畅通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它里边有着龙骨，龙骨这药啊，它属于恐龙化石，你不能说我昨天挖了块骨头，完了之后这就龙骨了，那不是，那指不定是什么骨头呢，对不对？龙骨啊，它是恐龙化石，这都是几万年上亿年的，讲话了什么侏罗纪时代呀，白垩纪时期呀，对不，那都是几千万年的。所以龙骨这药它能深度化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太长了，讲话了就在地底下吸收那个地底的这个灵气来着啊，所以这个舒心汤以龙骨是为核心用药的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当你达到这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就这么几个通的时候，身体啊这个状态就特别好。所以我说小许啊，你呀、啊、还上哪求医问药去呢？舒心颗粒就在你身边。这小许听完激动了。那为啥说我能感觉他激动了呢？因为这个方向盘晃了一下，所以这个车呀就跟着扭动了一下啊，估计心里想，哎呦，这不就要当上爸爸了吗？这个小许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么多年呢，像你讲病讲的这么通透的啊，讲的太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这醍醐灌顶啊，我明白过来了，我通透了。我回去之后啊，我就赶紧让我爱人把这个舒心颗粒吃上。这达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我这一天呢也总坐着，就各种表格啊分析整理啊，另外这一天跟着王总压力也很大，所以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再对照一下我自己，我这个瘀也很厉害，所以舒心颗粒我回去我也得吃。你都不知道啊，就因为要孩子啊，我妈不总提吗，所以一过年过节啊，这家里边整的贼紧张啊，你说我在这中间夹着啊，我可难做了。这不老太太前几天又病了，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我说那赶紧给吃上舒心颗粒，就气上来的。我说我给你讲个病例啊，有一年呢我接诊个患者，这病人呢查出什么呢，这个肺子里边有个结节，完总是感到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上腹这个部位总是有那种灼热感，完事还疼，胸脯的那个地方啊总感觉热，完还疼，完事呢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感觉要窒息了似的，经常这嘴里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啊，就感觉这嗓子里发干啊，就被这咳嗽啊或者这个胸闷呐给憋醒了。他讲话了都不知道上哪个科看病了，一开始呢以为自己是嗓子不好，完到的耳鼻喉科给诊断为慢性咽炎啊，完事呢又到呼吸科，因为他咳嗽啊啊，一拍片呢说有结节了，得让他注意观察啊，完事呢又去的消化科，一诊断给确定为是浅表性胃炎，并伴随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后来又去的心内科，又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去的神经内科，诊断的神经衰弱，反正就每到一个科室啊都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事每个科室啊都给他诊断出一个病来，接着就给开药啊，这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先治哪个呀，啊这药我到底我怎么吃啊。后来呢也是朋友推荐就找着我了，病人坐在我面前呢，这个眉头就紧锁着，我说不开心呐，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哎，这个大夫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别的大夫一上来就问病啊，他不是， 所以他就跟我说了，啊，生气。我说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我生医院的气，病都看不明白，我生我自己的气，啊，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我还不到50呢，这不完蛋了吗？哎呦，胃也不舒服，是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一听啊，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哪是病啊，是不是？你这就淤住了啊，就是你那情绪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呢，肝郁气滞啊，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问题就是淤。你正常胃里边那个酸水它应该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下不去了，它可不往上反吗？包括你这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那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呀，你这气性还挺大，那你淤的就挺厉害。我说你这么的，这日子长着呢，对吧？开开心心的，想通了，想开了。他一听，嗯，你别说，你说的是这么个理儿，也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给我分析这事儿。你一说是这么个事儿，你说的对。我说你要是想通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你要想不通，我再怎么给你开药也解决不了问题。想通了，好，那接下来咱吃药吧。我就给他开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一天3次，吃了能有1个来月。这个胸闷呐、啊，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啊，咳嗽呀、啊，睡不好觉啊，说喘气热呀、啊，胸脯子火烧火燎的，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所以这人呐，遇到事儿得往开了想。很多事儿啊，你想不开，你也得让自己想法想开。为啥？你生气它就淤堵，淤堵它就生病。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无论男同志女同志都是这样。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十病九淤嘛。所以我就跟那个小辉的助理小许讲，我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回去啊跟你母亲说，就孩子这事儿啊是缘，缘分没到呢，到了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啊，就像这水似的，水到渠成，水没到呢，所以他就成不了河。缘分到了，你想挡你都挡不住。另外呢，家里人呢都得相互理解，好好说话啊，别一说话就不愉快，一说话讲话了就抬杠，那家他是不会和睦的。得讲究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孩子就来了。我说啊，你就这么告诉你母亲。另外呢，我说你们两口子啊，没事呢都喝点这个舒心颗粒，对不？近水楼台，都化化瘀，通一通。这小许说，嗯，我记住了，就在那不住的点头。所以啊，咱大伙呢也得注意听。8月12号，咱们送药。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这几天呢，咱大伙儿啊有时间，咱就来聚一聚，对不对？咱们准时准点的聚一聚。你看我说了，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咱们不见不散。先说好了啊，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 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
0: 你好，你好。
4: 我介绍一下，我是昆明的一个81岁的老太太，跟大林老师通话，我很荣幸，很高兴。
0: 谢谢啊，咱们有缘分啊，老大姐。
4: 大林老师，你对我们老年人啊，免费送穴位大图，又送筋骨通喷剂，不收我们一分钱。大林老师，你是好大夫啊！
0: 哎呦，谢谢啊！这老兄弟呀、也愿意做这件事儿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就能帮助到大伙儿呢。我心里也很高兴啊。
4: 我这个骨关节真的是老和膝关节，我又跟江那个你的学生江老师江小江师打电话，他也是来了，今天跟我讲，后头就喊我吃那个舒心汤了嘛。舒心汤我也吃了，我吃了今天5副了。
0: 怎么样啊？
4: 哎，吃的很好啊，
0: 很好。
4: 吃的我是大小便、大便不正常。都是像大枣啊，像桂圆啊那些啊，都不能吃。
0: 热性的不能吃。
4: 吃了大便干燥，不能改，要用开水喽，那费力的很啊。你看我现在吃的是哪样了？青稞胶囊。还有那个黄连上清丸
0: 啊，
4: 这
0: 都是清热泻火的啊。
4: 我是了嘛，这些番茄叶我都吃过这些年，这次吃的那个今天5副的鲁心汤了嘛。大林老师，吃一个啊，变正常哦，还好改小手术，大手术都还可以。小手术我原来不好改哦，我吃这个鲁心汤呢很好。我太谢谢了，大夫。
0: 哎呦，客气了，最起码来说，这个二便是通了啊。二便通了，能排便了，能排尿了，也能舒服不少啊。
4: 就是啊。我听到大人老师讲这些，哎呦，大爱，我说我有救了，我这个膝关节有救了。
0: 膝关节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年轻时候呢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后来老了以后呢，60几岁后头去查看了，讲是我是退行性病变，等于是看风湿的老医生、老中医了嘛。他看那个风湿病看得很好。我的朋友介绍我去了以后，他喊我拍个片。拍片以后，他看了以后就是退行性病变，药都没开着，我就回了。
0: 那你那个半月板呢？包括我们这个膝关节腔里边的这个滑膜呀，都有问题没？
4: 大叶板损伤、退行性病变、滑膜炎，还有像积水、还有积液了嘛，有小点不严重，还有膝关节、骨关节炎，前几天会肿了，前就肿，那个吃药好。

0: 修了修，
1: 嗯，
0: 大林老师修了好多了，这种，
1: 嗯，
0: 但是我这个脚还是，嗯，还是痛，痛了什么情，哎，什么情况呢？我坐到有人拉起来，有老板拉，
1: 嗯，
0: 有辅导拉。拉的时候呢，我左脚用力，右脚蜷起来，不是我是右脚是膝关节了嘛，要蜷起还不能落地。
1: 嗯，你就现在的话，嗯，咱说平时走路膝盖是不是也疼啊？
0: 也是疼，疼了嘛，反正是前两年疼过一次，疼过一个，嗯，我是两个月不到点就好了，就没得事了。
1: 啊，有没有那种情况了，大姐？就是你走走路呢，突然这膝关节就不敢动弹了，有那情况没？
0: 哎，走路会响，我走到也会响，
1: 啊，
0: 起来也会响，
1: 哎。
0: 你走路走到出呢，响哈，给你扯着一下那个经络，好像是就是犯那种。
1: 嗯，
0: 他有走心的，大林老师有走心，因为前天嘛，昨天下午我睡不着，右脚就是那个左三里嘛，嗯，大林老师左三里那一片那个骨都会扯得痛。
1: 啊，三里的穴位疼痛。
0: 嗯，骨都扯得痛，他会走，有前天呢，他又走到哪点了？走到个。膝关节上面一个那个血海上面，
1: 嗯，
0: 那个大腿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它也是痛是吧？那种它是有走心的，好像是的是吧？那种。
1: 好嘞，我知道了。整体来讲啊，
0: 嗯，
1: 啊，老人家，整体来讲是由于咱们周身都是有不通，
0: 嗯，
1: 你像我们说大小便的这个异常，
0: 嗯，
1: 这是由于不通造成的，
0: 嗯，
1: 啊，我们肠道不通。那么膝盖这一块呢，更是由于我们不通造成的。因为你刚开始就说了，
0: 嗯，
1: 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啊，咱着凉过，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哎，凉过得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凉过之后啊，它这一凉啊，那么寒凝导致我们这个血脉不通，关节腔整个膝盖关节，这是我们人体比较大的一个关节腔了。相对来说呢，
0: 嗯，
1: 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一个组织器官。
0: 嗯，
1: 啊，着凉之后血脉不通，血脉不通了，一是产生疼痛，二一个长时间的供血不足，整个关节腔里的半月板呐，啊，滑膜啊，肌腱呐等等，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缺血缺氧，所以后期就会出现一个退行性病变。其实什么叫退行性病变？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用的时间久了啊，完了之后开始出现问题了，这叫退行性病变。有的说是增生了，
0: 嗯，
1: 长骨刺了啊，那你想啊，
0: 嗯，
1: 你本身咱们正常人你就没有这些疾病啊，
0: 嗯，
1: 你的半月板包括那个滑膜它都会根据我们这个年纪的增长它出现一个受损，
0: 嗯，
1: 就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磨损造成的啊。
0: 嗯，
1: 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半月板，你现在膝盖用手摸着热不热，里边有没有积液啊？
0: 积液很少，医生都喊我动手术，不动手术，
1: 啊，
0: 你也动不了。
1: 我就知道了，就是医生说了，说你这个膝盖要做手术。
0: 嗯，对对对。
1: 那估计就是做那个半月板损伤的手术。啊，
0: 嗯，就是。
1: 对，咱们能保守治疗就尽量保守治疗。那这个病的病因刚才我说了，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嗯，
1: 哎，你别管是着凉了，外伤了，其实最终就是我们膝盖那儿有淤了，堵了，
0: 嗯。
1: 所以咱用上这个舒心汤啊。它能够帮助你化瘀通堵啊，能够帮助你把这个瘀堵给它散开，这一散开之后呢它就通了。中医讲是什么呢？通则不痛，就是它通开了就不疼了。那通开了之后是不是血液就过去了？血液过去了之后它就开始对我们这个损伤部位进行一个营养。所以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啊我把它马上就修复好，是通开先不疼，先让他不遭罪，
0: 嗯，
1: 不难受，
0: 嗯，
1: 哎，完了之后呢，咱再逐渐尽量的去修复，逐渐逐渐，就跟咱这个衣服破个口，不是说这个衣服不要了，我是想办法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口啊给它缝补起来，
0: 嗯嗯，
1: 哎，所以说它有这么一个治疗的过程，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早期呢，是先通，先让你局部，
0: 嗯。
1: 经络气血能够畅通，这就需要舒心汤去化瘀，
0: 嗯，
1: 化完瘀之后呢，哎，血液能供应上去了，它开始逐渐逐渐的进行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就像刚才我说似的，哎，拿针呢，啊，去缝补衣服，
0: 嗯，
1: 说它需要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嗯，
1: 说你别着急，你现在要是关节有红肿啊疼痛啊略微有点
0: 红肿，哎，吃有好多的了，
1: 啊，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配合你晒瘀，消除这个红肿疼痛，怎么办？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热水袋，你就用热水袋，哎，用热水袋呀、啊、去热敷。啊，另外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送大伙这个筋骨通，我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0: 没，还没收到，
1: 还没收到。等收到之后，
0: 姜老师已经说过寄在路上来的了。
1: 哎呦，那太好了。啊，等收到之后啊，你就把膝盖整个这块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就拿那个塑料袋或保鲜膜给它包裹上。
0: 有保鲜膜，有保鲜膜。
1: 哎，好，给它包裹上，包裹完了之后，哎，咱们再用什么呢？那个热水袋去热敷它，这样我们外用筋骨通是加速它化瘀，哎，这个瘀散开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不疼了，就没有红肿了，也不会有积液了。完事呢，舒心汤能喝，咱就跟着喝，加强它内部的这种化瘀作用啊。慢慢的，咱们这个问题呀、啊，就是先把它这个所有的症状先控制住啊，先让它不疼不肿，哎，让我们自己蹲下起来呀、啊，走两步啊，不那么难受啊、
0: 嗯。
1: 哎，完了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咱们尽量去修复这个关节。因为这么大岁数了、
0: 哎、
1: 你指望做手术那都不现实。
0: 哎，不疼不疼不疼，我感觉到。哎，大林老师啊，给那个舒心汤的那个成药呢，
1: 舒心颗粒啊、我跟大伙说了，这两天不就是到药厂去办这个事儿吗？等到争取在8月12号啊，就给大伙把这药带来点、完了之后呢、咱们都尝尝好不好？
0: 哎，好、哦，太谢谢了，太谢谢大林老师了，
1: 哎，你这么一说，用这个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用舒心颗粒这个现成的，你就放心吧。啊，好，再见啊。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5: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1: 嗯，你好。
5: 哎，大林老师啊。
1: 啊。
5: 哎，您是用这个舒心汤成药啊？
1: 对。
5: 哎呀，我怕人多了以后啊，定不上了，能不能提前啊？给我跟老伴俩人 啊提前报个名啊，
1: 提前报名啊，一会儿跟学生我这边打声招呼啊，咱有特殊情况的呢，咱就得特殊照顾， 准确来说呀，是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不用自己熬了。
5: 是的，哎，因为我们自己买的话，药材真不行啊。
1: 是啊，
5: 上次你送的这舒心汤药材啊，你看和我自己买的，我这么一对比，那差老多了。
1: 是不是？
5: 就像里面有一个黄柏啊，您送的就是粗细均匀，浓度均匀啊。颜色鲜亮，我自己买的呢又小又细，黄的都发黑了，
1: 你看那就不行呗。
5: 哎，你看这样的药材效果能好吗？
1: 对呀，中药啊，为什么咱有些人说吃完了喝完了这效果不好呢？不是说他这个方不好，也不是说他不对你那个病，不对你那症，是那个药材不行。如果说药材它不是那上等药材，你即使就给它熬煮出来，这个效果也差点事儿。
5: 是的，是的，啊，
1: 嗯，
5: 您费费心啊，给我们啊，你说是给整成药啊，我们也不用担心啊，花钱买不到好药了。
1: 是，
5: 所以我和老赵啊就想连续用这个舒心汤
1: 啊，
5: 因为啥？因为我俩啊都受益了
1: 啊。
5: 我是南通的，叫孙德成啊。66岁了，
1: 啊，
5: 我6岁没妈，14岁没爸。
1: 哎呦，也是个苦人啊！
5: 哎，苦人命人啊！还有个妹妹啊，比我小4岁，所以我就早早出来干活了。
1: 哎
5: 呀，搬砖呀，扛麻袋呀，甚至到山里头打山货呀，啥都干过。
1: 哎呦，
5: 年轻时候啊，你说啥也不懂，为了多挣点钱啊，经常顶雨干活。
1: 啊，
5: 现在落下了一身病。
1: 那可不嘛、
5: 哎！别看我这66岁了，哎，
1: 哎呀，那没办法呀，
5: 我有糖尿病，哎，心脏病，类风湿，
1: 哎呦，
5: 哎，糖尿病20来年了吧？
1: 啊，
5: 二甲双胍是越吃吧量越多，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好
1: 啊。
5: 你看餐前啊10点多，餐后20多，
1: 哎呀是高。
5: 哦，这2年就打胰岛素了
1: 啊。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了，就得打胰岛素。
5: 对对对，
1: 嗯、
5: 但是打上胰岛素的并发症还是来了。
1: 那肯定啊！
5: 哎，皮肤也痒得厉害，这还并发了心脏病
1: 啊！
5: 心脏砰砰的跳的特别的快，
1: 嗯，
5: 而且还怕动静，有个响声了，水瓶倒在地上咣当一声啊，我这个心啊、
1: 嗯、
5: 就好像要掉在地上了，
1: 嗯，
5: 哎，心跳都在150-160下。
1: 嗯，
5: 就跟那打鼓一样的直哆嗦，哎呀，胸口啊，哎呀，又感觉的憋闷的慌，又感觉着气儿也不够用，哎呀，老是觉得胸口堵的慌，喘不过气儿，哎，但是我用这个舒心汤啊，并不感觉，哎，感觉这心啊稳当了不少，心里也敞亮了，
1: 嗯，
5: 现在你看用了7-8天了，开始用的我自己买的啊，
1: 嗯，
5: 哎，心慌啊。心哆嗦啊，哎，就好多了。
1: 那也挺好，
5: 有个动静也不害怕了。
1: 嗯，
5: 后来遇上大林老师啊，给我这舒心汤啊，
1: 嗯，
5: 感觉那是更不一样了
1: 啊。
5: 原来爱喘长气儿，
1: 嗯，
5: 现在也不怎么喘长气儿了。
1: 嗯，
5: 哎，是不是还特别有劲儿？
1: 嗯，
5: 哎，是不是嘛？你看热乎乎的，不像原来那么冰凉冰凉的了。
1: 哎呀，
5: 而且还敢下楼出去啊！溜达溜达转这么一圈
1: 啊，
5: 你看我这类风湿啊，这30多年了，
1: 嗯，
5: 哎，手脚的关节啊经常是肿胀，
1: 嗯，
5: 哎，冰凉，
1: 嗯，
5: 稍微沾点凉水啊都疼，常年啊吃这个止疼药激素药啊，
1: 哎呦，光吃那激素药不行啊，
5: 哦，
1: 嗯，
5: 你看手，哎呀，不能握拳，吃饭拿筷子都握不住，
1: 嗯，
5: 哎，爹老伴喂我。
1: 啊，
5: 穿个衣服系个扣子都费半天劲
1: 啊，
5: 哎呀，上个厕所就更死了。哦，
1: 嗯，
5: 后来这衣服啊裤子呀，我都不穿那个带扣子的了，
1: 嗯，
5: 哎，我喝上这舒心汤啊，没想到啊，你看这手脚热乎乎的，
1: 嗯，
5: 哎，早晨起来手脚成浆那个情况，哎呀，缓解了好多，
1: 嗯，挺好，
5: 哎，拿个手机也能握得住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自己拿着手机打的电话。
1: 哎呦，那行啊！
5: 后来申请到您这送的苏心汤啊，
1: 嗯，
5: 两人老伴一起喝上，
1: 嗯，
5: 老伴喝了三四天啊，
1: 啊，
5: 他真有收获了，他主要。

0: 今年66岁，他是62岁。
1: 啊，
0: 哎，我们就有一个愿望。
1: 嗯，说。
0: 希望我们两个都身体好点。
1: 对。
0: 一个是少遭点罪。
1: 对对对。
0: 哎、一个是少给儿女们添麻烦。
1: 哎，没错。
0: 再一个是两人互相照应一下，是个伴儿、
1: 嗯。这老伴儿、
0: 哎，
1: 老伴儿老了有个伴儿。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
0: 哎、
1: 那多亏了老伴儿照应着你，讲话呢、
0: 嗯、
1: 帮你穿衣服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给你喂饭。哎，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哎、
1: 现在呀，得学会珍惜。
0: 嗯，是的。请大刘老师啊、
1: 嗯，
0: 给我们争取一些朋友。
1: 行。
0: 没问题，那效果也好。啊，
1: 你放心吧，老兄弟。
0: 反正我们天天的啊、哦，
1: 嗯，
0: 你看这，你过了年人都，哎呀，都打电话，那人太多，我觉得，我俩，
1: 嗯、
0: 您给帮帮忙，说啥给我们报什么年、啊？
1: 行，听出来了啊，老兄弟也是挺着急的 啊,
0: 啊，
1: 就一直强调帮报名。那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 啊,
0: 啊，
1: 首先咱生这病，你像糖尿病啊，再就是什么？类风湿，说这两个是大病、
0: 嗯、
1: 这个心脏病呢跟糖尿病有关系，甚至说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因为你毕竟有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啊。
0: 嗯
1: 通过咱自己买那舒心汤喝着呢就见效果了啊，心脏舒服了、
0: 嗯、
1: 身上有劲儿了，哎、再加上我送你那几副舒心汤，这就等于是什么加强版的，就是因为这个药材更好。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喝上那个成药舒心颗粒，那里边的药材也是精挑细选的，都是顶级药材，再加上它每天是3次的用量，啥意思？就是每天等于你喝这舒心汤喝3副。你看咱平时自己熬的是1天1副，喝3次啊、
0: 嗯，
1: 那个药量和咱们一天喝上3副药量那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哎，你再加上它剂量又大，所以说那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就是现成的，那就相当于顶级版的，那你这病好的就更快了，
0: 嗯、
1: 知道吧？
0: 啊，那是。
1: 所以说，咱们自己身上这病有希望。
0: 哎，好好好。
1: 哎，
0: 那就
1: 放心吧，老兄弟。哎，
0: 费心了啊。
1: 没事，没事。最后呢，也祝愿你和家里边这个弟媳妇啊，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0: 哎，哎谢谢您了啊，大林老师。
1: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的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着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

0: 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说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嗯、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7: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我不要！
11: 怎么还喝的？
10: 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4: 夏志辉、贾富平、楚平、李烈、胡农人、
15: 村集体积蓄白怀光、
16: 老主任、他乡亲、
17: 康乡亲。

不同，人不同，哪能错是错？

气。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地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这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老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 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所以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4: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2: 说的挺好，我们是昨天到的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车票，就北京到长春的高铁都没有票，我们买的慢车，所以昨天到的长春。正常要是从长春开车到通化也就3个多小时、4个小时差不多吧。但是一是咱没车，二呢就是你给我车也白搭，我不会开，所以呢就得买长春到通化的火车票，慢车呀也得6-7个小时。我就问老伴儿，我说不行，先找个旅店休息休息啊，我这儿呢去买票，看看几点的火车。我说你饿不饿？不行，咱俩泡2碗方便面吃吧，这连汤带面的，有吃有喝的。老伴说行啊。就在这功夫时候，那手机就响了，我一看不认识啊，啊，显示的是外地号码，不认识，我就没接，电话就挂了。没不一会儿又响了，啊，老伴就说了，你接了吧，啊，指不定找你有啥事呢。我说好吧，我就接起来了。电话那边就说了，说你是大林老师吗？我说是我呀，你哪位呀？叫大林老师啊，我是王总的助理，是王总让我联系你的。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刚到长春呢，准备找个小旅店休息一下，然后我就买车票从长春到通化。完他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别买票了啊，我现在正往长春走呢，估计有2个小时我就能到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完事你告诉我是哪个宾馆，我直接过去接你。因为我就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所以我就说，我说不用接，我们自己就过去，丢不了啊，这么大岁数人了啊，我说丢不了，放心吧。这个小辉的助理就说，哎，我都在路上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我说也不是什么宾馆，就是长春火车站站前的一个快捷旅店。他说行，我一会儿就到。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这个小辉啊派秘书来接我们了，我说我先给你把面泡上。老伴儿说不行，我得眯一会儿，我知道他这是没休息好，多长时间也没出门了啊，跟着我坐火车逛荡逛荡的。我说那你睡一会儿吧。不到2个小时啊，这小辉助理就到楼下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 我到了啊，你们下来吧。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老伴叫醒了，我说你洗把脸，咱收拾收拾，咱就下楼啊。简单一收拾完了之后，拎着行李我们就下楼了。正好那个车呢就停在我们的楼下，看着小辉这助理了，年龄还不大啊，小

说长得挺精神，我说你这辛苦了啊，还折腾你一趟。他说大林老师你太客气了，这应该的。上车之后啊，我就问这个小助理，我说得怎么称呼你啊？他说我姓许啊，言无许。我说许经理啊，他说什么许经理啊，大林老师啊，你叫我小许就行啊。我行啊，我说小许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说我38了。啊，我说那你在药厂你是负责什么的呀？他跟我说，我主要啊是跟着咱们王总啊，主要呢是对接药厂工作。我说那也够辛苦的。我说你在这药厂干几年了？他说哎呦，我可是老人了，得有13-14年了吧，我大学毕业就进药厂了。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说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我学的就是制药专业。我说那你挺好啊，你这正好是对口专业呀，能用上啊，挺好。我说你现在家几个孩子了？这时候小许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还没孩子呢。这时候老伴就说话了，现在这年轻人呐都忙事业啊，都不着急要小孩。这个小许就说了，哎呀也不是没要。我说要孩子这事儿你别着急，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这缘分要到了，孩子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他就落地了。小许说我们是不着急，但是哎呦，双方的这个父母啊总是催啊，尤其我爸我妈总是催啊，一等就是说你看你这都快40了啊，你同学那有小孩的，人那孩子都上初中了。我妈说你再不着急，你想想你就40了，等你孩子20岁的时候你都60多了。你要一听吧也是那个事儿，你要不想这个自己岁数吧可能还不着急，你这一寻思的确孩子20岁的时候，哎呦我都60了也着急。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是不是讲话了，缘分没到。另外一个，既然要了没要上，什么原因查过没呀？小许就说了，查过啊，那个媳妇儿啊有点输卵管不通，找了几个当地的那个妇产科大夫都给看了啊，喝中药呢。我说小许啊，我就咱们自身药厂生产的猪心颗粒就化淤堵的，那怎么不用呢？小许扭头瞅了我一眼，这个药不是治疗慢性疾病的吗？不是治疗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治疗一些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这些疾病的吗？我说哎呦，你看你学这点东西学的，你都学哪儿了？都还给你老师了。我说我问你一件事，说这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他说那得休息，完了需要补补血呀。我说那补血什么药好，什么药来的最快？乌鸡白凤丸啊，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给你补血快速恢复的，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他需要补血。但可能你会说了，不对不对呀， 啊大林老师，那乌鸡白凤丸那女同志吃的，那男同志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啊，人家吃那药行，男同志不能吃。我说那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呀？是不是因为这个经血不稳定，一段时间它不稳定，这不叫月经不调吗？是不是跟那个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吃乌鸡白凤丸。它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是因为乌鸡白凤丸它补血才吃的。我说小许啊，你学那个中医中药，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对不对？小许说对对，是这么个理儿。所以我说那个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啊都可以吃这个乌鸡白凤丸，因为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啊它没有什么男女之分啊，这个是男的吃的药，那个是女的吃的药，没有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是你这个病症适不适合这个药。所以中医讲究是辨证论治啊，讲究的是辨证，对不对？说我得分辨你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完了我再给你安排用药，没有。
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是什么原因来的，怎么来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你上来你就夸夸的吃药，你不吃了也白吃，那钱不都白花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是从气上得的，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十有八九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最后导致淤堵的问题。可你这个时候呢，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补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啊？为啥你前胸总是疼啊？为啥你总是胸闷气短呢？为啥总后背疼啊？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你心绞痛是这么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它不都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所以你治病啊，你得先辨证啊。你药厂就生产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你守着这么好个药，你四处求医问药去，就是因为你没整明白这病咋回事。那咱还是说到要孩子这个问题上，这要孩子是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能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那中医讲了，男精女血，那一直没要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了，所以一直结合不上。所以很多这女同志一查，哎呦，输卵管堵了。很多人呢没整明白啊，什么原因呢？生活不规律，就总贪黑，总熬夜啊，生活不规律。最主要是啥呀？生气呀，月经有血块，是不是？为啥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啊，女同志不应该出现痛经的，那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说明什么呢？经血不通啊。那有的女同志啊，月经出现这个血块，那就是瘀。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啊，生气，甚至有的那个女同志这气性大了啊，突然这个月经就没了，讲话走了，不对，原来基本上啊都得五六天才能走，这怎么生完气这才两三天这个月经就没了呢？气滞给淤那儿了，堵住了啊，没了。你想想，如果说这个气性再大一点啊，完了之后总生气总生气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不是淤堵了，它就容易形成囊肿啊。所以你看女同志有的怎么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对不对？有吧？那就是因为啥？淤住了啊。女同志也好，是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淤。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就坐办公室，那久坐必淤啊，所以你得化瘀。你像有的男同志讲话了，我开车，你开车就像咱们这跑长途似的，这一来一回得七八个小时，对不对？哎，往那一坐，讲话这就一小天了，不运动啊，整个咱说你胯骨这块血液循环就不好，是不是就淤住了？为啥这久坐的人，你看男同志容易得前列腺疾病啊？这个前列腺里边的那个前列腺液，它对那精子就有营养的作用，所以你别小瞧这病啊，这病啊也会引起要不上孩子的。所以说有瘀了，你就得通堵，你就得化瘀，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经络畅通，才能够脏腑通啊，你才能够全身畅通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它里边有着龙骨，龙骨这药啊，它属于恐龙化石。你不能说我昨天挖了块骨头，完了之后这就龙骨了，那不是，那指不定是什么骨头呢，对不对？龙骨啊，它是恐龙化石，这都是几万年上亿年的，讲话了什么侏罗纪时代呀，白垩纪时期呀，对不？那都是几千万年的。所以龙骨这药它能深度化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太长了，讲话了就在地底下吸收那个地底的这个灵气来着啊，所以这个舒心汤以龙骨是为核心用药啊，
深度化瘀、全面化瘀。当你达到这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就这么几个通的时候，身体啊，这个状态就特别好。所以我说小许啊，你呀、啊、还上哪求医问药去呢？舒心颗粒就在你身边。这小许听完激动了。那为啥说我能感觉他激动了呢？因为这个方向盘晃了一下，所以这个车呀就跟着扭动了一下啊，估计心里想，哎呦，这不就要当上爸爸了吗？这个小许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么多年呢，像你讲病讲的这么通透的啊，讲的太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这醍醐灌顶啊，我明白过来了，我通透了。我回去之后啊，我就赶紧让我爱人把这个舒心颗粒吃上。这达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我这一天呢也总做着，就各种表格啊分析整理啊，另外这一天跟着王总压力也很大，所以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再对照一下我自己，我这个瘀也很厉害，所以舒心颗粒我回去我也得吃。你都不知道啊，就因为要孩子啊，我妈不总提吗？所以一过年过节啊，这家里边整的贼紧张啊，你说我在这中间夹着啊，我可难做了。这不老太太前几天又病了，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我说那赶紧给吃上舒心颗粒，就气上来的。我说我给你讲个病例啊，有一年呢我接诊个患者，这病人呢查出什么呢？这个肺子里边有个结节，完总是感到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上腹这个部位总是有那种灼热感，完事还疼，胸脯的那个地方啊总感觉热，完还疼，完事呢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感觉要窒息了似的，经常这嘴里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啊，就感觉这嗓子里发干啊，就被这咳嗽啊或者这个胸闷呢、啊、给憋醒了。他讲话了都不知道上哪个科看病了，一开始呢以为自己是嗓子不好，完到的耳鼻喉科给诊断为慢性咽炎啊，完事呢又到呼吸科，因为他咳嗽啊啊，一拍片呢说有结节了，得让他注意观察啊，完事呢又去的消化科，一诊断给确定为是浅表性胃炎，并伴随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后来又去的心内科，又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去的神经内科，诊断的神经衰弱，反正就每到一个科室啊都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事每个科室啊都给他诊断出一个病来，接着就给开药啊，这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先治哪个呀，啊这药我到底我怎么吃啊。后来呢也是朋友推荐就找着我了，病人坐在我面前呢，这个眉头就紧锁着，我说不开心呐，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哎，这个大夫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别的大夫一上来就问病啊，他不是，所以他就跟我说了啊，生气。我说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我生医院的气，病都看不明白，我生我自己的气啊，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我还不到五十呢，这不完蛋了吗？哎呦，胃也不舒服，是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一听啊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哪是病啊，是不是你这就淤住了啊，就是你那情绪生气造成的，那生气伤肝呢、啊、肝郁气滞啊，气滞淤结，所以你这一系列问题就是淤，你正常胃里边那个酸水它应该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下不去了，它可不往上反吗？包括你这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那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呀，你这气性还挺大，那你淤的就挺厉害。我说你这么的，这个日子长着呢，
对吧，开开心心的，想通了，想开了。他一听

0: 嗯，你别说，你说的是这么个理儿，也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给我分析这事儿。你一说是这么个事儿，你说的对。我说你要是想通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你要想不通，我再怎么给你开药也解决不了问题。想通了，好，那接下来咱吃药吧。我就给他开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一天三次，吃了能有一个来月。这个胸闷呐、啊，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啊，咳嗽呀、啊，睡不好觉啊，说喘气热呀、啊，胸脯子火烧火燎的，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所以这人呐，遇到事儿得往开了想，很多事儿啊，你想不开，你也得让自己想法想开。为啥？你生气他就淤堵，淤堵他就生病，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无论男同志女同志都是这样，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十病九淤嘛。所以我就跟那个小辉的助理小许讲，我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回去啊跟你母亲说，就孩子这事儿啊是缘，缘分没到呢，到了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啊，就像这水似的，水到渠成，水没到呢，所以它就成不了河。缘分到了，你想挡你都挡不住。另外呢，家里人呢都得相互理解，好好说话啊，别一说话就不愉快，一说话讲话了就抬杠，那家它是不会和睦的啊，得讲究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孩子就来了。我说啊，你就这么告诉你母亲。另外呢，我说你们两口子啊，没事呢都喝点这个舒心颗粒，对不？近水楼台，都化化瘀，通一通。这小许说：“嗯，我记住了。”就让这不住的点头。所以啊，咱大伙呢也得注意听。8月12号，咱们送药，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这几天呢，咱大伙啊有时间。咱就来聚一聚，对不对？咱们准时准点的聚一聚。你看我说了，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咱们不见不散，先说好了啊，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0: 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4: 你好，你好。
3: 我介绍一下，我是昆明的一个81岁的老太太，跟大林老师通话，我很荣幸，很高兴。
4: 谢谢啊，咱们有缘分 啊，老大姐。
3: 大林老师，你对我们老年人啊，免费送穴位大图，又送筋骨通喷剂，不收我们一分钱。大林老师，你是好大夫啊！
4: 哎呦，谢谢啊！这老兄弟呀、也愿意做这件事儿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就能帮助到大伙儿呢。我心里也很高兴啊。
3: 我这个骨关节真的是老火，膝关节，我又跟江那个你的学生江老师江小江是打电话，他也是来来今天跟我讲，后头就喊我吃那个舒心汤了嘛。
4: 嗯，
3: 舒心汤我也吃了，我吃了今天五服了。
4: 哦，怎么样呢？
3: 哎，吃的很好啊，
4: 很好。
3: 吃的我是大小便、大便不正常，都是像大枣啊、像桂叶啊那些啊、都不能吃。
4: 热性的不能吃。
3: 吃了大便干燥，不能改，要用开水了，那费力的很啊。你看我现在吃的是哪样呢？清火胶囊，还有那个黄连上清王。
4: 这都是清热泻火的啊。
3: 我吃了嘛。这些番茄叶我都吃过，这些年这次吃的那个今天五服的舒心汤了嘛。大林老师，吃一个啊变正常哦，还好改，还好改，小时候吃大时候都还可以，小时候我原来不好改哦，我吃这个舒心汤呢很好。哎呦，我太谢谢了，
4: 哎呦，客气了，最起码来说这个二便是通了。二便通了，能排便了，能排尿了，也能舒服不少。
3: 就是啊，我听到大人老师讲这些，哎呦，大爱，我说我有救了，我这个膝关节有救了。
4: 膝关节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年轻时候呢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后来这个老了以后呢，60几岁后头去查看了，讲的是我是退行性病变，等于是看风湿的老医生、老中医了嘛。他看那个风湿病看得很好。我的朋友介绍我去了以后，他喊我拍个片。拍片以后，他看了以后就是退行性病变，药都没开着，我就回了。
4: 那你那个半月板呢？包括我们这个膝关节腔里边的这个滑膜呀，都有问题没？
3: 半月板损伤、退行性病变、滑膜炎，还有像积水、还有积液了嘛，有小点不严重，还有膝关节、骨关节炎，前几天会肿了，前就肿，那个吃药好像消了些。大林老师消了好多了，这种。但是我这个脚还是痛，
4: 痛
3: 了是什么情？是什么情况呢？我坐到要人拉起来。要老板拉，要扶到拉的时候呢，我左脚用力，右脚蜷起来，不是我是右脚是膝关节了嘛，要蜷起，还不能落地。
4: 你就现在的话，咱说平时走路膝盖是不是也疼啊？
3: 也是疼了嘛，反正是前两年疼过一次，疼过一个，我是两个月不到点就好了，就没得事了。
4: 有没有那种情况了，大姐？就是你走路呢，突然这膝关节就不敢动弹了，有那情况没？
3: 走路会响，我坐到也会响，起来也会响。你走路走到出呢，响哈，给你扯着一下那个经络，好像是就是反那种嘛。他有走性的，大林老师有走性，因为前天嘛，昨天下午我睡不着，右脚就是那个足三里嘛。大林老师，足三里那一片那个骨都会扯得痛，
4: 三里的穴位疼痛，
3: 骨都扯得痛，他会走，有前天呢，他又走到哪点了？走在个膝关节上面，一个那个血海上面，那个大腿那个地方，他也是痛，是哪来的？他只有。

0: 都行，以后让手机示范来听。
1: 好嘞，我知道了。整体来讲啊，老人家，整体来讲是由于咱们周身都是有不通，你像我们说大小便的这个异常，这是由于不通造成的啊，我们肠道不通。那么膝盖这一块呢，更是由于我们不通造成的，因为你刚开始就说了，年轻的时候啊，咱着凉过，对不对？哎，凉过得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凉过之后啊，它这一凉啊，那么寒凝导致我们这个血脉不通，关节腔整个膝盖关节，这是我们人体比较大的一个关节腔了。相对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一个组织器官。着凉之后血脉不通，血脉不通了，一是产生疼痛，二一个长时间的供血不足，整个关节腔里的半月板呐、滑膜啊、肌腱呐等等，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缺血缺氧，所以后期就会出现一个退行性病变。其实什么叫退行性病变？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用的时间久了啊，完了之后开始出现问题了，这叫退行性病变。有的说是增生了，长骨刺了啊。那你想啊，你本身咱们正常人，你就没有这些疾病啊，你的半月板包括那个滑膜，它都会根据我们这个年纪的增长，它出现一个受损，就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磨损造成的啊。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半月板，你现在膝盖用手摸着热不热？里边有没有积液啊？
0: 积液很少，医生都喊我动手术，不动手术你就动不了。
1: 我就知道了，就是医生说了，说你这个膝盖要做手术。
0: 对，
1: 那估计就是做那个半月板损伤的手术啊。
0: 对，
1: 咱们能保守治疗就尽量保守治疗。那这个病的病因刚才我说了，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哎，你别管是着凉了、外伤了，其实最终就是我们膝盖那儿有淤了、堵了。所以咱用上这个舒心汤啊，它能够帮助你化瘀通堵啊，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淤堵给它散开。这一散开之后呢，它就通了。中医讲是什么呢？通则不痛，就是它通开了就不疼了。那通开了之后是不是血液就过去了？血液过去了之后，它就开始对我们这个损伤部位进行一个营养。所以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啊，我把它马上就修复好，是通开先不疼，先让它不遭罪不难受。完了之后呢，咱再逐渐尽量的去修复，逐渐逐渐，就跟咱这个衣服破个口，不是说这个衣服不要了，我是想办法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口啊给它缝补起来。所以说它有这么一个治疗的过程，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早期呢，是先通，先让你局部经络气血能够畅通，这就需要舒心汤去化瘀。化完瘀之后呢，血液能供应上去了，它开始逐渐逐渐的进行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就像刚才我说似的，拿针呢、去缝补衣服，说它需要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你别着急，你现在要是关节有红肿啊、疼痛啊，略微有点
0: 生动，吃吃有好多的了。
1: 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配合你善于消除这个红肿疼痛，怎么办？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热水袋，你就用热水袋，用热水袋呀、去热敷。另外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送大伙这个筋骨通，我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0: 还没收到，
1: 还没收到。等收到之后，
0: 姜老师已经说过寄在路上来的了。
1: 哎呦，那太好了！等收到之后啊，你就把膝盖整个这块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就拿那个塑料袋或保鲜膜给它包裹上。
0: 有保鲜膜，有保鲜膜。
1: 好，给它包裹上。包裹完了之后，咱们再用什么呢？那个热水袋去热敷它。这样我们外用筋骨通是加速它化瘀，这个瘀散开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不疼了，就没有红肿了，也不会有积液了。完事呢，舒心汤能喝，咱就跟着喝，加强它内部的这种化瘀作用。慢慢的咱们这个问题呀、就是先把它这个所有的症状先控制住啊，先让它不疼不肿，让我们自己蹲下起来呀、走两步啊不那么难受啊。完了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咱们尽量去修复这个关节。 因为这么大岁数了，你指望做手术那都不现实。
0: 哎，不懂不懂不懂，我下去打。哎，打的都是啊。
1: 嗯。
0: 给那个舒心堂的那个陈友呢？
1: 舒心颗粒啊，我跟大伙说了，这两天不就是到药厂去办这个事儿吗？等到争取在8月12号啊，就给大伙把这药带来点儿。完了之后呢，咱们都尝尝，好不好？
0: 哎。好，太谢谢了，太谢谢大夫了，是了，
1: 哎、
0: 是了。
1: 你这么一说，哎、用这个舒心汤有效果、哎，到时候用舒心颗粒这个现成的、哎，你就放心吧。啊，好，再见啊。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5: 大林老师，你好啊。
1: 嗯，你好。
5: 大林老师啊。
1: 啊。
5: 您说送这个舒心当成药啊？
1: 对。
5: 哎呀，我怕人多了以后啊，订不上了，能不能提前啊？给我跟那老伴俩人啊，提前报个名啊！
1: 提前报名啊！一会儿跟学生我这边打声招呼啊！咱有特殊情况的呢，咱就得特殊照顾。准确来说呀，是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不用自己熬了。
5: 是的，因为我们自己买的啊，药材真不行啊。
1: 是啊，
5: 上次你送的这舒心汤药材啊。你看和我自己买的，我这么一对比，那差老多了，
1: 是不是？
5: 就像里面有一个黄柏啊，您送的就是粗细均匀，浓度均匀啊，颜色鲜亮。我自己买的呢，又小又细，黄的都发黑了。
1: 你看那就不行呗。
5: 哎，你看这样的药材效果能好吗？
1: 对呀，中药啊。为什么咱有些人说吃完了喝完了这效果不好呢？不是说他这个方不好，也不是说他不对你那个病不对你那症，是那个药材不行。如果说药材它不是那上等药材，你即使就给它熬煮出来，这个效果也差点事儿。
5: 是的，是的，
1: 嗯，
5: 你费费心啊，给我们啊，你说是给整成药啊，我们也。不用担心啊，花钱买不到好药了。
1: 是，
5: 所以我和老伴啊就想连续用这个舒心汤
1: 啊，
5: 因为啥？因为我俩啊都受益了，
1: 啊，
5: 我是南通的，叫孙德成啊，66岁了。
1: 啊，
5: 我6岁没妈，14岁是没爸。
1: 哎呦，也是个苦人啊。
5: 哎，苦人命人啊，还有个妹妹啊，比我小4岁，所以我就早早出来干活了。
1: 哎呀，
5: 搬砖呀，扛麻袋呀，甚至到山里头打山货呀，啥都干过。
1: 哎呦，
5: 年轻时候啊，你说啥也不懂，为了多挣点钱啊，经常顶雨干活
1: 啊，
5: 现在落下了一身病。
1: 那可不嘛、哎、
5: 别看我这66岁了，哎
1: 哎呀，
5: 我有糖尿病，
1: 嗯，
5: 哎，心脏病
1: 啊，
5: 类风湿，
1: 哎呦，
5: 哎，糖尿病20来年了吧，
1: 啊，
5: 二甲双胍是越吃吧量越多，
1: 嗯，
5: 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好
1: 啊。
5: 你看餐签啊10点多，餐后20多、嗯、
1: 哎呀是高
5: 哦，这2年就打胰岛素了
1: 啊，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了，就得打胰岛素。
5: 对对对、
1: 嗯、
5: 但是打上胰岛素的并发症还是来了。
1: 那肯定啊，
5: 哎，皮肤也痒得厉害，这还并发了心脏病、
1: 嗯、啊，
5: 心脏砰砰的跳的特别的快，
1: 嗯，
5: 而且还怕动静，有个响声吧，水瓶掉在地上咣当一声啊，我这个心啊、
1: 嗯、
5: 就好像要掉在地上了，
1: 嗯，
5: 哎，心跳都在150-160下，
1: 嗯，
5: 哎，就跟那打鼓一样的直哆嗦，哎呀、
1: 嗯、
5: 胸口啊，哎呀，又感觉的憋闷的慌，又感觉着气儿也不够用，
1: 啊，
5: 哎呀，老觉得胸口堵得慌，喘不过气儿，
1: 嗯，
5: 哎，但是我越是熟心汤啊，越、
1: 嗯、
5: 有感觉，
1: 嗯，
5: 哎，感觉这心啊稳当了不少，心情也敞亮了，
1: 嗯，
5: 现在你看用了7-8天了，开始用的我自己买的啊，
1: 嗯，
5: 哎，心慌啊，心哆嗦啊，哎，就好多了，
1: 那也挺好，
5: 有个动静也不害怕了，
1: 嗯，
5: 啊，后来用上大林老师啊给我的舒心汤啊，
1: 嗯，
5: 感觉那是更不一样了
1: 啊，
5: 原来爱喘长气儿，
1: 嗯，
5: 现在也不怎么喘长气儿了，
1: 嗯，
5: 哎，是不是还特别有劲儿？
1: 嗯，
5: 哎，是不是嘛？你看热乎乎的，不像原来那么冰凉冰凉的了。
1: 哎呀，
5: 而且还敢下楼出去啊，
1: 嗯、
5: 溜达溜达转这么一圈
1: 啊、
5: 嗯。你看我这类风湿啊，这30多年了。
1: 嗯，
5: 哎，手脚的关节啊，经常是肿胀。
1: 嗯，
5: 哎，冰凉。
1: 嗯，
5: 稍微沾点凉水啊，都疼。常年啊，吃这个止疼药、激素药啊。
1: 哎呦，光吃那激素药不行啊！
5: 哦，
1: 嗯，
5: 你看手，哎呀，不能握拳，吃饭拿筷子都握不住。
1: 嗯，
5: 哎，爹老伴喂我
1: 啊，
5: 穿个衣服系个扣子，费半天劲。
1: 啊，
5: 哎呀，上个厕所那是更是了。哦，
1: 嗯，
5: 后来这衣服啊、裤子呀、啊
1: 嗯，
5: 我都不穿那个带扣子的了。
1: 嗯，
5: 哎，我喝上这舒心汤，没想到啊。你看这手脚热乎乎的，
1: 嗯，
5: 哎，早晨起来手脚成浆那个情况，哎呀，缓解了好多，
1: 嗯，挺好，
5: 哎，拿个手机也能握得住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自己拿着手机打的电话。
1: 哎呦，那行啊、
5: 哎、后来申请到您这送的舒心汤，
1: 嗯，
5: 想让老伴一起喝上，
1: 嗯，
5: 老伴喝了3-4天
1: 啊，
5: 哎，真有收获了，他主要是脑鸣耳鸣啊，
1: 啊啊，
5: 哎，他说之前脑子耳朵里头啊就像有那个，哎呀，蜜蜂一样的嗡嗡嗡的响
1: 啊，
5: 有时候上来一阵啊就好像那火车轰隆隆的响，
1: 哎呦，
5: 哎，说这几天吧他响的也轻了，
1: 哎呀，那挺好啊，
5: 那高响声像嗡嗡火车声啊，
1: 嗯，
5: 基本上没有了，
1: 嗯，不错，嗯，
5: 那嗡嗡低响声还有一些
1: 啊，
5: 但也清静了好多，说，
1: 嗯，
5: 啊，
1: 有效，
5: 还用了3-4天，哎，所以就坚持用着，
1: 啊，
5: 哎，
1: 可以，
5: 哎，大林老师，我今年66岁，他是62岁，
1: 啊，
5: 哎，我们就有一个愿望，
1: 嗯，说，
5: 希望我们两个都身体好点，
1: 对，
5: 一个是少遭点罪，
1: 对对对，
5: 一个是少给儿女添麻烦，
1: 哎，
5: 没
1: 没错。
5: 再一个是两人互相照应一下，是个伴儿、
1: 嗯。这老伴儿、
5: 哎，
1: 老伴儿老了有个伴儿。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
5: 哎、
1: 那多亏了老伴儿照应着你，讲话呢、
5: 嗯、
1: 帮你穿衣服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给你喂饭， 哎，
5: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呀，得学会珍惜。
5: 嗯，是的，请大刘老师啊，给我们。

0: 天咱生这病，你像糖尿病啊，再就是什么类风湿，说这两个是大病。这个心脏病呢跟糖尿病有关系，甚至说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因为你毕竟有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啊。通过咱自己买那舒心汤喝着呢就见效果了啊，心脏舒服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再加上我送你那几副舒心汤，这就等于是什么加强版的，就是因为这个药材更好。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喝上那个成药舒心颗粒，那里边的药材也是精挑细选的，都是顶级药材，再加上它每天是3次的用量，啥意思？就是每天等于你喝的舒心汤喝3副，你看咱平时自己熬的是1天1副喝3次啊，那个药量和咱们一天喝上3副药量那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哎，你再加上它剂量又大，所以说那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就是现成的，那就相当于顶级版的，那你这病好的就更快了，知道吧？
1: 哦，那是。
0: 所以说咱们自己生这病有希望。
1: 哎，好好好。
0: 哎，
1: 那就
0: 放心吧，老兄弟。
1: 那你费心了啊。
0: 哎，没事没事，最后呢也祝愿你和家里边这个弟媳妇啊身体健康，晚年幸福。哎，
1: 哎，谢谢你了啊，大林老师。
0: 哎，嗯，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的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这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1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1个月当中请过1天假？

0: 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儿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说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和老伴儿俩呀出来了。老伴儿啊，你辛苦了，这老伴儿跟着我折腾。老伴儿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儿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

0: 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1: 真侠义图中部第三回，书接前文，来了个黑的个，口口声声要找佟林比武。佟林呢，让穿云白玉虎刘俊给他安排好了。按正理来说，刘俊呢安排的真不错，让他先住下。结果他一进这店房，把桌子也给踢翻了，把掌柜伙计也吓了一跳，心说这位啊喝多了，还是有疯病。就见他把脑袋一晃，这什么屋子，打发要饭的，我是花子，欺人太甚，把这屋都给砸了。刘俊这火实在有点受不了。心实话，这屋还次啊，八仙桌、太师椅、光线充足、大二人床、闪段的被褥，小院又静又清雅。你还想住什么房子？结果这人是破口大骂祖宗奶奶。最后刘俊呢，忍无可忍，满面又要得陪笑，一琢磨马上要三月三亮标会了。老师说千万要压事儿，别惹事儿。又压着五火来至近前，朋友你不要挑刺儿，有个地方住就挺好的。这地方多好啊，你干什么？放屁，小子，我找的是佟林佟海川，你是个什么东西？哎，你说话满口带脏字儿，你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是找茬来的吗？哎，你说对了，我就是不讲理，我就是找茬来的，能怎么的？这人说着把锦袍往床上一扔，奔刘俊就来了。你说这屋是什么破屋，咱们还得伸手。刘俊拉开门，蹭跳到院里，用手点指，伸手本来我就不想跟你伸手，呆，你太狂了。啊，狂怎么的，我今天就跟你伸手，我比你。大巴掌抡开，照刘俊单风贯耳就下来。穿云白玉虎一低头，把这一掌躲过。刘俊气得心里噔噔噔跳成一个的。我说朋友，咱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想比武，我们师徒热烈欢迎。我师父不是交代过了，中午你请到我们家，怎么打都可以。你说比拳脚还是比兵刃，我们师徒奉陪到底。但是在这儿咱们不能伸手，看见没，给别人找麻烦。人家这是买卖，人家讲的是图本图利的，再说是小买卖，靠着这儿吃口饭。另外还住着不少客人，咱俩一伸手算怎么回事，惊动了官府也麻烦，你说对不对？请你把拳收回怎么样？这人一听非常的生气，哼哼哼，你说什么？让我把拳收回？今天我非揍你不可。这人跟野驴一样，往

前一根布把大巴掌抡起来，照刘俊又是一巴掌。呜，刘俊没办法，往旁一闪身，说上来得好，噌，闪转腾挪，招招架架，一边打着，刘俊心里一边想，这怎么办呢？我一打起来，惊动了师傅，我师傅要说我没事儿找事儿，那怎么办？但是人家伸手了，不能不还手。刘俊跟他打了十个照面，才看这小子不是狂，也不是乱骂人，伸手抬腿都有独到之处。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两掌挂风，呼呼山响，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果然有绝艺在身呢。刘俊心说话，我闯荡江湖这么些年，我第一次遇到了敌手，这个人的能耐远在我之上。又打了五个回合，让人家给逼得身形倒退，滴溜溜直转。这时候掌柜的伙计都吓得抱着脑袋躲到犄角旮旯，还小声嘀咕，别打了，诸位别打了，吓得尿裤子，最后二话都不敢说，哑巴敲动。那些小弟兄在旁边站着，刘俊是大师兄，代表师傅，所以这帮人不敢插言，都有规矩。可是这一伸手，大伙不能不管呢。尤其泥腿僧张望气得脑筋蹦起多高了。张望一琢磨，这件事儿惹起来也不怪我们，我那师叔同林向来讲理，能忍就忍，挨着揍那可不行。或者说我们大师兄刘俊被打了，那打了败仗要出事儿，欺负到这种程度不还手，简直是岂有此理，不行，这小子非得教训教训不可。但是张望心里很清楚，凭着自己这点能耐过去就得趴下，刘俊不行，自己更白给。他的办法是有了，突然眼珠突然这么一转，心说话，凭自己的能耐就得趴下，凭刘俊再打性命不保，我找谁呢？眼珠不错的撒嘛撒嘛撒嘛撒嘛，最后唰，眼光落到牛儿小子身上，用手赶紧一捅傻小子。阿弥陀佛，师叔，什么事儿？师叔，你怎么傻看呢？你没看刘俊挨人家欺负吗？这小子把刘俊逼到什么程度，你怎么不管呢？哪是我不管呢，我师兄同林一瞪眼我就害怕，不给我饭吃我就怕饿肚子，这事儿我不能管。这种事儿你还用问我师叔，等我师叔回来再处理吗？你可是他师弟，你得管呢。再说刘俊平常没少请您下馆子，按照一餐两餐三餐我算算啊，刘俊帮着你可不少，一天按照三顿饭三餐请你，一请你请了好几年了，你每次都吃，吃完了还给你每次带十两银子，而且对你特别的够意思。我说师叔，你可是个讲究人儿，你要看着刘俊倒霉，你要不上，那传扬出去，别人都说你不讲究。师叔，别看着，快过去帮帮刘俊，帮帮刘俊呐！刘俊要倒霉呀！傻英雄们听火上来，哎呀，你说我怎么的？人家都说你不讲究，这事儿传出去不好听啊。刘俊对你挺够意思，要出了事儿，你也对不起人呢。说的对，说的对，哎呀，傻小子一听，对对对，不能耽搁。傻小子性如烈火，让佟林实际管的是规规矩矩，没有佟林的话，傻小子连手都不敢动。要不是泥腿僧张望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煽风点火，于宽说什么也不敢私自的伸手。但是他听泥腿僧张望这么一说，觉得也有理。傻英雄想到这儿，嗷一嗓子奔过去了。呀呆，
我说啊，那个野驴你别动手，刘俊你不是他的对手，给我退了下来，把这个王八蛋交给我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像打个陈雷一样，把那掌柜的伙计震得都直呲牙。刘俊听声音虚晃一招，是跳出圈外，一看傻师叔上去了，心里有点着急了，再拦拦不住了。莽英雄那机劲儿有多快，往上闯直奔这小子，俩人就站在了一处。就说这个小子个头比傻英雄还高一点，而且这块头也不小，两个人往院里一站，都跟半截这黑塔相仿，四壁齐摇，斗在了一处。这一打这个好看难解难分，但是咱要把话说清楚，于宽傻小子因为脑筋不太健全，有点250，所以当初学艺的时候丢东西，教给他十招顶多记住两招，所以他的拳脚也不成套路，也是胡抡，想起什么招用什么招。今天跟这位动家伙一动手，就这么的啊，啪啪啪啪啪，双掌不行又动手，抡起手中兵刃就砸，呜呜呜呜呜呜，咱没说吗？既动掌又动家伙，对方一开始还让他给唬住了。等打到了20个回合，对方一看，你这掌法也好，拿兵刃这也是吓唬人，全都是一味的瞎抡，哈哈哈。我给你点颜色看看。想到这儿，这人虚晃一招，蹭蹦到傻英雄的身后，抡起胳膊来，二话不说就是一掌，啪！傻英雄身体胖大，动转也不利便，一听掌上刮风打上了，傻英雄就不躲了，像那样都躲，因为他傻他也不躲。后来一琢磨，对呀，我不躲我也不怕你啊，我练过13太保的横练童子功，这功夫我会啊，运上气练到身上，我想起来刀砍一道白印，枪扎一个白点，就是俗话说的金钟罩铁布衫呢。哎，对对对，我有这能耐。傻英雄突然想起来，我这能耐能善避刀枪，但是傻英雄没练到家，一知半解，一看躲不开了，把这后背一弓让人打，结果打一下呢，他心里就想，那肯定省事儿，你能把我怎么的，就这么的拍了个实实乎乎，啪。傻英雄认为根本没什么，可是想错了，这一掌让人打得实实乎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8-9步，扑通栽倒，就觉着两肋发胀，胸膛发热，这后背像压座山一样。傻英雄双手扶地，刚想起来，不好，觉着嗓子眼发咸，眼前一热，哇，一口血800cc 喷出来。刘俊泥腿僧张望，小英雄们一看，哎呀，师叔赶紧过来把他搀扶起来。傻英雄沉默片刻，又吐了一口血。这个时候刘俊有经验，在他身上一摸，果然有个小包，把小包打开，这里边有个小瓷瓶，把小瓷瓶倒出来，里边正好是止血丹，就这么的给傻师叔灌下去。傻师叔一扬脖，咽下去了。刘俊一看呀，这可怎么办，再看此时又给他吃了3粒，仍然吐了2口血，就不再说话，脸色苍白。这种药练武的人都是带在身上，不可缺少。刘俊是个十分精细之人，所以用这药了，但是暂时止住点血，但是这个性命保不保谁也不清楚。再看傻英雄脑袋靠到墙上，脸色苍白，闭着个眼睛不言语了。平时他像一头凶狮似的，今天被打得如此严重，看到这般光景，刘俊可不干。
今天呢，废了命也得给我师叔出气，二次往上一窜。这时

司马良、夏九龄、阮和、阮弼、左弼、花刀、红玉儿，这些人全上来，跟这个人就站在了一处，把他围在当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就打。但是，一伸手，这几个人一愣，就这几个人这么厉害，也不能打过这小子。这小子跟一头野驴一样，行东就西，行南就北，两只臂膀抡起来有800斤的力量，挂着风声，使人难以靠近。后来刘俊一看不行了，赶紧出主意，让司马良、夏九龄撤出战团，赶紧赶往雍亲王府找老师。就这么他们俩来了，他们俩见了佟麟，一五一十把经过一讲。佟麟闻听，气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心说哪来个野驴，这小子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哦，我明白了，说不定受了何人指使来找我的茬，以比武为名打算把我毁了，要不然打听我师弟是个傻子，我最疼他是我的命根子，他们打听明白，故此对他下了手了。哎呦，他要出点事儿，那我可交代不了啊，将来我见着我大师伯庄道琴，我怎么说呀。就这么的，海川跟众人就这么的打了个招呼，带着司马良、夏九龄在道上就走，赶紧赶往店房。司马良、夏九龄把以往的经过在路上如实的跟老师介绍。咱们说呀，这北京相当的厉害，乃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书中代言来这个人确实就是奔佟麟来的，也是受人指使来找佟麟的。为什么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往往一个人有了名声，就遭到别人的妒忌和加害。咱们就拿佟麟来说吧，无非是个什么出身？泥腿子，种地的农民，突然一举成名，威震杭州内，双月分双剑，北高峰献艺带花，众人拥戴，给他送了个绰号，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后来这佟麟大闹清水滩、烈焰寨，威震达摩堂，活捉了道宝二寇韩宝、吴志广，回京之后也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御赐金牌一面，在北京城扬名多日。所以这个脸呢，从这地底下露到天顶上，是佟麟的好朋友自然为他欢呼，支持他，帮助他，无不鼓掌称快。然而也遭到许多人的妒忌，有人恨死佟麟了，恨不得把佟麟置于死地而后快，所以有人找他的麻烦也是在所难免呐。哎呀，佟麟心里如刀绞一般，心说话可怎么办呢？我那傻师弟跟着我，那是一片的至诚啊，天真浪漫，我将来见着我大师伯可如何交代？谁那么缺德，奔着我傻师弟来？我傻师弟要有点三长两短，我可如何为人？怎么交代？佟麟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闹成了一个。此时走在路上，就不知道自己迈着哪条腿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心里起急呀、啊！想想往事，佟麟咱说了，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忠厚的人。再一个人呢，都讲感情，不像现在有的人，交朋友交利交色，
有利有色就跟你是朋友，

0: 没利没色，没有自己的利益，翻脸就成了翻脸猴。这脱下裤子翻脸不认人，跟佟林这样忠厚的仁义之人，讲究情谊情义的人没法比。要不怎么说佟林呢，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再一个，佟林佟海川是怎么，他心里就想，莫非来找茬的人是奔我那件事儿来的。他也心中烦闷呢、两个老师让他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走哪儿不要报出师门，莫非我贺号带花也好，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事儿遭人妒忌，所以人家查到我傻师弟跟我的关系，查明以后，所以向我傻师弟发起了进攻。如果真是这样，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我可如何是好呢？佟林佟海川呢，真是心中起急。要不怎么说，交朋友就得交佟林这样的，他有心，正应了那句话。那几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这几句话讲的真是切耳切真，讲了人生交朋友怎么交，人生这个情谊情义是怎么定论的。咱就说吧，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就是走遍天下游遍州啊。您交朋友那人心没法和那水比，那是长流的，人心见利见色而自然就没有什么朋友情谊可言了。咱们再说说，那往下说，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都交朋友以刘关张讲义气为主，所以交朋友都以刘关张的义气为重。还有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就怕人前背后说长论短，你给我利益少了，我给你利益多了，多了我就跟你交，少了我就不交，怕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所以交朋友可能没有长久，但是佟林佟海川和这个傻小子，他们俩这交情那好比当年的秦琼和罗成罗士信一般。所以心中起急，脚下加紧，想起以往来，佟林是痛断肝肠。哟，到了店房了，一看里边打得激烈，佟林大喊一声，来至近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一小时内，运动前热身十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

0: 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哪里？
0: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走遍天下，游遍周，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胤禛侠义图中部第四回，书接前文。人呐，都是讲感情的，尤其同林同海川更重情义二字。佟林心急脚快啊，时间不大就到了云生老店，迈步一进院一看，呵，打得正激烈。就见穿云白虎刘俊带着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泥腿僧张望，左臂花刀红玉儿，再加上其他的小弟兄，围着一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郑中央这家伙是个大块头，又粗又壮又黑，连鬓络腮的胡子茬，能有41、42岁，穿衣着的打扮都是一般的。最特殊的，这家伙两眼冒着凶光，面带着凶相。佟林认识他，啊，这小子前者不找过我吗？非要歹说好说，死活要跟我比武，我不答应他了吗？说过吃罢中午饭必然跟他交手。就这小子再往旁边一看呢，傻英雄于宽在那儿躺着，迷迷糊糊，两只眼睛半睁半闭。佟林是心如刀绞一般，

0: 就知道于宽这伤够重的。海川来到院子里头，大喊一声：“呀呆！”刘俊众人还不给我退下，等待何时？小弟兄们，薛晃一招，各自跳出圈外。哎呀，老师来了，师叔来了，老师来了，大伙儿这心，这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都来至海川的近前，赶紧见礼，有人也擦汗。刘俊第一个就说话了：“师父，我师叔已经吃了丹药了，命是保住了，只不过伤太重了。”闪退一旁。小弟兄们退在一边服侍于宽，暂且不说。这功夫佟林迈着大步来到这个人的面前，用手一指，高声断喝：“呆朋友，但不知我姓佟的对你是不错吧？尽管你口口声声找到我的家门，口吐狂言，办了许多无理的事儿，可是我佟林并没有跟你真正的计较一番，相反而言，让我的徒儿把你送至店房，好吃好喝好招待，同时我也满足你的要求，答应在中午时分你我二人在比武较量，你就应该通情达理呀。可你并不这样做，反而动手打人，你未免有些撒野欺人太甚吧？”啊！那人闻听此言呢，脸儿也不红也不白，怪眼圆翻，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姓佟的，我实话告诉你，大爷就这么做了，你还得忍耐着，要不忍耐着，我抄了你的家，我把你一家子都给宰干净了，连个不睁眼的小耗子都给掐死，你信不信？”“你什么意思？再说了，佟林佟海川，你未曾问我之前，你先问问你的徒侄，问问你的徒弟，他们都干什么了，这里面是不是有套头啊？”“佟林，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你是不是应该查个子午卯酉，查个清楚再来问我？要不然这事儿我不能全担着。”“佟海川闻听此言，心说此中必然有事儿。你别看他这么撒野这么狂妄，话里有话，他不能说谎。佟林也不傻，久经江湖了，在江湖上虽然说闯荡的时间不长，历练的也差不多。”佟海川把大紫脸蛋子一沉：“好，我问清楚问明白，咱们再伸手。”“
1: 哎，这就对了，
0: 你不能全怨我呀。”佟海川来至近前：“各位，刘俊、司马良、夏九龄、左臂花刀、红玉儿，你腿僧张望，我问问你们，究竟这里是怎么回事？刘俊，实话实说。”
2: 刘俊最怕老师啊，老师大紫脸蛋子一沉：“能吓死80只猫，吓死60头驴呀。”
0: 你看佟林不发火则已，一发火脸蛋一沉是真吓人，这就叫威德二字。做老师的要是老西门哈西门哈没有威德那不行，做老师可真难呐、又得有父母对孩子的恩情，又要有威德能镇住这个徒弟，所以有威有德才能称之为老师，不能随便西门哈没大没小。佟海川该高兴的时候跟大伙高兴，
2: 到了原则问题上，把脸蛋子一沉，说想怎么样就得怎么样，那徒弟就得听话。这一点威德二字童海川真就做到了，刘俊众人都害怕呀。统领一看，察言观色，刘俊这眼神动作都不对，吓得浑身立抖，半天说不出话来，磕磕巴巴的。师傅，他这到底怎么回事？师傅，这事儿不怨我，你听我道来讲。你要胆敢不说实话，有半个字虚假，我就把你逐出师门。刘俊，人家可说了，事从两来，莫怪一方，究竟你们背着我干什么事了？讲。刘俊哭头跪下了，师父，这事儿不怨我和司马良下九龄，也不怨这左臂花刀红玉儿。实话说的，这事儿不是我们挑逗师叔的，不是我们挑唆的。司马良下九龄，左臂花刀红玉儿，还有孔秀，你们说说究竟怎么回事？孔秀哭痛跪下了，在老师的面前也不敢胡来。严老师，还是五叔吧。孔秀讲。
1: 老师，这事情都坏在你腿生张望的身上，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
2: 孔秀、孔春芳、小坏也把以往经过也说一遍，这回他可没说瞎话啊，全都讲了。哎呀，此时通林可炸了锅了，呀，气杀我也！你腿僧张望啊，张望，你简直是气死我了啊！张望此时再看往地上一跪，阿弥陀佛，师叔都怨我，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挑唆你师叔于宽伸手跟这黑的个比试，我要你这样的狗东西还有什么用？你真是，哎呀，太坏了！滚，马上给我滚！泥腿僧张望，我永远都不想见到你这个师侄。我要不看我两哥哥侯廷侯杰，我这一巴掌我非拍死你不可。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有杀你之心，赶紧趁着我没起杀机给我滚滚滚滚。泥腿僧张望哭痛跪下，师叔你饶了我吧，有你不多，没你不少，滚！泥腿僧张望哭着，师叔，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有下情回禀，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说什么说，事儿都让你办绝了，你可够损够坏的，滚滚滚滚滚，我永远都不想见到你。我还是那句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不看我侯的哥侯二哥，我这一掌我就拍死你，滚！
1: 是师叔，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师叔，对不起我这傻师叔，都是我不对，我就这样给您拜别了。
2: 说着往地上一跪，棒棒棒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形，盖看他合起双掌，阿弥陀佛，
1: 童师叔，师叔啊，都是我的不对啊，两位师叔，各位，我走了。
2: 泥腿僧张望就这样洒泪而别，离开此地。那么泥腿僧张望究竟到什么地方呢？咱们下文书再有所交代。
0: 放下他，咱暂且

不提。这时候佟林气的须眉结扎，这脸上的肉都奔奔直蹦啊，稳了稳心神。对面这黑大个，咱们并无仇恨，别看你如此野蛮，我还是那句话，最好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千万咱们不要结仇。佟林，千方百计我就是来找茬的，让我忍耐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找茬怎么能忍耐你呢？让我退步就是忍耐。佟林，废话少说，爷爷找的就是你，咱也甭再浪费时间了，我的时间也宝贵。来来来，你有什么能耐你全施展开，爷爷我跟你大战九百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黑大个呀，这狗家伙呀，跟野驴野马野牲口一样，往前一纵就是一掌，奔佟海川面门打来。佟林往旁边一闪身，这小子一掌走空，海川用左胳膊一搭他的右胳膊。嗨，等一等，朋友，你既然要动手，就休怪佟某不客气了。但是咱们出师有名，我得先问问，究竟你姓字名谁，通报名姓，说明情况，你我再战也不迟。慢说九百回合，就是从现在打到明年三十儿，我也跟你比划。但是这种糊涂账，我绝不能跟你伸手。呀哈，佟林，行，哈哈哈哈，既然你想知道个清楚，那我就瞒你所愿。你站稳了啊，听我报名，在下乃四川剑阁的人士，姓燕，叫燕雷，江湖混号野飞龙啊，鞭尸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佟林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个人就是野飞龙燕雷。佟林呢，还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书中代言这小子可太厉害了，要在北京提他，有些人真就不清楚不明白，也没听说过。但是换言之，到了四川境内要提他，那也是一个雷天下响，跺一脚四川的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咱们要说一下，四川剑山蓬莱岛有一个人是鹰王，就是福昌福宝臣，姓爱新觉罗，此人自立鹰王，占据四川剑山蓬莱岛，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挑起大旗反对康熙皇帝，他就打算把康熙给推倒了，将来取而代之。现在可以说兵强马壮，这鹰王福昌福宝臣呐，野心勃勃，手下不单兵多将广，而且四川剑山蓬莱岛还立了一座迎宾馆招贤楼啊，结交江湖的绿林大盗，高来高去的海洋飞贼，这些年当中他收的人可是太多太多了。那么在这些人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选出12名战殿将军，所以一个就是已经成了名的剑客，其中就有给福昌保镖的一名剑客，叫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又叫云侠道长。那么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杜清风跟清水滩烈焰寨的其中的一个寨主有交情，前文书咱们讲过，这杜清风可了不得，心黑手狠，12名战殿将军他也就是头一个。那么这第二个

0: 柴人是康熙皇帝的亲大哥，这里面因为这皇帝这有一些问题，也就是储位的关系，那么当今皇上跟他之间发生了因为储位关系的这种纷争，因为皇帝皇位所指，所以才引发了这场日后的决斗，就在这件事上引起来的。咱说了，因为英王福昌福宝臣是康熙爷的亲大哥，矛头以及所有的都是因为皇储皇位这所引起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个野飞龙燕雷，要讲能力和武功，他在剑山可以说是佼佼者，两臂一晃有千斤之力，而且掌法出众，八八六十四路霹雳掌盖世无双，武艺高强。这个人呢，也是心盛性也，骄傲盛气凌人，英王福昌对他格外看重，不仅说让他作为战殿将军，而且还给他修造了将军府。燕雷这个人呢，不是有那么一点吗？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前一个时期啊，佟麟成名的消息就传到了四川蓬莱岛，当今皇上康熙大帝御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说御赐的金牌都已经给了佟麟了，这下这脸儿他又地底下露到天顶上，而且还传说佟麟的爪牙侯廷侯杰要在北京举行亮标会，聘请天下各门的英雄参加，在这个会上还要把佟麟介绍给大家，借机就这样捧捧他。燕雷听了这些话，再加上杜清风前者也吃过佟麟的亏，帮着清水滩烈焰寨这个铁哥们找过佟麟，以及因为这么两件事致使他心中勃然大怒，无论如何要会会佟麟。野飞龙燕雷就趁这机会想把佟麟置于死地，把佟麟打这个骨断筋折，让天下人知道知道他野飞龙燕雷的厉害。他心中也不服啊。单说有这么一天，英王福昌福宝臣亲自召见他，他来到阴王殿一看，不单是自己，与世清风侠又叫云侠道长杜清风、塞南极诸葛剑，连他是三个人。燕雷给王爷施完礼就问，把臣找来有什么事儿吗？英王向他三人交代了特殊任务，说你们三个人赶紧下剑山蓬莱岛，潜入北京，看一看北京的形势，另外瞅一瞅三月三亮标会是怎么回事，利用这个机会笼络一些英雄好汉，凡是能投奔剑山来的，我是双手欢迎，条件嘛，你们三个人给我做主就行了。燕雷心说，我一要会会佟麟，二我要帮杜清风报仇，就这样来寻找佟麟，要找佟麟的麻烦，才引来了一场风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7: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8: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9: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0: 漂亮。
1: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6: 书接前文，打不死的吕和离开了自己磕头拜把的弟弟孔妙长，这哥俩呀在一起待了好几个月，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啊。吕和呢也把自己在冰火岛的一些情况跟这孔妙长也说了，而且把自己别开天地想另创一家，自己因为年岁大了想找个传承人来做这件事儿。因为自己和焦三爷发明了柳叶面丝魔神掌，又打造出这么一对兵刃子午鸡爪鸳鸯月，这必须得找个有缘的人，还得具备这个条件，我把这身武功呢通过一些方法传授给这人，让这个人在天下武林扬起大腕，独树一帜，独步天下，另立一家，就另立一派。这个武学啊，这个门和派它不一样，门你好创，说我创一门，我是学太极的，我跟杨氏太极、陈氏太极、孙氏太极，人家那叫派。这个派呢是独创出来的，立了一派，在那派上我学了武功之后，我自己在某种动作上、技术上我进行了改造，我可以立门。所以派大门小，开宗立派就是你有一整套的独特的理论和招数，跟别人都不一样，这叫派。那么学别人的东西进行了发扬，进行了光大，那叫门。所以要天下寻找这个继承人，到哪里去找呢？走三山踏五岳，寻找有缘人，要把这身功夫传授给有缘人，

让他振兴武林，开宗立派，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是寻找传承人呢。但是这也不是瞎找的，得具备几种条件。第一个得是个孩子啊，练童子功的，从小做起，那武功扎实，岁数大的不行。第二个，天资聪颖，心地善良。最主要的，这身子骨长得你得适合我这派武功。你看这个练武啊，哎，你长什么模样，适合练什么武呢，都有说道的。你人高马大的，虎背熊腰的，对吧？这样的人你练少林，练鹰爪，练外家功夫，油锤灌顶，铁铛莲花顶。你要如果说长得瘦小枯干，哎，身材秀美，你适合练的猴拳啊，蛇拳啊，鸭子拳，是吧？你说你长得人高马大的，那么老粗，那么老膀，你练猴拳那就不好看了，那整个跟那熊跳舞一样。所以这是有条件的，这样人得找，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你还得有缘分。所以说李和决定天下寻找传承人。简短解说，这李和开始天下寻找有缘人，这个传承人。三山五岳啊，走到哪儿就看这孩子，他就在边上瞧，嗯，这孩子不错，把孩子叫过来了。你喜欢武术吗？这孩子还吓着了，怎么的？一看这老头瞪一大蛤蟆眼珠子啊，长得这模样挺吓人的。戏我不喜欢。哎呦，那不喜欢拉倒吧，那不喜欢你在那捂着啥呀？你捂着的还挺来劲儿，是不是？你喜欢武术吗？我喜欢，我可喜欢了。你学武术将来干啥呀？我打我爹的。你为啥打你爹呀？我爹老打我，我学完之后我打他。你行了，拉倒吧，教不了。这样，你喜欢武术吗？戏我喜欢。你行了，你学不了，咱这孩子太瘦了。行了，哎呦，这就找上了，一年也没找着。哎呀，老头一想，不行，我这年岁太大了，这么走啊耽误功夫。另外我还有两个人想见见，为什么呢？这俩孩子对我特别好。你看庄道琴十来岁的时候在我跟前，那俩孩子也是伺候过我呀。当初啊，打不死的吕玉和中了毒了吗？让七毒蛇妖用那毒针痛不欲生的打的。那么多亏到了双节岭，妙手回春、上世杰还有起死回生何长顺二人相救。但是即便两个人的医术高超，没把李玉和救过来，但是也缓解了一番，是李玉和最后一跺脚离开双节岭，跑到了昆仑山死亡谷冰火岛遇见焦三爷。那么就在双节岭治病的时候，上世杰的儿子上道明，何长顺的儿子何道元，俩小孩床前床后伺候着，有时候还给李玉和讲故事讲笑话。为啥？一看李玉和疼得太要命了，我给你讲笑话吧。啊，这个叫什么呢？叫笑疗。你看笑疗，嗯，笑疗笑疗啊，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李玉和对两个孩子啊非常感激。这次行走江湖啊，就想见见这俩孩子，现在已然不是孩子了。现在这二位已经是在天下成名的剑客了，因为他在庄道琴的口中已经得到消息了，上那名何道元出家在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龙虎玄天观，已经是成名天下的剑客。因为他们哥四个嘛，老大庄道琴，老二上那名，老三何道元，老四古道元，他们拜的师傅是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呢。哎呦，这时候李玉和有个想法，对呀，我这么天下寻找是我一个人在找，如果我把这事委托给上帝明何道元，让他给我找一传承人，不就完了吗？我把我这套功夫交给上帝明何道元，
因为这俩孩子当初对我有恩呢，对我太好了，伺候我，我理所应当把这功夫过继给他们点，然后我把这秘籍、掌法秘籍、兵法秘籍以及练功秘籍，就是那个柳叶眉刺魔神掌的气功秘籍，这三本秘籍我交给上一名河道员。就即便是在我活着的时候没找到我的传承人，他们两个年轻啊，继续寻找，他们两个要再找不着，那他徒弟接着往下找，多咱找到了合适的人、有缘的人，我这身武功过继到他身上，他就名扬四海，开宗立派，创出一无极门来。对，想到这儿，打不死的吕和就奔江西卧虎山来了。另外我还得看一看上这名何道元，多少年没见了，孩子行啊，童真无邪，长大了在方方面面、性格上、为人处事上，哎，是什么样，我得考察考察他。就这么的，他奔江西来了，压下他不表，单说龙虎玄天观两位道长，一个是谈笑轻居无极子上的名，一个是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元呐、啊。两人出家龙虎观，这观有多少小道士，有200多个，是个大观。另外两个人名震江湖，那在武林当中赫赫扬名，人人敬之。这天呢，来了五位英雄豪侠呀，号为五掌兄弟，也叫长江五杰，干嘛来了？来给送牌匾来了。这长江五杰都是玩掌的，掌功都很了不得。老大叫双掌托天贺天秀，老二叫神掌无敌马子龙，老三叫金沙掌杜芳，老四铁沙掌杜林，老五单掌开杯齐国远。这哥五个都练掌的，在他们心中偶像崇拜的对象谁呀、啊、就是上帝兵何道元呐、啊。这上帝兵何道元呐、啊、两个人练的是八卦金针掌啊，而且呢太极掌也相当的棒，这哥五个那是顶礼膜拜呀、啊。另外前两天上帝兵何道元呐、啊、教他们哥五个两招，使哥五个感恩戴德，那拿什么表示啊，最后一商量，干脆咱们做个牌匾吧，就以上一名何道远这样的身份，对吧，完全可以称得起神掌第一家，咱们就写个牌匾，做个蓝字金字大牌匾呢，这就给送到龙虎观来了。龙虎观呢、啊、这门口有副对联，上一联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下一联是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上边有一个大牌匾，龙虎观。哥几个进来，把自己的来意说，上帝兵何道元呐、啊，说什么都不干，不行。哎呀，五位啊，天下武林当中能人居多，高人居广啊。蒿里隐者灵芝草，你我献着紫金盆，你知道有多少高人呢、啊？我们怎么能挂神掌第一家呢？我们呐。嗨，这掌法呀没达到那种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哥几个你看我，我看你呀、啊、二位高人呐、啊、要说当今天下玩掌功的，除了您师父以外还有能玩过您们的吗？对吧，你们不是神掌第一家，哪位是神掌第一家呀？有其名有其实啊，那既然有其名有其实，那为什么不把这事儿宣扬出去发扬光大呢？您挂神掌第一家，您会广收门徒，更加壮大您的门户，所以我们这牌匾绝对不是白送的，因为您身份够，所以我们才送来，以我们五杰兄弟的功夫可以了吧？哦，那倒自然，那您比我们都高啊，所以您不是神掌第一家，哪位是神掌第一家？说的两位老道没办法的，确实也是功夫非常的高，那好，不就挂上吧，就挂到头斗门，把那龙虎玄天观呐、啊、那个牌匾哎往上周了周，把这个牌匾挂到了底下，上边是龙虎玄天观。

下是神长第一家，挺好。客气了一番，刘五味吃了点饭，哎，速斋速饭嘛。然后这哥五下山了。哎呀，两位老道心里头嘴是这么说，但心里还是高兴的。确确实实啊，像我上个名何道元，出家这么多年，我们的师父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号为江湖第一掌功高手，我们是他的徒弟，没给老人家丢人现眼呐。这哥五个抬爱我们，送来了天下神掌第一家。哎呀，好好好，心里头还好，正喝茶呢，不大会外边那小老道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师父，有点麻烦。哦，什么麻烦？您到外边看看吧，方才不是把那牌匾挂上了吗？又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接牌仪式。对呀，现在那个牌匾啊，师父有点小小的变化。有点变化？什么变化？降级了。降级？降级是什么意思？您到外头一看了之。哦，无量天尊，好，就这么的，上帝名何道元呢，由打豪轩出来了，走了四两步啊，稳稳当当的站到台阶这儿。有什么变化？师父您往上看。哎，这上边不是龙虎玄天关吗？对，您再往下看那牌匾，下边不是神掌第第，哎呦，上个名何道元俩人搂住目光仔细观瞧，吃了一惊啊。不知道怎么事儿，青天白日，大白天的，也说不上谁上去，在那个一字底下给多添了一横，这回好，变成了神掌第二家，第二家。嘿，怪不得那小徒弟说降级了，这降的也太快了。无量天尊，上帝名何道元，你看我，我看你，问那把门的道士，这附近有人吗？师父啊，我没见着人呢。谁也没有啊。空山回荡一声道号，无量天尊，传出多远呐、啊？回荡在山谷之中，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一个人没有。哎，这一横是哪来的啊？谁天上写上的？说完这句话，上个名何道元，两位老道你看我，对视一下，上个名腰连骨一绷劲一看，你把从蹭纵身而起，用手一摸，怎么的？摸底下那横，墨迹未干。哎呦，这个人就在附近呢、啊、哪位朋友？哈哈哈哈，我上个名何道元，我们行走江湖多年，这神掌第一家是朋友抬爱，如果您要是觉得不对劲儿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摘下去，但是让我们把它摘下去，您也得凭您的真才实学。朋友请出来吧。说了半天一人没有。哟呵，过来。师父好好看住大门啊，注视这牌匾，看有没有人给涂改捣乱，这可能有人是做了个顽皮。上帝名何道元呐，俩老都进了豪轩了，往这一坐，茶水道上紧锁没封，这谁干的？啊，方才给添了一笔，没看着人。多加注意，要不然是朋友开玩笑，咱们没有开玩笑的朋友啊。要不是敌人临门，他应该大张旗鼓的来呀、啊，跟咱们挑战。为什么要改一下这牌匾呢？变成神掌第二家，哎，第二家就第二家吧，对吧？这个第一家有的是啊，很多师长的那功夫都了不得。哎，这到底是谁呢？正在这儿满腹狐疑的胡猜的时候，那小老道把门又跑进来了。师父，怎么了？您出去看看吧。看什么？又降级了？就又降级了？无量天尊，我来也。两位老道飘身行，站在门口，抬头一看，呀哈，天下神掌第三家，真降级了。

0: 越往下降，谁干的也说不上谁，方才又给多添了一横，这一呀变成二，二变成三了。那把门的小老道就说了，师傅，您方才走的时候我是真真的在这儿站着，您告诉我别离开这儿，好好看着这牌匾，我一会儿一抬头，一会儿一抬头，就在这牌匾下边，根本没见着人。无量天尊，好，好啊！不知道哪位朋友，跟我上的名何道元，我们二位师兄弟儿有过不去的地方，也许我们言语不周，或者在某些时候得罪了朋友，或者是哪位朋友想跟我们开这个玩笑，请现出您的真身，露出您庐山真面目。喊了半天，说了半天，没有，一人没有，整个静悄悄的寺外。上里明何道元一琢磨，这不出鬼了吗？啊，怎么回事？没见着人，见着鬼了？你方才真就在这盯着这牌匾吗？盯了呢，没走开半步。好，师弟，咱俩回屋。回到豪轩，俩人往这一坐，扒着嘴开琢磨，这跟前有捣乱的，就在这附近呢、啊，就隐藏在咱们这观的周围啊，没有现身，藏在暗处。此人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呢？这一晃啊，就过了三天，两个人正在那儿琢磨呢。门外那小老道又跑进来了，师傅，师傅，师傅，您到外边好好看看吧。上一名何道元站起来了，一想这回你还怎么添啊？你何不能底下再来一横吧？那也念不出来个四啊。神掌第四家，不能啊，你还改哪个字儿？他改了哪个字儿？师傅哪个字儿也没改。外边来了一伙人，抬了一口大棺材，放到咱们龙虎玄天观的门口。棺材里头还有人说话，指名道姓的找您二位。啊，上一名何道元呐、啊，眉峰往上一挑啊，这是有敌人前来挑衅。二位道长，稳稳身形，正正道袍。好，我们看看你到底是谁。这二位道长站在门口，一抬头，就见门口有二十几位，一个个都是三十几岁的壮汉，一看就是出苦的力的，抬一口棺材。这口棺材啊，是白茶棺材。小老道说了，就方才这棺材里头还直哼哼，还直喊二位师傅的名字。就见二位道长来到近近，打开棺材天，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6: 这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咱们就说江西卧虎山龙虎玄天观，这上帝明和道元俩老道接受了五掌弟兄赠送的牌匾，神掌第一家，说不上谁给改了，底下画了一横变成第二家了，又不大一会儿又在底下画了一横变成第三家的。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呀，那这个人的身份得多高啊。那么这三天呢，这俩老道就在那琢磨，咱们得罪谁了，谁跟咱们开着玩笑。哎，正商量呢，山底下上了一伙人，抬了一个白茬大棺材。什么叫白茬棺材啊？那棺材不都红的吗？得涂上那色儿啊。这个没涂，直接白挖的就抬上来了。俩老道就出来了，这棺材里头有人说话：“扶我起来。”抬棺材这几位啊，就把这棺材天周开了，里边浮出一老者来，小脑袋，蛤蟆眼，破袍子，拄一棍子，那棍子上还挂一葫芦，那葫芦上还写着几行字，你要细看的话，上面怎么写的？神丹妙药，吃完就死。这老头啊，喘着粗气呀、啊。到了吧，是不是到了龙虎玄天观呢？抬棺材的点点头，好，好啊，把我周出去。几个人过来把老头由打棺材里边抬出来了。老头咳嗽一声，这一咳嗽啊，都像闪了腰似的。上帝明和道元俩老道可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莫非说改牌匾的就是他？两个人又打台阶上下来，来到切近，那是恭恭敬敬的。老人家，我们这儿是龙虎玄天观，我们两位啊是观主，他叫上道明，我呢叫何道元。老人家来到我们龙虎玄天观，不知有何教诲，请里边请。
7: 慢，你就是上道明？
6: 哦，不错。无量天尊，我就是上道明。
7: 那你就是何道元呢？
6: 我就是何道元。好，
7: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呀，姓啥忘了，叫啥忘了，这些年禁锢闯荡江湖了。我有一个名字，自己起的，我叫挨打没够，挨打没够。梁老道一想，这什么名字？这是，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呀，走遍天下， 练遍了天下的武功。最后我练的是掌啊。哎呀，我就想啊，这天下谁是神掌第一家呢？我就走遍。

0: 天下，戴命山访高人，我就听说了上的名何道元，二位仙长武功精湛，那真是天下无敌呀，所以我特来拜访二位。哎，这牌匾怎么是神长第三家呢？老头一抬头，他认字儿，上的名啊乐了。老人家是这样的，我们二兄弟啊在武林当中就是平庸之辈，躲在深山里练点功夫，那叫强身健体。有朋友抬爱我们，给我们送了这牌匾神长第一家，实际我们实在不配。
1: 不，你那上边不神长第三家吗？那两家哪儿去了？
0: 嗨，老人家，这是有人呐跟我们开玩笑，不知何人在底下多添了两横，我们就变成第三家了。
1: 好，好啊，这就叫谦虚啊，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啊。既然第三家也行啊，那扶我进去吧。
0: 那老人家里边请，您到我们这龙虎玄天观有何贵干？
1: 没啥贵干，我不说了吗？到处挑战，我挨打没够吗？既然第一家挑战不了，那就挑战第三家也可以。我就是想啊，把我的平生所学，我衡量衡量它，我上秤我称称它，到底多少半斤八两。所以我今天来没别的，就是想跟二位啊比武切磋较量。你没看吧，棺材都带着了，我真盼着你们俩把我打死在当场。虽说人命关天，但也不怪你们两个。
0: 哦，上德明明白了，这是一武林奇士，干嘛来了？到这来挑事儿来了啊，要切磋武学，以武会友。这以武会友是武林当中的常事儿，
1: 但是可能这牌匾也是他改的。
0: 这就是给你露一手，让你看一看不可小觑之人。
1: 那既然人把话说明了，
0: 上帝明可知道啊，来者不善，就冲这年岁也不能轻易出手。
1: 真要把老人家打了，这是什么呢？以强欺弱呀，人毕竟是老年人，如果我们让这位挨打没够的给打了，
0: 这么多年我们弟兄江湖路上白走了，
1: 那杆大旗咔嚓就折了。我们现在号称为四大中剑，那在江湖上有一牌子，这牌子可就砸了。因为不知这老头到底是何方人士，醉翁之意不在酒，究竟干什么，这是个未知数。
0: 所以上帝明是一再的不战。老人家，我们是空有虚名，您要看的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们就把这牌子摘下去。上帝明何道元呐，两位老道比较柔和，性格比较温和。
1: 老头不干，不行，既然你把牌子挂上了，都变成第三家了，是不是？如果我把你们打败了，那你们就是神长第末家，我就是第一家。如果说你要把我打败了或者打死了，我呢，也就往来世上一回啊，就当我这辈子白爱好一回武术了。说什么要比武，上的名啊一再的劝，这玩意儿久劝他心里就有点烦了。
0: 老头是一再要打，逼得上的名何道元出手。上帝明一想，那好吧，那既然如此，老人家咱们点到为止如何？
1: 好，点到为止啊。哎，我说你们几个抬棺材的，
0: 后边好几位。老人家，
1: 稍后片刻啊，我要让人家打死了，你们就把我装上，就埋到这附近。如果说我要赢了，你们这棺材啊把它劈喽，改成板儿，棺材板上面给我写几个字儿，神长第一家，好不好？
0: 好，看热闹的哪怕乱子大呀。
1: 来吧，这老头站着直晃荡，你用什么掌

击言一掌，上的名点点头，老人家您先动手。他始终客气啊。上的名的父亲那也是响当当在武林当中号称为一侠的人物，他谦虚，从小的家教那就不一样，没有残暴这一面，所以他一再的让老人家您先伸手。那好了，那我就伸手呢，接招。这掌可就推过来了，这个速度是非常的慢，不过就在他掌一推过来的时候，尚德明这脑袋可嗡一下子，他就感觉到一股大气流是迎面而来，就在这掌的周围有一股劲风化来。哎呀，我把我自己呀抬高了，低估了这老人，这个来者绝不善，那我就得使点劲了，这是来砸馆接牌子来了啊，到这来撅棍来了，这个不能让你。管怎么地，我们四的中间响当当一杆大旗，我上的名堂何道元立到这儿了，就不能轻易折喽，也不能给我的师父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丢这个人。想到这儿，暗中叫气，把气功运到掌中的劳宫穴，然后使出了六分的力迎战老头的掌。砰，上的兵万没想到，怎么的，自己用了六分的掌力，方才老者这掌递过来刮的风声盈盈有雷声狂飙的声音，结果这一接上这掌啊，他似乎打到了棉花上，自己掌中的气顷刻全无，被这老头给化了。但有一点，虽说把自己的掌力给化了，这老头啊被打飞出去了，扔，顺那墙就出去了，扔。老头飞的当中还说话，我的妈呀，这也太厉害了，肉啊。尚道明一看把老头打飞出去了，一阵狂喜呀、啊、嗨嗨，我又多想了，我还以为你多么大的高人呢、啊、结果真就是不扛打不扛阵呢、啊、那么方才我这个掌力被他化了，就如同像那河水一样哗泄出去了，根本气收不回来，这是怎么事儿？但是由于把老头震飞了，这个胜利的场景在此被冲昏了头脑，他也没多想，就被眼前胜利啊感到喜悦，他忘了想别的了。哎呦，原来不过如此，那意思原来就这样，结果一掌就震飞了。可他这话音刚落，就在他身后有人拍他，我说、啊、你这掌真不错，有点前边把我打出去，得后边绕圈我能回来啊。上的兵一回头，这何道元呢也在旁边大吃一惊、啊、所有边上这些小老道还有抬棺材的一个个瞠目结舌呀，怎么的，这老头什么时候转到后边去的啊？怎么这么快的身份呢？这身法什么时候来的？所以几个人都注视着老头。老头看了一眼尚道明，我说啊，尚老道啊，你能不能使点劲，加大点力气啊？你瞅瞅把我打得直转圈儿，直转圈儿，来来来，再来一掌。这时姐尚道明这活儿啊可真顶上来了，他也确实知道眼前是高人，那来者不善呢、啊、那肯定是有身份有奇功的人敢挑战你龙虎玄天观，这是来挑战的。那好吧，既然如此，贫道就不客气了，你来吧，你真使点劲。这回尚立明啊先动的时候，这老头是一步一步的在激怒尚道明，所以这回掌心劳宫穴运足了八卦先天气，用的12层的底功，这掌霹雳火药打出去挂的风声啊，
那真是打山山崩，打地地裂，打到石头上能打成齑粉。结果老头就看也伸出他那爪，他那不能叫手了，那就叫爪。哎呦，干巴巴瘪瘪恰恰的，那爪就出来了，正好跟上道明啊这掌碰在一起，二掌相碰，没多大东西。这上道明这时候真纳了闷儿呢，自己这掌要打到任何物体上，那都是啪啪啪直响啊，那真是惊山神动土地。嗯，响声大作，跟谁要对掌的时候，那啪响彻云霄。而这次啊，软绵绵的又像拍到那棉花上，砰，那老头肉又出去了。这回大家盯着他这方向，心里想，我看你怎么绕圈回来。有的又往天上看，看你怎么在天上绕圈跑到我们身后去，有的往左边看，有的往右边看。大家都在看的时候，老头飞出去没了。嗯，上帝明一想，这回是真没了。可就在这时啊，那旁边屋里说话，哎呀，这茶不错呀，嗯，这水还真挺热乎啊。哎呦，这第二掌把老头没打到身后去，打到边上那屋里去了。什么时候进去的？众人等趴窗户往里头一看，老头在那喝茶呢，滋溜一口茶。这桌上啊还有点茶舀，什么叫茶舀呢？甘子、李子、栗子、梨，哎，拿起来往嘴里一放，嗯，这山楂片不错啊，呵呵，还挺酸的。何道元在边上看半天，师兄，怎么样？这是个高人，啊？我来试试。何道元一想，这龙虎玄天观这牌子说什么不能让你给撅了，你确实有七功绝技，但是那我要领教领教。老头一听，怎么的？何道元，那你来吧。何道元的腿呀、啊、非常有功夫，以至于在绿林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得明的掌，何道元的腿，他的腿功非常棒。就那青石板啊，青石碑立在地上的，他上去啪这么一腿呀、啊，叫声气，踢断两截啊，那青石碑都半尺来厚啊。这回他用上了空中大白鳞呢，上去来了这么一个凤凰单展翅，紧接着喜鹊登枝，长蛇吐信，霸王举鼎，孤树盘根，泰山压顶，最后一反身摆子腿啪就过来了，这一脚正踹的老头前胸上，啪。老头啊这回没飞，哪儿没去，啪嚓一声被蹬倒在地。这挨打没够，这老头不叫挨打没够吗？临死前说了这么句话，哎呦，真是上得明的掌，何道元的腿呀、啊、结果我死在腿儿上了。腿不叫腿，他叫腿儿、一翻了白眼根子死了。哎呦，上得明何道元马上围过来，用手探鼻息，摸心脏，死彻底了，心脏都不跳了，摸脉没了。俩老道你看我，我看你，这可怎么办呢？啊，这怎么的也是人命啊。可这时后边抬棺材的说了，二位道长，这不怨你们，这老头买棺材的时候就说了，他就想找死，他活腻了。他说了，一旦他死之后把他埋了，就埋到你们玄天观边上找一个青山碧水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要陪伴你们，陪伴我们。哎呦，以上的名何道元的这样的功力，使劲看老头把脉，摸心脏，摸太阳穴，指定是死了，不是装死，也不是诈死。那既然老头有话，俩老道搁这等了半个时辰，一看一点缓都没有，没缓过来。这时候抬棺材的过来，那行了，这事根本不怨你们，我们把他成殓起来吧，就放在那白茶棺材里边了。
哎呦，上的名河道员呐，

0: 就离这玄天观不远，大概有2里多地儿。这地方挺好，前有赵，后有靠，两山夹古道啊，还有这么一条小河在前边曲曲弯弯。上一名河道员呢，亲自给选的坟地，就埋到这儿吧，就把老头埋好了。俩人到回到豪轩坐那儿，晚间的时候在那儿自责呀，怎么就把老头打死了？刚想到这儿，外边敲窗户，喂，我说你把我埋那儿太冷了，也没枕头，一会儿给我们送个枕头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Uncle Tom， 他们叫我 Uncle Wayne。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

0: 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姜子牙算卦总算是开张了，来的这小子叫孙乾，歪戴帽子斜瞪眼儿，不是个好玩意儿。姜子牙呢给他写了几句话，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铜钱120，一盒点心，两瓶酒。这孙乾可来了劲儿了，咯嘎的一阵怪笑啊，哎呀哈，我说老先生啊，你写的这什么玩意儿啊，哎，乱七八糟的，这我可不信，他不准。姜子牙点点头，你怎么知道不准呢？你就往南走，看看我算的有没有道理。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哎，我说各位呀，大家伙都瞧瞧，哎。他自己不看，让大家伙看。哎，不少人呢挺好奇，哗，围拢过来，都看见了。哎，你们给做个见证。不是我故意找他的茬啊，今天我就看一看他这玩意儿啊准不准。外头围观的人呢有好几百。这孙乾呢牵着个破马奔南边可就去了。他弄的柴火让这马呀驮着。出了南门还是一直往南走。走了大概有10里地左右。一棵大树底下果然站着一个老头，老头呢拄着一根拐杖。
11: 哎，那一汉子，你是卖柴火的吗？
10: 你没看见我这笨马上头驮的都是柴草吗？
11: 哎，太好了，哎，赶紧过来让我瞧瞧。这捆儿可不小啊，哎，柴火也挺干。我说你这柴火要多少钱呢？啊，我要买了。
10: 孙乾一合计，那个算卦的给我写着呢，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这可都应验了。第三句是铜钱一百二，哎呀，我让你这句就准不了，我不要那么多钱。啊，老爷子，我这个柴火呀不值钱，哎，有一百个钱就行啊。
11: 哎，那太好了，我买了，哎，一百个钱。
10: 孙乾一琢磨，这回行了，差着二十文呢。等回去之后，我兵巴一顿胖揍，把算卦那老头给削趴下。哎，我就这脾气，打人呢我过瘾。但是这老头呢又提了那么一点要求。
11: 小伙子，我们家就在那边住啊，啊，劳烦你把柴火给我送过去呀。
10: 行啊。卖柴火的孙乾把这柴火呀就驮到了人家里头，一看这门前呢还有大喜字呢，啊，挺热闹，来来往往的人流不断。孙乾又打侧门进去，把柴火呀就给卸了，一卸这柴火，火把浑身上下呀整得挺脏。哎，老头啊，您赶紧给我取钱去。
11: 哎，好嘞。
10: 老头一扭头啊，回去拿钱去了。孙乾这个人，您别看他是个泼皮，但是啊，挺讲卫生。哎，看哪儿要是卫生不达标，他心里头闹得慌。他一看老头这院子里头可就不怎么样，哎，垃圾都成堆呀，到处都是树叶子。他一看旁边立着一只大扫把，他呀学雷锋做好事那劲头啊冒出来了，上前抄起了扫把啊，刷刷刷给扫上院子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扫的是干干净净啊。老头拿着钱出来了。
11: 哎呦，这谁给打扫的呀？
10: 嘿嘿，我扫的啊，省得您再费事儿了。
11: 哎呦，多谢多谢呀，我买了这么多柴火，没有一个人替我清扫院子。哎，你可是天大的好人呢。把这一百文钱呢我给你，你稍后片时。
10: 老头走了一会儿回来了，又拖着二十文钱。
11: 哎，这二十文呢是多给你的，因为你这人呢心地良善，帮我打扫院子了。另外呢，实不相瞒，我二儿子今天成亲呢，
10: 你没看见这么多客人吗？啊，正办喜事呢，你呢也借个吉利吧。哎，老头又一回手，送给这孙乾呢一盒点心，两瓶好酒。
11: 哎，拿回去吧。
10: 啊！孙乾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心说，这姜子牙果然是神仙呢。啊，他不是人呢，怎么这么准呢？接过东西来，撒脚如飞，上了笨马就往回跑啊。挂馆门外头还有一大帮人呢，都在这等着看热闹呢。那时候啊，人们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哎，很多人有闲心，所以呢在这儿戳着大傻个等着瞧新鲜。孙乾回来了，二话没说到里头啊，扑通就给姜子牙跪下了。哎呀，我说姜神仙呢，您算的可是忒准了，一点儿都不差，我算服了你了。哎呀，这一百二十文钱我不要了，哎，全都孝敬您老人家呀。这酒我也不喝了，这点心我也不吃了，哎，全都给您。哎呦，各位哎，这位姜神仙算卦太准了啊，大伙儿赶紧用他吧，我可不是托啊，我是他的顾客。哎，这就是神仙啊。这孙乾宣传起来还就没完了，可是呢任凭他怎么喊叫，还是没有人呢找这姜子牙算卦。孙乾这人他是个泼皮，哎，无赖，一看这帮人不听他的宣传，当时火往上撞，由得里头肉蹦到大街上来了，一伸手啊，砰，抓住一位。我说让你算卦，你为什么不算呢？那位呀， 胆儿还比较小。我算呢，我没来得及进去呢，您就来逮我来了。啊，废话，我要是不逮你，你永远都来不及进去，给我算卦去。我算卦。好嘛，他强迫人家到这儿来消费了，拉了有那么七八个人。姜子牙呢，稳稳当当给这几位呀都算了卦了。简短截说，这些位回家之后算的卦都灵验了，哎，就好像姜子牙提前都看清楚了一样。哎呦，大家伙可都傻眼了，知道这活神仙绝非等闲之辈呀。这就叫有麝自来香，何须大风扬。这一传播呀，姜子牙这名声可就传出去了。没用多长时间，他这个卦馆呢火起来了。姜子牙呢还来了劲儿的，一天就发放30个号。等把这30人算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立马收摊儿，哎，关门就不干了。您要想算，对不起，明天一大早你排队来。这就叫店大了欺客，是客大了欺店。哎呦，姜子牙算卦呀，这钱可是没少挣，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光景，挣的这个钱呢是堆积如山呢。单说这一天，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姜子牙的卦馆开张100天，哎，正好是100天头上。那人呢，乌泱乌泱的，照样是非常的多。房子里头坐满了，在外头排队的还一大堆呢。看热闹、瞻仰神仙面容的也是不少。姜子牙正在里头忙活着呢。按现在钟表来讲啊，早晨起来9:30左右，就在这卦馆外头上空，刮起来一阵妖风。在这妖风当中呢，有一个妖精，这妖精是谁呢？哎，就是轩辕坟当中的玉石琵琶精。他跟那个妲己，也就是千年狐狸精，那是好姐妹。现在呀，每天晚上他都要进皇宫找妲己去玩去。这玉石琵琶精啊，别看长得漂亮，但是生性粗野，哎，就喜欢吃女孩。那宫里头宫娥才女不计其数啊，漂亮的小丫头那不有的是吗？所以玉石琵琶精每天倒在宫里头要吃那么一名漂亮的宫女，哎，哪个好看她吃哪个。您说这家伙有多败家，那么好看的姑娘你留着挑难看的吃不得了吗？哎，不见，他就那么不同情男同胞，就是挑那漂亮的，哎，吃完了把骨头扔到假山洞里头。最近呢，这宫里头已经有人发现了，这个假山里头怎么那么多尸骨啊，哎，这是哪儿来的？另外还发现有许多的宫女啊，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是死不见尸啊。好在这皇宫里头人也太多了，少那么30个20个的呀也算不了什么。就琵琶精的所作所为呀，纣王天子一无所知，旁人也没听说。昨天晚上呢，这琵琶精啊挺高兴，吃得饱喝得足，算计算计心说啊，就这短短的时光里，我这道行啊就提高了一倍呀。就因为吃人肉它有营养，哎，富含着丰富的维生素 ABCDEFG。照这样下去，我再吃上3年的宫女，那就修炼成大罗金仙了。哎呦，心里头美滋滋的。这天呢，告别了妲己，他架起了妖风，就回转老巢，叫轩辕坟，正往前飞着呢，突然之间就感觉呀，啊，不对劲儿，就听见啪嗒一声， 他呀由得云彩上头啊掉下来了。
12: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幸好左右无人呢，这玉石琵琶精掐诀念咒，再次架起了妖风。可是往前飞了没几步啊，啪嗒又从云彩上头啊掉下来了，差点摔一个狗啃屎。嗯，我这个道行它怎么失灵了呢？
12: 这可不对劲儿。
10: 抬头一瞧啊，哎，前边不远有一个挂馆，围着很多的人呢。琵琶精一想，是不是跟这算卦的有关系？他是什么人呢？我也去打个哈哈，凑个趣儿算上一卦，看看他准是不准。要不准的话，晚上我连他一块儿吃。就这样，他摇身一变，玉石琵琶精啊，变成了美丽的少妇，哎，小媳妇儿，挎着小篮子款步来到了卦馆呢，哭哭啼啼就要算卦。很多人呢都在这儿排队呢，一看来了个漂亮的小媳妇儿，哎呦，长得可忒美了。这小媳妇儿啊也不拘小节，哎，故意的往这人群里头挤，哎，哪块有大小伙子有老头，他呀拿着肩膀头子胯骨轴子，哎哎哎，就往人家身上蹭，那人家受得了吗？浑身酥酥的直过电呢。哎呦哈哈，这小娘子这，哎，这肉挺软和。哎
12: 呀，各位大哥大叔大爷小兄弟们，你们呢帮帮忙，给我让一条路，我有急事儿想算一卦呀。
10: 这帮人一看，当时露出贱骨头来了。哎，好，好，好，好，好，好，哎，小娘子请，哎，大妹子啊，请，就把这玉石琵琶精让到了里头。这妖精款步就来在了桌前呢。姜子牙也没多想，用手一指，这位大嫂子，请坐吧。
12: 是啦。
10: 琵琶精把篮子往这一放，哎，一屁股坐这凳子上头的。这妖精用眼睛啊就盯着姜子牙。
12: 哎呀，这是一个老糟头子，头发胡子全都白了，哎，就连眉毛都白了，这是白眉大侠呀，是怎么着？
10: 他呀停住了胡思乱想，嫣然一笑，
12: 这位活神仙呐，您能不能受累给我算上一卦呢？
10: 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么就请你把手伸出来吧。啊，男左女右。这琵琶精呢把右手就递过来了。姜子牙呢提鼻子一闻，怎么一股妖气呢？再瞪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伸过来这一只啊，不是什么小媳妇儿的手，这是妖精爪子，这是。
12: 哦，
10: 姜子牙明白了，既然是妖孽，我就不能让你逃走了。想到这儿啊，姜子牙啊歘，把三个手指头伸出来了，啊啪，就扣住了琵琶精的寸关尺。往里头就吃劲呢，啊，掐得死死的，就跟那老虎钳子差不了多少。另外呢，姜子牙这两只眼睛啊瞪得溜圆，就盯着这玉石琵琶精，哎，别处不看，就看他的两只眼睛啊。就这下子琵琶精可有点慌了。
12: 呀，先生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快撒手吧，男女授受不亲，你那么大岁数了，怎么老不正经？你是不是要耍流氓啊？
10: 在旁边呢站着好些人呢，这帮人呢也跟着帮腔。
13: 是呢，这姜老头那么大岁数了，哎，臭不要脸，怎么抓住人家小媳妇的手他不撒开了？哎呦，这老头都耍开流氓了。 姜老头，快撒开吧。
10: 可是啊，众人越说，这姜子牙抓的是越紧呢。琵琶精就感觉到不妙，他半身发麻，一瞅这老头两眼放电光，紧紧的把自己就给射住了。他浑身上下呀，就跟触电了差不多少，难受极了。哎呦，不好啊！琵琶精心说，我不应该跑到这儿算卦来，我虽然飞不起来，可是我还能走啊，应该呀赶紧回轩辕坟，不能啊跑这儿找倒霉来呀。他想跑是跑不了了，但是嘴上还不老实，一个劲儿的嗷嗷怪叫，一口咬定这姜子牙是老流氓。可子牙呢不管他那一套，要让事实说话呀，心说好妖孽，我焉能放你呀。他这只手啊抓住了琵琶精的寸关尺，可就松不开了，另一只手可闲着呢。他一看这用什么家伙啊，就发现桌案上头放着一大块砚台，这砚台呀是上好的紫石砚，就这块能有那么十几斤沉，没有旁的应手家伙了，姜子牙呢就凑合着使吧，一伸手啊，藏把这砚台就抄起来了，叫一声好孽障，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了把砚台抡起来照着这琵琶精的脑门啊，啪卯足了劲就给这一下，那玩意儿受得了吗？再看这娇滴滴小娘子，那额头上啊啪嚓就给打了一个大坑，好像一臭鸡蛋的形状，那脑浆子啊滋滋滋滋从里头就喷出来了。琵琶精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啊，啊哗，挂馆门前可乱了套喽，就这帮凡夫俗子，他们哪能知道这老头是降妖的呢？就知道老头是耍流氓的。哎呀，了不得啦，算卦的打死人啦，还是把一小媳妇儿给打死啦。
13: 哎呦，这老头啊是花老头，心术不正啊。
10: 别看他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他是伪君子，见着美色起了阴心了，抓住人家手就不放，百般的调戏呀，人家不答应他就把人家给打死了，咱们赶紧到官府告状去吧，把这姜老头抓起来砍脑袋。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4: 哎呦，这太感谢了。
1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6: 哎，老板，来碗面。
1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莫伏到来，闷热时长更久，祛湿养脾是重点。三伏湿气堆积体内，容易浑身沉重，大便黏腻，食欲差，反复湿疹。日常少吃甜腻生冷奶茶饮品，推荐吃小豆薏米水、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阴虚火旺人群频繁艾灸会加重秋燥，需辩证使用。午休保留20至30分钟，杜绝长时间趴睡压迫颈椎眼部血管。三伏末早晚注意腹部保暖，避免凉气侵入引发宫寒肠胃不适，平稳度过三伏，减少秋冬慢性病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玉石琵琶精变成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来调戏姜子牙。他认为呀，这个老道没什么能耐，拿他呀开心解闷子。结果呢，碰到钉子上了。姜子牙施展法术，捏住他的寸关尺，然后啊用一方砚台啊啪嚓把他脑袋砸一窟窿，花红脑浆子都流出来了。即便说如此，子牙呀还是不松手，死死的就抓住他的胳膊。为什么呢？因为子牙清楚，这家伙不是凡人呢。表面上脑袋给砸碎了，哎，死翘翘了，而实际上 这一切都是幻象，假的。只要是一撒手，这琵琶精就能够复好如初啊！扑棱一下他就跑了。所以呢，紧紧地抓住，哎，说什么也不放开。旁边的群众人多嘴杂呀，有道是舌头根子压死人。这群人呢，纷纷议论，都说姜子牙是老流氓，哎，是杀人犯。抄抄抄，这消息就传出多远去。这天呢，也是巧劲儿，正好赶上亚相比干处理朝政，回来呀，打此处经过。这位亚相比干也是本套书的重要人物。什么叫亚相呢？亚呀，就是亚军，就是第二。首相商容，亚相比干。这个亚相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而且这比干呢，还沾皇亲，他呀，是殷纣王的叔叔。这个人最聪明不过呀，说他有七窍玲珑心，乃是上天文曲星一转。等他死了之后，姜子牙斩将封神呢，封他为财神爷，哎，也就是文财神。当然了，现在这个比干呢还是副丞相的，散朝回来铜锣开道，坐着轿子正在挂馆门前经过。平常啊走不到这儿，今天是有事儿，着急要抄近道，正好到这儿来了。有那个好事的过来就拦轿喊冤呢、啊、冤枉冤枉啊，老爷冤枉啊。亚相比干心里头不痛快，天子昏暗，妲己专权，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他是把抓柔肠啊，昏昏沉沉的就听见喊冤之声，把他给惊醒了。落轿，大轿沾尘，轿帘就卷起来了。亚相比干探出身子就问，人们呢是七嘴八舌，大老爷，这个老头是花老头，臭流氓啊，把年轻漂亮的媳妇儿给打死了。啊，是呢，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老头在大街上就耍流氓，哎呀，真是一个老人渣呀。

比干一听啊，当时眼睛就瞪圆了，这还了得呀！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打死人命，带到了轿前。等带过来，姜子牙呀也没撒手，仍然是牢牢地攥住了玉石琵琶精的寸关尺。咱们刚才说得清楚，不能撒手啊，一撒手这家伙滋溜一下就跑了，肉体不跑灵魂也得跑，所以就得这么掐着，以防他变化呀。拖拖拽拽，把这具所谓的死尸就拖到了比干的轿前。姜子牙跪倒在地，参见大人。亚相比干往轿前这么一瞧，哎呦，这老头须发皆白呀，五官端正，一表人才，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当然了，这个案子不用审，这老头到现在还抓住这个漂亮的小媳妇小胳膊舍不得撒手呢。亚相比干怒气冲冲啊，用手一拍这个大轿的扶手板，啊，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姜尚，姜子牙，姜子牙，你因何打死人命？到底为的是什么呀？回大老爷，他不是个人呐，我打死的不是人，乃是妖精。哦，这明明是一妇道，怎能说他是妖精呢？哎呀，大人呐，这家伙千年得道，也变换人形，糊弄老百姓啊，这就是妖术邪法。实质上他乃是千年的妖怪，我为京城啊除了遗害，老百姓应该感谢我呀，怎么还能说我是老流氓呢？哎，时时的冤枉。亚相比干气的鼻子都歪了，哎呦，这老头还说自己是英雄呢，这英雄和流氓这也区分不开了。这个啊，都，这一老头啊，你还狡辩什么呀？见了本大人你都舍不得撒手，还拉住这死人的腕子，是所谓何故？哎呀，回大人，我一撒手啊他就跑了，所以我不能撒手，就得把他给镇住。老百姓可就说了，哎呀，别听这老头的，他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儿。大人的，一定要处置他，他存心不良啊！是啊，我们都看见了，七嘴八舌头。但是比干呢，那不是一般的人，咱没说嘛，他有七窍玲珑心呢。最近他就感觉这朝纲不稳，宫中仿佛是有妖孽作乱。那么这个老头打死一个妇道，口口声声说他是千年的妖精，这玩意儿啊也是不得不查。比干一琢磨，事关重大，我呀不能私自做主，还得把他带到朝里头见见纣王天子，一定要研究明白，避免冤假错案。哎，您看亚相比干这颗七窍玲珑心，人家没白长，办什么事儿啊稳当。就这样，比干呢命校尉看押着姜子牙，把他给带走，赶奔内宫见天子。这天子呢当然就是殷纣王了。现在呀，这个纣王沉湎于酒色之中，每天在摘星楼跟这个妖妃妲己是形影不离呀，就好像抹了一身的胶水吧唧，跟这小娘们就粘到一块了，除了喝酒就是喝酒。那么大的天子喝的跟醉妈一样。这座摘星楼修的也好啊，高四丈九尺，金碧辉煌，现在这块的美女呀上千名，服侍天子，服侍妲己，什么事儿都得上这儿来办来。亚相比干就来在了摘星楼前，双膝跪倒，参见陛下万万岁，
臣比干有本上奏。纣王往下一看，要是一般的官员呢，他早就生气了。一看是王叔，这才把火气压住。王叔有何本章？比干如实上报。纣王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是一惊啊！有这等事，凶犯现在哪里？臣已经把他给带来了。好，就带到这摘星楼下，待姑亲自观看。微臣遵旨。来呀，把他带过来。众校尉推推搡搡啊，把姜子牙就给整来了。到这时候，这姜老头还没撒手呢，捏住了妖精的寸关尺，在地上就这么拖着，嘁啦唰啦的就拽到了摘星楼下。等姜子牙往这一跪，纣王欠身扶着栏杆往下观看。哎呀，这老头可真够呛啊，那么大岁数了还打死人命，而且呢还拖拖拉拉把尸体都给拽来了。纣王看见还没什么大不了的，妖妃妲己在旁边呢，这小娘们手扶着栏杆往下观瞧。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师妹吗？我妹子这怎么成这德行了？心说妹子妹子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整天晚上在王宫里头陪着我，享尽荣华富贵，那么你白天回轩辕坟就走你的就得了，为什么你不老老实实的回去？平白无故算哪门子卦？招惹什么是非？哎呀，你遇上这老头也不是等闲之辈呀，才得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这可怎么办呢？妲己是肝肠寸断，但是有苦说不出来呀。单说纣王审问姜子牙，这一老者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居住？是干什么生意的？姜子牙呢一一的回答，最后又问他为什么打死人命。姜子牙又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呀，他不是人，他是妖精，我是为民除害做好事。纣王摇了摇头，姜尚啊，你说他是妖怪，可我呢看他像人呢，怎么能够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陛下，如果陛下传旨，我就有办法叫他变回原形，他是个什么东西您可就看明白了。纣王挺感兴趣，诚如你所说，那么我就赦你无罪。陛下，您应该命手下人准备干柴和鱼油，要用火炼它，这一炼呢就现出原形来了。好，准奏。这纣王啊也是好奇害死猫，就愿意看这新鲜事儿，俩眼珠子瞪得跟大肉丸子似的，往下就瞅着。手下的亲兵准备了很多的柴火，然后把这尸体呀就给围起来了。那么姜子牙呢可就得撒手了，不撒手这玩意儿没法烧啊。但是呢他采取措施，在撒手之前，姜子牙是念念有词啊，从怀里头还取出了几张灵符，把这玉石琵琶精的脑门啊、前心啊、后背呀、都给贴上了。啪啪啪啪啪，就好像几贴狗皮大膏药，这玩意儿就把他五官七窍、泥弯弓、涌泉穴都给封住了，他想跑也跑不了了。干柴围绕，泼上鱼油，姜子牙退到一旁。那么多人呢，都瞪着眼睛在这儿瞧着。陛下可以传旨点火了。好啊，来人呐，点火！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啊，上千只眼睛都这么瞅着呢。纣王这人呢，
还小孩心，没见过这个呀，聚精会神在这参观。可是烧了老半天，依然是人形，他根本就没变。纣王挺不高兴，看着不过瘾呢。姜子牙，你说用火一烧，他就变化原形，怎么烧了多时依然如故呢？你是欺骗孤家是怎么的？打死罪民我也不敢呢，现在还没烧到时候呢。废话，烧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时候，难道说还要烧上半个世纪不成？陛下，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现在马上就到时候了，恳请陛下与同诸位捂住耳朵吧。捂住耳朵做什么？怕把您给吓着。说到这儿，再看姜子牙一掐诀，嘴里头是念念有词，风雷击，用手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就见那个火咚咚咚咚，咔嚓嚓嚓嚓，一声雷鸣啊，这火光都变了，变成了三昧真火。这真火呀，它是一种神火，发自人的精气神三宝。火焰腾空，那大火苗子都变成绿色的了都。这下可受不了喽。一开始这玉石琵琶精，你别看它跑不了，在那儿烧着暖暖和和的，还挺舒服呢。心里头还琢磨呢，大家伙啊，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烧烤，烤这个鱿鱼。我一直以为只有吃鱿鱼的这个人他舒服，没想到这鱿鱼本身也挺爽。这玩意儿这有什么呀？姜子牙爷，嘿，你就烧吧，我这么大的道行还怕你烧一下不成？没事，就等于我呀免费的取暖了，等烧完了有了机会，我再跑。可没想到姜子牙不叫他跑啊，用三昧真火烧起来了。这回妖精可就受不了了，温度一个劲儿的升高啊，哎呀，少说好几千度。这妖精啊，本儿就蹦起来了，跑是不可能了。他用手点指着姜子牙，姜尚啊，老匹夫，我跟你无冤无仇，因何如此折磨于我？将来我要报仇雪恨呐！哎呀，烧死我爷呀！顷刻之间又听见一声巨响，咔啦啦啦啦啦啦啦，烟消火灭。再看呢，琵琶精现了原形了，是三尺多长的一把玉石琵琶。这人没了，就这琵琶在那儿放着呢。可把纣王给吓坏了，汗流浃背呀，那是什么东西？启陛下，这就是妖怪的原形玉石琵琶。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还真有妖精啊。您说这纣王多混蛋呢，天天搂着妲己，抱着小妖精睡觉，他竟然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妖精。再看妲己疼的都昏过去了，哭通通的趴下了。纣王一看傻眼了，赶紧命人抢救，美人美人，你这是怎么了？陛下呀，太残忍了，是方才电闪雷鸣把我吓得魂儿都飞了。爱妃呀，你这胆儿也太小了，这是一出好戏。算卦这个姜尚姜子牙他有两下子，来呀，把那个玉石琵琶取到摘星楼上。有人下去，等这玉石琵琶凉了，捧到了摘星楼，往纣王面前这么一放，纣王瞧了瞧，光滑如镜，做工精巧，好琵琶，好琵琶呀，
没人

0: 其实妲己是怎么想的？她呀，还是想抢救这位好姐妹玉石琵琶精。你别看现在她死了，可这玩意儿没事儿，早晚再给她下下功夫，受了日月精华不出三年，这个妖精还能够复旧如初。这些个都是妲己心里头活动，纣王哪懂啊？所以就把玉石琵琶留到这儿了。另外妲己咬牙呀，心说这个糟老头子可是过于的歹毒了。哎，你说他那么歹毒，他还怪人家姜子牙歹毒，此仇不报非君子啊。我苏妲己一定要想个办法让这老家伙死无葬身之地。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大青山，四残弟兄也加入了大青山的组织。现在可以说呀，这人马刀枪呢又扩大了一步，也就壮大了一步。万山红身为大当家的，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女儿还回来了，也问了一下秀儿，因为什么在哈尔滨回来的。秀儿啊，就把赵正义老师在学堂上讲岳飞精忠报国，日本人来抓他，自己挺身战出，后来多亏鲍二爷相救，我这儿暂时回来，学校呢鲍二爷继续给找。哦，万山红点点头。那么至于说大闹宪兵队枪杀日本宪兵这事儿，秀儿没有说，怕娘担心呢。另外自己也知道，说娘也不能相信，因为现在秀儿浑身的武功万山红一点都不知道，他能相信女儿有那么大能力吗？另外也不必要说，真要说出去将来再出门，秀儿琢磨万山红自己娘在担心，所以也就把哈尔滨的事轻描淡写。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马彪跑进来了，由哈尔滨回来了。秀儿他回来，那么你敢杜桂林和侯天顺留在哈尔滨帮助鲍二爷平息事端，可没成想这杜桂林侯天顺两个人被宪兵队给抓起来了。这事儿啊被鲍二爷知道了，哎呀，把鲍二爷急的是团团乱转啊，热锅上蚂蚁一样。别人有事儿啊还可以心平气和，另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不是？但是杜桂林那是自己的救命恩人，鲍二爷这个人非常讲究信义，讲究个义气千秋，他最尊重的就是关羽关老爷。没啥事儿，鲍二爷总捣鼓，哎呀，为人应该学关云长啊，大义千秋为朋友，那真可以。另外他最佩服还一个人，就是剪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的秦琼秦叔宝。没啥事鲍二爷啊就琢磨，那秦琼为朋友是真正可以，两肋装岔道，染面涂须炸灯州。没啥事鲍二爷就愿意上茶馆听那说书的说隋唐演义，深深的佩服这秦琼。没啥事儿，鲍二爷给自己改了名，偷了改的，那不叫秦叔宝吗？他叫鲍叔宝。所以鲍二爷知道杜桂林被抓，急得团团之转。马彪一琢磨，哎呦，我得赶紧走，给大青山送信呢。二掌柜的被抓呀，这了得吗？所以马彪就回来了，见到了万山红，啪啪啪啪啪，由头到尾把这事儿一说，万山红腾，这火就上来了。啊，桂林被抓，大厅里鸦叉叉无声。因为杜桂林的威信很高，不光在大青山，黑龙江地界的土匪胡子没有不知道的，都佩服这个杜桂林。虽说不知道杜桂林什么来历什么出身，但有一点，这个人做事非比寻常。杜桂林被抓，这可是大青山的大事儿，大伙都看吧。万山红，万山红沉思片刻，一瞪眼珠子，来啊，哟，大伙一挺胸脯，叫三鬼和四鬼，大青山不有四鬼吗？你敢杜桂林和侯天顺哈尔滨被抓，这大鬼二鬼还有三鬼四鬼呢？大掌柜的，你们两个召集50名快枪手，组成飞虎队闯进哈尔滨，想尽什么办法把人给我救出来，花多少钱大青山都花，只要把人能救出来，就是把大青山翻个底儿朝上，我也认可。如果杜桂林要是回不来，你们这50名快枪队也就别回来了。是，下了死命令，花钱也行，抢也行。

十名快枪手啊，进哈尔滨干什么呢？实在不行，那就把宪兵队给他踏平了，闯进去，哗，横推。反正你们想办法吧，是不是？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了，交给三鬼四鬼了。要不然的话呢，你们就别回来了，人救不出来，你也别回来了。这是死的命令。三鬼四鬼一挺胸脯，大当家，你放心吧，啊，炮炸雷击，电闪雷鸣，闯进哈尔滨，宪兵队我给他弄个个，实在不行，调出飞毛腿导弹，对准宪兵队。那年头土匪没有飞毛腿导弹啊。总而言之吧，这个命令下来之后，三鬼四鬼立刻招手准备50名快枪手啊。这50个小伙子，哎呦，全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没娶过媳妇成过婚的，那都跟牛犊子似的，一个个那体格那个棒，没啥事儿就是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直响直叫唤的，而且都是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敢死队。进哈尔滨连夜就走，说这钱呢，哎呦，这钱可带老了，万山红大青山有钱呢，拿啊，成袋子装，干什么？花钱运动啊。抢不了，那抢是最后一招，没办法。你想在哈尔滨，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的地界，宪兵队里往外抢人，能那么容易吗？是不是？那个真刀真枪啊，干上50人、500人，恐怕都难以救出来。所以先用钱，实在买不出来了，动用最后的一招抢活人。哗，令下如山倒，50名快枪手三鬼四鬼带领下进哈尔滨，压下不表。单说万山红，哎呀，这心如油烹，站不住，坐不稳，喝茶不知道啥味儿，吃饭不知道啥味儿，傻子似的。因为杜桂林是大青山的一个支柱，这柱脚没了，受得了吗？所以万山红急的，秀儿在边上啊，紧着劝娘啊，不要担心，娘，我杜叔叔没事儿，娘，我有个请求，说吧，孩子，我也想去。你去干什么去？我也上哈尔滨救我杜叔叔去，起码我在哈尔滨读过书，一般的地形啊，还有几个同学。他父亲都在政府当官，背不住，能走走后门，不行，好好在山上待着。杜大爷被抓，大青山也很危险。你不知道，现在黑龙江地界有几个山头虎视眈眈看着咱们大青山，觉得大青山是块肥肉。如果此时咱们的仇家敌人趁虚而入，那就麻烦了。现在不可妄动。另外，传我的令，告诉全山弟兄，至于杜桂林被抓之事，守口如瓶。是。这四残，就周正这哥四个，你看我，我看你，心里头也不是得劲儿。你看，刚加入大青山，二掌柜的被抓了，那我们四个干什么呢？万山红看了看，你们四残弟兄，保护好秀儿，做他的保镖。好嘞。天头啊，已经黑了，秀儿就把这四残，一只眼、单腿跳、独臂熊、兔耳道，把这四个叫到自己的房中。你们四个听了，大小姐，什么事儿吧？秀儿一看这四个，就琢磨，这四个怎么凑合的呢？一个没耳朵的，一个一只眼的，一个一只胳膊，一个一条腿的，你看这个四个人啊，他怎么能凑到一起呢？他咋这么巧合呢？但是秀儿没有低估这四残，也看出来这四残呢，确实个个有点绝技，个个有功夫，而且都是鬼精灵。四位啊，我杜叔叔对我恩重如山，小时候待我像父亲一样。他被抓，这么说吧，对大青山是个无情的打击，我不能眼看我杜叔叔落在宪兵队。
我想到哈尔滨救我杜叔叔去，我娘不让我去，但我必须得去。大小姐，你的意思，今天晚上半夜，咱们来个子夜行动，离开大青山，咱们五人告奔哈尔滨，救杜叔叔。大小姐，凡我们四个说真话，你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你说往东，我们不往西；你说往南，我们不往北；你说上天，我们把天捅窟窿；你说入地，十八层地狱，我们也敢闹和闹和。你说怎么办都行。那意思，今天晚上就走。对，今天晚上立刻启程。秀儿说到哪儿做到哪儿。那至于娘怎么办呢？留了封信，母亲，儿代守。杜叔叔对我恩重如山。我岂能观之杜叔叔落在日寇之手，惨遭酷刑，而此番由大青山够奔哈尔滨救我杜叔叔，请娘放心，平儿的能为一定能把杜叔叔救出，娘不必担心，而不日而归，落款秀儿。这封信写完了，墨迹吹干。周正啊，你看一看行不行？周正把这拿过来了信，哎呀，这信写的不错呀！边上啊，那冯万呢、啊、乐了，我说周正啊，你装啥呀？那信都看到了，你看周正不认字儿，周正啊，脸一红，看到什么话呢？嗯，这是我看的吗？这是我看的吗？这不给你看的吗？给我看得着吗？行了，都到这光景了。大伙别说玩笑了，出发。半夜子时，秀儿带了四残出了大青山。大青山的地形他太熟了，这一出大青山，秀儿似乎感觉到忘点什么。哎呦，对呀，我这次回来应该看看我师父啊，青云师太呀、啊、哎，行了，我把我杜叔叔救出来再看青云师父也不会晚。五匹马如飞一样奔驰在茫茫的林海之中。简短解说，跑了一个后半夜，第二天的中午，前边闪出一大阵电。这个阵电呢，秀儿知道叫仁和阵。这个阵电离这个李大年，哎，就秀儿那干儿子那个地方不算太远，咱们就在仁和镇搭搭肩吃吃饭，然后继续赶路。现在的秀儿心如火烧一样，恨不得一步迈到哈尔滨。找了这么一个临街的小饭馆，几个人就坐下了。这儿一坐下，过往的行商也好，跑堂的上菜的老百姓也好，没有不看这五个人乐的。秀儿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十八九岁，长得非常漂亮，跟前儿这四个，一个一只眼的，一个溜光的脑袋没耳朵的，一个一只胳膊，一个一条腿的，四个残疾人围着秀儿，哎，坐好了，跑堂的过来，我说你笑什么呢？周正啊，有点不愿意了，不是，他那什么，我没笑啥，喂，吃点什么？随便，越快越好啊，我们好赶路。哎，好嘞。不大一会儿给弄上了几个菜。周正啊，吃饭的时候愿意喝两口，把酒也倒上了。刚坐稳的，就听这小饭馆的边上那条街，你救命啊，朗朗乾坤，你这个没人性的家伙，你要干什么你？啪啪啪。妈的，还臭娘们儿啊、哎哎！妈，老子把你往家里拽是瞧得起你，嘿，还这走来吧你呀、啊，你跟我来吧你呀、啊！哎呀，还讲不讲理？父老乡亲，救救我！这声音呢、啊，越喊越大，秀儿等人听的是真真切切。这大白天的怎么事儿？这仁和镇啊！这周正就站起来了，转身出去了。哟，一看边上有个广亮的大门，

门楼啊，一看就是有钱的人家，有一个五来岁，这小子是个大个，满脸麻子。哎，这麻子长得大麻套小麻子，小麻子里边有八个麻子，一挤还直冒白点，一脸骚疙瘩，穿这么一个蓝串绸的单衫，手里正拽着一个女子。这个女的能有二十来岁，长得挺清秀，往大门楼子里头拽。边上围着不少老百姓，一个个交头接耳，义愤填胸，但是就没人敢吱声，敢怒不敢言。女的就拼命的往外挣，救救我，你拽我干什么，你这个禽兽。哎呀，这大麻子是满嘴的酒气。哎呀，娘们儿，进来吧。这周正啊就问旁边一个卖瓜子的老头，我说大爷，这怎么事儿？这是。哎，老头看了看，你是外乡人吧？啊，哎，少问少问呐、啊，大爷，我还就想问问。哦，我告诉你吧，看见没，这小子啊，这小子姓李，叫李毅，我们这个地界归滨州县管，这小子就是县的警察局局长。由于这个滨州县离这二十多里地儿，他一般的五六天就回家一趟，这就是他老家，他爹他妈就在这儿住。可这小子腰别的扁的横逛，你想这归滨州县管，就我们仁和镇的这个啊，这治安所也归他管。回来呀、啊，我们这仁和镇就遭罪啊！只要在大街上一走，他看哪姑娘小媳妇漂亮，就强行屋里拉进家中啊！哎，整个是一禽兽，这前暗无天日，上哪儿老百姓去告状去？日本人管的天下，这些警察狗子，哎呦，那丫头是我们界比的王豆腐酱那姑娘，还没有成婚呢，让她要糟蹋喽！哎，将来这孩子就得苦一辈子。简单的几句话，周正这脑袋嗡一下，一转身就回来了，脸铁青色。秀儿就看出来了，周正啊，怎么了？哎，大小姐，事情是这么回事。秀儿一听，这心也咯噔咯噔咯噔的。本身自己是个女人，她有同命相连的感觉，而且这个叫声是越来越大。救救我爹娘。大小姐，这周正看了看底下这三位，这四残不是吗？听完周正介绍，一个个脸都紫色的。大小姐，干了吧。嗯，秀儿一瞪眼睛，也别管这别管那个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又拿起来了。好嘞，这四残就等了这么句话呢。只要大小姐一点头，这就妥了。这四残，好家伙，独臂熊，单眼吊，兔耳道，一条腿，嗖嗖嗖嗖嗖，这四个就干出来了。这一出来就来到了这个李毅局长他们家门口，已经把这姑娘啊拽到门里去了。这个把门的狗子家奴就要把这大门关上，独臂熊周正啪的一掌，你别看这一只胳膊，好家伙，我千文书交代过，单臂一晃千斤之力，这一掌呼通把这大门打咔嚓一下子，中间裂刀问，这得多大劲儿，像坦克一样。住手！青天霹雳，就这么一嗓子，把这李局长吓一跳。哎，周正哈哈大笑，姓李的，你不想调戏娘们吗？来吧，大腿有我在这儿呢，你别调戏他，你调戏我。就这么一句话，这李毅啊脸儿白了，他缓过神儿来琢磨，谁呀、啊、你是？嘿，这家缺胳膊少腿一只眼的没耳朵的，怎么都跑我们家来了？嗯，这干什么呢？这是仁和镇，这是我滨州县管辖地界，谁敢跟我这么扯呀？啊，敢跟我扯这一个愣东？

0: 但是秀儿也坐不住了，由这小饭馆也出来了，摸了摸怀里的枪，一闪身上台阶了。周正，大小姐，把大门关上，关门打狗，教训教训他，让他如何知道尊重妇女。好嘞，扑通，大门关上。这几个人一进到李毅家，把大门关上，里边咣插上了，哎呦，热闹了。这独臂熊这周正上去就给这李毅咔嚓就一大嘴巴，我他妈让你做啊！各位听众啊，不是我孙一在这儿来宣呢、啊。你说周正这大嘴巴打得多有劲啊，把这李毅李局长的左腮帮子给打到右边去了，啪嚓一下，这小嘟转了70多圈。那边啊，一条腿飞起就一脚，那几个家奴哪扛这几个人打呀，都打红眼了。你说把这个李毅打得爹声马一声的。随后托尔道闯进屋中，他这是一个大四合院，这个李毅他老爹啊正躺在床上吸鸦片呢，抽大烟呢。你说托尔道上去一大撇子一大嘴巴，你个老家伙啊，养子不叫如养驴，养女不叫如养猪，啪嚓一巴掌，把老头30多个牙噗全打出去了。当时这嘴就憋住了，这院打的爹一声骂一声的。说李毅掏枪，枪啊枪梭都打没了，况且秀儿站在天井当院掐了双枪，谁敢动那就勾火了。整个院里头这家揍的四残打还不解禁，就告诉这些恶奴，你们过来，
1: 哎老爷，
0: 把这家伙事拿起来揍这李毅。哎，不敢不打呀，揍吧，噼啪啪嚓的，整个老李家是闹翻了天。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是啪啪啪枪声大作，来了20多警察是围住李毅家宅。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6: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了秀儿带领周正、汤和、张骞、冯万，大青山的四残，也就是独臂熊、兔耳道一只眼、单腿跳，在仁和镇吃饭。李毅局长，滨州警察局的局长，回老家大街上看一漂亮妞，强

行屋里往院里拽。这小子兽性大发，结果秀儿和周正等人气不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身秀儿是个女人，女人和女人呐、啊，她有一个相连的感觉，同命相连嘛。打，这一声说打，四残和秀儿是闯进李毅家，这家揍的，把个李毅打得满口牙都飞了，连李毅他老爹，李毅家的这些恶奴，噼啪啪啪噼啪啪的打爆庙了。就在这么光景，外边哗。来了20多个警察，把李毅家围上了。仁和镇治安所的，你敢四残和秀儿一闯进李毅的家，院里一打，有一个恶奴啊，顺后墙翻出去了，跑到治安所见到所长。这小子姓宋，叫宋明，老百姓叫白了，给这小子叫宋命。哎呦，宋所长坏了，我家老爷回家探家嘞。结果闯进5、6个去，不由分说呀，在院里就打我们家老爷。现在那伙人正在那院里呢，可能是山上的土匪来学习我们家宅来了。弟兄们，宋明一听，我的妈呀，局长回家探家挨揍，这我这治安怎么搞的？赶日后找我小鞋穿，我受得了吗？一句话就把我撸了，带领20多警察就把李毅家给包围了。院里的好汉，手下留情，院里的听子，我们是当地治安所的，现在已经把这院围上了。我告诉你，你们赶紧停止行暴，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冲进去开枪了。啪啪啪啪，不敢往院里打，怕把局长家人伤了，我添上鸣枪。听见没呀？秀儿一听啊，完了，被围上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周正看了看，大小姐怎么办？要说冲出去，一开大门，外边就得一顿拍子枪，一个也出不去。秀儿眼珠一转，现在被围怎么办？那个李毅啊，这小来劲儿的，我跟你说几位啊，你知我谁吗？我是滨州县警察局的局长，知道不？我现在外边都是我们手下弟兄，你们几个要知15州为俊杰的话，把枪放下，把您绑上送到治安所。我看在你们有点胆略的情分上，我饶你不死，要不然的话，一顿乱枪非把你们打成塞子不可。放你娘的屁！啪嚓，周正上去又给他一大嘴巴。这一大巴扔到周正啊，把这李毅这小打昏过去了。可打是打呀，外边围子呢，这是很危险呢。秀儿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把这手放到嘴里头，三声呼哨。周正就不明白这秀儿干什么，就看天空中唰啦飞下一个乌鸦，老百姓给这玩意儿叫老过。秀儿拿一张纸刷刷点点，在上边写了一行字，把这张纸绑到这乌鸦的腿上，一声呼哨，这乌鸦突飞了。怎么个事儿呢？秀儿想起个事儿来，他那干儿子李大年不送给秀儿2只乌鸦吗？这土匪训练的通讯工具，这2个乌鸦呀不离开秀儿的左右，秀儿走到哪儿，这乌鸦就跟着，在空中跟随。李大年告诉秀儿的，你要有什么急事儿，给干儿子我来个纸条就行。所以秀儿想起这事儿来了，因为这个地方离李大年那儿也就10多里地儿，所以用乌鸦传信呢、让李大年快来。为什么？怕这事儿越闹越大。现在外边治安所的警察围着，一会儿等滨州警察局的快速部队要来，恐怕就难以脱身了。所以秀儿灵机一动，想了这么个主意，这乌鸦就飞出去了。你说这玩意儿得多快？没到1个小时，外边啊，这警察正围着呢，冷不丁身后杀进来20多人呢，啪啪啪啪啪，
这枪。

0: 声大作，撂倒好几个。妈来的，谁敢欺负我干娘啊，我踏平他家宅，血洗他家院。弟兄们，我干娘有难了，给我往里冲。一顿乱枪，这土匪下山如下山的猛虎一样，这顿牌子枪撂倒五六个，这警察一看，我的妈呀，哗，吓得是一哄而散。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咚，大门一脚就被踢开了。李大年一只眼睛嘣就进来了。娘，干娘，干娘在哪儿？秀儿啊乐了，大年，干娘在这儿呢。你看这个秀儿还真有那点匪气了。你想，李大年都三十来岁，接近四十了，给秀儿叫干娘，这个秀儿还把这娘这劲儿拿得挺足啊！嘿，真是八十岁老太太叼了一个九十斤的烟袋，这口气还不小呢。干娘在这儿呢，干娘，怎么样？外边人撂倒了，咱们走吧，现在已然安全了。周正差不点没乐喽。一琢磨，这秀儿怎么这大小姐精神不好咋的？她十八九岁收了一个三十来岁干儿子。周正一想，现在不是问话的时候。
1: 大小姐，那么这个李局长怎么办？
0: 给他留点印记，让他这辈子有个教训。
1: 好嘞。
0: 周正一琢磨，怎么办呢？哎，有了，奶奶的，我们不是四残吗？我周正一只胳膊，汤和没耳朵，是不是？张谦一只眼，冯万一条腿，我们就把这四残的残全面的给你李毅，全搁你一个身上就完了。你说这李毅还能活了不？这个啊，整个四残的残全弄他身上来了。这就是极善之家必有余庆，极恶之家必有余灾。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要是做坏事做多了，早晚有报应。草怕炎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你看，本身周正等人就是恶人，这家把李毅给收拾的，撤出李毅家宅，来到了李大年占山那小山头，到了那破庙了。这李大年高兴，干娘来了。另外一看，干娘这四个保镖，嘿呦，呵呵，李大年这个乐呀，干娘啊，你这在哪儿整这么四位啊？这怎么一个个的都缺点什么呢？都跟干儿子我似的呢？李大年也一只眼睛啊，他跟这张谦俩人往这一站呐，连秀儿都乐了。张谦鲍浩一只眼，李大年也一只眼，俩人两只眼睛。嘿，秀儿一想，别乐了，得介绍吧。大年呢，这个叫周正，人送外号独臂熊。这叫汤和，人送外号兔耳道。这叫张谦，人送外号一只眼。这叫冯万，人送外号单腿跳。这儿一给李大年介绍，李大年挨个的见过礼，大伙呢也给李大年见了礼，互相这都认识了。李大年高兴，这都大青山的啊，来啊，弟兄们，杀个房前左，宰俩尖嘴子，弄点顶水子，杀条搂金子，大牌宴宴，喝上一场，我干娘来了。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土匪黑话。这个土匪啊，给这猪叫房前左，管这狗叫搂金子，小鸡儿叫尖嘴子。那意思，杀口猪，宰俩鸡，勒一条狗。他管那鱼叫顶水子，再炖点鱼，大排宴宴，都是用土匪黑话说出去。整个啊，李大年这小破庙开热闹，酒菜摆上了。这李大年就问干娘啊，你这是干什么去啊？那怎么跟那个镇子里那警察局长发生冲突了啊？娘，你跟儿子说说。你看这李大年快四十了，一口口娘叫子，别人听的都有点不得劲儿，但李大年得劲儿，自己感觉到舒服。你看有这么一个

青山的年轻的干娘，心里头舒畅。这秀儿啊，这个娘这个架拿得很非常足。嗨，大年呐，小孩没娘话就长了。事情是这么个经过，就把杜古林哈尔滨在宪兵队被抓，和侯天顺两个人关押在哈尔滨宪兵队。我们去救他，走到这个镇，见着李毅这个局长，行气无礼，要调戏个姑娘，我们跟他发生了冲突。原原本本的，秀儿把这话说出去了。哦，原来这样。哎呀，干娘，那这么说，你是带领人到哈尔滨救人去，对吧？救那个杜桂林，杜桂林我见过呀。原来我们马线跟一个姓鲍的，叫鲍二爷的，那杜桂林给了我一枪，把我帽子揪去了。就这么个事儿。哦，干娘，那你要到哈尔滨去救人去，干儿子我也不放心，干脆我把这队伍拉进哈尔滨大闹一场，怎么样？这主意倒不错，救人嘛，是需要人手，可是你这里边良莠不齐呀，不一定个个有真功夫，能选出来多少人？干娘，能挑出10个。那好，你就给我挑10个人，再加上我们5个，正好15个，再加上你16个人，咱们就进哈尔滨，准备救杜桂林。好嘞。这李大年就在自己这队伍里头挑了10个，其余的，这李大年说了，你们好好在家待着啊，看家，我到哈尔滨去办事儿，等回来大大的有赏。这无形当中又多了10几位，秀儿这个营救队伍壮大了，把枪都验好，武器都查看好，第二天起早就由打这山够奔哈尔滨。到了哈尔滨的外围了，秀儿多了个心眼儿，心里琢磨，这么近哈尔滨可不行，因为这个土匪呀都有点匪气，一般拿眼睛一看就知道这是占山为匪的，常年在山里待嘛，常年土匪道上摸爬滚打，这身上走道眼神就带着那匪相，你这家伙这人呼啦超这么进去，还不得被哈尔滨的日本宪兵队看出破绽来，再抓进去就反美不美了。哎呀，可怎么办呢？如何巧妙的进去呢？那就得化整为零，仨一伙俩一串的。各位停下，在一个树林里，秀儿开了个会，咱们3个人为一组啊，2个人一组也可以，分不同的方向进哈尔滨。在哪儿集会呢？道外16道街有这么一个老字号旅馆，这个旅馆的名字就叫老字号，咱们就在老字号旅馆住下，在那儿聚会，互相咱们就假装不认识，因为哈尔滨是日本人的省城，把守的特别严，街上大特务小特务一个个马线的跟踪的有的是，所以大伙一定加小心。另外身上带的家伙也就是枪，到了老字号旅馆之后一定要把它藏好，因为日本人查店查得特别严。放心吧，大小姐，我们一定照您的吩咐办。好了，就这么地，那现在咱们就分开走。哗，这就分开了。这一分开进哈尔滨呢，这就容易的多了，也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感秀儿一进哈尔滨，走在大街上，他就感觉到这情况有点不妙，因为他在哈尔滨读过书，什么情况他知道。你就即便是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那街上也很繁华，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腾破烂、拉个片、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扑扇的、卖米的、卖面的，实在没法，还有卖老伴的，你这大街上

都挺热闹。现在截然不同，这街上啊，一会儿哗，过去一趟摩托车，巡逻队、马队、日本宪兵，哗哗哗哗哗，警察，满街都是，好像这省城有点戒严的味道。莫非说哈尔滨发生了什么大事儿？他感觉到周围的环境有点不太对劲儿。秀儿一想啊，我先住下再说。来到十六道街，找到了老字号旅馆，住进来了。这老字号旅馆这掌柜的还纳闷呢，哎呀，今天来了十五六位啊，这基本上我这小店快满了。哎呦，这又来一姑娘，包了一个东院的上屋住下了。另外这掌柜的也看这些住店的一个个都好像山里来的，说话都瓮声瓮气的。哟吼，哎，一看这四残周正、汤和、张谦、冯万这四个有意思。哎呦，这还也一只眼哦，他们这些住店当中有两个人都一只眼睛，看这样互相还不打招呼，不好，好像不是一起的。哎，咱们一个开店的管那么多干什么？来的都是客，好，热情招待。敢住下了，秀儿带领四残上街上溜达溜达。周正，大小姐，咱们几个到街上溜达溜达。我进哈尔滨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街上啊，有点异常情况，和往日不一样，好像哈尔滨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所以啊，咱们去打听打听。好嘞，这四残就跟着秀儿由店里出来了。出来的时候，秀儿就告诉大年：“李大年，干娘，我们到街上溜达溜达，你呢，在店里头照看一下弟兄们，别让他们随便出去。”哎。说完话，秀儿转身往外走。这个周正啊，心里就纳闷儿：这个秀儿大小姐办事是井井有条，条理非常清楚，指挥有方。哎呦，上次把我们那枪劫去了，我们归顺大青山，这个秀儿可了不得。另外，从秀儿的行走、言谈举止，这是一个有功夫的人。看起来这个秀儿受过特殊训练，周正也没太往心里想，赶秀儿在前边走，四残呢在身后，离有一段距离，拐过十六道街，奔十四条街。秀儿插人群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就在秀儿的身背后有人点了他一下。这个人是拿着手里的一个东西点了秀儿肩头一下，秀儿就是一愣，嗯，谁？哈尔滨我不认识谁呀，没有谁熟人啊。另外，即便是有同学的话，而且离开了学校有一段时间了，也许这些同学早把我忘了。谁点了我一下？秀儿一回头，嗯，面前站一位。这人呢是一大高个儿，四方脸白镜子，水鬓角黑叉叉的大墨镜，戴了一顶礼帽，穿的风衣，不过这个风衣没穿，是披在肩头上，上下一身黑色的西装，扎的日本三花牌的领带，皮鞋打得锃亮，他手里拿一个蜜蜡的烟嘴儿。这烟嘴特别长，这个烟嘴很有讲啊，上品的烟嘴嘛，一琥珀、二蜜蜡、三象牙嘛。这个烟嘴也分三六九等，他拿这么一个琥珀的烟嘴，用这烟嘴点了秀儿的肩头，秀儿一回头，不认识。你找我？这时候四残呢就站住了。离这秀儿挺远挺远的，耶，周正就站着了。我说咱几个别动了，咱们家大小姐遇到熟人了。周正以为
秀儿在跟那人唠嗑，那个人。

是秀儿的熟人呢，所以四人就站住了。可边上汤和补的，汤和一补脑袋，不对，咱们家大小姐不认识他，我听到了。好家伙，离小的溜半截街，汤和就能听到那俩人谈话。我前文书说过，他们是各有千秋。这四残独臂熊周赵，单膀一晃千斤之力，这一大巴掌能把你拍死。

0: 天气不是来旋。80里地以外，俩蚊子叫唤，汤河都能听到，那有点悬了。反总而言之吧，他有独特的功夫，趴在墙上能听到隔壁谈话，有这功夫。赶一只眼张骞枪打得特别准，他一只眼呢，省了俩眼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家这儿直接就举起来就打。赶单腿跳的冯万，金刚腿呀，你一脚能把你蹬飞了。你别看兔耳道跟这秀儿离的这个距离很远，但是兔耳道汤和听秀儿跟这个男人谈话听得真真切切的，这家这功夫了得。秀儿不认识这人，这人冲秀儿一乐，你是大青山万山红的女儿秀儿吧？这一句话喝得秀儿浑身打一冷战，遇着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6: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6: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比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

0: 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8: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9: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0: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1: 哎，别碰我！
1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9: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0: 太过沉重。
9: 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0: 最好的保护。
9: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8: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还可能是唐僧，长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很可能是鸟人。又倒是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这些词儿啊，说的就是老尼姑净虚，哎，净玩虚的。他想拉皮条，想当这个政治掮客。就这个事儿，给王熙凤3000两银子，实际上他自己呀，也得落上3000两。王熙凤把事情答应下来之后，这一夜无书啊。第二天一大早，就有贾母和王夫人打发人来了。哎，看了看宝玉，让他呀多穿2件衣服，说是春天的风太大了，没事啊，就早点回家吧。这些日子光顾了办丧事了，把宝玉的学业也都给荒废了。就这贾宝玉根本就没玩够呢，哪里肯走啊？秦钟更是没玩够，哎，因为正在和小尼姑智能搞对象呢嘛。搞对象就像熬小米粥，他得熬啊，越熬才越黏糊。所以说这俩人呢，说什么都不走。 宝玉呢就缠着凤姐，哎，让凤姐再多住一天。王熙凤心说，我协理宁国府，大事虽然都已经妥了，可是还有一星半点的小事需要安排，哎，如果说多住一天，就在贾珍面前送了一个整人情，要就这么扔下是不太合适，不能够全始全终，这是其一。第二样呢，也顺了宝玉的心，哎，只要是宝玉高兴，等贾母知道了岂不更高兴啊。宝玉在贾母面前美言几句，老太太不定得多疼我王熙凤呢。还有第三样也是最要紧的，就是昨天呢答应静虚那档子事儿，3000两银子我都已经收完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哎，我必须得给他办得利利索索的，所以说再多住一天的话是三全其美，何乐不为呢。想到这儿把小嘴一撅，对着宝玉可就说了，我的事儿啊可都办完了，你呢非要在这儿再多待一天，我怎么办呢？只能是舍命陪君子吧，可是只能待一天啊，明天是非走不可。您看了吗？这就是王熙凤，哎，太精明了，明明是自己想多待一天，可是嘴上偏偏的不那么说，还得拐弯抹角的让这个宝玉搭他的交情。宝玉他心直啊，还一个劲儿的千恩万谢，完事儿呢又跑到外头，哎，跟秦钟他们一块玩去了。这时候凤姐命人悄悄地把昨天晚上老尼姑静虚所托之事就说于了心腹家人来旺，她告诉来旺，你呀赶快去写封信送到长安府，去找云光云节度使。云节度使是那李守备的顶头上司啊，让他一发话，李守备肯定听喝，就把他儿子和张金哥的婚事啊就给退了，这事儿可就成了。书中代言，像这种事儿当初有俗话叫做安根子，也就是暗中串通的意思。那来旺干这种事儿干的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连眼睫毛都是空的，点了点头，急忙忙进城啊找府里头的执笔先生，假托是二爷贾琏嘱咐的。把这一封书信可就写好了，然后来旺骑快马就送到了长安府，交给了云光云节度使。这云光啊跟贾府有交情，还仰仗着贾府升官发财呢，所以说他就管了这档子事儿了，吩咐手下人把李守备给找来，哎，巴拉巴拉这么一安排，上打下那不费蜡呀。李守备没辙，回去就把这婚事给退了。各位可缺了大德了，造了大孽了，婚事是退了，但是俩孩子也死了，一个是张金哥，他是真喜欢李守备的儿子呀，听说他爸爸一意孤行非得退婚，结果就悬梁自尽了。李守备的儿子一听，我的女朋友未婚妻都死了，我还活什么劲儿啊，跳河自杀，也殉了情了，活生生两条性命啊就死了，死在谁手里头了？间接的死在了王熙凤的手中。就他们俩跟王熙凤认识吗？人家是暗中的黑手，这俩孩子惨不惨呢？可是王熙凤为了得银子，她不管那么多，而且她办这种事儿啊，不是这么一回两回，这可就叫做造孽，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为什么王熙凤那么高明一个人，到了后文书，结局是那样的悲惨呢？哎，死了之后，一领芦席这么一卷，往雪地里头一扔，连埋都没人埋他呀。根本原因就是他造孽了，哎，以后什么张金哥啊，什么李守备之子啊，那都是催命的鬼魂。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王熙凤啊，弄完了权，得完了钱，再转过天来，领着宝玉可就回了荣国府了。有人可能要说了，这个评书《红楼梦》怎么这么惨得慌啊？怎么净死人了？又是发丧出殡，哎，又是两条人命， 就不能有那么点喜庆事儿吗？实际上人世间呢就是这样，哎，悲欢离合，有悲自然就有喜。话说这一天荣国府可就有了喜事儿了。什么事儿呢？是贾政贾老爷生辰寿日，全家人齐来敬贺呀，啊，齐唱一支曲儿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吐谁呀？就吐这贾政，吐贾宝玉他爸爸。亲友道贺，哎，设宴唱戏是热闹非常。全家老小正高高兴兴的吃呢喝呢，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有门官呢匆匆忙忙进来禀报，说是有六宫都总管夏太监前来降旨。哎呦，就这一下子，贾赦呀贾政啊一干人全都吓懵了，戏也不敢唱了，酒也不敢喝了，急忙忙排摆相案呢，到在中门是跪接圣旨。只见六宫都太监下手中骑马而至，前后左右许多小太监跟从着。那夏总管并没有身背圣旨，而是来在了台阶前头，下马之后呢往前走两步，面南这么一站，高声的朗喝，奉旨宣贾政贾赦立刻入朝，在临静殿觐见呐。说完了也顾不上喝茶，回头又骑上马是匆匆而去。贾政是忐忑不安呐。您要是常读《红楼梦》，您就知道贾政这个人他就是假正经，哎，整天是装啊，人五人六，周无正王。那杯酒喝不喝他不说，哎，他老端着。可是今天他端不住了，这什么事儿 啊皇上急匆匆的传我们哥俩觐见，有道是伴君如伴虎啊，说不定皇上哪地方不高兴了，抓我们一招之错啊，噗，脑袋就得给砍下来，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刨祖坟也可能是有的。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可是发昏当不了死，哎，皇上让去那还得去。贾赦贾政老哥俩急忙忙换上了朝服，匆匆的赶奔皇宫紫禁城。等他们走了之后，全家人全都傻了，哎呦，一个个心中惶恐不安哦。贾母等人哪儿都不想去了，就坐在大厅里头就这么等着，不断的派人是飞马打探消息，足足的两个时辰，也就是四个小时啊。贾母正在心神不安，在大堂底下呢伫立着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纨、凤姐儿，还有迎春姐妹，还有薛姨妈，这帮人完全都是怀揣25只小老鼠，哎，百爪挠心。就在这么个时候，忽然间总管家赖大带着三四个管家呀气喘吁吁的跑进仪门报喜，报报喜了，奉老爷命啊，速请老太太带领着太太等进宫谢恩呐。一听到这个消息，贾母急忙就问呐，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一个清清楚楚。赖大接茬又禀报，小的们呐，跟随着大老爷、二老爷，就去了，只在临静殿门外等着呢，里头的消息呀，是一概不能得知。后来还是夏公公出来道喜，说咱们家大小姐，我数个字儿说啊，就是贾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为贤德妃。也就是说呀，不是普普通通的女官宫女了，已经当了娘娘了，是妃子了。我们几个全都乐坏喽。后来老爷也出来了，也是这么说的，老爷现在呀又往东宫叩谢太子去了，速请老太太太太们进了宫谢恩去喽。贾母听完了这才心神安定，脸上呢也有了笑容了。哎呦，真是谢天谢地呀，元妃加封为贤德妃了，这可是祖宗的恩德呀。好，太好了，快赶紧收拾收拾，换朝服进宫去。

家伙这就忙啊，这就乐呀。为什么乐呢？嗨，那年头啊，是一人成仙，鸡犬升天呢。那么老贾家的家底儿是什么呢？是两位老公爷，哎，贾元和贾演，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心。追随着开国皇帝太祖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赫赫的战功。可是几代传下来之后，他们越来越衰了，老贾家家底已经不厚了。现在可真正是喜讯，哎，贾元春当了贤德妃，给皇上当小媳妇儿。这就是老贾家的加油站，哎，这就是老贾家的能量豆。从这一刻开始，贾政就是皇亲老国丈了，什么贾珍呢、贾琏呢、贾宝玉呀，就都成了皇亲国舅了。就这个事儿，给这一大家子继续胡作非为就提供了靠山和动力。咱们且说贾母啊，带领着邢夫人、王夫人还有尤氏，一共是四乘大轿进宫。贾珍呢也换了朝服，带领着贾蓉、贾强侍奉着贾母大轿往前走。这时候宁荣两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人人是欢欣鼓舞，个个有得意的神情，到处是人声鼎沸，喜气洋洋啊。那么说都高兴吗？哎，也不尽然。有道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现在不高兴的是谁呀？正是宝玉。都国舅爷了还不高兴啊？啊，不高兴，因为国舅爷的好朋友、好基友、好同学、好玩伴秦钟要死，哎，要咽气。那位说，你这说书的讲错了吧，秦钟活蹦乱跳一小伙子，怎么就要咽气呢？我呀没说错，您呢也没听错。现在秦钟他们家太惨了，不光是秦钟要死，哎，他爸爸老秦业都已经死完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呢还得从铁槛寺馒头庵说起。馒头庵里头不是有一小尼姑吗？就是智能。这智能啊动了凡心了，哎，他思春就和秦钟搞上对象了，俩人是甜甜蜜蜜，越说越近乎。就这个事儿可就没有瞒过他师父静虚的法眼。这老尼姑发现之后是暴跳如雷。为什么这么生气呀？是因为破坏清规戒律吗？哎，表面上是这个借口，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要说破坏清规戒律，那老尼姑静虚比谁破坏的不严重啊？啊，又贪污，又受贿，又拉皮条，哎，拉帮套，而且背地里头找老和尚也谈恋爱去。可他为什么要批判这智能呢？就因为智能小尼姑啊，心太直。前段时间到贾府去了一趟，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贾府啊给这馒头庵里头的尼姑都发钱，叫做月例香供银子。可是他呢从来没得到过这个钱，全让他师父给贪污了嘛。所以智能呢越想越不开心，找一个机会跟他师父就问这个事儿了。把老尼姑给气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好小妮子，你等着吧，哎，抓住你一招之错，我要你的命。哎，常赶集真就遇上亲家了，发现了智能和秦钟谈恋爱的事儿之后，一拍桌子一瞪眼睛，就把这智能啊是毒打了一顿，然后逐出了水月庵。智能怎么办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一琢磨只有一条路了，去找我的男朋友秦钟。我呀就把头发扬起来，哎，我还俗，我们过好日子吧。小尼姑啊跌跌撞撞跟头把式跑到秦钟他们家，啪啪这一拍门，老头子秦业可就得着消息了。一看啊啊，来个小尼姑，一问怎么回事，找我儿子搞对象的，嘿嘿。老头子老顽固老封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把小尼姑智能就给赶跑了。
同时呢把秦钟是胖揍。

0: 揍了一顿，把孩子打了，老头也病了，气的本来身体就不好，心情也不好，闺女刚死，儿子又惹了这么一摊子事儿，几下里头一夹攻，老秦业呀倒卧病榻，没用几天，一口气没上来，可就身归纳室去了。您说秦钟多可怜呐，姐姐也死了，爸爸也死了，女朋友小尼姑下落不明，自己呢被老爹爹打了一身的伤啊，倒在床上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眼看着性命垂危呀。秦钟弥留之际就想一个人，谁呀？知己之交贾宝玉，人在难处想宾朋，宝玉你还能不能来看我一眼呐？说实话，宝玉和秦钟那叫心有灵犀，此时此刻宝玉也感觉到了，不去看望这位同窗好友已经不行了，家里头所有事儿他都顾及不上，就带领着家丁李贵还有明烟这帮小书童匆忙忙来看秦钟。等进屋这么一瞧，哎呦，这屋里头乱七八糟，阴风惨惨呢、要说秦钟床前一个人都没有，那也是瞎话。哎，有几位远房的亲戚一看贾宝玉来了，他们都害怕，没见过这么风光的公子，于是乎呢刷一声都跑出去了，四下里是躲躲藏藏，那么斗室之中就剩下秦可卿倒卧病床了。这时候秦可卿啊早就魂不守舍，迷瞪瞪已经离了三魂，抬头这么一看，面前一条大道，抬起头来看不见日月星辰，低下头来看不见山川河岳，就在自己面前有那么几个小小的鬼卒，有拿着锁链子的，有扛着枷锁的，有拿着无情棍的，有拿着勾魂牌的。我说你小子就叫秦钟吧，啊，你别磨蹭了，快点走吧，见阎王爷去。啊，各位鬼差老爷，我死不足惜，哎，可是你们呢，能不能行行好，再给我留点时间呢？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贾宝玉，无论如何我得见他一面呢。呸，你怎么那么没有学问呢？啊，有两句名言叫做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天呢？啊，少要废话，你快点走。众鬼族正喊着呢，就听有人呢断喝了一声，哎哎，都注意点啊，宝玉来了。就这句话也不知道是谁喊的，可是这些鬼族听的是清清楚楚，全都吓坏了。哎呀，哈哈，可要了命了，这贾宝玉是天上的神瑛侍者转世投胎，另外他现在呢还是皇亲国舅了，他身上还有通灵宝玉，哎呦，带着仙气儿呢，惹不起呀，咱们先躲躲，先躲躲吧。哇，全都跑了。您看了吗？阴曹地府这些鬼族也全都是势利眼，欺负秦钟这样的他们是不遗余力，听说贾宝玉来了也是落魄失魂。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片。

0: 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小帅哥秦钟要死，祸打跟头起，这毛病就出在馒头庵。馒头庵呢，本应该是超凡脱俗的清净去处，但是他既不超凡也不脱俗，更不清净。他满足了凤姐的私欲，又满足了秦钟的私欲。满足人私欲的地方啊，也就是埋葬人的地方。有人说，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实际上这说法不准确。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欲望。就欲望这东西呀，洪水猛兽，你可得把它管理好了。你得疼它、爱它、宠着它，可更要教化它、管理它、驯服它。稍有不慎呢，欲望这只猛兽就会窜出来，哎，咬了你，咬了我，咬了它，咬一个惨绝人寰，咬一个惨不忍睹。那么秦钟呢，作为一个寒门学子，你应该读书啊，应该立业呀，啊不，非得要早恋，哎，非得要找小尼姑搞对象去，那玩意儿能行吗？不管咱们说书人怎么向着他，怎么美化他，可是挽救不了他的厄运呢，他已经被自己欲望这只猛兽快要咬死了。就在他弥留之际，见到了无数的恶鬼，幸亏贾宝玉来得及时啊，秦钟这才悠悠转醒，来了一个回光返照，看见床前的宝玉，他是泪流如雨，哆里哆嗦，四只手可就握到一块了。宝玉呀，你怎么不肯早来呀？再迟一步就不能见面了。宝玉也是二目垂泪，哎，你有什么话你留下两句吧。哎，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自以为我们的见识啊高过世人，到今天我才知道自悟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师啊。说完这句话，他长叹一声，是萧然长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那么关于秦钟之死，我作为说书人呢，就不多评点了，因为他是一个早恋的种子，因为和小尼姑搞对象，哎，不光耽误了学业，还把自己的命给搭上了。说书人就讲这么一句话，男子汉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咱们还说贾宝玉，秦钟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吧，他心中是闷闷不乐，在家里头闷了好多天。忽然这一日有人来报，说是扬州姑老爷，也就是林黛玉他爸爸，已经迁入苏州祖坟了，丧事呢也全都办完了，估摸着明天呢贾琏和林黛玉就要北上到家了，一路上也是平平安安。宝玉一听这个信儿，这才算笑逐颜开呀，一天的乌云散了一大半。家丁还禀报说，贾雨村贾老爷也一路进京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却原来贾雨村呢，在金陵审完了薛蟠一案，深得薛蟠舅舅京官王子腾的欢心。是啊，薛蟠贪了人命官司，贾雨村没费吹灰之力，笔尖这么一逛荡，就把案子给结了，乱判葫芦案嘛。现在薛蟠薛的傻子住在荣国府，你说他能不报恩吗？王子腾上殿保本，就保举这贾雨村的官职，哎，调他进京等京缺。所以说贾雨村在苏州林老爷的葬礼上见到了贾琏之后，就弟兄相称了，是一路结伴进京啊。小姐林黛玉虽然说是贾雨村的学生， 但是对他老

师所作所为，他是不敢恭维，就这么着就来到了京城。宝玉好容易盼到第二天中午，才有人来回报说连二爷和林姑娘已经进府了。贾宝玉急忙忙往外头跑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简直的要超越百米冠军了。到外头一看，这林黛玉真是悲喜交加，她是大哭了一场。哭什么呢？哭林黛玉太惨了，现在是父母双亡。那她心中喜什么呢？喜的是林黛玉没爹没娘了，以后就不用回扬州了，就长期在荣国府住着了啊，俩人永远都不分开了。呵，宝玉这高兴啊，可是这种高兴不能带出来，那太不道德了。说话之间，宝玉品夺黛玉，两三个月没见呢，这女孩越发出落得超凡不俗了。另外呢，黛玉还带来很多的书籍，哎，忙着打扫卧室，安置器具，又把一些纸笔等物分给了宝钗、宝玉还有迎春等人。您注意这个词儿，哎，是等人。也就是说，林黛玉虽然懂得送礼物了，但是她送礼物的对象那是有选择的，哎，高兴的我就送，不高兴的我就不搭理你，这就叫性情中人。到了后文书还有送礼物的呢，啊，谁呀？薛宝钗呀。您看宝钗送礼那就不一样了，不光是给主要人物送，哎，次要人物什么丫鬟呢，啊，婆子老妈啊，她也送，个个沾光，是人人有份。薛宝钗心里头并不是那么喜欢那些人，他的目的就是小礼物搞定大人脉，哎，把这人际关系搞好了，这叫人情世故。所以说宝钗黛玉为人呢是大相径庭。咱们且说这一回，贾宝玉当然是得到礼品了，一琢磨，我把什么好东西送给林妹妹呢？用手这么一摸，哎，真就摸着好东西了，是那一天呢北静王水溶所赠的那个串珠。那串珠是御用之物，皇上玩剩下的，这玩意儿多值钱呢。贾宝玉就把这串珠就摞下来了，哎，交给了黛玉，这个你拿着啊，这是北静王给我的，是皇上用过的。本以为黛玉得高兴成什么样呢，万万没想到黛玉抓过这串珠啊，哎，啪就给扔到一边去了。哼，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您看了吗？这就是林黛玉，哎，什么皇上啊，在黛玉心目当中啊，那就是一个臭男人，哎，一文都不值。可把宝玉吓坏了，赶紧猫腰，哎，把这串珠给捡起来。这些呢咱们不必细表。再说二爷贾琏也回了府了，参见过众人之后啊，回到自己的房中。凤姐儿进来虽说事情很多，忙得没有一点空闲，可是老公远路归来了，小别胜新婚，怎么着也得抽点时间得谈一谈呢。此时房中并无外人，王熙凤是满面带笑，哎呀，国舅爷呀，我恭喜国舅爷，贺喜国舅爷，国舅爷一路风尘辛苦，小女子呢略备杯酒，不成敬意，为您接风掸尘，不知国舅爷肯赏脸否。您瞧这王熙凤了吗？多会生活，哎，多会来事儿，这几句话说的都快唱起来了。要换成旁人呢，有学问的那得跟着接词儿啊，眉飞色舞的也是连舞带唱一大套。可是贾琏他不行啊，一脑袋酱子一肚子稻草，想拽几句吧实在是没词儿，啊，憋了半天憋脸通红，岂敢岂敢，多谢，多谢。好嘛，他这词儿倒是挺艰苦朴素的。这时候平儿还有众丫鬟也都进来参拜，又献上了香茶。贾琏呢又问了他走后家里头的事儿，对凤姐就说了啊，多亏你操心费力，你是辛苦辛苦，太爷的辛苦吧。好嘛，还是语言比较贫乏，
凤姐呢扑哧一笑，哎呀，见着二爷呀，想起我的苦来了，就我这小胳膊小腿的，哪里照管得了这么些个事儿啊，我又不认识几个字，哎，见识又浅，嘴又笨，心肠又直，人家给个棒槌呀，我就当作真，搁不住人家两句好话，心里头可就软了，况且呢也没经历过什么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我就吓得呀连觉都睡不着了。让您听听，这王熙凤可真会装蒜呢，他胆小啊，三千两银子他觅起来了，两条人命他都不当回事，这叫胆小吗？就这凤姐啊还接茬装蒜，我呀辞了几回，太太又不容辞，反倒说我图清闲贪享受不肯学习，真不知我呀是捏了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啊。你是知道的，咱们府里头这些管家奶奶们哪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拿人打趣儿，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什么坐山观虎斗啊，借刀杀人，引风吹火占干二，也有的什么都不干，油瓶倒了都不服啊，都是全套的武艺。更可笑的是，那东府里头忽然荣儿媳妇秦可卿死了，甄大爷是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啊，非得请我帮他几天是协理宁国府，我呢是再三再四的推辞，可是太太就是不依，只得我就从命了，结果让我闹了一个人仰马翻呐，得罪下不少的人，也不成个体统，恐怕至今呐，甄大哥还抱怨前抱怨后呢。等明天你见了他，把我说话办事不周之处啊，好歹给解释解释，就说我们年轻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派了人了呢。哎呦，这王熙凤啊，啊得得得得，这路说呀，就他这套嗑蕴含是十分的丰富，因为他准知道贾琏现在刚回来，用不了多久就得到宁国府里头去，哎，就得见贾珍，那么贾珍少不了要提起来王熙凤协理宁国府这一段，如果说贾琏一丁点都不了解呢，人家一说呀他就得发懵，就不是贾二爷了，就成贾二傻子了。而凤姐提前给介绍介绍，这就算是打了预防针，哎，到时候一聊天啊他不被动。另外呢，这王熙凤也好显摆，哎，自己呀阴一句阳一句，真一句假一句，这么一白话就把自己露脸这点事儿啊，哎，拐着弯的，哎，翻着花的就给介绍完了。他自己心里头啊就比吃了槟榔顺气丸还要痛快，哎，所以说必须要嘚嘚这么一大套，这是性格使然。贾琏和熙凤这两口子，哎，正在聊天呢，忽听外边有人说话，平儿呢赶紧就出去了。凤姐就问我说，外面是谁呀？不大一会儿平儿进来了，哎，向他禀报说，刚才呀是姨太太打发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我已经打发香菱回去了。哦，贾琏听明白了，所谓的姨太太那就是薛姨妈啊，哦，薛姨妈打发香菱来了啊，哈哈哈哈，是方才我去看望薛姨妈，我往梨香院里头一走，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儿撞了个对面啊，我一看这小媳妇儿生得好生的齐整，一打听才知道就是薛蟠薛的傻子，进京城以前花钱买的那小丫头，她名字叫做香菱。哎呦，那么漂亮的人儿，竟然给薛大傻子当了小妾了。哎呦，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那啥上头，可惜，可惜哟。凤姐一听啊是老大的不高兴，哎呦，
我说你往苏杭二州走了一趟回来，也该见了一些世面了吧？可是老毛病怎么？

一丁点都没改呀，还是这么眼馋肚子饱的。你要是喜欢那个香菱啊，那不算什么，我给你帮帮忙就成全你，就拿咱们的大丫头平儿去跟她换，这就叫祸患祸是两头乐。我说二奶奶呀，我就随随便便的夸人家香菱这么两句，你至于的吗？啊，看起来你又吃醋了。哎，得，这茬咱们接过去，哎，我就不提了，不就得了吗？这话还没说完呢，在二门上头啊，有一个小厮传报，说是老爷在大书房里头等二爷呢。那意思就是说，贾琏他爸爸贾赦，哎，要见一见贾琏。这贾琏闻听啊，不敢怠慢，西凤，哎，你等着我，哎，等着我，急忙忙整理衣服，转身可就出去了。这时候，凤姐赶忙问平儿啊：“哟，是方才薛姨妈有什么事儿啊？怎么还打发香菱过来了？”平儿闻听，扑哧一笑：“我的二奶奶呀！”哪里来的香菱啊，我是借着香菱啊撒一个谎。哦，那么刚才来的到底是谁呢？启禀二奶奶，刚才来的是来旺嫂子。哦，来旺媳妇儿她来干什么呀？这平儿走到了王熙凤的身边，压低了声音悄悄地跟她讲：奶奶呀，您不是有一笔一笔的利钱银子吗？他晚不送来早不送来，偏这会儿啊二爷在家，那来旺媳妇儿给送来了，幸亏我在堂屋里头我给撞见了，要不然来旺媳妇儿到里头这么一回话，二爷可就发现了，倘若问起来二奶奶这是什么利钱，奶奶您自然就不好瞒了，咱们二爷那个脾气，油锅里头的钱他还要捡出来花呢，要是让他发现了奶奶您有这么多的私房钱，那他能饶得了吗？那不得翻着跟头打着把式拿着大顶的花呀。所以说我呢是略施小计，让来旺媳妇儿啊先回去，奶奶您一问呢，我就编了个瞎话，说是薛姨妈打发香菱来了，实际上啊跟那香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哦，王熙凤微微一笑，心说这平儿啊是越来越聪明了，这就叫跟啥人学啥人，是跟着兔子会跳绳。您看了吗？这就是王熙凤和贾琏的夫妻生活，你瞒着我，我瞒着你，天天的都是小技巧小心眼儿。说话之间呢，哎，贾琏又回来了，凤姐吩咐摆上了酒饭，哎，夫妻对坐。凤姐啊虽然说挺能喝酒，可是现在她不敢任性的喝呀，只是端起酒杯来，哎，滋儿一口扎一口，慢慢的这么抿，陪着贾琏喝。他就怕自己饮酒过了量，酒后失言，再把自己藏私房钱呢，哎，跟贾蓉贾强胡扯八扯那些事儿啊，哎，不小心都说出来，那不耽误事儿了吗？贾琏这个人虽然说一肚子稻草，没有什么真本事，但是现在人家升职了啊，贾元春采选凤藻宫当了娘娘，这贾琏呢就是真真正正的国舅爷了，这个老公绝对的绩优股，不把他给抓住了那纯粹是250。所以说王熙凤喝酒也好聊天也罢都十分的小心。这时候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走进来了，贾琏和凤姐急忙忙让他喝酒，还让这赵嬷嬷呀上炕去坐去。赵嬷嬷懂得深浅呐，连连摆手说什么都不肯。最后这平儿啊就在炕沿底下放了一高一矮两个雾凳，这赵嬷嬷呢坐在了矮凳子上头，贾琏从桌子上头捡了两盘子菜放在了高凳子上头，这就让赵嬷嬷吃。凤姐呢又说了，哎呀妈妈呀，您也嚼不动啊，可别硌了牙呀。一转身又吩咐平儿，你呀快去一趟，我早晨有一碗火腿炖肘子是非常的烂乎，正好给妈妈吃，你赶紧叫他们呢热了来吧。平儿答

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地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这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边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老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不有那句话吗？爹妈在，哥们几个、姊妹几个是兄弟姐妹，那爹妈不在了就变成亲戚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给老爹老妈们祈个福，祝愿天下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可能有人会说大林呐，你这么一说呀，都给我眼泪说出来了，爹妈都没了，别难过。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

0: 所以呀、啊，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说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和老伴俩呀出来了。老伴啊，你辛苦了，这老伴跟着我折腾。老伴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0: 说的挺好，我们是昨天到的长春，因为没有北京到通化的车票，就北京到长春的高铁都没有票，我们买的慢车，所以昨天到的长春。正常要是从长春开车到通化也就3个多小时、4个小时差不多吧。但是一是咱没车，二呢就是你给我车也白搭，我不会开，所以呢就得买长春到通化的火车票。慢车呀得6-7个小时。我就问老伴儿，我说不行，先找个旅店休息休息啊，我这儿呢去买票，看看几点的火车。我说你饿不饿？不行，咱俩泡2碗方便面吃吧。这连汤带面的，有吃有喝的。老伴说行啊。就在这功夫时候，那手机就响了。我一看不认识啊，啊显示的是外地号码，不认识，我就没接，电话就挂了。那不一会儿又响了啊，老伴就说了你接了吧啊，指不定找你有啥事儿呢。我说好吧，我就接起来了。电话那边就说了，说你是大林老师吗？我说是我呀，你哪位呀？说大林老师啊，我是王总的助理，是王总让我联系你的。你现在在哪儿呢？我说我刚到长春呢，准备找个小旅店休息一下，然后我就买车票从长春到通化。完他就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别买票了啊，我现在正往长春走呢，估计有2个小时我就能到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完事你告诉我是哪个宾馆，我直接过去接你。因为我就不愿意给人添麻烦，所以我就说，我说不用接，我们自己就过去，丢不了啊，这大岁数人了啊，我说丢不了，放心吧。这个小辉的助理就说，哎，我都在路上了，我一会儿就到了啊，你先在宾馆休息休息。我说也不是什么宾馆，就是长春火车站站前的一个快捷旅店。他说行，我一会儿就到。就这么的电话就挂了啊。我就跟老伴说，我说这个小辉啊派秘书来接我们了，我说我先给你把

面泡上。老爸说不行，我得眯一会儿。我知道他这是没休息好，多长时间也没出门了啊，跟着我坐火车逛荡逛荡的。我说那你睡一会儿吧。不到两个小时啊，这小辉助理就到楼下了，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到了啊，你们下来吧。这个时候呢，我就给老伴叫醒了，我说你洗把脸，咱收拾收拾咱就下楼啊，简单一收拾完了之后拎着行李我们就下楼了。正好那个车呢就停在我们的楼下，看着小辉这助理了，年龄还不大啊，小伙长得挺精神。我说你这辛苦了啊，还折腾你一趟。他说大林老师你太客气了，这应该的。上车之后啊，我就问这个小助理，我说得怎么称呼你啊？他说我姓许啊，言无许。我说许经理啊。他说什么许经理啊，大林老师啊，你叫我小许就行啊。我行啊。我说小许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说我38了啊。我说那你在药厂你是负责什么的呀？他跟我说，我主要啊是跟着咱们王总啊，主要呢是对接药厂工作。我说那也够辛苦的。我说你在这药厂干几年了？他说哎呦，我可是老人了，得有13-14年了吧，我大学毕业就进药厂了。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说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我学的就是制药专业。我说那你挺好啊，你这正好是对口专业呀，能用上啊，挺好。我说你现在家几个孩子了？这时候小许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还没孩子呢。这时候老伴就说话了，现在这年轻人呐都忙事业啊，都不着急要小孩。这个小许就说了，哎呀也不是没要。我说要孩子这事儿你别着急，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啊，说明缘分还没到。这缘分要到了，孩子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那个瓜熟蒂落似的，那瓜熟了，自然而然他就落地了。小许说：“我们是不着急，但是，哎呦，双方的这个父母啊，总是催，啊，尤其我爸我妈总是催，啊，一等就是说，你看你这都快40了，啊，你同学那有小孩的。”人那孩子都上初中了，我妈说你再不着急，你想想你就40了，等你孩子20岁的时候你都60多了。你要一听吧也是那个事儿，你要不想这个自己岁数吧可能还不着急，你这一寻思的确孩子20岁的时候，哎呦我都60了也着急。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是不是讲话了缘分没到。另外一个既然要了没要上，什么原因查过没呀？小许就说了，查过啊，那个媳妇儿啊有点输卵管不通，找了几个当地的那个妇产科大夫都给看了啊，喝中药呢。我说小许啊，我就咱们自身药厂生产的猪心颗粒就化淤毒的，那怎么不用呢？小许扭头瞅了我一眼，这个药不是治疗慢性疾病的吗？不是治疗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治疗一些就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这些疾病的吗？我说哎呦，你看你学这点东西学的你都学哪儿了，都还给你老师了。我说我问你一件事，说的男同志因为工伤大出血，手术后需要调养，需要什么？就是那得休息，完了需要补补血呀。我说那补血什么药草，什么药来的最快？乌鸡白凤丸啊，吃上乌鸡白凤丸就是给你补血快速恢复的，因为他工伤大出血所以他需要补血。但可能你会说了，不对不对呀， 啊大林老师，那乌鸡白凤丸那女同志吃的，那男同志能吃吗？女同志月经不调啊，人家吃那药行，男同志不能吃。我说那女同志月经不调是因为啥呀？是不是因为这个经血不稳定，一段时间它不稳定，这不叫月经不调吗？是不是跟那个血有关，所以需要补血？吃乌鸡白凤丸，它不是因为乌鸡白凤丸是治疗妇科病，是因为乌鸡白凤丸它补血才吃的。我说小许啊，你学那个中医中药，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对不对？
小雪，对对。

是这么个理儿。所以我说那个缺铁性贫血的、大出血的、外伤大失血的，恢复期啊都可以吃这个乌鸡白凤丸，因为你吃的目的是为了补血。中药啊，它没有什么男女之分啊，这个是男的吃的药，那个是女的吃的药，没有，分的是你这个病症，是你这个病症适不适合这个药。所以中医讲究是辨证论治啊，讲究的是辨证，对不对？说我得分辨你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完了我再给你安排用药，没有。所以就像我说的，治病首先你得看是啥病，是什么原因来的，怎么来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你上来你就夸夸的吃药，你不吃了也白吃，那钱不都白花了。就像冠心病似的，你这病是从气上得的，生气造成的。你像冠心病，十有八九都是气出来的，累出来的，啊，就是最后导致淤堵的问题。可你这个时候呢，你偏偏说我得补，那补能解决这个病吗？你现在淤着呢，堵着呢，为啥你心绞痛啊？为啥你前胸总是疼啊？为啥你总是胸闷气短呢？为啥总后背疼啊？啊，带的脖子僵硬，脖子疼，那不就是因为有淤有堵不通吗？所以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啊。你心绞痛是这么个道理，你胃疼啊，肝疼啊，肠道肚子疼，你包括那骨头关节疼，它不都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十病九瘀，所以你治病啊，你得先辨证啊。你药厂就生产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你守着这么好个药，你四处求医问药去，就是因为你没整明白这病咋回事。那咱还是说到要孩子这个问题上，这要孩子是不是两个人的事儿？中医讲了，男女结合才能有子啊，这男女得结合上。那中医讲了，男精女血，那一直没药上，那就得查原因，是不是两个人结合的这条道不通了，所以一直结合不上。所以很多这女同志一查，哎呦，输卵管堵了。很多人呢没整明白啊，什么原因呢？生活不规律，就总贪黑总熬夜啊，生活不规律。最主要是啥呀？生气呀，月经有血块，是不是？为啥出现痛经啊？正常来讲啊，女同志不应该出现痛经的，那痛就说明不通，痛经就说明什么呢？经血不通啊。那有的女同志啊，月经出现那个血块，那就是瘀。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啊，生气，甚至有的那个女同志这气性大了啊，突然这个月经就没了，讲话走了，不对，原来基本上啊都得五六天才能走，这怎么生完气这才两三天这个月经就没了呢？气滞给淤那儿了，堵住了啊，没了。你想想，如果说这个气性再大一点啊，完了之后总生气总生气的话，时间长了它就不是淤堵了，它就容易形成囊肿啊。所以你看女同志有的怎么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对不对？有吧？那就是因为啥？淤住了啊。女同志也好，是男同志也好，都是因为瘀。那有的男同志成天就坐办公室，那久坐必瘀啊，所以你得化瘀。你像有的男同志讲话了，我开车，你开车就像咱们这跑长途似的，这一来一回得七八个小时，对不对？哎，往那一坐，讲话这就一小天了，不运动啊，整个咱说你胯骨这块血液循环就不好，是不就淤住了？为啥这久坐的人，你看男同志容易得前列腺疾病啊？这个前列腺里边的那个前列腺液，它对那精子就有营养的作用，所以你别小瞧这病啊，这病啊也会引起要不上孩子的。所以说有瘀了，你就得通堵，你就得化瘀，你只有化瘀通堵，你才能够气血经络畅通，才能够脏腑通啊，你才能够全身畅通啊。所以这个舒心汤啊，它里边有着龙骨，龙骨这药啊，它属于恐龙化石。你不能说

昨天挖了块骨头，完了之后这就龙骨了，那不是，那指不定是什么骨头呢，对不对？龙骨啊，它是恐龙化石，这都是几万年上亿年的，讲话了什么侏罗纪时代呀，白垩纪时期呀，对不，那都是几千万年的。所以龙骨这药它能深度化瘀，因为这个药形成的时间太长了，讲话了就在地底下吸收那个地底的这个灵气来着啊，所以这个舒心汤以龙骨是为核心用药啊，深度化瘀，全面化瘀。当你达到这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就这么几个通的时候，身体啊这个状态就特别好。所以我说小许啊，你呀、啊、还上哪求医问药去呢？舒心颗粒就在你身边。这小许听完激动了，那为啥说我能感觉他激动了呢？因为这个方向盘晃了一下，所以这个车呀就跟着扭动了一下啊，估计心里想，哎呦，这不就要当上爸爸了吗？这个小许说，大林老师啊，你看这么多年呢，像你讲病讲的这么通透的啊，讲的太明白了，我这一下子我这醍醐灌顶啊，我明白过来了，我通透了。我回去之后啊，我就赶紧让我爱人把这个舒心颗粒吃上。这大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我这一天呢也总做着就各种表格啊，分析整理啊，另外这一天跟着王总压力也很大，所以刚才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再对照一下我自己，我这个瘀也很厉害，所以舒心颗粒我回去我也得吃。你都不知道啊，就因为要孩子啊，我妈不总提吗，所以一过年过节啊，这家里边整的贼紧张啊，你说我在这中间夹着啊，我可难做了。这不老太太前几天又病了，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我说那赶紧给吃上舒心颗粒，就气上来的。我说我给你讲个病例啊，有一年呢我接诊个患者，这病人呢查出什么呢，这个肺子里边有个结节，完总是感到喘气热，就这肚子往上上腹这个部位总是有那种灼热感，完事还疼，胸脯的那个地方啊总感觉热，完还疼，完事呢还闷得慌，严重的时候啊就感觉要窒息了似的，经常这嘴里反酸水，睡觉也不好，完总是心烦急躁，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睡着了，到后半夜大约三四点钟啊，就感觉这嗓子里发干啊，就被这咳嗽啊或者这个胸闷呐、啊、给憋醒了。他讲话了都不知道上哪个科看病了，一开始呢以为自己是嗓子不好，完到的耳鼻喉科给诊断为慢性咽炎啊，完事呢又到呼吸科，因为他咳嗽啊啊，一拍片呢说有结节了，得让他注意观察啊，完事呢又去的消化科，一诊断给确定为是浅表性胃炎，并伴随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后来又去的心内科，又诊断为心肌缺血，又去的神经内科，诊断的神经衰弱，反正就每到一个科室啊，都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完事每个科室啊都给他诊断出一个病来，接着就给开药啊，这一大堆药他自己都懵了啊，我怎么这么多病啊，我到底先治哪个呀，啊这药我到底我怎么吃啊。后来呢也是朋友推荐就找着我了，病人坐在我面前呢，这个眉头就紧锁着，我说不开心呐，遇到什么事儿了？他一看，哎，这个大夫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别的大夫一上来就问病啊，他不是，所以他就跟我说了啊，生气。我说你生谁的气呀？他说我生医院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生单位的气，我生医院的气，病都看不明白，我生我自己的气啊，你说谁像我似的一身病啊，我还不到五十呢，这不完蛋了吗？哎呦，胃也不舒服，是心脏也不舒服，嗓子也不舒服，是肝也不舒服，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一听啊我就明白了，我说你这哪是病啊，是不是你这就淤住了啊，就是你那情绪生气造成的。

0: 那生气伤肝呢，肝郁气滞啊，气滞郁结，所以你这一系列问题就是郁。你正常胃里边那个酸水它应该是往下走的，你现在淤住了，它下不去了，它可不往上反吗？包括你这干咳，这都是淤结气顶的。为啥肺子有结节？那不就是淤吗？所以我说呀，你这气性还挺大，那你淤的就挺厉害。我说你这么的，这个日子长着呢，对吧？开开心心的，想通了，想开了。他一听，嗯，你别说，你说的是这么个理儿，也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给我分析这事儿。你一说是这么个事儿，你说的对。我说你要是想通了，这事儿就好办了，是吧？你要想不通，我再怎么给你开药也解决不了问题。想通了，好，那接下来咱吃药吧。我就给他开的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一天三次，吃了能有一个来月。这个胸闷呐、啊，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啊，咳嗽呀、啊，睡不好觉啊，说喘气热呀、啊，胸脯子火烧火燎的，没了。完，内心也平静了。所以这人呐，遇到事儿得往开了想。很多事儿啊，你想不开，你也得让自己想法想开。为啥？你生气他就淤堵，淤堵他就生病。你所有的病几乎都是打气上来的，就无论男同志、女同志都是这样。你所有的病都是瘀，十病九瘀嘛。所以我就跟那个小辉的助理小许讲，我啥事儿啊往开了想，回去啊跟你母亲说，就孩子这事儿啊是缘，缘分没到呢，到了他自然而然就来了啊，就像这水似的，水到渠成，水没到呢，所以他就成不了河，缘分到了，你想挡你都挡不住。另外呢，家里人呢都得相互理解，好好说话啊，别一说话就不愉快，一说话讲话了就抬杠，那家他是不会和睦的啊，得讲究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孩子就来了。我说啊，你就这么告诉你母亲。另外呢，我说你们两口子啊，没事呢都喝点这个舒心颗粒，对不？近水楼台，都化化瘀，通一通。这小许说，嗯，我记住了，就在那不住地点头。所以啊，咱大伙呢也得注意听，8月12号咱们送药，给大家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这个成药叫舒心颗粒。这几天呢，咱大伙啊有时间咱就来聚一聚，对不对？咱们准时准点的聚一聚。你看我说了，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咱们不见不散，先说好了啊，不见不散。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依然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

0: 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4: 你好，你好。
3: 我介绍一下，我是昆明的一个81岁的老太太，跟大林老师通话，我很荣幸，很高兴。
4: 谢谢啊，咱们有缘分 啊，老大姐。
3: 大林老师，你对我们老年人啊，免费送穴位大图，又送筋骨通喷剂，不收我们一分钱。大林老师，你是好大夫啊！
4: 哎呦，谢谢啊！这老兄弟呀、也愿意做这件事啊，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就能帮助到大伙儿呢。我心里也很高兴啊。
3: 我这个骨关节真的是老火，膝关节，我又跟江那个你的学生江老师江小江是打电话，他也是来来今天跟我讲，
4: 他
3: 都就喊我吃那个舒心汤了嘛。
4: 嗯，
3: 舒心汤我也吃了，我吃了今天5副了。
4: 怎么样啊？
3: 哎，吃的很好啊，
4: 很好。
3: 吃的我是大小便、大便不正常，总是像大枣啊、像桂圆啊那些啊、都不能吃。
4: 热性的不能吃。
3: 吃了大便干燥，不能改，要用开水炉，没费力的很啊。你看我现在吃的是哪样呢？青稞胶囊，还有那个黄连上清丸。
4: 这都是清热泻火的啊。
3: 我吃了嘛。这些番茄叶我都吃过，这些年这次吃的那个今天5副的卤心汤了嘛。大林老师，吃一个变正常了、好改，还好改小手术，大手都还可以。小手我原来不好改哦，我吃这个卤心汤呢很好。哎呦，我太谢谢了，大林老师。
4: 哎呦，客气了，最起码来说这个二便是通了。二便通了，能排便了、能排尿了，也能舒服不少。
3: 就是啊，就是啊。我听到大林老师讲这些，哎呦，大爱，我说我有救了，我这个膝关节有救了。
4: 膝关节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年轻时候呢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后来这个老了以后呢，60几岁后头去查看了，讲是我是退行性病变，等于是看风湿的老医生、老中医了嘛。他看那个风湿病看得很好。我的朋友介绍我去了以后，他喊我拍个片。拍片以后，他看了以后就是退行性病变，药都没开着，我就回了。
4: 那你那个半月板呢？包括我们这个膝关节腔里边的这个滑膜呀，都有问题没？
3: 大叶大损伤、退行性病变、滑膜炎，还有像积水、还有积液了嘛，有小点不严重，还有膝关节、骨关节炎，前几天会肿了，前久肿，那个吃药好像消了些。大林老师消了好多了，这种。但是我这个脚还是痛，
4: 痛
3: 了什么情？什么情况呢？我坐到要人拉起来。要老板拉，要扶到拉的时候呢，我左脚用力，右脚蜷起来，不是我是右脚是膝关节了嘛，要蜷起还不能落地。
4: 你就现在的话，咱说平时走路膝盖是不是也疼啊？
3: 也是疼了嘛，反正是前两年疼过一次，疼过一个，我是两个月不到点就好了，就没得事了。
4: 有没有那种情况了，大姐？就是你走路呢，突 突然这膝关节就不敢动换了，有那情况没？
3: 哎，走路会像，我走路也会像，骑的也会像。
4: 哎，
3: 你走路走得出呢，像哈，给你操作一下那个经络，好像是就是办那种嘛。他有走行的，八年老师有走行，有前天嘛，昨天下午我睡不着，右脚就是那个左三里嘛。大林老师，左三里那一片那个骨都会扯得痛。
4: 左三里的穴位
3: 疼
4: 痛。
3: 骨都扯得痛，他会走，有前天呢，他又走到那点了，走到个膝关节上面，一个那个血海上面，那个大腿那这个地方，他也是痛，是他的痛，他是有走行的，好像是的，是办的。
4: 好嘞，我知道了。整体来讲啊。啊，老人家，整体来讲是由于咱们周身都是有不通。你像我们说大小便的这个异常，这是由于不通造成的啊，我们肠道不通。那么膝盖这一块呢，更是由于我们不通造成的。因为你刚开始就说了，年轻的时候啊，咱着凉过，对不对？哎，凉过得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凉过之后啊，他这一凉啊，那么寒凝导致我们这个血脉不通，关节腔整个膝盖关节，这是我们人体比较大的一个关节腔了，相对来说呢，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那么一个组织器官啊。着凉之后血脉不通，血脉不通了，一是产生疼痛，二一个长时间的供血不足，整个关节腔里的半月板呐、滑膜啊、肌腱呐等等，都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缺血缺氧，所以后期就会出现一个退行性病变。其实什么叫退行性病变？说白了就是这个东西用的时间久了啊，完了之后开始出现问题了，这叫退行性病变。有的说是增生了，长骨刺了啊。那你想啊，你本身咱们正常人你就没有这些疾病啊，你的半月板包括那个滑膜，它都会根据我们这个年纪的增长，它出现一个受损，就是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磨损造成的啊。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半月板，你现在膝盖用手摸着热不热？里边有没有积液啊？
3: 积液很少，医生都喊我动手术，不动手术你动不了。
4: 我就知道了，就是医生说了，说你这个膝盖要做手术。
3: 对对对，
4: 那估计就是做那个半月板损伤的手术啊。
3: 就是，
4: 对，咱们能保守治疗就尽量保守治疗。那这个病的病因刚才我说了，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你别管是着凉了、外伤了，其实最终就是我们膝盖那儿有淤了、堵了。所以咱用上这个舒心汤啊，它能够帮助你化瘀通堵啊，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淤堵给它散开。这一散开之后呢，它就通了。中医讲是什么呢？通则不痛，就是它通开了就不疼了。那通开了之后，是不是血液就过去了？血液过去了之后，它就开始对我们这个损伤部位进行一个营养。所以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啊，我把它马上就修复好，是通开先不疼，先让它不遭罪不难受。完了之后呢，咱再逐渐尽量的去修复，逐渐逐渐，就跟咱这个衣服破个口，不是说这个衣服不要了，我是想办法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口啊给它缝补起来。所以说它有这么一个治疗的过程，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早期呢，是先通，先让你局部经络气血能够畅通，这就需要舒心汤去化瘀，化完瘀之后呢，血液能供应上去了，它开始逐渐逐渐的进行一个修复，这个修复就像刚才我说似的，拿针呢去缝补衣服，说它需要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你别着急。你现在要是关节有红肿啊、疼痛啊，略微有点
3: 生动，吃吃有好多的了。
4: 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配合你善于消除这个红肿疼痛，怎么办？我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说家里边有那热水袋，你就用热水袋，用热水袋呀、去热敷。另外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送大伙这个筋骨通，我不知道你收到没有。
3: 还没收到，
4: 还没收到。等收到之后，
3: 姜老师已经说过寄在路上来的了。
4: 哎呦，那太好了！等收到之后啊，你就把膝盖整个这块给它喷一喷，喷完了之后呢，你就拿那个塑料袋或保鲜膜给它包裹上。
3: 有保鲜膜。
4: 哎，好，给它包裹上，包裹完了之后，咱们再用什么呢？ 那个热水袋去热敷它，这样我们外用筋骨通是加速它化瘀，这个瘀散开了之后，这个地方就不疼了，就没有红肿了，也不会有积液了。完事呢，舒心汤能喝，咱就跟着喝，加强它内部的这种化瘀作用啊。慢慢的，咱们这个问题呀、啊，就是先把它这个所有的症状先控制住啊，先让它不疼不肿。哎，让我们自己蹲下起来呀、啊，走两步啊，不那么难受啊、
3: 嗯。
4: 哎，完了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咱们尽量去修复这个关节。因为这么大岁数了、
3: 哎，
4: 你指望做手术那都不现实。
3: 哎，不疼不疼不疼，我下去疼。哎，大林老师啊，跟那个舒心汤的那个参与呢？
4: 舒心颗粒啊、嗯，我跟大伙说了，这两天不就是到药厂去办这个事儿吗？等到争取在8月12号。
3: 哦
4: 啊，就给大伙把这药带来点、完了之后呢、咱们都尝尝，好不好？
3: 哎，好，太谢谢了，太谢谢大伙老师了，
4: 你这么一说，用这个舒心汤有效果，到时候用舒心颗粒这个现成的，你就放心吧。啊，好，再见啊。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5: 哎，大林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5: 大林老师啊，您说送这个舒心汤成药啊？
4: 对。
5: 哎呀，我怕人多了以后啊，订不上了，能不能提前啊，给我跟老伴俩人啊，提前报个名啊？
4: 提前报名啊，一会儿跟学生我这边打声招呼啊。咱有特殊情况的呢，咱就得特殊照顾。准确来说呀，是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不用自己熬了，
5: 是的，因为我们自己买的啊，药材真不行啊。
4: 是啊，
5: 上次你送的那个舒心汤药材啊，你看和我自己买的，我这么一对比，那差老多了，
4: 是不是？
5: 就像里面有一个黄柏啊，您送的就是粗细均匀，浓度均匀啊，颜色鲜亮，我自己买的呢，又小又细，黄的都发黑了。
4: 你看那就不行呗，
5: 哎，你看这样的药材效果能好吗？
4: 对呀，中药啊，为什么咱有些人说吃完了喝完了这效果不好呢？不是说他这个方不好，

0: 也不是说它不对你那个病，不对你那症，是那个药材不行。如果说药材它不是那上等药材，你即使就给它熬煮出来，这个效果也差点事儿。
1: 是的，是的，你费费心啊，给我们啊，你说是给整成药啊，我们也不用担心啊，花钱买不到好药了。
0: 是，
1: 所以我和老赵啊就想连续用这个苏心汤
0: 啊，
1: 因为啥？因为我俩啊都受益了。我是南通的，叫孙德成啊，66岁了。我6岁没妈，14岁没爸。
0: 哎呦，也
1: 是
0: 个苦人啊！
1: 哎，苦人命人啊！还有个妹妹啊，比我小4岁，所以我就早早出来干活了。
0: 哎呀，
1: 搬砖呀，扛麻袋呀，甚至到山里头打山货呀，啥都干过。
0: 哎呦，
1: 年轻时候啊，你说啥也不懂，为了多挣点钱啊，经常顶雨干活。现在落下了一身病。
0: 那可不嘛、
1: 别看我这66岁了，
0: 哎呀，
1: 我有糖尿病，心脏病，类风湿，糖�尿病20来年了吧，二甲双胍是越吃吧量越多，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好，你看餐前啊10点多，餐后20多，
0: 哎呀是高，
1: 这2年就打胰岛素了，
0: 药物已经控制不住了，就得打胰岛素。
1: 对对对，但是打上胰岛素的并发症还是来了。
0: 那肯定啊。
1: 哎，皮肤也痒得厉害，这还并发了心脏病。心脏砰砰的跳的特别的快。而且还怕动静，有个响声吧，水瓶掉在地上咣当一声啊，我这个心啊就好像要掉在地上了。心跳都到150-160下。就跟那打鼓一样的直哆嗦，胸口啊，又感觉的憋闷的慌，又感觉着气儿也不够用，老是觉得胸口堵的话喘不过气儿，但是我用这个舒心汤啊，并不感觉，感觉这心啊稳当了不少，心里也敞亮了，现在你看用了7-8天了，开始用的我自己买的啊，心慌啊。心哆嗦啊，就好多了。
0: 那也挺好，
1: 有个动静也不害怕了。后来又是大林老师啊，给我的舒心汤啊，感觉那是更不一样了
0: 啊。
1: 原来爱喘长气儿，现在也不怎么喘长气儿了。是不是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嘛？你看热乎乎的，不像原来那么冰凉冰凉的了。
0: 哎呀，
1: 而且还敢下楼出去啊。溜达溜达转这么一圈儿
0: 啊！
1: 你看我这类风湿啊，这30多年了。手脚的关节啊，经常是肿胀。冰凉。稍微沾点凉水啊，都疼。常年啊吃这个止疼药、激素药啊。
0: 哎呦，光吃那激素药不行啊。
1: 你看手，不能握拳，吃饭拿筷子都握不住。爹老伴喂我。穿个衣服系个扣子费半天劲。上个厕所那是更是了。后来这衣服啊裤子呀、我都不穿那个带扣子的了。我喝上这苏心汤啊，没想到啊，你看这手脚热乎乎的。早晨起来手脚成浆那个情况，缓解了好多。
0: 挺好。
1: 拿个手机也能握得住了。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自己拿着手机打的电话。
0: 哎呦，那行啊！
1: 后来申请到您这送的苏心汤啊，想让老伴一起喝上。老伴喝了3-4天啊，真有收获了。他主要是脑鸣、耳鸣啊。他说之前脑子、耳朵里头啊，就像有那个，蜜蜂一样的嗡嗡嗡的响。有时候上来一阵啊。好像那火车轰隆隆的响，说这几天吧，响的也轻了，
0: 那挺好啊。
1: 那高响声像那种火车声啊，基本上没有了。
0: 不错。
1: 嗡嗡低响声还有一些
0: 啊，
1: 但也清静了好多，说。
0: 有效。
1: 还用了3-4天，所以就坚持用着。
0: 可以。
1: 大林老师，我今。

0: 66岁，他是62岁。
1: 啊，
0: 哎，我们就有一个愿望。
1: 嗯，说。
0: 希望我们两个都身体好点。
1: 对，
0: 一个是少遭点罪。
1: 对对对，
0: 哎、一个是少给儿女们添麻烦。
1: 哎，没错。
0: 再一个是两人互相照应一下，是个伴儿。
1: 嗯，这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有个伴儿，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那多亏了老伴儿照应着你，讲话呢帮你穿衣服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得给你喂饭，哎，
0: 对对，
1: 所以现在呀得学会珍惜。
0: 嗯，是的，请大刘老师啊，给我们争取一些朋友。
1: 行，
0: 没问题，那效果也好。
1: 你放心吧，老兄弟，
0: 反正我们天天的啊，
1: 嗯，
0: 你看这。你过了年人都哎呀都打电话，那人太多，我觉得我俩您给帮帮忙，说啥给我们报什么名啊？
1: 行，听出来了啊，老兄弟也是挺着急的
0: 啊，
1: 就一直强调帮报名。那我这块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首先咱生这病，你像糖尿病啊，再就是什么类风湿，说这两个是大病。这个心脏病呢跟糖尿病有关系，甚至说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因为你毕竟有2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啊。通过咱自己买那舒心汤喝着呢就见效果了啊，心脏舒服了，身上有劲儿了，再加上我送你那几副舒心汤，这就等于是什么加强版的，就是因为这个药材更好。那如果说咱们要是喝上那个成药舒心颗粒，那里边的药材也是精挑细选的，都是顶级药材，再加上它每天是3次的用量，啥意思？就是每天等于你喝这舒心汤喝3副。你看咱平时自己熬的是1天1副，喝3次啊，那个药量和咱们一天喝上3副药量，那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哎，你再加上它剂量又大，所以说那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就是现成的，那就相当于顶级版的，那你这病好的就更快了。知道吧？
0: 啊，那是。
1: 所以说咱们治你身上这病有希望。
0: 哎，好好好。
1: 哎，
0: 那就
1: 放心吧，老兄弟。哎，
0: 费心了啊。
1: 没事没事，最后呢也祝愿你和家里边这个弟媳妇啊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0: 哎，谢谢您了啊，大林老师。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一直在三甲医院临床应用。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这一天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二道江为咱大家伙做一个现场直播。那在这里呢，大林携手老伴儿，祝愿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快乐心。我现在呀能深刻的体会到回家那种心情，哪怕说就在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哪怕说就买不着回家的那车票，这站着一道，只要说能回到家里，这心里边也是幸福的。特别羡慕什么样的呢，我都70多岁了，上面还有个老妈或老爹，我羡慕这样的。只要这老爸老妈活着，你就70-80，你在他跟前你也是个孩子。这一说呀，我就有点激动了。这爹妈在，人生尚有来处，你多大岁数都是孩子， 不用那。

0: 虽然自己的老爹老妈没了，但是你别忘了，子女眼中你不也是老爹老妈吗？所以呀，咱们也祝天下啊所有的老爹老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可羡慕人家那孩子多的了，老热闹了。说我不行啊，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你也别难过，这不我还陪着你吗？你看到今天咱们在一起相伴也一个月了，你可曾看见大林这一个月当中请过一天假？为啥呀？因为我知道，在咱们老伙伴当中，有很多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有很多是老伴儿走了，啊，还有一部分是啥呢？孩子不在身边，即使孩子在身边住，一天到晚的也跟你说不上两句话，都很忙，甚至有的老伙伴住养老院的，所以我知道，啊，有很多这个老兄弟老姊妹这日子过得孤独。其实呢，我们要求不高，说有个说话人陪着就行。但是很多时候，就你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我一年365天，有300多天在医院，形形色色的，你说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所以都别难过啊，我陪着你，咱们就数，一直到8月12号那一天。到那一天呢，我送你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这几天我也天天陪着你。其实我跟咱大家伙一样，今年为咱大伙能送药，啊，和老伴儿俩呀出来了。老伴儿啊，你辛苦了，这老伴儿跟着我折腾。老伴儿啊，你也过来给大伙做一个现场直播。
1: 录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祝福大家都好。我觉得大林做这件事儿挺好的，不辛苦，因为俺们岁数都大了，身体好，我觉得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重要。别的我也不太会说什么。谢谢你们支持老杨，谢谢大家。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在故土。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请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18: 第1章回，这部书啊，说的是清朝二帝康熙年间，表的呢是施工。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有这么3位真正为民办事的父母官。第一位呢，就是包公，包龙图啊。第二位是明朝的海瑞海刚峰，叫海公。干这清朝啊，也有一位为百姓做事的父母官，此人姓施，叫施世伦，称为施公。那么施公呢，他的父亲乃是安定侯。想当初啊，

帮助康熙打败了云南王吴三桂，收复了台湾，成为大清帝国的水军大帅。后来年老了，在北京城定居，拿国家的俸饷给皇上呢，给他了一个侯位，安定侯。这师公啊，排行在三，他的父亲就是水军大帅施琅，安定侯施琅。这施琅啊，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呢叫施世文，二子施曙，干这老三呢就是施世伦呢。这施世伦可有才，那大才啊，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但是始终在家没有任官。为什么呢？他这模样长得不好看。这个清朝还有个规定，五官不正者不行为官，有失国威，有失国体，你得长得漂亮啊，仪表堂堂的。赶这施琅啊，没事就跟康熙两人下棋。这施琅已然七旬开外了，施公的年岁也接近五十了。干什么呢？在家没什么事儿，就读书。赶这施公啊，也没娶媳妇。这个人呐，就是愿意读书。皇上也知道施世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人大才，没什么事儿，就把那施世伦呢弄到南书房去，干什么呢？研究那文学。有一天呢，这个康熙跟施琅两个人谈话，就谈到了施世伦。哎呀，这皇上啊，还直替这施世伦惋惜。你看看，施伦长得其貌不扬，但有一点呢，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其貌不扬者，都青史留名啊，啊，历史上都有名啊。你像那张松七孔朝天啊，那杨修长得也不好看，他们呢都在历史上留下名来。我看你三儿子能不能干点什么，这样的大才要窝到家中，哎，不可喜了吗？这皇上啊都替施公惋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施公的才确实大。第一次这皇上见到施世伦的时候就喜欢得了不得。施公长什么模样？哎呦，那脑袋呀没头发，还眼大眼小，前鸡胸后罗锅，还外带有点点角。赶上这皇上就问施公，你怎么长这模样？施公乐了，说我是秃头赛明月，麻面满星辰，背锅来见主，怀揣万卷文，单眼观得正，独腿跳龙门。嘿，一句话，施公把自己这点毛病啊都美化得了不得，皇上特别的高兴，很器重施世伦。所以皇上知道施世伦是大才，想重用，那得慢慢的往起提拔。正好江都县有一空缺，另外那地方呢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百姓是怨声载道。哎，我说施琅啊，就让世伦呢到江都县走马上任，当个县太爷得了，干得好呢往起提拔，要干得不好啊再把他弄回来贬为平民。行，就这么的圣旨下了。

0: 这施世伦呢，就当了江都县的县令，人民的副官呢。临走的时候，这施琅是千叮咛万嘱咐：咱们应该为百姓做主，什么事情都得一碗水端平喽，咱们得为百姓分忧解愁。 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能记住吗？爹，记住了。就这么样啊，这施世伦骑着猫驴，带着俩书童，一叫师中，一叫师孝，由北京城就奔江都县下来了。说这施世伦怎么的得坐轿不？他想这一路上。 体察体察民情，看看这风水如何，百姓的生活怎样。赶着骑着猫驴由打西直门出来，嘿，这一道上没人拿这施工注意啊！俺先戴个草帽，穿个青色的袍子，底下蹬这么一双破旧的官靴，骑个猫驴，后边这师中师孝两人跟随。 这俩人的年岁啊也不小了，赶着骑的毛驴儿，普奔江都县，这一路上下来了，小行夜住，饥餐客人，简短截说吧，走了6天的路，来到了江都县。这个江都县这个地方挺闭塞，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啊，特别这一干旱呢，走的走，逃的逃。 没几家百姓了，你看这田产呐，哎，大地那田呐，都不长几根苗，施工这心里不得劲儿啊！哎，你看看，我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啊，就这模样，就这地方的百姓能活得好吗？我一定要立志，一定要把百姓啊搞富起来。离这江都县还有8里地。 那前边啊，有一片松林。刚走到这林子边上，就听里边有人哭：“哎哎哎哎，娘啊，爹，孩儿跟你去了。”嗯，鱼一带这驴缰绳，这施工啊，由上而下来了，把这草帽还摘下来了。 还露着秃脑袋，他往里头探，赶那师中师孝这两个人嘛，也紧随其后的跟上来了。这师中和师孝啊，还会点武功，腰里头缠着折铁单刀，啊，围了鞭，跟随师公的背后，来到这林子边上。师公抬头往里一看，哎呦！
1: 你看，有一个20来岁的小伙，干什么呢？弄根绳子要在那儿上吊。哎呀，年纪轻轻的，施工就一瘸一点的就过去了。哎哎哎哎，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先等一等等一等等等我。你这话说的多招笑，那意思等等我，你先别死，要听走耳朵啊，以为是等等我。 咱俩一起钓，这小伙啊，站住了，含着眼泪呀、啊，哦，施工打量打量这个人，能有27、8岁，身高有7尺，白净的面皮儿啊，看这样是个读书人。这个施工对这读书人特有通感。 本身他就是一个念书的，哦，我说，你怎么要死啊？嘿嘿，嗯，一言难尽呐、啊，你别管了。哎，我说，好死不如赖活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我是管啊，不是，我是这个，哎哎，施工想我别捣鼓出来呀，我是这地方的县太爷。 就这模样，谁能相信呢？

另外我来体察民情，我不能把我的身份溜出来。哎，我说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哎，我说这位卖咸盐的，嘿，他以为那施工是卖盐的呢，你就别管了，管你也管不了我。哎，别管了，我是非死不可。哎，我说你这就不对劲了，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就得解决什么事儿，遇着什么难处就说到什么难处，你这干嘛呀，怎么还要死呢？哎呦，我说你娶媳妇了吗？家贫如洗，没有，那你就更不对了。你看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要是死了的话，你可对不起你父母啊。你父母生你一回养你一回的目的，就是让你接续后代香烟。你说你这上吊死了，你图一痛快了，老人糟心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我跟您说吧。只要是这片土地的事儿，就没有我管不着的。这别人说这话呀，还能让人相信，叫施工这模样说出这话来呀，别人相信不了。你别说这个年轻人呢，看了看施工，哎，朋友，你是干嘛的？你别管我干嘛的，啊，我就是管事儿的。你有什么话说出来？究竟哪位逼你？你要在这上吊自杀，跟您说吧，这个地方叫江都县啊，我知道江都县，我就是奔江都县来的，离此不远还有八里地，在这边往那么走五里地有一座庙，这座庙啊叫白云庙。哎，那庙里头啊有一九珠和尚，七黄尼姑呀，这施工感觉到新鲜，怎么那和尚跟尼姑都跑一起去住去了？哦，这个尼姑那庵挨着这庙，两家离了不远。这出家人呢，一个个心黑手辣。这座庙里边杀人、抢劫、放火、奸污妇女，没有他们不做的损失。啊，说吧，就那和尚叫九珠僧人，看中了我家小妹，竟夜晚派五僧人前往我家前去抢，我的父母跟他们厮打起来，没成想，我的父母都被那九珠僧人打死在当场。我上县里去告，县太爷不在县衙，我到府里去告，府里说管不着，我到州里告，州里说还没报上来，我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办法，我就上吊一死了之了。呀，这施工一听啊，烈火腾上来了。怎么的，在这江都县地界还有这等事情？你那出家之人敢结不法之事，门儿敢管？哦，好了好了好了，怎么办？你别害怕，由我为你做主。哎呦，朋友，你惹不了他。这九珠僧人呢，结交些江湖大盗，结交些匪徒，一个个都是上马能杀，下马能斩，草菅人命鱼肉乡里的人，你管不了，你走你的路，我信我的黄泉吧。哦，我还非管不可。你呀，跟我走进江都县，我上县衙呀，我给你办这件事情。哎呦，那县衙连老爷都没有。哎，别忙，有我呢。那失踪失效过来了，这位壮士你不知道吧，这是新来江都县走马上任的县太爷施世伦啊。啊，这人呢咬咬嘴唇了，

0: 外想啊，这江都县也不能怎么样了，就这模样，县太爷来到这儿上任来了。
1: 我行啊，跟着吧。
0: 这半道上捡着这么个案子，赶来到了江都县，一看这大街上啊，这人呐，嘿，没有几个，街上熙熙攘攘的，买卖铺上有不少关了门的，饭馆子把幌都摘了，怎么的？这地方真假闹些强盗土匪。你敢到这县衙一看，那鼓啊，有一面都露了两个大窟窿，啊，门关子呢，门口坐个衙役，在那直打哈欠，看这意思都困了。这施工来都切近一瞅啊，嘿，就这地方，一看台阶上都长了草了。这一咳嗽，那位醒了，哎呦，您找谁呀？啊，打官司啊？家家家，这地方没有县太爷，县太爷还没来呢。我不打官司，我要上这儿来坐堂。坐堂？你拿我们这儿当药铺了？失忠失孝过来了，站起来，这是新来的县太爷施公呀。这衙役往起一站，噔噔噔就往里跑啊，禀报里边的衙役，当差可了不得了，县太爷来了，由他北京来的，熙熙攘攘出来二十多个差人啊，踢了当啷的，鞋都没穿上，扎麻绳头子的，有的拎着这水火棍，拎着板子，站到大堂上了。施工进来了，你看这大堂啊，上边那蜘蛛网拉了多少，看那桌面上老爷那张桌不是吗，那灰那有大钱多了厚。施工看了看，施忠施孝在后边跟随，赶那师爷出来了，副县太爷出来了，都尉也出来了，大伙都跟施工见面。施工告诉我点名啊，这些衙役当差得报名，报开始点到小三儿，小四儿拉木淘气柳不嘎，小轿驴铁罩了菠萝汤，太里换一包能高灯下亮稀松平常曹子高豆腐桃。哎，你瞅这衙役都什么名啊，一个个的亮面站好了。干这施工啊，拿出吏部的官印，也就叫新词来讲就是介绍信吧，啊，而当场宣读了一遍。可就在这光景，这施工刚坐稳，就听外边有人大声喊冤。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二回，这施公啊，来到江都县当县令，这半路上就捡了这么一个上吊的。这人姓李，叫李国栋。赶这施公来到了县大堂这儿一瞅啊，嘿，这哪是县大堂啊，这赶马车房子呢。啊，这破烂不堪呐！这些衙役当差的，一个个都破衣喽嗖的。那师爷出来了，这师爷啊，姓李，叫李三，李三师爷。嚯，往大堂上一坐，这师公也没休息，这师爷拿出来一堆的卷宗啊，往这一放，回禀石仙太。这都是啊，这俩月老百姓告状的案子，您看看吧。哦，可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山人海，哇，如潮水一个样。县大老爷，我们冤枉，县太爷，你要为民做主啊！嘿，这外边是大声喊冤。哦，施公就站起来。王启站呢，现在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憋不住乐。乐什么呢？瞧施公长这模样，这施公还是第一次当县太爷，一听外边这人山人海，这一吵闹，这施公还有点哆嗦。哎，我说李师爷，外边究竟怎么事儿？哎呦，你不知道啊。回禀县大老爷，外边全是些告状的，告谁的都有。大部分都是告那白云寺那七珠僧人。你反这么说吧，哎，他共计啊有这么几珠，六珠僧人、七珠僧人、九珠僧人。这几个僧人呢，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罄竹难书，本地的官府管不了。那可以说这么说吧，抢男霸女，刀伤人命，解交江洋大盗，为非作歹，草菅呐、人命啊，鱼肉乡里，没他们不干事儿，这不是吗？上一任的县太爷呀，就是被这几个和尚给打个半死，没办法，在这儿坐不下去了，这才走的。哦，李三儿，你到外边去，问问这些老百姓有没有状纸。有状纸的拿状纸，没状纸的赶紧回家写去，就说本县太在10天之内保证把这些案子的

给料理明白。扎，李三跑出去了，站在台阶上。哎，各位各位各位，静一静，静一静啊！新来的施县太，微官清正，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啊！由北京上边下来的，直接就到咱们江都县当县太爷。你放心吧，一方的人民父母官肯定要为民做主。咱们家县太爷说了，有状子的拿状子，没状子的您回家写状子去。县太爷说了，保证把这些案子给料理清楚，弄明白。大家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呵，呼朝跪倒一片呢，都举这状纸。过去几个差人到那儿把状纸脸上来，老百姓稀里糊里稀里糊涂散了，有的跑家去写状纸去了。赶这李师爷进来了，啊，县太您看看，都在这儿呢。把这状子往这桌子上一摊呢，啪啪啪啪啪，这施工由头到尾简单的看几下，上边大部分都是告白云似的。这些秃驴，说完他也觉得不对劲儿，怎么着呢？他骂那和尚呢？他自己也一根头发没有吗？他没说吗？见皇上去，是吧？我是秃头赛明月，这施工啊也是一根头发没有。骂到一半，他又把话吞回去了。来啊，退堂。今天呢，咱们把这都别闲吧啊，本县太初到江都县。大伙把这前后院打扫打扫，拿新材来讲搞好卫生啊，你要不这没法待，收拾收拾。因为我那住地方在哪儿呢？师爷，施县太啊，您的住地方在后院的，就来到内衙，施工也没家眷。这个内衙这个地方啊，也是乱麻七糟的，地上那草长多了高，屋里头啊还好几十个耗子，滋妞滋妞滋妞给那屋地来回钻。哎呀，施工告诉了，来呀，把这耗子窟窿都堵一堵啊，把那窗户啊擦一擦，把那窗户纸漏那地方都糊一糊，这就是县衙大搞卫生运动。收拾完了，忙活完了，该吃饭了。那厨房啊多是日子不开火了，大师傅买点烂菠菜炖了一碗菠菜汤给施县太端上来了。本施工啊，请耐想我这第一天到印，是不是？喝点菠菜汤也可以。把这些衙役们找到一起，认识认识，有什么难处？现在呀，我们就是有那么一点难处，就是说实在的吧，仨月没开工钱了。嚯，砍这衙役们都3个月没开工钱，那可不怎么着。您看看是否能给我们解决点养老婆养儿呢？哦，施工顺兜里头拿出300两银子来，这是在北京城出来的时候他爹爹给的。万一你要有个马高凳短，这300两银子好铺垫铺垫。他把这银子拿出来，拿去吧，大伙分吧分吧，花吧花吧啊！哎呦，县太老爷，嘿，顺兜掏钱给我们开资啊！您放心吧，日后有个大事小情，您只要说到。我们准做到，这些衙役们很高兴。第二天呢，这施工就把那李三李师爷找来了。来来来来，我问问你啊，这白云寺离这儿多远？白云寺离这儿不太远，离这儿加一起10多里地儿。好，我呢要打扮成个老道，打板的算卦先生。算卦的四方游走道人，你呢扮一个卖糖葫芦的，咱们两个微服私访，查查他这白云寺，看他有什么勾当。好吧好吧。这施工和这李三师爷五人呢打扮了一番，由打这江都县出来，普奔西北关，就奔这白云寺来了。今天偏巧是庙会的日子，和这个人呢也不少，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啊，就在这庙门前呢，人山人海啊。这施工找个地方，把那挂幌啊往那墙边上一锁，

0: 上面写的是相面撤字，弄块布往这一铺，他打扮成个道人模样，就坐在这儿了。干什么？给撤字。赶这李三师爷啊，在边上弄几串冰糖葫芦在那卖，说这夏天怎么还卖冰糖葫芦呢？这个江都啊，南方夏天也有蘸那糖葫芦的啊，蘸那糖葫芦的，说那不化吗？这中国民间的民意啊，那皇宫里头冬天那皇上也吃那冰砖啊，冬天把那冰啊搁到地窖里头，到夏天拿出来皇上吃。这施工就坐在这地摊上给撤字，你还别说，还真有那么几位来到这撤字的，一看是个老道，这老道长得其貌不扬吧，不过这个派头还像挺足行的。嗯，这撤字过来一个小伙子，给我撤撤。嗯，这小伙子站个钉子步，掐个药板，这手啊往这一提，这嘴里头啊嚼个带手，这带手在这嘴里头嚼子，也就是雕子。我老道，给我撤撤，看看我家怎么事儿。嗯，撤好了呢，这银子；撤不好，给嘴巴。施工心中暗想：得碰个愣茬，撤吧，不用写了。我一看这外形啊，我就知道你怎么事儿。嗯，说吧，你呀，跟你媳妇打仗了，你媳妇上吊了，上吊上吊，后来又救过来了。呀，准呐、啊！这小伙子一点头，对了，昨天可不是跟我老婆打起来，怎么的？打完了之后，他真上吊了。哎，邻居李二妈发现的早，把我媳妇救下来。哎，你怎么知道？你看看，哎，你往这一站，叉的腰，这就是个提手吧？提手呢，你往这一站是钉子步，那提手加个钉子，不念个打吗？赵石说：“你跟谁打呀？也就跟你老婆打，啊？你看你往这一站，那口里叼着一个毛巾，口下有金为吊，那不是吊吗？就是你媳妇上吊了。后来你跟我一说话，又把这毛巾拿下来了，这是上吊的又被救下来了，哎，对不对？
1: 对对对，太对了。
0: 哎，这施工给这撤上字了，就在这时候。”庙外头人喊：“闪个溜，闪个溜，闪个溜！”来了20多位，这人可乱套了吧？了不得了，快跑！我受不了了。那伙人又来了，这人是四外奔逃。施工没站起来，赶那李三爷直哆嗦。我说。我说是现在赶紧跑吧，那强盗来了。这施工拿眼就一看，这30来位全齐了吧，雁翅排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一个个肋下都配了兵刃，在前边有那么4位。这4个人呢，正当中那个身高有8尺，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啊，翻鼻孔，这大眼睛贼溜溜的，要没有这鼻梁骨格子喷啪，这大眼珠能碰到一起。连鬓络腮的一步扎着扎蓬刚然，真雅如搬了家去了门，大号的马蹄真是布满了腮帮子，大撒配的辫子配在肩头，穿一个黑色的武术招装，走金边纳金线，108盘寸盘骨头牛嘎着我直通手腕，后边背着一口五谷托天叉，坐着一匹马呀。这面似黑锅底，左边是个小白脸，右边是个黄脸大汉，这两个人穿戴都挺整齐的。这3个人的背后有这么一位，施工特别注意到了，这人骑着一匹白马，这马呀像雪团一样那么白，一根杂毛都没有。这马背上坐一个人，这个人呢头上戴六棱英雄抽口状帽，正经门高挑3肩侧过腋，在左边边带着碗口大小粉绒团饰，配着英雄手杖戒银花，黄缎的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

背被钢刀一口，四方大脸，鼻之口阔，两道英雄剪的眉，非常的俊，给人一种威风的感觉。就看这些人来到了白云寺的门口，这些老百姓全跑了，唯有师公没跑，还依然坐在那儿呢。这些人呢，把庙门撞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就全进去了。哎呀，师公看了看，哎呀，不怪白云寺这个地方啊，说强盗成群的地方，果其不然呐。大白天你看这些强盗明火执仗的就进这寺院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他拿眼睛一溜啊，一看有个门头僧，这个门头僧直扑师公来了。僧见僧，佛法经，道见道，佛法妙，咱们不管怎么说一家人。我说这老道你怎么还不走呢？啊，无量天尊。师公寺外看了看，现在人也没了。我说我呀是寺外游走的老道，连个观都没有，也就撤个字什么的，将以糊口。本想呢到贵寺院打扰打扰，讨杯茶。可是方才啊我一看稀里糊涂进去这么多人，我就害怕了。我说这位师弟啊，这方才进去这些人都干什么的？师公啊就打听上了。这门头僧啊寺外看了看，你可别跟别人说咱俩是闲聊啊。方才进去这些人呢都是巨侠村的。哦，巨侠村，对。前边你没看大个吗？背一条五虎托天叉那位。此人姓贺，叫贺天宝。弥陀佛，人送外号叫北霸天。哦哦哦，北霸天。师公心中暗想，这还出来北霸天了。后边那尊霸的那位可了不得了。这人呢老家住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他的爹爹叫黄三太，此人呢号称为南霸天，叫黄天霸。哦哦，黄天霸。赶来一东一西那两位，一个叫东挡马彪，一叫西挡周正。这四个人呢都是巨侠村的。那贺天宝跟我家方丈有点小过节。有点插门过节，也就是说还是朋友，没什么事儿就到我们这寺院来。我说你赶紧走，他要一来了不是吗，这地方就得静下来。有人的话那贺天宝嗷嗷一嗓子。我说道友哎，嘿嘿嘿，你这命都没了，赶紧走吧你啊。师公明白了，原来他们这是解交江洋大盗，为非作歹呀、啊！哦，心里头清楚八分了。这些僧人嘛，解交了北霸天和天宝、南霸天黄天霸、东挡马彪、西挡周正。我要把你们一网打尽。这就回到了县衙，把那县衙那几个捕快找来了。你们几个听着啊。咱们能不能想一个什么万全之策，把这白云寺这七株九株六株僧人全部捕获啊？怎么的简单老爷，咱们去抓那些僧人去。对，哎呦您可不到啊，简单老爷，这些僧人个个都是武功高强，盖世绝伦的，结交了不少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见一个就杀一个，别人我们都敢抓，唯有就那白云寺的我们不敢抓。这不麻烦了吗？师公心乱想，这不麻烦了吗？那你们不敢抓怎么办呢？哎，我有个办法。哎，要不是这么的吧。哎，我说李四师爷，哎，您说吧。哎，你家老父老母可否在堂？我妈呀死有二年了。哎，妥了，你不是本地人吗？不是。怎么办？

0: 说你母亲呢故去了，老人家驾转瑶池，宾天而去。然后呢，你请那喇嘛经台、僧道对台超度亡魂，请白云寺的僧人，他们肯定得来。来之后，道人就一网打尽。施工开始，布下小计，推断南北霸天，夜闹江都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

0: 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9: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0: 妈妈，是小金盾。
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景帝刘启第二讲。这个景帝刘启对这全国这七大王他担心，他怕这七大王的势力强大了对朝廷造成威胁，怎么办？恰在此时啊，这个御史大夫，这个御史这个官儿可不小，特别在秦代，这个御史是管各郡的，就管各个侯爷王爷封地郡之官，那可以说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呢。他负责分管这个各诸侯的封地。到了汉代，这个御史这权力也不小，起到监察作用。这个御史大夫叫晁错，这个晁错很有思想，他也看出来这七大王的威胁，如果七大王如此壮大下去，恐怕对朝廷不利。他也看出来皇上的心思，他就

通过几天调查思考，想就写了一个削藩册，就把这削藩册递上去了。削藩册这个表大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建议朝廷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把这些王爷们的侯爷们的封地全收回来，归朝廷管辖，归朝廷直接统治。而且这个削藩册上啊说得非常明白，金削之一藩，不削一藩，削之反而迅速或小，不削其反迟或大。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你要实施这个削藩收回这领地这个政策，容易引起造反。但是即便是造反，这个祸还是小的，要迅速的把它收回来，这个祸要小。可是如果你要不收，将来他们也造反，你要推迟收，将来那个祸更大，后果不堪设想啊。景帝刘启看完了，想了三天，每字每字的看，把这个削藩册看的能有二十多遍了。怎么看怎么对，怎么看怎么这个削藩这个政策应该推广，是应该把各地的势力归于朝廷，中央集权呢，不可放任自流。好，就下了一道圣旨啊，这景帝就下了决心了。就这么的，在公元前154年，你给他削藩，你必须得有个理由啊，你没理由不行。所以他就找了好多理由，先下了两份削藩表。他先下这个表啊，他七个大王啊，七个王爷，他找那软的整，投石问路。他就先给这楚王刘胥和赵王刘竹这两个人下去了削藩表，削去了他们常山郡和西郊王的六个县，就让这两个王爷，你们把这些土地归交朝廷，把权力归交朝廷。这两个王接到皇上这个削藩表，哎呀，琢磨半天，吧嗒吧嗒嘴，思前想后，没敢动，同意，我们坚决服从朝廷的指示，按照朝廷的政策方针，我们要大踏步的前进，朝廷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朝廷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朝廷让我们往东我们就往东，朝廷让我往北就往北。嘿，这俩王没敢炸刺儿。哎呀，刘琦一看啊，七个有两个没敢炸刺儿，还有五个，我再继续下这削藩表。他一连气儿写了五个，派人就往这五位王爷那儿送。有两个已经遵照指示了，这五个也不能说什么。可特别在吴王刘濞这儿，皇上景帝刘启特别派一个官位比较高的人物去送这削藩表。他知道就这刘濞是个刺儿头，只要刘濞要不炸刺儿，别的什么都没事。这个使者拿着削藩表，带着皇上的圣旨，领着仪仗队，这就来到了吴国吴地，见到了刘濞。刘濞坐上面，听完了削藩表，听完圣旨，连磕头都没磕，就一挥手，来啊，是，把所有人给我推出去斩首。

不由分说就把皇上派的使者就给杀了，咔嚓，人头落地，告诉人把脑袋包上给他送回去，送到长安。就这么的，又打发人把这使者的脑袋给送回来了。紧接着这个刘辟啊就造反了。这个造反是想来已久啊，考虑多少日子了，找这个时机呢，可下来了 你要削我，削弱我的势力，可能吗？借此时机发难。但你要造反，这玩意儿得有个名啊，出师无名不行啊。这刘辟就想出了一个名来，叫清君侧诛晁错，要杀掉晁错。这个名义上就是我不是奔你皇上去的，你的身旁有奸臣，有晁错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跟你分庭抗礼，我们就要跟你干。刘辟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势力比较单，立刻啪啪啪啪啪派出人去，就联系了胶西王刘胤、胶东王刘雄渠、临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胥、赵王刘竹等，联合发兵，哈，一呼百应。那么先头被削去土地那两个王爷，一个是楚王刘胥和赵王刘竹，这俩人呢一开始说我们一定要尊重朝廷的指示，可现在一看，呵，吴王造反了，行了，跟着干吧，啊，我们怎么的，我们就该死啊。先头我们听朝廷的原因是人单势孤，哦，结果都不干了，这七个王爷哪个也不干了，那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怎么的，封我们王爷，你把土地都收走了啊，年年还得上税，如何长短，我们没势力，那不行啊。所以这七个王爷联合在一起，七国之乱开始了。这个刘辟造反后，他带领20万的大军呢，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跟这楚王刘胥的大军会合，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组成了吴楚联军，随后是挥师西上。那么各地的王爷也都是带着兵一起往京城打，兵分七路，大军往里头挤呀。当地的汉军呢，开始抵挡，那抵挡得了吗？各关卡、各要塞，几天都被人家冲破了，汉军死者无数。这个战乱的消息立刻传到了长安，半夜的景帝正睡觉呢，内侍官跑来了，气喘吁吁，是面带惊慌，陛下，皇上，坏了，战乱起来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各地的战报全摆在这儿了。哎呀，刘启拿这些各地的战况这个报告啊，手指哆嗦，好家伙，七王叛乱呢、这半天怎么办，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把内大臣外大臣全找来了，连夜开会商讨对策。怎么办，咱们是把那个薛凡策撤回来呀，还是跟他们打呀？大臣们说那得打呀，那军命出去，那还能收回吗？就得跟他们打，喝出来的打，一下就把他们打窝老了，打得他们一蹶不振。这时候晁错也说，皇上，我说过你削藩必引其乱，但是这个乱是小祸，等日后你要是推迟削藩，将来的祸更大。万岁啊，现在他们乱对咱们是好事儿，趁他们羽翼没有丰满，一鼓作气斩草。

好好，立刻派兵。景帝刘启下了决心了，这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大兵四外抵抗。这周亚夫是一员名将啊，是周勃的儿子。那周勃为汉家立下了大大的功劳，那是。这个周亚夫是非常会打仗，他带领36位将军开始是四外迎击。这个皇上景帝刘启又感觉到周亚夫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又派这窦婴，窦婴是谁呢？就是窦太后的堂兄之子，派窦婴为大将军，协助周亚夫联合作战，抗击七路反王。这个战争不是说一开始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得异常激烈，有胜有失，就是有胜有败。头两天都来的都是胜利的消息，刘琦很高兴，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可过两天又来了不少战败的消息，使这刘琦呀夜不能寐，睡不着了。哎呀，他就闹心了。你说我这合得着的，你说合大钱苦的，当时还非得听这晁错的建议。薛蕃，你晁错你也是早不递上这个表，晚不递上这个表，偏这么个时候献上一个薛蕃策来，你这不难为朕的吗？你说真要是七大王打进来镇着江山，还能做成了吗？他又后悔了。等早晨起来的时候信心又坚定了，到中午的时候又后悔了，到晚上的时候又坚定了，到半夜的时候又后悔了。就这么的，他是内心举棋不定，一会儿后悔，一会儿又坚定。就在这犹犹豫豫如同墙头草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姓袁，叫袁盎。这小子36转轴72心眼儿，头顶心拍一把，脚心都烂灿，他坏透了。这袁盎这小子原来是吴王刘濞的一个参谋，说白了就是参谋，就出主意的，出馊吧主意的。后来呢，刘启见他有点心计，就把他调到了长安，调到了自己的身旁。所以这景帝刘启没主意的时候，就想起了这袁盎。因为这景帝也知道这个袁盎原来在刘濞手下干过，了解这吴王刘濞，就把袁盎找来了。你看怎么办呢？现在啊，现在这七国叛乱呢，跟我干上了，我派周亚夫派窦婴前去抗敌，这现在胜的少是败的多，这已经打了小的溜这么长时间了，快一个月了，照这么打下去，打的国库空虚，打的人心惶惶，打的朝廷不稳，打的我晚上我跟你说我都闹心呐。这两天呢，我别说了，你说怎么办吧？是打呀，还是咱们和呀？啊，这袁盎啊，往前走了半步。皇上啊，以我之见呢，咱们现在削藩还不到时候，时机不成熟，错在哪儿了呢？就错在了晁错身上。你看他叫晁错吗？净办错事儿，他没给皇上出好主意啊。这小子就是想让这国家乱。不，你说这不对啊，这你是过了。你说怎么办？皇上啊，依臣之见呢，现在得讲和。那怎么个和法啊？怎么个和法？这七大王爷不是喊出来

清君侧，朱朝错，就是要清理皇上跟前的小人。这小人谁呀？人家又喊出来了，朱朝错呀，杀的是朝错。只要万岁您把朝错杀了，再写一份和表，让他们各回领地，依然如故，这事儿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天下太平。可晁错是一个忠臣呢、啊。嗨，万岁呀、啊，他再是忠臣，还有您的江山大吗？您牺牲一个人换来天下太平，难道说还不合适吗？啊，这玩意还得讲合适的，像做买卖似的。哎呀，刘启思前想后，好吧，容我想想。这袁盎就回去了。景帝刘启在自己书房想了半天，看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哎，就在这么个时候，要不说这人走背字儿，你没治。偏巧来了这么一个战报，说汉军有5万军，5万大兵啊，被7国联合的军队给打败，死伤无数。哎，看起来就得杀这晁错了。这个战报没来之前呢，这个刘启皇上正犹豫不定呢，杀不杀呢？杀晁错，那是个好人呢。哎，正在犹豫不定，偏偏来了这么个战报，所以刘启琢磨这个仗不能打下去了，坚决不打了，死的人太多了。他就下了一道圣旨，这道圣旨是请晁错到宫里饮宴。晁错不知道怎么事啊，来到了后宫，皇上说你陪我吃顿饭吧，两个人就喝酒。晁错就问前方战况如何，皇上哎，别问了别问了，喝酒喝酒。刘启心里琢磨，这是最后一顿酒，咱们君臣一别。喝完酒立刻上演歌舞，蹦蹦蹦蹦蹦敲的鼓，宫女们跳的舞，那边还唱的歌，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那年没这歌啊，反总而言之吧，唱的是凄凄惨惨的。这晁错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喝完酒皇上转身进屋了。赶晁错由宫里一出来，第二道圣旨到了，押进大牢啊。不但那样，这个袁盎还给这刘启出了个主意，说你光杀这晁错一人还不行，表明不了皇上你收回那削藩册那决心，你应该杀这晁错的族，祸灭九族啊。这皇上一想也就得这么地了，所以这道圣旨一，押晁错到天牢，二，押晁错的九族。第二天就在这广场上腰斩于世啊，可叹一代名臣晁错，就因为一个削藩册，就因为这袁盎，就这小子盎盎这么两句话，晁错九族被斩于世，血流成河，杀了晁错。那么刘启呀、啊，这位景帝皇上杀着晁错，那边杀的他在后宫里是痛哭失声，哭得跟泪人一样。没办法呀，朕是拜一人以谢天下。杀晁错全家之后，立刻景帝刘启就写了一道圣旨，他下了一道圣旨，又写了一道诏书。诏书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告诉这齐大王，你们别造反了，晁错已经被我腰斩于市杀了，全家祸灭了九族，你们还不解恨吗？你们现在应该回到你们的领地，我呢收回成命，咱们呢

0: 就相安的过日子。以往我说那些都不算数了，都当我胡勒了，你们别生气了，回去吧。圣旨上面写的明白，对于七国之乱，朕不究，赦你们无罪。就这么的，使者拿着这诏书，拿着这道圣旨，就赶到了前线。到了前线之后，见到吴王刘濞，当场把这诏书和这圣旨读完了之后，这吴王刘濞就说了一个字儿：“啊，不。”他后边又添了几个字儿：“啊，坚决不。”那么七国之乱继续往下打，欲知汉朝江山如何，景帝如何，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景帝刘启。皇上刘启这份安抚诏书到了前线，你们该当你们王爷，你们就当你们的王爷，那个晁错已经被我杀了，别造反了，回去吧，回去吧。可这吴王刘濞就说了这么一个字儿，啊，不，就是不听你的了。当初啊，说清君侧诛晁错那是找借口，现在原形毕露了，就是想推翻你的江山呢、啊。你敢这使者把这诏书和这圣旨抱回来了，他在往长安回来的时候见到了周亚夫，周亚夫是元帅啊，一听怎么的，皇上这圣旨没好使，周亚夫用嘴咬破了中指，写了一封血书啊，给皇上写的，万岁呀、啊，无论如何得打呀，这都是祸根呢、啊。你别说杀一个晁错呀，你杀十个晁错也不对他们的心意不在晁错身上，而在于你的江山，臣万死不辞，一定要打败这七国的叛乱。赶这血书也拿到京城去了，景帝刘启一看，看来我杀晁错杀错了。再看周亚夫这封血书，刘启眼睛一亮，有如此忠贤之臣，镇江山能保咱们书要简短。周亚夫和这个窦婴两个人联合作战，经过了艰苦的战斗，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把七国叛乱给平息了。说怎么这么快呀、啊？这七国的军队呀、啊，周亚夫用了3个月就给平息了。对，为什么这个朝廷能速胜？这个叛军为何能速败？他答案呢、啊，归纳为3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臣心、军心、民心所向。这个汉朝自建立以来，是扬武修文，愚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那么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呢，他日渐转好，老百姓呢很珍惜这种生活，所以这臣民是很拥戴朝廷。老百姓提了不少的建议，提了不少的情报，使周亚夫能旗开得胜，一仗接一仗的往下胜、啊、那么相反呢，那么这个吴楚和这七国的军队各自为了私利，一开始挺团结，后来占的地方多了，抢的东西多了，这分赃不均，结果啊，有点内讧的味道，有点内部不团结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战略和策略上得当。那么七国叛乱事起，这个太

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这个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怕难以取胜，咱们避其实攻其虚，放弃梁地而攻其内腹。景帝也采纳了周亚夫的意见。那么从这一点，这个战略上的调整，不跟你正面相硬碰，我攻你两肋，打你的虚弱的地方，结果汉军大胜。第三点就是人才运用得当，这个景帝皇上很会用人呢，所以他用这周亚夫为汉军的主帅，这选定了。那么反过来，这个刘辟，这个吴王，虽说招揽了不少天下的亡命之徒啊，谋士们呢，可有一点呢，这个谋士出那主意他不相信，半信半疑，所以就造成了后来战场上的失利。那么这三点呢，就是汉室打败七国叛乱的根本原因。平完了七国叛乱，皇上下了圣旨，除保存楚国另立国王外，就把那楚地那国王给换了，其余的六国皆被废掉，全都给废掉了。平定了七国叛乱，收回了各个封地，削弱了各个王爷们的实力，使朝廷的中央集团控制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皇上也感觉到有实权了。那么内平了，那外边呢，七国叛乱平息了，可外边还有一伙匈奴呢。这个匈奴啊，实在让这景帝脑袋疼，他前两辈儿都跟这匈奴交战的亲和呀，方方面面的政策呀，使了不少招，可这匈奴啊，一会儿来犯来，一会儿来打来，一会儿跑这来闹来。现在景帝当了皇上了，七国叛乱好不容易平了，现在匈奴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这个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夺呀，严重的威胁了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要想战胜匈奴，这条件还不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匈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的多，战的少，主要还是以和为主。景帝是坚持和亲呢，跟匈奴和亲，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军事的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也为以后的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呢，这个景帝并不是一再的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出像飞将军李广、程不识这样一批卓越的将领，尤其是以飞将军李广是最为突出。李广是陇西成纪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庄浪西的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的名将，那是堪称为名将之子啊。李广他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正经军人要看他这个治军方法乐，这什么呢，这不懂军事的看他这玩意儿，这不闹呢吗，好像演戏呢啊。但是就这一套治军方法是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的。他的部队非常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这个士兵骑了马，带水壶，拿一兵刃，甚至都不穿盔甲，光着板脊呢，哎，这就行了。就因为这么简单，他是应变力很强啊，他出奇制胜啊。这个匈奴晚上睡觉也不知道这李广在哪冒出来的，噼里啪这一顿大砍刀杀完了，没了。所以这匈奴啊，就给这李广起了个外号叫飞将军。这家来飞，会飞，苍飞来了，嗖飞走了。飞将军李广嘛，所以这匈奴要提起李广来都非常的害怕。

那么李广呢又给皇上写了封信，说咱们现在应该养马呀，这匈奴人打仗以马上擅长，他快呀。可这时候汉朝的马很少，皇上呢就下了一道圣旨，鼓励民间养马。所以在景帝的时候，这个官府养的马不算民间的马，就官府养的马发展到了40万匹，就这么强大的一个马队，那么也使这匈奴听其数字是闻风丧胆呐。由于这个官府的马多了，那么前线战场上的马输送也就快，李广呢就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战术艺术。那么景帝刘启他对匈奴是采取了计和计战，那么他对内的治国方针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景帝是一个非常勤俭的人，所以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很勤俭节约。那么他对内的政策是重农抑商，发展经济。他重视农民，控制商人。他觉得商人呢巧取豪夺，啊，你也不种地，你东市场的东西倒腾到西市场去，你有点偷鸡倒把的意思，所以他抑制商人。第二个就是减轻税赋，约法省禁。第三个就是发展教育，打击豪强。在教育上，景帝刘启是大力提倡教育事业。他为了提倡教育事业，兴办教育，拿什么钱去兴办教育呢？就在豪强的身上。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呢也翻了番，库存充实。据说呀，这个景帝统治后期，这国库里的钱呢是堆积如山呢，那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那粮食都堆在露天里头，有的都发了霉了，这就说明国家非常富裕。那么这些状况也为后来的汉武大帝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国内的形势是一片的大好，景帝刘启是心中非常高兴。但他也有不高兴的，他有闹心事儿，怎么的呢？到现在这个太子没有确立，因为这个景帝的刘启的原配夫人，也就是皇后，没给他生育。原来啊，这个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这个刘启做太子的时候，这个祖母是指定包办，包办婚姻，所以这个薄皇后嫁过来之后，也不是生理上的问题啊，和是感情上的问题，反总而言之吧，这一辈子也没为刘启生下一男半女。立太子立谁呀？得立那正宫娘娘生出那儿子来为太子，可现在正宫娘娘没生，就得在这些偏妃里找。这些偏妃们倒给刘启生了不少，10多个男孩，可是在偏妃里边找一个孩子立成太子啊，那作为皇室他感觉这事儿有点不合适，所以他就迟迟的没有定下这个太子。刘启有个亲弟弟叫刘武，也就是梁王刘武，哥俩的感情非常不错。那么你敢，刘启的母亲就是窦太后也非常疼爱这个小儿子刘武。那么现在皇后博士又没儿子，加上这个刘武呢有贤王之名，而且在平定七国叛乱之中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所以啊，这个窦太后有时候就跟刘启说，你是我大儿子，刘武是我小儿子，这要是将来你琢磨琢磨，你现在还没立太子呢，正宫娘娘也没给你生育，我看呢，将来你就把这江山给刘武就完了。那自己亲弟弟啊，刘启啊，也没多想什么。有一天呢，这个刘启跟这刘武哥俩喝酒，你赶上这刘启也喝多了点酒，弟弟啊，
将来啊，真要哥哥不行了，我就把这江山将来给你。哎呀，这一句话说的这个刘武这个心的砰砰砰砰砰砰砰，心花怒放啊，他就惦记上这事儿了。他就觉得这哥哥刘启将来一定能把江山传位给自己。可这事儿就被景帝刘启手下一个大臣袁盎知道了。这袁盎就来找这皇上刘启来了。袁盎大家都知道，前文书我介绍过，他原来啊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当了参谋，也是他出主意给景帝，让景帝杀死晁错。袁盎就来了，就跟皇上说：“万岁呀，您可不能把江山传给你的弟弟呀，这有前车之鉴呢。春秋战国，这个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呢。这个宋宣公没立他儿子传承天下，而是把这天下给他弟弟，结果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这春秋所言呢，传子才是正确的，望陛下收回成命啊。”景帝刘启啊一拍脑门子，言之有理。可这话说出去了怎么办呢？我怎么收回呀？君无戏言呢？那万岁，我倒给你出个主意，你马上立个太子，就在你后宫这个嫔妃里边找，我就不信找不出来。哎，急急忙忙的就找了一个，是他一个宠爱的妃子丽妃所生的一个儿子，叫刘荣。这孩子还不错，所以这个景帝刘启就立刻下令，下了一道圣旨，立刘荣为太子，自己的大位继承人呢。结果这事儿一宣读出去，这个刘武怀恨在心，我哥哥这说话不算数，那天喝酒前还跟我说呢，说将来把天下给我，怎么的这变了呢？猴戏变了，立了太子了，这没我的份儿了，别忙，早晚有一天我把这江山夺回来，你不说了给我吗？所以这个刘武怀恨在心，暗中是寻找时机，准备夺这江山大位。回过头来再说景帝刘启，他发现这个刘荣啊很软弱，而且呢做事优柔寡断。哎呀，刘启心里头就很不是滋味，这能当天子吗？当天子应该是恩威并重。哎，他突然就看到一个自己的儿子，这个儿子是王夫人生的，也是景帝刘启的一个妃子王夫人。这个王夫人以前嫁过人，后来丈夫死了，因为她有美色被选入宫中，这就是再嫁。可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再嫁之风很盛，谁也不笑话，因为汉朝是女权社会嘛，尊重妇女。这个王夫人一进宫，噼里啪着噼里啪着，先先后后起早贪黑的给刘启生了四个孩子，一龙三凤，前边那个三个都是女孩，后边生出一个男孩来。这个男孩刘启给起名叫刘彻。这个刘彻这孩子可太聪明了，三岁那年，有一天呢，刘启哄这孩子玩，爷两个玩，这个刘启就问这三岁的刘彻：“你愿意当天子吗？”刘彻三岁那年怎么说的？“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公园，在陛下前息怒。”你问我愿不愿当天子，这个由天不由儿，是老天说了算，不是儿子想当就能当上。我呢就愿意每天就在这宫里头跟父亲咱们玩。哎呀，另外这个刘启发现这个小刘彻有目睹诗行、走马观碑之才，而且做事果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0: 这刘启是越来越喜欢自己这儿子刘彻呀。最后儿啊，这个景帝刘启一咬牙一瞪眼，就把这刘荣以立的太子给废掉了，就立这刘彻为太子。这个刘彻被立的太子，可这梁王刘武却暗中摸刀呢。哎呀，把那个废了又立起了一个，你这指定是不给我呀，你不给我我就准备下手，就暗中蠢蠢欲动。可没想到这事儿被景帝刘启发现了，急忙派兵镇压，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刘武的势力，荡平了刘武的军队。随着年岁的增长，这个景帝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年迈体衰不行了，他就觉得自己要不久于人世，儿子刘彻要当皇上了。可必定刘彻小啊，才十六七岁，我必须得把刘彻我儿子的绊脚石都踢开，这样呢他当皇上才能稳妥。哎，他把这目光盯上了战功赫赫为汉江山立下功劳的周亚夫。因为周亚夫这功劳大，所以这官也做得大，他一官做得大，这派头就大，他派头一大，这毛病就多点。这刘启琢磨，不行啊，我死了我儿子刘彻登基坐殿了，周亚夫要说要是整点事儿，他就整点事儿，因为这些朝中的臣子都听他的。就这么的，这景帝刘启琢磨，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我把你周亚夫处死吧。他就寻找了个时机，在景帝后元年，也就是公元143年，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押进了天牢啊。一代名将周亚夫五天是不吃不喝，最终是吐血而死。彼此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是过河拆桥。公元前141年的正月，景帝刘启身得重病，越来越重。他自己内心感到自己的儿子刘彻有很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刘彻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想到此，景帝刘启闭上了眼睛，尸体葬于杨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的村北。他死之后，太子刘彻继位皇上，也就是汉武帝。下面我把刘启个人的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刘启属牛的，享年48岁，庙号吴，父亲是刘恒，子女共计14子三个女儿，最得意是平定七国叛乱，最不幸是长子刘荣自杀，最擅长的是寡恩忍杀。他出生在公元前188年，死那年是公元前141年。他的谥号是孝景皇帝，母亲是窦氏，他配偶共计有七人，皇后是博氏，后来又封了王夫人，继位人为刘彻。最失意的时候是梁王刘武跟他争夺大位，最痛心的事是冤杀了晁错和周亚夫。本篇章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汉武帝刘彻。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

0: 健康同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0: 林仙儿回来的时候，还以为阿飞已经睡着了。今天林仙儿的装束很奇怪，她穿了件很宽大的粗布衣服，将她身材柔和的曲线全都淹没。她头上戴了顶破旧的毡笠，遮盖住了面目，因为林仙儿是为了打听消息去的，已去了两个时辰。阿飞突然坐起来的时候，这林仙儿真吓了一跳，她扑入阿飞的怀里，拍着心口笑着说：
11: 哎呀，原来你是在装睡呀，难道故意想吓我？
10: 阿飞看着林仙儿甜甜的笑，阿飞忍不住轻轻地搂住了她。林仙儿的眼帘合起，扬起了脸，但阿飞却又松了手。林仙儿理了理头发，咬着嘴唇说道：
11: 你讨厌我？
10: 阿飞摇了摇头。林仙儿悠悠地说：
11: 那么这两天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呢？
10: 阿飞避开他的目光，低着头：
11: 我只是怕自己控制不住。
10: 林仙儿温柔地望着他，突然过去亲了亲他的脸。
11: 哎呀，你真好。
10: 阿飞站起来，将他脱下来的毡笠挂在了墙上，等自己的呼吸慢慢地平息了，他才回头地问道：有消息吗？林仙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怎么，那些和尚还是不肯放他？林仙儿沉吟了一会儿：
11: 少林寺的作风一向是稳健，无论做什么事呢，都要先观察很久，绝不肯轻易妄动，宁可不做也不肯做错。
10: 但有一点呢，他们已经等了六七天了。
11: 也许他们还不肯相信杀张胜奇的人是梅花道，因为梅花道作案一向是连着来的，绝不会一次就罢手。
10: 阿飞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他们总有相信的时候，我一定要他们相信。
11: 林仙儿摘下了那顶毡笠戴上。哎，你随我来，我带你去个地方。
10: 去哪里呢？
11: 去找你第二个对象。
10: 黄昏过后，雪已融化，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他们的装束即已改变，所以走在人群中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林仙儿突然指着一家当铺说道：

0: 你看那招牌，这家当铺的规模很大，黑底金字的招牌上写着申记当铺。阿飞看了一眼，这招牌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林仙儿并没有回答他的话，走过七八间店面后，又指着一家酒楼外悬挂着招牌说道，你再看这个招牌。这家酒楼的生意很好，在路上就可以听见里面的刀勺声，两层楼的地方似已座无虚席。黑底金字招牌上写着申记状元楼。这次阿飞不再问了，因为他已发现对面一家绸缎庄的招牌也是黑底金字，上面写的也是申记老瑞祥。城里较热闹的地区只有三条街，在这三条街上每隔五七家店铺就有一家挂的是申记金字招牌，凡是挂着申记招牌的店铺生意就做得特别大。阿飞看了一眼说道，怎么这些店全都是一个人开的？
1: 对，全是申老三开的。
0: 现在我们还要到哪里去呢？
1: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0: 阿飞本就不是喜欢多问的人，也不再问他，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城外，单见灯火稀少，连人声都听不见了，骤然从热闹的地方走到了最荒凉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免有种凄凉萧索的感觉，但有时这也是一种享受。望着眼前的一片空旷，阿飞长长地呼吸了一下，心胸仿佛也开朗了起来，天地似已完全属于他。林仙儿静静地依偎在他身旁，也没有打扰这份幽静。突然间，夜空中亮起了一道流星。林仙儿开心地笑着，欢呼着说，
1: 哎哎，你看你看，流星流星。
0: 阿飞沉默了半晌，才缓缓地说，你许了愿了吗？林仙儿撅着嘴说，
1: 流星总是一眨眼就过去了，没有人能来得及许愿的，除非他早已知道会有流星出现，但又有谁能知道流星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我看呐，那全是骗人的。
0: 就算是骗人的，但它却能使人生出许多美丽的幻想，永远带着它。一个人若能永远带着份美丽的希望，总是件好事。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温柔，林仙儿嫣然地道，
1: 我想不到啊，你也知道这传说。
0: 阿飞目光遥望着远方，远方的流星早已消失，他目光中却流露出一种凄凉悲伤之意。这传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1: 怎么，你想起了你的母亲，是不是她告诉你的？
0: 阿飞没有说话，突然大步向前走了出去。夜风中隐隐传来一阵更鼓，已是初更，乌云卷起，露出了半轮明月。阿飞突然发觉前边有一片很大的庄院，越走得近反而瞧不见了，只因这庄院的墙很高，高得出乎寻常，隔断了他的视线。林仙儿也仰望着墙头，低声说道，
1: 好高的墙啊，不知道有没有四丈。
0: 差不多吧，
1: 你能不能纵过去啊？
0: 世上没有人能纵过四丈高墙，但若一定要进去，还是有法子的。
1: 林仙儿沉吟着，沿着墙角走了几步，才回头地说道，这就是申老三的家。
0: 哦，申老三就是我第二个下手的对象，
1: 附近几百里之内绝没有其他更好的对象了。但有一点呢，他是个生意人，我知道你不愿意向生意人下手，但生意人也有好多种。
0: 那么他是哪一种呢？
1: 最不规矩的那一种。你想啊，规矩的生意人怎会在同一个城里同一条街上开几十家铺子？规矩的生意人家里怎会起这么高的墙呢？可是墙起的高

0: 哦，
1: 并没有错呀，铺子开得多，他也不犯法呀。墙起得高，是做贼心虚，怕人报复；铺子开得多，是因为他会抢。什么？抢？是，身家是大族，上一代有五房，到了这一代，堂兄堂弟一共有16个之多，16个兄弟开了40多家铺店。哦，算来每人只有3家铺子，并不多。但现在40多家铺子全是申老三的了，为什么？林仙儿和阿飞在晚风中来到一片很大的庄院前，指着那座高的出奇的围墙说：“这就是申老三的家，他们堂兄弟16个合开了40多家铺子，但这40多家店铺现在全是申老三的了，因为他的15个兄弟已全部的进了棺材。”哦，那15个人是怎么死的？据说是病死的，但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别人只奇怪平日身体很好的15个人，怎么会在2-3年之内全都死得干干净净，就像是中了瘟疫似的，而申老三却连一点小毛病都没有。阿飞仰起了头，似乎在计算墙的高度，他什么话都不说了，只淡淡地说了句：“我明天晚上就来找他。”阿飞手足并用，壁虎般的爬上了高墙，但他用的却不是壁虎游墙的功夫，他甚至没听说过这种功夫，他只是用钢铁般的手抓在墙上，脚一蹬，身子就灵巧地翻了上去。与其说他像只壁虎，倒不如说他像一只在山崖上攀越的猿猴。爬上了墙头，就可以看到了一片很大的园林和一幢幢的房屋。这时人们多已熄灯就寝，偌大的庄院中只剩下寥寥几点灯火。林仙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也是个很好的帮手，她已买通了申家的一个仆人，为他画了一张很详细的图，哪里是大厅，哪里是下房，哪里是申老三的寝室，这张图上都画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阿飞没费什么事儿就找到了申老三。申老三还没有睡，这屋子里还亮着灯，这精明的生意人头发已花白，此刻正在灯下拨着算盘算清一天的账目。这算盘打得并不快，因为他手指很短，手指、中指、无名指几乎都和小指差不多长，但他的手指却很粗，每个指头都像是被人削断了似的，连指甲都没有。这养尊处优的混世公子怎么会有这样一双挖煤工人般粗糙的手呢？原来申老三小时候非常调皮，经常被他父亲赶出去，在外边混了5年，谁也不知道他混的是什么。有人说这5年他跟大盗翻天虎做了5年不花钱的买卖，有人说他做了5年叫花子，也有人说这5年他入了少林寺，从挑水的做起，水吃了不少苦，却练成了一身武功，所以后来他兄弟死的时候，虽也有不少人暗暗觉得怀疑，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这些传说他当然全都否认，但却有件事儿是否认不了的，那就是他的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这双手必定练过铁砂掌一类的外门掌力，而且已练得相当有火候，否则他的堂兄大哥也就不会突然吐血而死了。阿飞突然推开窗子，是一纵而入。他并没有用什么特殊的身法，只不过他身上的每一环肌肉、每一根骨络、每一根神经，甚至每一滴血都是完全协调、完全配合的。当他的手在推窗子时，他的人已跃起，窗子已开，他已站到了屋里。申老三并不是反应迟钝的人，但他刚发觉窗子有响动，阿飞已到了他面前。他从未想到一个人的行动能有这种速度， 这酒庄。

江湖，满手血腥的武林豪杰敬四爷吓呆了，整个人都僵在了椅子上。阿飞的眼睛冷冷地盯着他，就好像是看着个死人，一字字说道：你就是申老三。申老三不停地点头，仿佛除了点头外他什么事儿都不会做，他的一身武功此刻也似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阿飞接着说道：你知道我来干什么的吗？申老三还是不停地点头。你还有什么话说吗？这次申老三不再点头，却在摇头了。在这生死之际，他竟连一点挣扎求生的意思都没有，非但没有反抗，也完全没有逃避。阿飞的剑已拔出，在这刹那之间，阿飞心里突然觉得有一种不祥的警兆，这本是野兽具备的本能，就宛如一只兔子突然发觉有恶狼在暗中窥视。虽然他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更没有看到那只狼的影子，阿飞不敢再犹豫，是一剑刺出，剑光如流星般的刺向申老三的胸膛。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这一剑竟如刺在了钢铁之上。原来申老三胸前藏着块铁板，也就难怪他刺不动了。一剑刺出，申老三的人立刻滚到了桌下，阿飞的身子也凌空纵起，他已知遇险，但求速退。但阿飞毕竟还是晚了一步。就在这时啊，屋顶上已有一张巨网撒下，这是张和整个屋子同样大小的网，只要是在这屋子里的人，无论谁都无法逃避。阿飞身子刚纵起，已被网住。他挥剑削网，但这网啊却是起了桐油的九股粗绳拧成的，他的剑再快也只能削断一根，两根他还是无法脱网而出。砰的一声，他已被网解缠住，摔倒在地。奇怪的是啊，这时他的心情既非愤怒，也非惊慌，只是感觉到一种深沉的悲哀，因为他已经突然了解到一只猛兽被猎人王普捉到时的心情，而野兽却永远无法了解猎人为何要张网。阿飞不再挣扎，他知道挣扎已无用。这时已有两条人影飞鸟般的落在了网上，两个人手中是各拿着很长的白蜡杆子，长杆几点，阿飞已被点了九处大穴。这两个人是灰袍白袜的瘦长僧人，面色蜡黄，中年都带着病容，但目光中却燃烧着火焰般的光芒。另一个枯瘦矮小，龙鼻如鹰，行动也如苍鹰，两个人出手的速度是非常之快，正是少林寺的新剑大师和白小生。申老三已不在桌子下了，桌下显然另有地道，这一切根本就是个陷阱。白小生满面都是得意之色，笑着说道：我早就算准你要到这里来的，你服气了吗？阿飞没有说话，虽然他的穴道被点穴后还可以发出声，但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没有问你们怎么算准我要到这里来的。他目光空空洞洞的，像是已全无思想。他是已不能想，还是不愿想，还是不忍去想？白小生悠然地说道：我知道你是李寻欢的朋友，只为了要救李寻欢才冒充梅花道。阿飞厉声地说道：我就是梅花道，用不着冒充。我呢也不认识李寻欢。哦，新剑师兄，他说他就是梅花道，你可相信？新剑看了一眼，不信。阿飞冷冷地说道：你怎知我不是梅花道？你怎能证明？

这倒的确很难证明。哎，信剑师兄，你可记得轰天雷是死在谁的手上吗？梅花道。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他尸身上虽也有梅花标记，但致死伤却在玄机穴上。哦，如此说来，梅花道想必也是点穴的高手了。正是。白小生笑了，转向了阿飞，只要你能说出我们方才点了你哪几处穴道，我们就承认你是梅花道，而且立刻放着李寻欢。这样做你满意了吗？阿飞咬紧了牙齿，一咬出了血来。白小生叹了口气，哎，你真不愧是李寻欢的好朋友啊，为了他不惜牺牲自己，却不知他对你又如何呢？只要他肯为你走出那间屋子，也就算不错了。杯中有酒，李寻欢一杯在手，角落上坐着一个很文弱的僧人，虽然已年过中年，但看上去并不显得很苍老，脸上带着很浓的书卷气，就像是中年便隐退林下的翰林士。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少林寺中最精炼的心术大师。他虽已做了李寻欢的人质，但精神间并没显得很愤怒，却显得很沉痛。他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说话。新梅大师的遗体依然留在禅床上，也不知是谁为他盖上了一张白被单，隔断了十丈软红人间的烦恼。李寻欢突然向心术举了举杯，微笑着说道，哎呀，想不到啊，少林寺居然也有这样的好酒，喝一杯如何呀？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新梅大师的遗体依然留在禅床上，也不知是谁为他盖上了一张白被单，隔断了十丈软红人间的烦恼。李寻欢突然向新树举了举杯，微笑着说道：哎呀，想不到啊，少林寺居然也有这样的好酒，喝一杯如何呀？新树摇了摇头。哎，李寻欢叹了口气：我在令师兄的遗体旁喝酒，你是否觉得我有些不敬？心术淡淡地说道：酒质虽纯，更纯于水，是以祭祀祖先天地时都以用酒为例，无论在任何地方喝酒都绝无丝毫不敬之处。
6: 哦，
1: 说得好啊，难怪一人入汉院便见在地心。心术大师平静的面色竟变了变，像是被人触及了眼痛。李寻欢又倒买了一杯酒，是一饮而尽，笑着说道：我在此饮酒啊，正表示我对令师兄的尊敬。令师兄若也是走犬之辈，无论他是死是活，我都不会在他身旁喝酒的。心术大师沉重地叹息了一声，神情显得更哀痛，但也不知是为了死者还是为了他自己。李寻欢注视着杯中琥珀色的酒，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哎，老实说呀，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次救我的会是你。

金树冷冷地说道，我并没有救你。哎，李寻欢喝了口酒，把酒杯一放，14年前我李寻欢弃官归隐，虽说是为了厌倦功名，但若非为了你那一道弹章说我身在官府结交匪类，我呀也许还下不了那决心呐。心术闭上了眼睛，黯然地说道，昔日弹劾你的胡云逸早已经死了，你何必再提他呢？不错，一入佛门便如两世为人呐。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埋怨过你，那时你身为御史，自然要尽为官之责。心术大师的神色似乎有些激动，沉声地说道，你弃官之后不久，我也隐身佛门，为的就是自觉言多必失，却不想毕竟还是遇到了你。哈哈哈哈，我李寻欢更想不到昔日文洒风流的铁胆御史，今日竟变成了修为躬身的得道高僧，而且会在我生死一发时救了我的命。心术豁然张开了眼睛，厉声说道，我早已说过，我并没有救你，而是我自己功力不够才会被你所劫持，你万万不可对我稍存感激之心。李寻欢笑了，但若非你在屋中对我示意，我呢也未必会闯入这里，若非你全无抵抗之意，我更无法将你留在这里。心术嘴角牵动，却没说出话来。李寻欢又微笑地说道，这出家人戒打狂语，何况这里又只有你我两个人呢。心术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纵然我对你有相助之意，为的也并非昔日之情。李寻欢似乎并没感觉到惊奇，神色却变得很严肃，正色地说道，那么你为的是什么？心术几番欲言又止，似有很大的难言之隐。李寻欢也并没有催促他，只是慢慢地将杯中的酒喝完。就在这时啊，突然听到窗外有人喝道，李寻欢，你推开窗子来瞧瞧。这是心剑大师的声音。李寻欢的人突然间到了窗口，从窗缝间向外望了一眼，他的脸色立刻变了，他再也想不到阿飞竟会落在对方的手里。白小生背着双手而站着，面色俱是得意之色，悠然地说道，李探花，你总该认得他吧，他为了保住你不惜背负梅花道之恶名，你对他又如何呢？心剑厉声地说道，你若想保全他的性命，最好立刻俯首就擒。李寻欢坚实般坚定的手竟也有些颤抖起来，他看不到阿飞的脸，因为阿飞整个人都趴在地上，似已受了重伤。心剑突然揪起了阿飞的头，让阿飞的脸面对着窗子，大声地说道，李寻欢，我给你2个时辰，日落前你若还不将我的6师兄好好送出来，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好友了。白小生悠然说道，李探花，此人对你不错，你也不要亏负他呀。李寻欢趴在窗子上似已麻木，他看到阿飞被他们像狗一样拖了出去，他也看到了阿飞脸上的伤痕，他知道阿飞必定已受了很多苦，但这倔强的少年却绝没有发出半声的声音，他只是向窗子这里瞧了一眼，目光
竟是有说不出的平静，像

0: 是在告诉李寻欢，他对死绝无畏惧。李寻欢豁然站起，连饮三杯，长叹地说道：好朋友，好朋友，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愿意我去救你。心术一直在注视着李寻欢，此刻突然说道：但你的意思呢？李寻欢又干了三杯，背手而立，微笑说道：我呀，我已准备束手就擒，你随时都可以绑我出去。你可知道你出去便必死无疑啊？我知道。心术目光闪动，沉声说道：你可知道你纵然死了，他们也未必放了你的朋友。
1: 我知道，
0: 但你还要出去。
1: 我还是要出去。
0: 他回答的简短而坚定，竟似全无考虑的余地。你如此之作，岂非太愚了？李寻欢叹了口气，每个人呢，这一生中都难免要做几件愚蠢之事的。如果人人都只做聪明事儿，这人生岂非就会变得更无趣了？心术像是在仔细地品味李寻欢几句话中的滋味。不错，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你纵然明知非死不可，还是要这样做，只因你非做不可。李寻欢点了点头，哎，你总算也是我的知己。心术低声说道：一起当先，生死不计，李寻欢果然不愧是李寻欢。李寻欢没有看他。好了，我先出去，就此别过，且慢。心术说这句话的时候，像已下了很大的决心，目光注视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方才我还有两句话没有说完。哦，我方才说过，我救你另有原因。说吧。心术大师神情庄重，缓缓地说道：这是我们少林本门的秘密，而且关系重大，我不愿向你提起。李寻欢注视着他，等他说下去。心术的声音更缓慢了：少林藏经之风冠绝天下，其中非但有不少佛门重典，也有许多武林中的不传之秘。
1: 哦，这个我也知道。
0: 百年以来，江湖中也不知有多少往生贪念要到少林寺来盗取藏经，但却从来未有一人能如愿得手，全身而退的。出家人戒杀，但藏经乃少林之根本，是以无论什么人敢生此念，少林门下都不惜与之周旋到底。
1: 李寻欢说道：近来我倒很少听到有人敢打这个主意了。
0: 心术又叹了口气说道：你是外人，自然不知内情啊。其实这两年来，本寺藏经已有七次被窃，除了一部《奈平心经》外，其余都是已久已绝传的武林秘籍。
1: 李寻欢也不禁黯然失色的道：啊，盗经的人是谁啊？
0: 哎，最奇怪的就是这七次失窃之事，事先既无警兆，事后呢，也毫无线索可寻，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失窃的。 第一二次发生之后，藏经阁的戒备自然就更森严，但失窃的事情依然是接二连三的发生，本来长藏经阁的三师兄也因此而引咎退位，面壁思过。李寻欢眨了眨眼睛，如此重大的事情，江湖中怎全无风闻呢？就因为此事关系重大，所以掌门师兄再三嘱咐严守秘密，到现在为止，知道此事的连你也只不过九个人而已。除了你们首座七人外，还有谁知道此事呢？白小生。李寻欢叹了口气，苦笑了一声，哎，这个白小生啊，参与的事儿还倒真不少。三师兄是我师兄中最谨慎持重之人，他退位之后，藏经阁便由我于二师兄负责，至今只不过才半个月而已。李寻欢皱了皱眉，那么新梅大师既然负有重责，这次为何竟离寺而去呢？只因二师兄总怀疑石经之事与梅花道有关，是以才抢着要去一查究竟，谁知他一去竟成永诀。说到这儿，他面对着新梅的遗体已然泪下。李寻欢不禁暗暗的叹息，出家人虽然四大皆空，这情字一关毕竟还是破不了的。我佛如来若非有情，又何必普度众生？若有人真能勘破这情字一关，他也就不是人了。心叔默然良久，才接着说道，二师兄自己老成持重，离死之前已将最重要的三部经取出，分别藏在三个隐秘之处，除了掌门师兄和我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哦，那么其中有一部是否就在这屋子里？不错。李寻欢苦笑地说道，这也就难怪他们出手有如此多顾忌了，就因为这几次失窃的事件太过离奇，所以二师兄和我在私下里猜测，也认为可能是出自内贼。哦，内贼？哎，我们虽然有此怀疑，一旦却不敢说出来，因为除了我们首座七个人外，别的弟子谁也不能随意出入藏经阁。那么如此说来，偷经的人极可能是你们七位师兄弟其中之一。心术沉默了很久，才长长的叹了口气，哎，我们七人同门至少已有十年之久啊，无论怀疑谁都大有不该，是以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更不能不力求慎重。只不过怎么样？只不过二师兄离死之前曾经悄悄对我说，他已发现我们七人中有一个人很可疑，极有可能就是那偷经的人。他说的是谁？哎，只可惜他并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生怕错怪了人。他指望盗经的人真是梅花道，他不愿看到师门蒙羞。说到这里，他声音已经嘶哑，几乎难以继续。李寻欢皱了皱眉，新梅大师的这番苦意我也懂了，只不过现在他在冥冥中眼见的那人逍遥法外，再想说已不能说了，他岂非是遗憾终生，含恨九泉呐？心术说道，二师兄并没有想到这点，临走的时候啊，他也曾对我说，他此去万一有什么不错，就让我将他的读经札记拿出来一看，他已将他所怀疑的那个人的名字写在了札记的最后一页上。

0: 李寻欢皱了皱眉，那本札记现在在哪里呢？
1: 本来是和藏经在一起的，现在已在我这里。
0: 他取出一本淡黄的绢册，李寻欢立刻接过来，翻到了最后一页，上边写的都是些佛门要旨，并没有一句话提到拾藏经的事。李寻欢抬头望了望心术，哦，这最后一页莫非已被人撕下来了？
1: 哎，非但最后一页已被人撕下了，这本藏经也变成了白纸了。
0: 如此说来，盗经的那个人想必发现新梅大师怀疑到他了。
1: 不错，
0: 但知道他藏经之处的却只有你和掌门人新湖大师。新树的面色如铅，沉重地点了点头。
1: 不错。
0: 李寻欢脸上也不仅变了颜色。
1: 哦，
0: 难道你认为新湖大师就是？新树默然半晌。
1: 这倒不一定，因为那人既发觉二师兄对他有所怀疑，自然也会对二师兄的行动分外留意，也许就可能因此而在暗中窥得二师兄的藏匿之处。只不过
0: 怎么样？西叔目光注视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
1: 只不过二师兄回来时并没有死，本来也不至于死的。
0: 这句话说出来，李寻欢才真的为之悚然失色。只见心术大师双拳握紧，接着说道：
1: 我虽然对下毒并没有什么很深的研究，但近年来对此中典籍倒也颇有涉猎。二师兄回来的时候，我已看出他中毒虽深，但却绝非无救，而且在短时间之内也绝不会有生命之危。
0: 你是说偷经的那人既知道秘密已被二师兄发现，自然要将之杀人灭口？李寻欢突然觉得这个屋子闷得很，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他缓缓地转了个圈子，才沉声地问道：新梅大师回来后到过这屋子的有几个人？
1: 大师兄还有四师兄、五师兄和七弟都曾进来过。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有可能下手？心术点了点头。
1: 哎，这是本本之不幸啊，我本不愿对你说的，但现在我已发觉你绝不是出卖朋友的人，所以希望你
0: 希望我找出那凶手。
1: 是的。
0: 李寻欢目光炯炯盯着他的眼睛，一字字说道：那凶手若是新湖呢？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级的磷虾油，
1: 嗯，
0: 啊，可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
1: 嗯，
0: 要么就是怕买到假货不敢下手。
1: 是，
0: 我看着大家伙着急想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给大家伙得整到一批靠谱的，
1: 靠谱的。
0: 哎，那正好借着这次咱们渠道对接的机会，啊，咱们也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伙手里。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0: 嗯，
1: 就是福利呀、啊，朋友们太难得了，这种成本价、品质又这么好的东西，特别容易断货。
0: 对啊，所以说我们才急着让大家伙把握机会，
1: 嗯，
0: 啊，能用上就这样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下次你再想用这个价啊，真的很难做到，
1: 是吧？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是不是不搞虚的？
1: 从来不搞虚的。
0: 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1: 嗯，
0: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1: 嗯，
0: 直采的渠道，这是我们的底气。
1: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0: 对，
1: 就是我们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它来回馈这么多年信任我们的老听众朋友。
0: 对。
1: 大家一路跟随，我们心里边也是有大家的，
0: 对，
1: 对不对？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
0: 健康全球购不是生意，
1: 嗯，
0: 而是大家伙的健康，
1: 嗯，
0: 是吧？你至于说能不能长久的干下去，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伙找好产品，给大家伙足够的实惠，大家伙就一直会支持咱们的，
1: 对，
0: 咱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长久的走下去呗。
1: 其实您这么一说，咱们大家听着心里都透凉啊。
0: 嗯，
1: 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磷虾油啊，真是福利当中的福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错过了没有下回，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其实呢，我觉得静时啊，价格难得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更难得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是适合。
1: 适合。
0: 对，你看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磷虾油的产品吧，
1: 嗯，
0: 对吧？要么催里面这个 DHA 含量高，要不就是胆碱含量高，
1: 嗯，
0: 要么就说是 EPA 的含量高，要不就说虾精素含量高，
1: 嗯，
0: 啊，记住了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它对应的人群就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
1: 就是保健的产品它也分人群。
0: 当然了，
1: 之前我们还一直以为说越贵，然后成分越多，它可能就越好呢。
0: 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当然分人群了。功能性的产品、保健品啊，就跟咱们说找对象似的，
1: 嗯，
0: 你得门当户对，
1: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哎，脾气相投才能过得长久。
1: 嗯，
0: 不是说看谁条件好你就选谁，是吧？人家能不能看上你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想，你要是找个跟自己三观不合的，啊，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是吧？你就算对方再有钱、再好看，日子也过不到一块去了，
1: 嗯，
0: 早晚就得闹矛盾吧，
1: 嗯。
0: 其实买功能性的产品和保健品是一个道理，要是不对咱们的年龄、不对咱们的情况、不对咱们的症，你吃了也是白搭，
1: 嗯，
0: 你甚至有的时候会给你添乱的。
1: 那我们就拿磷虾油来说啊，
0: 嗯，
1: 就市面上不也是五花八门吗？
0: 对啊，
1: 咱们老年人也分不清哪个成分管用啊，那怎么选来适合自己的呢？
0: 这个你问的太关键了，
1: 嗯，
0: 是吧？选磷虾油呢，咱们先看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
1: 嗯。
0: 你看啊，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
1: 嗯
0: ，DHA 和胆碱呢，往往是给青少年、给小孩啊来补的。那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话，可能这个针对性它就不强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等于说白花钱？
1: 那肯定是。
0: 好，再说里面的 EPA 和虾青素。
1: 嗯
0: ，EPA 呢适合中年人来吃。
1: 嗯，
0: 虾青素呢它是抗氧化的啊，年轻人呢，是吧？女同志啊，中年人呢，哎，挺适合用的。
1: 嗯，
0: 但对于老年人，三高的问题吧。
1: 嗯。
0: 血管的问题吧。
1: 哦，那你说到底什么成分才是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呢？
0: 嗯，
1: 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那种，就是咱们能够吃了实实在在管用的。
0: 里面的成分叫磷脂，这种物质。
1: 磷脂。
0: 哎，关键就在于磷脂，
1: 哦，
0: 是吧？全名叫卵磷脂，
1: 嗯，
0: 是吧？那么这种磷虾油里面磷脂的含量 高不高，
1: 嗯，
0: 它决定着适合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为什么我敢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

0: 朋友的一款磷虾油呢。
1: 嗯，
0: 它是实打实的高磷脂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年岁大了，
1: 嗯，
0: 血管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是不是里面特别容易长斑块？
1: 那肯定是啊，
0: 啊，长锈，
1: 对，
0: 这积攒了大量的脂质体，啊，高三脂一高，你这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上了？
1: 嗯，
0: 而卵磷脂这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的血管量身定做的一种清洁剂。
1: 嗯，明白
0: 啊，就跟给这个老旧的水管子做了一次深层的保养似的。
1: 嗯，
0: 那你说这种卵磷脂含量高的这个磷虾油，它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款式吧？
1: 嗯，
0: 你不能光看是不是？哎呀，这里面哪个成分高你就买哪个。那小孩补 DHA， 中年人补那个 EPA， 是吧？老年人该补啥？磷脂。
1: 哦，
0: 就是卵磷脂，啊，你对症了它才管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买保健品，他也跟风啊，
0: 就爱跟风，是吧？
1: 别人说啥好，我们就试试买点，没考虑过自己适合不适合，也不懂。
0: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们健康圈有上千款产品，
1: 嗯，
0: 是吧？不是说是啥好你都想买，适合不适合你，我经常劝大家伙吧，说白了就跟咱们农民种地似的，地里长了草了，你不买除草剂，非买那个杀虫剂。你喷了半天，这草一根没少。
1: 对呀，
0: 你这不白忙活吗？你
1: 关键你方向错了，你没有用啊。
0: 对呀，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块吧，是吧？
1: 嗯、
0: 洗的干净吧。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啊，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1: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1: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1: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1: 吃全麦面包，
0: 呵，
1: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1: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她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1: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1: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1: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1: 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1: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1: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1: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1: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1: 对，看结果。
0: 嗯，
1: 肠胃吧，刘姨她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1: 嗯，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1: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
0: 看看
1: 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1: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1: 体重它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1: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1: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1: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1: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1: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1: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遭罪吗？
0: 对呀，
1: 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了。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1: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1: 嗯，
0: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1: 对，
0: 啊，
1: 后来刘姨她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1: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
0: 啊，
1: 自己也信，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
1: 赶时髦。
0: 结果。
1: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吗？
0: 对吧？
1: 折腾吗？
0: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1: 嗯，
0: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1: 嗯，
0: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
1: 嗯，
0: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1: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0: 哎，就跟那个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 是这一个道理。
1: 嗯，
0: 再贵的名牌儿，你要是不合身儿，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1: 嗯，
0: 它也看着特别别扭，是吧？
1: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1: 对，
0: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调理的时机。
1: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0: 是吧？
1: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0: 嗯，
1: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0: 是，
1: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0: 对，
1: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0: 啊，
1: 说大补，
0: 喝。
1: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0: 哎呦，
1: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0: 呵，
1: 血压升高，
0: 哎呦，
1: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0: 对呀，
1: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0: 你看看，
1: 你说这多冤枉。
0: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这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吗？
1: 嗯，
0: 人参是好东西，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
1: 对，
0: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个心理安慰，
1: 嗯，
0: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1: 嗯，
0: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1: 嗯，
0: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1: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0: 对，
1: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0: 嗯，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1: 嗯，
0: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1: 嗯，
0: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1: 嗯，
0: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1: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0: 嗯，
1: 所以咱就放心，
0: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1: 嗯，
0: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1: 嗯，
0: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1: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0: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1: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啊，
0: 嗯，
1: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0: 嗯，
1: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呀、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0: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那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板面，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儿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1: 嗯，
0: 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1: 幌子。
0: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Q10吧，
1: 嗯，
0: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1: 嗯，
0: 但是辅酶 Q10 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10 吗？
1: 对。
0: 那有些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1: 嗯，
0: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篇，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10，
1: 嗯，
0: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1: 是，
0: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1: 嗯，
0: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1: 嗯，
0: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1: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0: 对，
1: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 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0: 对，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你就看配料表，它就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1: 嗯，
0: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1: 嗯，
0: 是吧？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1: 嗯，
0: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1: 对，
0: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1: 对，这个叫靠谱，
0: 靠谱。
1: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0: 对，
1: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0: 对，
1: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0: 没错，咱们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嗯，
0: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1: 对，
0: 不看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1: 对，
0: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这一块儿，
1: 嗯，
0: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嗯，
1: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0: 嗯，
1: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0: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1: 哦，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
1: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0: 对，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1: 嗯，
0: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1: 嗯，
0: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1: 对，
0: 氧化了。
1: 对，
0: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1: 嗯，
0: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有木糖醇。
1: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1: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1: 嗯，
0: 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0: 对，
1: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0: 你可不吗？
1: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0: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1: 嗯，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1: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1: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1: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1: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0: 没错，
1: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1: 差不多
0: 你也知道，就是，
1: 嗯，
0: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 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嗯。
6: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3: 啊、
6: 嗯。我要订10瓶啊。
3: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6: 哎，吃过，
3: 吃过。
6: 梁老师，
3: 嗯，
6: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3: 嗯，
6: 都快3年了。
3: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啊、哦，明白，嗯。
6: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好几年了，
3: 嗯。
6: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3: 嗯。
6: 啊，爬个3楼啊，哎呀，都歇这么2次。
3: 哦。
6: 哎呀，手脚还发麻。
3: 发麻，嗯。
6: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3: 嗯。
6: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3: 有斑块，哦，嗯。
6: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3: 哦。
6: 哎，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吃呢啊。
3: 嗯。
6: 吃了大半年了。
3: 嗯。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6: 嗯。
3: 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6: 哎，就是太贵了。
3: 贵哈。
6: 哎，我吃的那款啊，卵磷脂啊。
3: 嗯。
6: 300毫克一粒。
3: 哦。
6: 一瓶才60粒。
3: 嗯。
6: 一天吃3粒。
3: 嗯。
6: 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3: 嗯嗯。
6: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可是挺大的呀。
3: 明白，嗯。
6: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琢磨是半天。
3: 明白。
6: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3: 嗯。
6: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张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
3: 嗯，
6: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3: 对。
6: 还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3: 对。
6: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3: 嗯。
6: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3: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来的，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6: 嗯，
3: 你算上这个账是吧，你这个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6: 哎，那可太好了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3: 是
6: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3: 420毫克一粒、啊、对
6: 对了，梁老师，
3: 嗯，
6: 哎，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3: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6: 哦，哎，那就行。
3: 嗯，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
6: 哦，
3: 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是吧，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
6: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对呀、
6: 啊、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3: 嗯
6: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3: 对，
6: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3: 没问题啊。
6: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3: 那不能啊。
6: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3: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6: 哎，好嘞，好嘞。
3: 嗯。
6: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3: 嗯嗯。
6: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3: 嗯。
6: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好产品了。
3: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局购应该做的，是吧？后续啊，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一定会给您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6: 哎，好的好的，
3: 嗯，
6: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3: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再见啊。
6: 好的，
3: 好，再见。
6: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3: 嗯，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7: 梁老师，
3: 嗯，
7: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3: 哎呦，
7: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3: 是吗？啊，
7: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3: 嗯，
7: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我要订那个8瓶，
3: 啊，
7: 可别没货了。
3: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7: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3: 嗯，
7: 我今年吧65岁了，
3: 嗯，
7: 有这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3: 啊，
7: 这病吧都跟着我5年了，
3: 5年了。
7: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3: 嗯，
7: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3: 嗯，
7: 上个楼梯啊，爬两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3: 哦，
7: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3: 嗯，
7: 喘得还厉害。
3: 明白。
7: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3: 啊，都高。
7: 是，都是朝上。
3: 嗯。
7: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3: 嗯。
7: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特意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3: 哦。
7: 让我坚持吃。
3: 哦，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 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

0: 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补大脑的，保护视力的， EPA 啊适合中年人，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
1: 可不是吗？
0: 嗯，
1: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0: 嗯，
1: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暖力脂的含量，
0: 这就对了，
1: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0: 嗯，
1: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0: 嗯，
1: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0: 那当然了，
1: 我一听呢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
0: 嗯，
1: 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0: 嗯，
1: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0: 嗯，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好不啊？
1: 哎，好，
0: 嗯，
1: 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0: 嗯，
1: 你推荐的东西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0: 好，
1: 你赶紧给我锁定名额。
0: 你放心吧，啊，我这就帮你登记上八瓶，是吧？我妥妥的给你留着，啊。后续啊你收到货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吃的时候你想咨询什么注意事项，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0: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好不啊？
1: 哎，借你吉言。
0: 嗯，
1: 那我挂了。
0: 好，
1: 老师再见。
0: 啊，哎，再见啊。好，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块吧，是吧，洗得干净吧，
2: 嗯，
0: 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2: 嗯，
0: 啊，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2: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2: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2: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2: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2: 吃全麦面包，
0: 呵，
2: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2: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2: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2: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2: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2: 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2: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2: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2: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2: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2: 对，看结果。
0: 嗯，
2: 肠胃吧，刘姨他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2: 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2: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
0: 看看
2: 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2: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2: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2: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2: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2: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2: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2: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2: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2: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
0: 不
2: 遭罪吗？
0: 对呀，
2: 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2: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2: 嗯，
0: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2: 对
0: 啊，
2: 后来刘姨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2: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2: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2: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自己也信，
0: 啊，
2: 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
2: 赶时髦。
0: 结果
2: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嘛，
0: 对吧，
2: 折腾嘛，
0: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2: 嗯，
0: 也是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2: 嗯，
0: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2: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0: 哎， 就跟那个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一个道理。
2: 嗯，
0: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2: 嗯，
0: 它也看得特别别扭，是吧？
2: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2: 对，
0: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2: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调理的时机。
2: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0: 是吧？
2: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0: 嗯，
2: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0: 是，
2: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0: 对，
2: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0: 啊，
2: 说大补，
0: 呵，
2: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0: 哎呦，
2: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0: 呵，
2: 血压升高，
0: 哎呦，
2: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0: 对呀，
2: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0: 你看看，
2: 你说这多冤枉。
0: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这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吗？
2: 嗯，
0: 人参是好东西，
2: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
2: 对，
0: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2: 对，
0: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2: 嗯，
0: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2: 嗯，
0: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2: 对，
0: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个心理安慰，
2: 嗯，
0: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2: 嗯，
0: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2: 嗯，
0: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2: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0: 对，
2: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0: 嗯，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2: 嗯，
0: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2: 嗯，
0: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2: 嗯，
0: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2: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0: 对，
2: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0: 嗯，
2: 所以咱就放心，
0: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2: 嗯，
0: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2: 嗯，
0: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2: 嗯，
0: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2: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0: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2: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
0: 嗯，
2: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0: 嗯，
2: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0: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你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板面，
2: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食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2: 嗯，
0: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2: 嗯，
0: 那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2: 幌子。
0: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Q10吧，
2: 嗯，
0: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2: 嗯，
0: 但是辅酶 Q10 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10 吗？
2: 对，
0: 那有些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2: 嗯，
0: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2: 嗯，
0: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片，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10，
2: 嗯，
0: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2: 是
0: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2: 嗯，
0: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2: 嗯，
0: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2: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0: 对，
2: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 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0: 对，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2: 嗯，
0: 你就看配料表它都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2: 嗯，
0: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是吧？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2: 嗯，
0: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2: 对，
0: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2: 对，这个叫靠谱，
0: 靠谱。
2: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0: 对，
2: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0: 对，
2: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0: 嗯，
2: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0: 没错，咱们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2: 嗯，
0: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2: 对，
0: 不干别的，是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2: 对，
0: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2: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这一块儿，
2: 嗯，
0: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2: 嗯，
0: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2: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2: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嗯，
2: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0: 嗯，
2: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0: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2: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2: 哦，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
2: 就它自己的就能防腐，
0: 对，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2: 嗯，
0: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2: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2: 嗯，
0: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2: 对，
0: 氧化了。
2: 对，
0: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2: 嗯，
0: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有木糖醇。
2: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嗯，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2: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2: 嗯，
0: 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2: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0: 对，
2: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0: 你可不吗？
2: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2: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0: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2: 嗯，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2: 嗯，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2: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2: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2: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2: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2: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2: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2: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2: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2: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2: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2: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0: 没错，
2: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2: 嗯，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2: 差不多
0: 你也知道，就是，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
2: 嗯，
0: 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 保健品、健康品，怎么

0: 跪法，怎么个活法，没用。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嗯。
6: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3: 啊。
6: 我要订10瓶啊。
3: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6: 哎，吃过，
3: 吃过。
6: 梁老师，
3: 嗯，
6: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3: 嗯，
6: 都快3年了。
3: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哦，明白，嗯。
6: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好几年了，
3: 嗯。
6: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3: 嗯，
6: 啊，爬个三楼啊，哎呀，都得歇这么2次。
3: 哦，
6: 哎呀，手脚还发麻，
3: 发麻，嗯，
6: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3: 嗯，
6: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3: 有斑块，哦，嗯，
6: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3: 哦。
6: 哎，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吃呢啊。
3: 嗯。
6: 吃了大半年了。
3: 嗯。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6: 嗯。
3: 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6: 哎，就是太贵了。
3: 贵哈。
6: 我吃的那款啊，卵磷脂啊。
3: 嗯。
6: 300毫克一粒。
3: 哦。
6: 一瓶才60粒。
3: 嗯。
6: 一天吃3粒。
3: 嗯。
6: 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3: 嗯嗯。
6: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可是挺大的呀。
3: 明白，嗯。
6: 每回买的啊，哎呀，都得琢磨是半天。
3: 明白。
6: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3: 嗯。
6: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
3: 嗯，
6: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3: 对。
6: 还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3: 对。
6: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3: 嗯。
6: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3: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来的，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6: 嗯嗯。
3: 你算上这个账。 是吧？你这。

0: 性价比一比、
1: 嗯、
0: 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1: 哎，那可太好了呀、
0: 嗯、
1: 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0: 是
1: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0: 420毫克一粒、啊、对
1: 对了梁老师。
0: 嗯，
1: 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0: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1: 哦，那就行。
0: 嗯，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
1: 哦，
0: 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是吧？
1: 嗯、
0: 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0: 嗯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对，
1: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0: 没问题啊。
1: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0: 那不能啊！
1: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0: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
1: 嗯、
0: 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0: 嗯
1: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好产品了。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局购应该做的，是吧？后续啊、
1: 嗯，
0: 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再见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0: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0: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0: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我要订那个8瓶、
0: 啊、
3: 可别没货了。
0: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3: 有这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0: 嗯，
3: 这病嘛都跟着我5年了。

0: 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1: 啊，都高，
0: 是啊，都是朝上。
1: 嗯，
0: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1: 嗯，
0: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特意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1: 哦，
0: 让我坚持吃
1: 哦。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DHA 它适合给孩子， EPA 啊适合中年人，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1: 嗯，
0: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卵磷脂的含量，
1: 这就对了，
0: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1: 嗯，
0: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1: 嗯，
0: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一听呢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1: 嗯，
0: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1: 嗯，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好不啊？
0: 哎，好，
1: 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好不啊？
0: 哎，借你吉言。
1: 嗯，
0: 那我挂了。
1: 好，
0: 老师再见。
1: 啊，哎，再见啊！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6: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4: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3: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4: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4: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南极磷虾油呢，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是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吗？
1: 对呀。啊，
2: 您是没有见到那个阵仗啊。
1: 哎呦，
2: 好多人打进来电话都说这价太实在了。
1: 实在是吧？
2: 不用想啊。
1: 嗯。

0: 闭眼我直接定。
1: 这个咱们大家伙不用着急。
0: 嗯
1: 啊，听我给大家伙说啊，就这款磷虾油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0: 嗯，
1: 本质上呢就是给大家伙回馈的一个福利品，说直白点儿，就是带着公益心给大家伙谋实惠。
0: 公益福利品，
1: 对，
0: 大家可以听到啊。
1: 嗯，
0: 就是老师一直在忙，忙了半天，然后呢我其实平台是搭人工搭物流的。 昨天报名的时候朋友还说呢，说你们白忙活图啥呀，这不白忙活吗？
1: 图的其实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的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支持，
0: 真的是得感恩哈，
1: 是吧？就是你忘了吗，之前有多少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问，
0: 嗯，
1: 说想要找好的那种南极的磷虾油，
0: 嗯
1: 啊，可要么就是价格贵得离谱，
0: 嗯，
1: 要么就是怕买到假货不敢下手。
0: 是，
1: 我看着大家伙着急想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给大家伙得整到一批靠谱的。
0: 靠谱的。
1: 哎，那正好借着这次咱们渠道对接的机会啊，咱们也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伙手里。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1: 嗯，
0: 就是福利呀、啊、朋友们太难得了。这种成本价品质又这么好的东西特别容易断货。
1: 对啊，所以说我们才急着让大家伙把握机会。
0: 嗯
1: 啊，能用上就这样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
0: 嗯，
1: 下次你再想用这个价啊，真的很难做到。
0: 是吧，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是不是不搞虚的。
0: 从来不搞虚的。
1: 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0: 嗯，
1: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0: 嗯，
1: 直采的渠道，这是我们的底气。
0: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1: 对，
0: 就是我们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它来回馈这么多年信任我们的老听众朋友。
1: 对，
0: 大家一路跟随，我们心里边也是有大家的。
1: 对，
0: 对不对？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
1: 健康全球购不是生意，
0: 嗯，
1: 而是大家伙的健康，
0: 嗯，
1: 是吧？你至于说能不能长久的干下去，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伙找好产品，给大家伙足够的实惠，大家伙就一直会支持咱们的。
0: 对，
1: 咱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长久的走下去。
0: 其实您这么一说，咱们大家听着心里都透凉啊。
1: 嗯，
0: 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磷虾油啊真是福利当中的福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错过了没有下回，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其实呢我觉得静时啊，价格难得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更难得的是什么吗？
0: 嗯，
1: 是适合。
0: 适合。
1: 对，你看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磷虾油的产品吧。
0: 嗯，
1: 对吧？要么催里面这个 DHA 含量高，要不就是胆碱含量高，
0: 嗯，
1: 要么就说是 EPA 的含量高，要不就说虾精素含量高，
0: 嗯
1: 啊，记住了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它对应的人群就是不一样的。
0: 哦，
1: 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
0: 就是保健的产品它也分人群。
1: 当然了，
0: 之前我们还一直以为说越贵然后成分越多它可能就越好呢。
1: 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当然分人群了。功能性的产品保健品啊，就跟咱们说找对象似的，
0: 嗯，
1: 你得门当户对，
0: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1: 哎，脾气相投才能过得长久。
0: 嗯，
1: 不是说看谁条件好你就选谁，是吧？人家能不能看上你啊。
0: 嗯，
1: 对不对？你想你要是找个跟自己三观不合的啊，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是吧？你就算对方再有钱再好看，日子也过不到一块去了。
0: 嗯，
1: 早晚就得闹矛盾吧。
0: 嗯，
1: 其实买功能性的产品和保健品是一个道理，要是不对咱们的年龄，不对咱们的情况，不对咱们的症，你吃了也是白搭。
0: 嗯，
1: 你甚至有的时候会给你添乱的。
0: 那我们就拿磷虾油来说啊，
1: 嗯，
0: 就市面上不也是五花八门吗？
1: 对啊，
0: 咱们老年人也分不清哪个成分管用啊，那怎么选来适合自己的呢？
1: 这个你问的太关键了，
0: 嗯，
1: 是吧？选磷虾油呢，咱们先看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
0: 嗯，
1: 你看啊，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
0: 嗯。
1: DHA 和胆碱呢往往是给青少年给小孩啊来补的，那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话可能这个针对性它就不强了。
0: 嗯，
1: 那你是不是等于说白花钱？
0: 那肯定是。
1: 好，再说里面的 EPA 和虾青素。

0: EPA 呢适合中年人来吃。
1: 嗯，
0: 虾青素呢它是抗氧化的啊，年轻人呢是吧，女同志啊，中年人呢哎挺适合用的。
1: 嗯，
0: 但对于老年人三高的问题吧，
1: 嗯，
0: 血管的问题吧。
1: 哦，那你说到底什么成分才是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呢？
0: 嗯，
1: 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那种，就是咱们能够吃了实实在在管用的。
0: 里面的成分叫磷脂，这种物质。
1: 磷脂。
0: 哎，关键就在于磷脂、哦、是吧，全名叫卵磷脂、
1: 嗯、
0: 是吧。那么这种磷虾油里面磷脂的含量高不高，
1: 嗯，
0: 它决定着适合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为什么我敢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一款磷虾油呢？
1: 嗯，
0: 它是实打实的高磷脂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年岁大了，
1: 嗯，
0: 血管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是不是里面特别容易长斑块？
1: 那肯定是啊，
0: 啊，长锈。
1: 对，
0: 这积攒了大量的脂质体，啊，高三脂一高，你这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上了？
1: 嗯，
0: 而卵磷脂这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的血管量身定做的一种清洁剂。
1: 嗯，明白。
0: 啊，就跟给这个老旧的水管子做了一次深层的保养似的。
1: 嗯，
0: 那你说这种卵磷脂含量高的这个磷虾油，它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款式吧。
1: 嗯，
0: 你不能光看是不是，哎呀这里面哪个成分高你就买哪个，那小孩补 DHA， 中年人补那个 EPA， 是吧，老年人该补啥，磷脂，
1: 哦，
0: 就是卵磷脂啊，你对症了它才管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买保健品他也跟风啊，
0: 就爱跟风是吧，
1: 别人说啥好我们就试试买点没考虑过自己适合不适合也不懂。
0: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们健康圈有上千款产品，
1: 嗯，
0: 是吧，不是说是啥好你都想买，适合不适合你，我经常劝大家伙吧，说白了就跟咱们农民种地似的，地里长了草了你不买除草剂非买那个杀虫剂，你喷了半天这草一根没少。
1: 对呀、
0: 啊、你这不白忙活吗，你
1: 关键你方向错了你没有用啊。
0: 对呀、啊、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块吧，是吧、
1: 嗯、
0: 洗得干净吧，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1: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1: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1: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1: 吃全麦面包，
0: 呵，
1: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1: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她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1: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1: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1: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1: 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1: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1: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1: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1: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1: 对，看结果。
0: 嗯，
1: 肠胃吧刘姨他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1: 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1: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
0: 看看
1: 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1: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1: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1: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1: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1: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1: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1: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1: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遭罪吗，
0: 对呀、啊、
1: 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1: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1: 嗯，
0: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1: 对
0: 啊。
1: 后来刘姨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1: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

0: 保健品它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你自己也信、
1: 啊、
0: 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1: 啊，
0: 赶时髦。
1: 结果
0: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吗？
1: 对吧？
0: 折腾吗？
1: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0: 嗯，
1: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0: 嗯，
1: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
0: 嗯、
1: 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0: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1: 哎，就跟那个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这一个道理。
0: 嗯，
1: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0: 嗯，
1: 它也看着特别别扭，是吧？
0: 对，
1: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0: 对，
1: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调理的时机。
0: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1: 是吧？
0: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1: 嗯，
0: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1: 是，
0: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1: 对，
0: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1: 啊，
0: 说大补，
1: 呵，
0: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1: 哎呦，
0: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1: 呵，
0: 血压升高，
1: 哎呦，
0: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1: 对呀，
0: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多冤枉。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这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嘛。
0: 嗯，
1: 人参是好东西，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
0: 对，
1: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0: 嗯，
1: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个心理安慰，
0: 嗯，
1: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0: 嗯，
1: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0: 嗯，
1: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0: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1: 对，
0: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1: 嗯，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0: 嗯，
1: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0: 嗯，
1: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0: 嗯，
1: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0: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1: 对，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1: 嗯，
0: 所以咱就放心，
1: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0: 嗯，
1: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0: 嗯，
1: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0: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1: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0: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
1: 嗯，
0: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1: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那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板面，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儿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静时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儿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0: 嗯，
1: 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0: 幌子。
1: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扣十吧，
0: 嗯，
1: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0: 嗯，
1: 但是辅酶 Q 十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 十吗？
0: 对。
1: 那有些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0: 嗯，
1: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0: 嗯，
1: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篇儿，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 十，
0: 嗯，
1: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0: 是，
1: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0: 嗯，
1: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0: 嗯，
1: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0: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1: 对，
0: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1: 对，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你就看配料表它就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0: 嗯，
1: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0: 嗯，
1: 是吧？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0: 嗯，
1: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0: 对，
1: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0: 对，这个叫靠谱。
1: 靠谱，
0: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1: 对，
0: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1: 对，
0: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1: 没错，咱们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嗯，
1: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0: 对，
1: 不看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0: 对
1: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了一块儿，
0: 嗯，
1: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啊，买着放心，吃的放心，
0: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1: 嗯，
0: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嗯，
0: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1: 嗯，
0: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1: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0: 嗯。
1: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0: 哦。
1: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
0: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1: 对，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0: 嗯，
1: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0: 嗯，
1: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0: 对，
1: 氧化了，
0: 对，
1: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0: 嗯，
1: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有木糖醇。
0: 嗯，
1: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0: 明白。
1: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0: 嗯，
1: 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0: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1: 对，
0: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1: 你可不吗？
0: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1: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0: 嗯。
1: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0: 嗯，
1: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0: 嗯，
1: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0: 嗯，
1: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0: 对，
1: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0: 对，
1: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0: 嗯，
1: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0: 嗯，
1: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 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0: 对
1: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

0: 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1: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0: 没错，
1: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1: 差不多
0: 你也知道，就是、
1: 嗯、
0: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
1: 嗯，
0: 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可算是跟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嗯。
6: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3: 啊、
6: 嗯。我要订10瓶啊。
3: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6: 哎，吃过，
3: 吃过。
6: 梁老师，
3: 嗯，
6: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3: 嗯，
6: 都快3年了。
3: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啊、哦，明白，嗯。
6: 嗯，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好几年了，
3: 嗯。
6: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3: 嗯。
6: 啊，爬个3楼啊，哎呀，都得歇这么2次。
3: 哦。
6: 哎呀，手脚还发麻。
3: 发麻，嗯。
6: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3: 嗯。
6: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3: 有斑块，哦，嗯。
6: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3: 哦。
6: 哎，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吃呢啊。
3: 嗯。
6: 吃了大半年了。
3: 嗯。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6: 嗯。
3: 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6: 哎，就是太贵了。
3: 贵哈。
6: 哎，我吃的那款啊，卵磷脂啊。
3: 嗯。
6: 300毫克一粒。
3: 哦。
6: 一瓶才60粒。
3: 嗯。
6: 一天吃3粒。
3: 嗯。
6: 哎，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3: 嗯嗯。
6: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可是挺大的呀。
3: 明白，嗯。
6: 每回买的

0: 都得琢磨是半天。
1: 明白。
0: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1: 嗯。
0: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得零下雨啊。
1: 嗯。
0: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1: 对。
0: 还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1: 对。
0: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1: 嗯。
0: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来的，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0: 嗯嗯，
1: 你算上这个账是吧？你这个性价比一比，嗯嗯，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0: 哎，
1: 嗯，
0: 那可太好了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1: 是，
0: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1: 420毫克一粒儿，对。
0: 对了，梁老师，
1: 嗯，
0: 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1: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0: 哦，哎，那就行。
1: 嗯，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
0: 哦，
1: 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是吧？
0: 嗯，
1: 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呀。
0: 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1: 嗯。
0: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1: 对。
0: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1: 没问题啊。
0: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1: 那不能。
0: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1: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1: 嗯嗯。
0: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1: 嗯。
0: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好产品了。
1: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局购应该做的，是吧？后续啊，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1: 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再见啊。
0: 好的，
1: 好，再见。
0: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1: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1: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1: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1: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1: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我要订那个8瓶，
1: 啊，
3: 可别没货了。
1: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1: 嗯，
3: 有这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1: 啊，
3: 这病嘛都跟着我5年了。
1: 5年了、嗯、
3: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1: 嗯，
3: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3: 上个楼梯啊，爬两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1: 哦，
3: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1: 嗯，
3: 喘得还厉害。
1: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

0: 下去过
1: 啊，都高，
0: 是都是朝上。
1: 嗯，
0: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1: 嗯，
0: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特意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1: 哦，
0: 让我坚持吃。
1: 哦，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补大脑的，保护视力的， EPA 啊适合中年人，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1: 嗯，
0: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卵磷脂的含量，
1: 这就对了，
0: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1: 嗯，
0: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1: 嗯，
0: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一听呢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
1: 嗯，
0: 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1: 嗯，
0: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1: 嗯，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好不啊？
0: 哎，好，
1: 嗯，
0: 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1: 嗯，
0: 你推荐的东西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1: 好，
0: 你赶紧给我锁定名额。
1: 你放心吧，啊，我这就帮你登记上8瓶，是吧？我妥妥的给你留着，啊，后续啊，你收到货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吃的时候，你想咨询什么注意事项，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1: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好不？啊，
0: 哎，借你吉言，
1: 嗯，
0: 那我挂了，
1: 好，
0: 老师再见，
1: 啊，哎，再见啊，好。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快吧，是吧，洗得干净吧，
2: 嗯，
1: 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2: 嗯，
1: 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2: 嗯，
1: 是吧，还容易打结。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2: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1: 嗯，
2: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1: 嗯，
2: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1: 啊，
2: 吃全麦面包，
1: 呵，
2: 这营养又洋气，
1: 呵，
2: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1: 啊，
2: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1: 啊，对，
2: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1: 你看
2: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1: 嗯，
2: 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1: 嗯，
2: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1: 啊，
2: 还得配个煎蛋，
1: 嗯，
2: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1: 啊，
2: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1: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2: 对，看结果。
1: 嗯，
2: 肠胃吧，刘姨他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1: 啊，
2: 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1: 呵，
2: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
1: 看看
2: 刚开始硬扛着吃
1: 啊，
2: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1: 拉肚子，
2: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1: 嗯，
2: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1: 嗯，
2: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1: 嗯，
2: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1: 那哪是，
2: 我怎么就不行呢？
1: 你看
2: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1: 嗯，
2: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1: 对，
2: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
1: 不
2: 遭罪吗？
1: 对呀，
2: 他就停了。
1: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2: 是呢，
1: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2: 嗯，
1: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2: 对，
1: 啊，
2: 后来刘姨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1: 你看这折腾的，
2: 胃立马不疼了。
1: 嗯。

0: 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自己也信，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1: 啊，
0: 赶时髦。
1: 结果，
0: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嘛，
1: 对吧？
0: 折腾嘛，
1: 瞎折腾是吧？确实这样。就是你看，就是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0: 嗯，
1: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0: 嗯，
1: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0: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1: 哎，就跟那个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再贵的名牌儿，你要是不合身儿，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0: 嗯，
1: 它也看得特别别扭，是吧？
0: 对，
1: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0: 对，
1: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0: 嗯，
1: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调理的时机。
0: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1: 是吧？
0: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1: 嗯，
0: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1: 是，
0: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1: 对，
0: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1: 啊，
0: 说大补，
1: 呵，
0: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1: 哎呦，
0: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1: 呵，
0: 血压升高，
1: 哎呦，
0: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1: 对呀，
0: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多冤枉。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这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吗？
0: 嗯，
1: 人参是好东西，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0: 嗯，
1: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一个心理安慰，
0: 嗯，
1: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0: 嗯，
1: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0: 嗯，
1: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0: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1: 对，
0: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1: 嗯，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0: 嗯，
1: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0: 嗯，
1: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0: 嗯，
1: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0: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1: 对，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1: 嗯，
0: 所以咱就放心，
1: 没有其他的乱七糟的添加剂，
0: 嗯，
1: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0: 嗯，
1: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0: 嗯，
1: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0: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1: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0: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啊，
1: 嗯，
0: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呀、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1: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那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版面，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食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0: 嗯，
1: 那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0: 幌子。
1: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扣食吧，
0: 嗯，

0: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1: 嗯，
0: 但是辅酶 Q 十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 十吗？
1: 对。
0: 那有些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1: 嗯，
0: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篇儿，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 十，
1: 嗯，
0: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1: 是。
0: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1: 嗯，
0: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1: 嗯，
0: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1: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0: 对，
1: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0: 对，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儿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你就看配料表它都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1: 嗯，
0: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1: 嗯，
0: 是吧？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1: 嗯，
0: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1: 对，
0: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1: 对，这个叫靠谱。
0: 靠谱。
1: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0: 对。
1: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0: 对。
1: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0: 没错，咱们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嗯。
0: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1: 对，
0: 不看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1: 对
0: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了一块，
1: 嗯，
0: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嗯，
1: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0: 嗯，
1: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0: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1: 哦。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
1: 就它自己的就能防腐、哦、
0: 对，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1: 嗯，
0: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1: 嗯，
0: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1: 对，
0: 氧化了，
1: 对，
0: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1: 嗯，
0: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有木糖醇。
1: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嗯、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1: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1: 嗯，
0: 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0: 对，
1: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0: 你可不吗？
1: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0: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1: 嗯，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1: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1: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1: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

0: 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1: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0: 没错，
1: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1: 差不多，
0: 你也知道，就是、
1: 嗯、
0: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
1: 嗯，
0: 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嗯。
6: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3: 啊、
6: 嗯。我要订10瓶啊。
3: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6: 哎，吃过，
3: 吃过。
6: 梁老师，
3: 嗯，
6: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3: 嗯，
6: 都快3年了。
3: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啊、哦，明白，嗯。
6: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是好几年了，
3: 嗯。
6: 一开始吧、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3: 嗯。
6: 啊，爬个三楼啊，哎呀，都歇这么2次。
3: 哦。
6: 哎呀，手脚还发麻。
3: 发麻，嗯。
6: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3: 嗯。
6: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3: 有斑块，哦，嗯。
6: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3: 哦。
6: 哎，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吃呢啊。
3: 嗯。
6: 吃了大半年了。
3: 嗯。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6: 嗯。
3: 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6: 哎，就是太贵了。
3: 贵哈。
6: 哎，我吃的那款啊，卵磷脂啊。
3: 嗯。
6: 300毫克一粒。
3: 哦。
6: 一瓶才60粒。
3: 嗯。
6: 一天吃3粒。
3: 嗯。
6: 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3: 嗯嗯。
6: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可是挺大的呀。
3: 明白，嗯。

0: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琢磨是半天。
1: 明白。
0: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1: 嗯。
0: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得零下雨啊。
1: 嗯。
0: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1: 对。
0: 还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1: 对。
0: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1: 嗯。
0: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来的，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0: 嗯嗯。
1: 你算上这个账是吧，你这个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0: 嗯，那可太好了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1: 是。
0: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1: 420毫克一粒、啊、对。
0: 对了梁老师。
1: 嗯。
0: 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1: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0: 哦，哎，那就行。
1: 嗯，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
0: 哦，
1: 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是吧、
0: 嗯、
1: 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对啊。
0: 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1: 嗯
0: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1: 对。
0: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1: 没问题啊。
0: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1: 那不能啊。
0: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1: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
0: 嗯、
1: 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嗯。
0: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1: 嗯嗯。
0: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1: 嗯。
0: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好产品了。
1: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局购应该做的，是吧？后续啊、
0: 嗯，
1: 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了啊。
1: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再见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1: 嗯，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1: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1: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1: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1: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我要订那个8瓶，
1: 啊、
3: 可别没货了。
1: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1: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1: 嗯，
3: 有这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1: 啊，
3: 这病嘛都跟着我5年了，
1: 5年了、嗯。
3: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1: 嗯，
3: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3: 上个楼梯啊，爬2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1: 哦、
3: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1: 嗯，
3: 喘得还厉害。
1: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
1: 嗯，

0: 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 EPA 啊适合中年人，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
1: 可不是吗？
0: 嗯，
1: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0: 嗯，
1: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卵磷脂的含量，
0: 这就对了。
1: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0: 嗯，
1: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0: 嗯，
1: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0: 那当然了，
1: 我一听呢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0: 嗯，
1: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0: 嗯，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好不啊？
1: 哎，好，
0: 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好不啊？
1: 哎，借你吉言。
0: 嗯，
1: 那我挂了。
0: 好，
1: 老师再见。
0: 啊，哎，再见啊！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6: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4: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3: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4: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4: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南极磷虾油呢，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昨天是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吗？
0: 对啊。
2: 您是没有见到那个阵仗啊？
0: 哎呦，
2: 好多人打进来电话都说这价太实在了。
0: 实在是吧？
2: 不用想啊。
0: 嗯，
2: 我闭眼我直接定。
0: 嗯，这个咱们大家伙不用着急。
2: 嗯
0: 啊，听我给大家伙说啊，就这款磷虾油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2: 嗯，
0: 本质上呢就是给大家伙回馈的一个福利品，说直白点儿，就是带着公益心给大家伙谋实惠。
2: 公益福利品，
0: 对，
2: 大家可以听到啊。
0: 嗯，
2: 就是老师一直在忙，忙了半天，然后呢我其实平台是搭人工搭物流的。
0: 嗯，
2: 昨天报名的时候朋友还说呢，说你们白忙活图啥呀，这不白忙活吗？
0: 图的其实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的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

0: 支持，
1: 真的是得感恩哈，
0: 是吧？静时你忘了吗？之前有多少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问，说想要找好的那种南极的磷虾油，可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要么就是怕买到假货不敢下手。
1: 是，
0: 我看着大家伙着急想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给大家伙得整到一批靠谱的，
1: 靠谱的。
0: 哎，那正好借着这次咱们渠道对接的机会，啊，咱们也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伙手里。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嗯，
1: 就是福利呀，朋友们太难得了，这种成本价品质又这么好的东西特别容易断货。
0: 对呀，所以说我们才急着让大家伙把握机会，
1: 嗯，
0: 啊，能用上就这样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下次你再想用这个价啊，真的很难做到，
1: 是吧？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是不是不搞虚的？
1: 从来不搞虚的。
0: 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1: 嗯，
0: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1: 嗯，
0: 直采的渠道，这是我们的底气。
1: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0: 对，
1: 就是我们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它来回馈这么多年信任我们的老听众朋友。
0: 对，
1: 大家一路跟随，我们心里边也是有大家的，
0: 对，
1: 对不对？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
0: 健康全球购不是生意，
1: 嗯，
0: 而是大家伙的健康，
1: 嗯，
0: 是吧？你至于说能不能长久的干下去，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伙找好产品，给大家伙足够的实惠，大家伙就一直会支持咱们的，
1: 对，
0: 咱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长久的走下去呗。
1: 其实您这么一说，咱们大家听着心里都透凉啊，
0: 嗯，
1: 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磷虾油啊，真是福利当中的福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错过了没有下回，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其实呢，我觉得静时啊，价格难得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更难得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是适合。
1: 适合。
0: 对，你看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磷虾油的产品吧，
1: 嗯，
0: 对吧？要么催里面这个 DHA 含量高，要不就是胆碱含量高，
1: 嗯，
0: 要么就说是 EPA 的含量高，要不就说虾精素含量高，
1: 嗯，
0: 啊，记住了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它对应的人群就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
1: 就是。保健的产品它也分人群，
0: 当然了，
1: 之前我们还一直以为说越贵然后成分越多它可能就越好呢，
0: 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当然分人群了，功能性的产品保健品啊，就跟咱们说找对象似的，
1: 嗯，
0: 你得门当户对，
1: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哎，脾气相投才能过得长久，
1: 嗯，
0: 不是说看谁条件好你就选谁，是吧？人家能不能看上你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想你要是找个跟自己三观不合的啊，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是吧？你就算对方再有钱再好看，日子也过不到一块儿去吧，
1: 嗯，
0: 早晚就得闹矛盾吧，
1: 嗯。
0: 其实买功能性的产品和保健品是一个道理，要是不对咱们的年龄，不对咱们的情况，不对咱们的症，你吃了也是白搭，
1: 嗯，
0: 你甚至有的时候会给你添乱的。
1: 那我们就拿磷虾油来说啊，
0: 嗯，
1: 就市面上不也是五花八门吗？
0: 对啊，
1: 咱们老年人也分不清哪个成分管用啊，那怎么选来适合自己的呢？
0: 这个你问的太关键了，
1: 嗯，
0: 是吧？选磷虾油呢，咱们先看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
1: 嗯。
0: 你看啊，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
1: 嗯
0: ，DHA 和胆碱呢，往往是给青少年、给小孩啊来补的。那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话，可能这个针对性它就不强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等于说白花钱？
1: 那肯定是。
0: 好，再说里面的 EPA 和虾青素，
1: 嗯
0: ，EPA 呢适合中年人来吃，
1: 嗯，
0: 虾青素呢它是抗氧化的啊，年轻人呢是吧，女同志啊，中年人呢，哎，挺适合用的，
1: 嗯，
0: 但对于老年人，三高的问题吧，
1: 嗯。
0: 血管的问题吧。
1: 哦，那你说到底什么成分才是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呢？
0: 嗯，
1: 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那种，就是咱们能够吃了实实在在管用的。
0: 里面的成分叫磷脂，这种物质。
1: 磷脂。
0: 哎，关键就在于磷脂，哦，是吧？全名叫卵磷脂，
1: 嗯，
0: 是吧？ 那么这种磷虾油里面磷

0: 脂的含量高不高，
1: 嗯，
0: 它决定着适合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为什么我敢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一款磷虾油呢，
1: 嗯，
0: 它是实打实的高磷脂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年岁大了，
1: 嗯，
0: 血管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是不是里面特别容易长斑块？
1: 那肯定是啊，
0: 啊，长锈，
1: 对，
0: 这积攒了大量的脂质体，啊，高三脂一高，你这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上了？
1: 嗯，
0: 而卵磷脂这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的血管量身定做的一种清洁剂。
1: 嗯，明白。
0: 啊，就跟给这个老旧的水管子做了一次深层的保养似的。
1: 嗯。
0: 那你说这种卵磷脂含量高的这个磷虾油，它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款式吧？
1: 嗯，
0: 你不能光看是不是？哎呀，这里面哪个成分高你就买哪个。那小孩补 DHA， 中年人补那个 EPA， 是吧？老年人该补啥？磷脂，
1: 哦，
0: 就是卵磷脂，啊，你对症了它才管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买保健品，他也跟风啊，
0: 就爱跟风，是吧？
1: 别人说啥好，我们就试试买点，没考虑过自己适合不适合，也不懂。
0: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们健康圈有上千款产品，
1: 嗯，
0: 是吧？不是说是啥好你都想买，适合不适合你，我经常劝大家伙吧，说白了就跟咱们农民种地似的，地里长了草了，你不买除草剂，非买那个杀虫剂。你喷了半天，这草一根没少。
1: 对呀，
0: 你这不白忙活吗？你
1: 关键你方向错了，你没有用啊。
0: 对呀，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快吧，是吧？
1: 嗯、
0: 洗的干净吧。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啊，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1: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1: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1: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1: 吃全麦面包，
0: 呵，
1: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1: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她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1: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1: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1: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1: 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1: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1: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1: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1: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1: 对，看结果。
0: 嗯，
1: 肠胃吧，刘姨她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1: 嗯，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1: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
0: 看看
1: 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1: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1: 体重它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1: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1: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1: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1: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1: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1: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不遭罪吗？
0: 对呀，
1: 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了。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1: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1: 嗯，
0: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1: 对
0: 啊，
1: 后来刘姨她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1: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
0: 啊、
1: 自己也信，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
1: 赶时髦。
0: 结果。
1: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吗？
0: 对吧？
1: 折腾吗？
0: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1: 嗯，
0: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1: 嗯，
0: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
1: 嗯，

0: 家伙一定要明白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1: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0: 哎，就跟那个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这一个道理。
1: 嗯，
0: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1: 嗯，
0: 它也看着特别别扭，是吧？
1: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1: 对，
0: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调理的时机。
1: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0: 是吧？
1: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0: 嗯，
1: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0: 是，
1: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0: 对，
1: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0: 啊，
1: 说大补，
0: 呵，
1: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0: 哎呀，
1: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0: 呵，
1: 血压升高，
0: 哎呦，
1: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0: 对呀，
1: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0: 你看看，
1: 你说这多冤枉。
0: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这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吗？
1: 嗯，
0: 人参是好东西，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一个心理安慰，
1: 嗯，
0: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1: 嗯，
0: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1: 嗯，
0: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1: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0: 对，
1: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0: 嗯，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1: 嗯，
0: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1: 嗯，
0: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1: 嗯，
0: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1: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0: 嗯，
1: 所以咱就放心，
0: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1: 嗯，
0: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1: 嗯，
0: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1: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0: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1: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啊，
0: 嗯，
1: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0: 嗯，
1: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呀、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0: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那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板面，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1: 嗯，
0: 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1: 幌子。
0: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Q10吧，
1: 嗯，
0: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1: 嗯，
0: 但是辅酶 Q10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10 吗？
1: 对。
0: 那有些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1: 嗯，
0: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篇，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10，
1: 嗯，
0: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1: 是，
0: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1: 嗯，
0: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1: 嗯，
0: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

0: 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1: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0: 对，
1: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0: 对，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你就看配料表，它就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1: 嗯，
0: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1: 嗯，
0: 是吧？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1: 嗯，
0: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1: 对，
0: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1: 对，这个叫靠谱，
0: 靠谱。
1: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0: 对，
1: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0: 对，
1: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0: 没错，咱们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嗯，
0: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1: 对，
0: 不干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1: 对，
0: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这一块儿，
1: 嗯，
0: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嗯，
1: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0: 嗯，
1: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0: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1: 哦，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
1: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0: 对，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1: 嗯，
0: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1: 嗯，
0: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1: 对，
0: 氧化了。
1: 对，
0: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1: 嗯，
0: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有木糖醇。
1: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1: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1: 嗯，
0: 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0: 对，
1: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0: 你可不吗？
1: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0: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1: 嗯，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1: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1: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1: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1: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0: 没错，
1: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1: 差不多
0: 你也知道，就是，
1: 嗯，
0: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当然了，即使你不在

0: 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电话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6: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0: 啊，
6: 我要订10瓶啊。
0: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6: 哎，吃过。
0: 吃过。
6: 梁老师。
0: 嗯。
6: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0: 嗯。
6: 都快3年了。
0: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哦，明白。嗯。
6: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好几年了。
0: 嗯。
6: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0: 嗯。
6: 啊，爬个3楼啊，哎呀，都歇这么2次。
0: 哦。
6: 哎呀，手脚还发麻。
0: 发麻，嗯。
6: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0: 嗯。
6: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0: 有斑块，哦，嗯。
6: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0: 哦。
6: 哎，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吃呢啊。
0: 嗯。
6: 吃了大半年了。
0: 嗯。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6: 嗯。
0: 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6: 哎，就是太贵了。
0: 贵哈。
6: 哎，我吃的那款啊，卵磷脂啊。
0: 嗯。
6: 300毫克一粒。
0: 哦。
6: 一瓶才60粒。
0: 嗯。
6: 一天吃3粒。
0: 嗯。
6: 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0: 嗯嗯。
6: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可是挺大的呀。
0: 明白。嗯。
6: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琢磨是半天。
0: 明白。
6: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0: 嗯。
6: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
0: 嗯，
6: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0: 对。
6: 还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0: 对。
6: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0: 嗯。
6: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0: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来的，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

0: 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1: 嗯嗯，
0: 你算上这个账是吧？你这个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1: 哎，那可太好了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0: 是，
1: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0: 420毫克一粒儿，对。
1: 对了，梁老师。
0: 嗯。
1: 哎，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0: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1: 哦，哎，那就行。
0: 嗯，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是吧？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0: 嗯。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对。
1: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0: 没问题啊。
1: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0: 那不能啊。
1: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0: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0: 嗯
1: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好产品了。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局购应该做的，是吧？后续啊，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再见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0: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0: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0: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我要订那个8瓶。
0: 嗯，
3: 可别没货了
0: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3: 有这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0: 啊。
3: 这病嘛都跟着我5年了。
0: 5年了。
3: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0: 嗯，
3: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上个楼梯啊爬两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0: 哦，
3: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0: 嗯，
3: 喘得还厉害。
0: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0: 啊。都高。
3: 是啊，都是朝上。
0: 嗯， 嗯，
3: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0: 嗯，
3: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特意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0: 哦，
3: 让我坚持吃。
0: 哦，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 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补大脑的，保护视力的。EPA 啊适合中年人，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
3: 可不是吗？
0: 嗯，
3: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0: 嗯，
3: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卵磷脂的含量。
0: 这就对了，
3: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0: 嗯，
3: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0: 嗯，
3: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0: 那当然了，
3: 我一听呢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
0: 嗯，
3: 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0: 嗯，
3: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0: 嗯，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好不啊？
3: 哎，好，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0: 嗯，
3: 你推荐的东西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0: 好，
3: 你赶紧给我锁定名额。
0: 你放心吧，啊，我这就帮你登记上8瓶，是吧？我妥妥的给你留着，啊，后续啊，你收到货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吃的时候，你想咨询什么注意事项，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0: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好不啊？
3: 哎，借你吉言。
0: 嗯，
3: 那我挂了。
0: 好，
3: 老师再见。
0: 啊，哎，再见啊。好，还比如说咱们家里头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块吧，是吧？
2: 嗯，
0: 洗得干净吧。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2: 嗯，
0: 啊，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2: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2: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2: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2: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2: 吃全麦面包，
0: 呵，
2: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2: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2: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2: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2: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2: 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2: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2: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2: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2: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2: 对，看结果。
0: 嗯，
2: 肠胃吧，刘姨他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2: 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2: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2: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2: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2: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2: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2: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2: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2: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2: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2: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
0: 不
2: 遭罪吗？
0: 对呀，
2: 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了，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2: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2: 嗯，
0: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2: 对，
0: 啊，
2: 后来刘姨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2: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2: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2: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自己也信，
0: 啊，
2: 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
2: 赶时髦。
0: 结果
2: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吗？
0: 对吧？
2: 折腾吗？
0: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2: 嗯，
0: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 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2: 嗯，
0: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

0: 家伙一定要明白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1: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0: 哎，就跟那个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这一个道理。
1: 嗯，
0: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1: 嗯，
0: 它也看着特别别扭，是吧？
1: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1: 对，
0: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调理的时机。
1: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0: 是吧？
1: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0: 嗯，
1: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0: 是，
1: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0: 对，
1: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0: 啊，
1: 说大补，
0: 呵，
1: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0: 哎呦，
1: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0: 呵，
1: 血压升高，
0: 哎呦，
1: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0: 对呀，
1: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0: 你看看，
1: 你说这多冤枉。
0: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这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吗？
1: 嗯，
0: 人参是好东西，
1: 嗯，
0: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1: 嗯，
0: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个心理安慰，
1: 嗯，
0: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1: 嗯，
0: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1: 嗯，
0: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1: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0: 对，
1: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0: 嗯，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1: 嗯，
0: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1: 嗯，
0: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1: 嗯，
0: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1: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0: 对，
1: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0: 嗯，
1: 所以咱就放心，
0: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1: 嗯，
0: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1: 嗯，
0: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1: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0: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1: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啊，
0: 嗯，
1: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0: 嗯，
1: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呀、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0: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那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板面，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1: 嗯、
0: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1: 嗯，
0: 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1: 幌子。
0: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Q10吧，
1: 嗯，
0: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1: 嗯，
0: 但是辅酶 Q10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10 吗？
1: 对。
0: 那有些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1: 嗯，
0: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1: 嗯，
0: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片儿，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10，
1: 嗯，
0: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1: 是。
0: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1: 嗯，
0: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1: 嗯，

0: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1: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0: 对，
1: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0: 对，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你就看配料表，它都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1: 嗯，
0: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是吧？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1: 嗯，
0: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1: 对，
0: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1: 对，这个叫靠谱，
0: 靠谱。
1: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0: 对，
1: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0: 对，
1: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0: 没错，咱们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嗯，
0: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1: 对，
0: 不看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1: 对，
0: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这一块儿，
1: 嗯，
0: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嗯，
1: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0: 嗯，
1: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0: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1: 哦，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
1: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0: 对，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1: 嗯，
0: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1: 嗯，
0: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1: 对，
0: 氧化了，
1: 对，
0: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1: 嗯，
0: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有木糖醇，
1: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嗯，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1: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1: 嗯，
0: 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0: 对，
1: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0: 你可不吗？
1: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0: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1: 嗯，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1: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1: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1: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1: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0: 没错，
1: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1: 差不多
0: 你也知道，就是，
1: 嗯，
0: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
1: 嗯，

0: 完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嗯。
6: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3: 啊、
6: 我要订10瓶啊。
3: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6: 哎，吃过，
3: 吃过。
6: 梁老师，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都快3年了。
3: OTC 的卵磷脂3年了、明白，
6: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都好几年了。一开始吧，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爬个3楼啊，哎呀，都得歇这么2次。
3: 哦。
6: 哎呀，手脚还发麻。
3: 发麻，
6: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3: 有斑块，哦，
6: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3: 哦。
6: 哎，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这个医嘱吃呢啊。吃了大半年了。
3: 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6: 哎，就是太贵了。
3: 贵哈。
6: 我吃的那款啊，卵磷脂啊。300毫克一粒。
3: 哦。
6: 一瓶才60粒。一天吃3粒。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可是挺大的呀。
3: 明白。
6: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坐落是半天。
3: 明白。
6: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3: 对。
6: 还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3: 对。
6: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3: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来的，是连。

0: 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1: 嗯嗯，
0: 你算算这个账是吧？你这个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1: 哎，
0: 嗯，
1: 那可太好了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0: 是，
1: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0: 420毫克一粒，对。
1: 对了，梁老师。
0: 嗯。
1: 哎，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0: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1: 哦，哎，那就行。
0: 嗯，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
1: 哦，
0: 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是吧？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0: 嗯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对，
1: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0: 没问题啊。
1: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0: 那不能啊。
1: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0: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0: 嗯。
1: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好产品了。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局购应该做的，是吧？后续啊，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0: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0: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0: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我要订那个8瓶。
0: 嗯，
3: 可别没货了。
0: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3: 有这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0: 嗯。
3: 这病嘛都跟着我5年了。
0: 5年了。嗯，
3: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0: 嗯，
3: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上个楼梯啊，爬两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0: 哦，
3: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0: 嗯，
3: 喘得还厉害。
0: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0: 啊，都高。
3: 是啊，都是朝上。
0: 嗯。嗯，
3: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0: 嗯，
3: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特意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0: 哦，
3: 让我坚持吃。
0: 哦，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

0: 的吧，我也不买。
1: 嗯，
0: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1: 嗯，
0: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1: 那当然了，
0: 我一听呢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1: 嗯，
0: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1: 嗯，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好不啊？
0: 哎，好，
1: 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好不啊？
0: 哎，借你吉言。
1: 嗯，
0: 那我挂了。
1: 好，
0: 老师再见。
1: 啊，哎，再见啊！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6: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4: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3: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4: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4: 全国抢购热线
3: 400-6064-789400-6064-789。
4: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南极磷虾油呢，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是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吗？
1: 对啊。
2: 您是没有见到那个阵仗啊。
1: 哎呦，
2: 好多人打进来电话都说这价太实在了。
1: 实在是吧？
2: 不用想啊。
1: 嗯，
2: 我闭眼我直接定。
1: 嗯，这个咱们大家伙不用着急。
2: 嗯
1: 啊，听我给大家伙说啊，就这款磷虾油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2: 嗯，
1: 本质上呢就是给大家伙回馈的一个福利品，说直白点儿，就是带着公益心给大家伙谋实惠。
2: 公益福利品，
1: 对，
2: 大家可以听到啊。
1: 嗯，
2: 就是老师一直在忙，忙了半天，然后呢我其实平台是搭人工搭物流的。
1: 嗯
2: 昨天报名的时候朋友还说呢，说你们白忙活图啥呀，
1: 图啥，
2: 这不白忙活吗？
1: 图的其实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的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支持，
2: 真的是得感恩哈，
1: 是吧？静时你忘了吗，之前有多少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问，
2: 嗯，
1: 说想要找好的那种南极的磷虾油，
2: 嗯
1: 啊，可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
2: 嗯，
1: 要么就是怕买到假货不敢下手。
2: 是，
1: 我看着大家伙着急想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给大家伙得整到一批靠谱的，
2: 靠谱的。
1: 哎，那正好借着这次咱们渠道对接的机会啊，咱们也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伙手里。
2: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1: 嗯，
2: 就是福利呀、啊，朋友们太难得了，这种成本价 品质。

0: 这么好的东西，特别容易断货。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才急着让大家伙把握机会。
0: 嗯，
1: 啊，能用上就这样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
0: 嗯，
1: 下次你再想用这个价啊，真的很难做到，
0: 是吧？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是不是不搞虚的？
0: 从来不搞虚的。
1: 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
0: 嗯，
1: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购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0: 嗯，
1: 直采的渠道，这是我们的底气。
0: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1: 对。
0: 就是我们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它来回馈这么多年信任我们的老听众朋友。
1: 对，
0: 大家一路跟随，我们心里边也是有大家的。
1: 对，
0: 对不对？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
1: 健康全球购不是生意，
0: 嗯，
1: 而是大家伙的健康，
0: 嗯，
1: 是吧？你至于说能不能长久的干下去，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伙找好产品，给大家伙足够的实惠，大家伙就一直会支持咱们的，
0: 对，
1: 咱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长久的走下去。
0: 其实您这么一说，咱们大家听着心里都透凉啊。
1: 嗯，
0: 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磷虾油啊，真是福利当中的福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错过了没有下回，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1: 其实呢，我觉得静时啊，价格难得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更难得的是什么吗？
0: 嗯，
1: 是适合。
0: 适合。
1: 对，你看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磷虾油的产品吧，
0: 嗯，
1: 对吧？要么催里面这个 DHA 含量高，要不就是胆碱含量高，
0: 嗯，
1: 要么就说是 EPA 的含量高，要不就说虾精素含量高，
0: 嗯，
1: 啊，记住了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它对应的人群就是不一样的。
0: 哦，
1: 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
0: 就是保健的产品它也分人群。
1: 当然了，
0: 之前我们还一直以为说越贵然后成分越多它可能就越好呢。
1: 我告诉您，那可不是，当然分人群了。功能性的产品保健品啊，就跟咱们说找对象似的，
0: 嗯，
1: 你得门当户对，
0: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1: 哎，脾气相投才能过得长久。
0: 嗯，
1: 不是说看谁条件好你就选谁，是吧？人家能不能看上你啊？
0: 嗯，
1: 对不对？你想，你要是找个跟自己三观不合的，啊，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是吧？你就算对方再有钱再好看，日子也过不到一块去吧？
0: 嗯，
1: 早晚就得闹矛盾吧？
0: 嗯，
1: 其实买功能性的产品和保健品是一个道理，要是不对咱们的年龄，不对咱们的情况，不对咱们的症，你吃了也是白搭。
0: 嗯，
1: 你甚至有的时候会给你添乱的。
0: 那我们就拿磷虾油来说啊，
1: 嗯，
0: 就市面上不也是五花八门吗？
1: 对啊，
0: 咱们老年人也分不清哪个成分管用啊，那怎么选来适合自己的呢？
1: 这个你问的太关键了，
0: 嗯，
1: 是吧？选磷虾油呢，咱们先看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
0: 嗯，
1: 你看啊，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
0: 嗯。
1: DHA 和胆碱呢，往往是给青少年、给小孩儿啊来补的。那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话，可能这个针对性它就不强了。
0: 嗯，
1: 那你是不是等于说白花钱？
0: 那肯定是。
1: 好，再说里面的 EPA 和虾青素。
0: 嗯
1: ，EPA 呢适合中年人来吃。
0: 嗯，
1: 虾青素呢它是抗氧化的啊，年轻人呢是吧，女同志啊，中年人呢。哎，挺适合用的。
0: 嗯，
1: 但对于老年人，三高的问题吧，
0: 嗯，
1: 血管的问题吧。
0: 哦，那你说到底什么成分才是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呢？
1: 嗯，
0: 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那种，就是咱们能够吃了实实在在管用的。
1: 里面的成分叫磷脂，这种物质。
0: 磷脂。
1: 哎，关键就在于磷脂，哦，是吧？全名叫卵磷脂，
0: 嗯，
1: 是吧？那么这种磷虾油里面磷脂的含量高不高？
0: 嗯，
1: 它决定着适合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为什么我敢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一款磷虾油呢？
0: 嗯，
1: 它是实打实的高磷脂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年岁大了，
0: 嗯，
1: 血管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水管子一样。
0: 嗯。
1: 是不是里面特别容易长斑块？
0: 那肯定是啊。
1: 啊，长锈。
0: 对。
1: 这积攒了大量的脂质体，啊，高三脂一高，你这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上了？
0: 嗯。
1: 而卵磷脂这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的血管

0: 量身定做的一种清洁剂。
1: 嗯，明白
0: 啊，就跟给这个老旧的水管子做了一次深层的保养似的。
1: 嗯，
0: 那你说这种卵磷脂含量高的这个磷虾油，它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款式吧？
1: 嗯，
0: 你不能光看说的，哎呀，这里面哪个成分高你就买哪个。那小孩补 DHA， 中年人补那个 EPA， 是吧？老年人该补啥？磷脂，
1: 哦，
0: 就是卵磷脂，啊，你对症了它才管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买保健品，他也跟风啊，
0: 就爱跟风，是吧？
1: 别人说啥好，我们就试试买点，没考虑过自己适合不适合，也不懂。
0: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们健康圈有上千款产品，
1: 嗯，
0: 是吧？不是说是啥好你都想买，适合不适合你，我经常劝大家伙吧。说白了，就跟咱们农民种地似的，地里长了草了，你不买除草剂，非买那个杀虫剂，你喷了半天，这草一根没少。
1: 对呀，
0: 你这不白忙活吗？你
1: 关键你方向错了，你没有用啊。
0: 对呀，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快吧，是吧？洗得干净吧。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啊，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1: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1: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1: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1: 吃全麦面包，
0: 呵，
1: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1: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1: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1: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1: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1: 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1: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1: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1: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1: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1: 对，看结果。
0: 嗯，
1: 肠胃吧，刘姨他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1: 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1: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1: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1: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1: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1: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1: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1: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1: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1: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遭罪吗？
0: 对呀、
1: 啊，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了，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1: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1: 嗯，
0: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1: 对，
0: 啊，
1: 后来刘姨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1: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
0: 啊、
1: 自己也信，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
1: 赶时髦。
0: 结果
1: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吗？
0: 对吧？
1: 折腾吗？
0: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1: 嗯，
0: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1: 嗯，
0: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1: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0: 哎，就跟那个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1: 嗯，
0: 它也看着特别别扭，是吧？
1: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1: 对，
0: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调理的时机。
1: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

0: 吃了这个亏了，
1: 是吧？
0: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1: 嗯，
0: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1: 是，
0: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1: 对，
0: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1: 啊，
0: 说大补，
1: 呵，
0: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1: 哎呦，
0: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1: 呵，
0: 血压升高，
1: 哎呦，
0: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1: 对呀，
0: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多冤枉。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这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嘛。
0: 嗯，
1: 人参是好东西，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0: 嗯，
1: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个心理安慰，
0: 嗯，
1: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0: 嗯，
1: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0: 嗯，
1: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0: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1: 对，
0: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1: 嗯，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0: 嗯，
1: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0: 嗯，
1: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0: 嗯，
1: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0: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1: 对，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1: 嗯，
0: 所以咱就放心，
1: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0: 嗯，
1: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0: 嗯，
1: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0: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1: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0: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啊，
1: 嗯，
0: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呀、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1: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你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板面，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0: 嗯，
1: 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0: 幌子。
1: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Q10吧，
0: 嗯，
1: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0: 嗯，
1: 但是辅酶 Q10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10 吗？
0: 对。
1: 那有些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0: 嗯，
1: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0: 嗯，
1: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篇，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10，
0: 嗯，
1: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0: 是，
1: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0: 嗯，
1: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0: 嗯，
1: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0: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1: 对，
0: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1: 对，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你就看配料表它就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0: 嗯，
1: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0: 嗯、
1: 是吧，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0: 嗯，
1: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0: 对，
1: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0: 对，这个叫靠谱。
1: 靠谱。
0: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1: 对，
0: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1: 对，
0: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1: 没错，咱们就让大家伙明白什么、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嗯，
1: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0: 对，
1: 不看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0: 对，
1: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了一块儿，
0: 嗯，
1: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0: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1: 嗯，
0: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嗯，
0: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1: 嗯，
0: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1: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0: 嗯，
1: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0: 哦，
1: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
0: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1: 对，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0: 嗯，
1: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0: 嗯，
1: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0: 对，
1: 氧化了。
0: 对，
1: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0: 嗯，
1: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有木糖醇。
0: 嗯，
1: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0: 明白。
1: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0: 嗯，
1: 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0: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1: 对，
0: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1: 你可不吗？
0: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1: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0: 嗯，
1: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0: 嗯，
1: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0: 嗯，
1: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0: 嗯，
1: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0: 对，
1: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0: 对，
1: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0: 嗯，
1: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0: 嗯，
1: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0: 对
1: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0: 嗯，
1: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0: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咱吃着就放心。
1: 是，
0: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1: 没错，
0: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1: 可不是吗？
0: 嗯，
1: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0: 差不多
1: 你也知道，就是、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
0: 嗯，
1: 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0: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 这样的对话。

0: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1: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3: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3: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4: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吗？
5: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5: 嗯。
6: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5: 啊、
6: 嗯，我要订10瓶啊。
5: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呵呵，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6: 哎，吃过，
5: 吃过。
6: 梁老师，
5: 嗯，
6: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5: 嗯，
6: 都快3年了。
5: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啊、哦，明白，嗯。
6: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好几年了，
5: 嗯。
6: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5: 嗯。
6: 啊，爬个3楼啊，哎呀，都歇这么2次。
5: 哦。
6: 哎呀，手脚还发麻。
5: 发麻，嗯。
6: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5: 嗯。
6: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5: 有斑块，哦，嗯。
6: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5: 哦。
6: 哎，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这个医嘱吃呢啊。
5: 嗯。
6: 吃了大半年了。
5: 嗯。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6: 嗯。
5: 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6: 哎，就是太贵了。
5: 贵哈。
6: 哎，我吃的那款啊，卵磷脂啊。
5: 嗯。
6: 300毫克一粒。
5: 哦。
6: 一瓶才60粒。
5: 嗯。
6: 一天吃3粒。
5: 嗯。
6: 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5: 嗯嗯。
6: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可是挺大的呀。
5: 明白，嗯。
6: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琢磨是半天。
5: 明白。
6: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5: 嗯。
6: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
5: 嗯，
6: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5: 对。
6: 还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5: 对。
6: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5: 嗯。
6: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5: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来的，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6: 嗯嗯。
5: 你算上这个账是吧？你这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6: 哎，
5: 嗯，
6: 那可太好了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5: 是，
6: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5: 420毫克一粒，对。
6: 对了，梁老师。
5: 嗯。
6: 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5: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

0: 局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1: 哦，那就行。
0: 嗯，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
1: 哦，
0: 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是吧？
1: 嗯、
0: 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0: 嗯，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对，
1: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0: 没问题啊。
1: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0: 那不能啊。
1: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0: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
1: 嗯、
0: 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0: 嗯
1: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好产品了。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局购应该做的，是吧？后续啊、
1: 嗯、
0: 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0: 嗯，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0: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0: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0: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我要订那个8瓶，
0: 嗯，
3: 可别没货了
0: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3: 有着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0: 啊。
3: 这病吧都跟着我5年了。
0: 5年了、嗯、
3: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0: 嗯，
3: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上个楼梯啊爬两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0: 哦，
3: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0: 嗯，
3: 喘得还厉害。
0: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0: 啊，都高，
3: 是啊，都是朝上。
0: 嗯， 嗯，
3: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0: 嗯，
3: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她也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0: 哦，
3: 让我坚持吃。
0: 哦，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补大脑的，保护视力的。 EPA 啊适合中年人，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
3: 可不是吗？
0: 嗯，
3: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0: 嗯，
3: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卵磷脂的含量，
0: 这就对了。
3: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0: 嗯，
3: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0: 嗯，
3: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0: 那当然了，
3: 我一听呢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
0: 嗯，
3: 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0: 嗯，
3: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0: 嗯，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好不啊？
3: 哎，好，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0: 嗯，
3: 你推荐的东西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0: 好，
3: 你赶紧给我锁定名额。
0: 你放心吧，�啊，我这就帮你登记上八瓶是吧，我妥妥的给你留着。啊，后续啊你收到货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吃的时候你想咨询什么注意事项，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0: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好不啊？
3: 哎，借你吉言。
0: 嗯，
3: 那我挂了。
0: 好，
3: 老师再见。
0: 啊，哎，再见啊。好，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块吧，是吧？洗得干净吧。
2: 嗯，
0: 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2: 嗯，
0: 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2: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2: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2: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2: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2: 吃全麦面包，
0: 呵，
2: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2: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2: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2: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2: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2: 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2: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些奶烤面包
0: 啊，
2: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2: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2: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2: 对，看结果。
0: 嗯，
2: 肠胃吧，刘姨他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2: 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喝
2: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
0: 看看，
2: 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2: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2: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2: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2: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2: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2: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2: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2: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2: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
0: 不
2: 遭罪吗？
0: 对呀，
2: 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了，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2: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2: 嗯，
0: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2: 对，
0: 啊，
2: 后来刘姨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2: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2: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2: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
0: 啊，
2: 自己也信，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
2: 赶时髦。
0: 结果
2: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吗？
0: 对吧，
2: 折腾吗？
0: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2: 嗯，
0: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2: 嗯，
0: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2: 要适合太重要了。
0: 哎，就跟那个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一个道理。
2: 嗯，
0: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2: 嗯，
0: 它也看着特别别扭，是吧？
2: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2: 对，
0: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 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2: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调理的时机。
2: 这个太真实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1: 是吧？
0: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1: 是，
0: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1: 对，
0: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1: 啊，
0: 说大补，
1: 呵，
0: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1: 哎呦，
0: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嘴起泡，
1: 呵，
0: 血压升高，
1: 哎呦。
0: 医生说，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1: 对呀，
0: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多冤枉。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这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吗？
0: 嗯，
1: 人参是好东西，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
0: 对，
1: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0: 嗯，
1: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从财险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个心理安慰，
0: 嗯，
1: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0: 嗯，
1: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0: 嗯，
1: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0: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1: 对，
0: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1: 嗯，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0: 嗯，
1: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0: 嗯，
1: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0: 嗯，
1: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0: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1: 对，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1: 嗯，
0: 所以咱就放心，
1: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0: 嗯，
1: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0: 嗯，
1: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0: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1: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0: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
1: 嗯，
0: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1: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你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版面，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是你真说到点上了，
0: 嗯，
1: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0: 嗯，
1: 那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0: 幌子。
1: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Q10吧，
0: 嗯，
1: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0: 嗯，
1: 但是辅酶 Q10 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10 吗？
0: 对。
1: 那有些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0: 嗯，
1: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0: 嗯，
1: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篇，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10，
0: 嗯，
1: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0: 是，
1: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0: 嗯，
1: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0: 嗯，
1: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0: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1: 对，
0: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1: 对，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你就看配料表它就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0: 嗯，
1: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0: 嗯，
1: 是吧？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0: 嗯，
1: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

0: 质上，
1: 对，
0: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1: 对，这个叫靠谱。
0: 靠谱。
1: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0: 对，
1: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0: 对，
1: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0: 嗯，
1: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0: 没错，咱们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嗯，
0: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1: 对，
0: 不看别的，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1: 对
0: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1: 嗯，
0: 啊，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这一块儿，
1: 嗯，
0: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嗯，
1: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0: 嗯，
1: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0: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1: 哦，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
1: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0: 对，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1: 嗯，
0: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1: 嗯，
0: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1: 对，
0: 氧化了。
1: 对，
0: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1: 嗯，
0: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有木糖醇。
1: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1: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1: 嗯，
0: 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0: 对，
1: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0: 你可不吗？
1: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0: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1: 嗯，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1: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1: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1: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1: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0: 没错，
1: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1: 差不多
0: 你也知道，就是，
1: 嗯，
0: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
1: 嗯，
0: 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可算是跟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6: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0: 啊、
6: 嗯。我要订10瓶啊。
0: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6: 哎，吃过，
0: 吃过。
6: 梁老师，
0: 嗯，
6: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0: 嗯，
6: 都快3年了。
0: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啊、哦，明白，嗯。
6: 嗯，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都好几年了，
0: 嗯。
6: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0: 嗯。
6: 啊，爬个3楼啊，哎呀，都得歇这么2次。
0: 哦。
6: 哎呀，手脚还发麻。
0: 发麻，嗯。
6: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0: 嗯。
6: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0: 有斑块，哦，嗯。
6: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0: 哦。
6: 哎，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吃呢啊。
0: 嗯。
6: 吃了大半年了。
0: 嗯。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6: 嗯。
0: 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6: 哎，就是太贵了。
0: 贵哈。
6: 哎，我吃的那款啊，卵磷脂啊。
0: 嗯。
6: 300毫克一粒。
0: 哦。
6: 一瓶才60粒。
0: 嗯。
6: 一天吃3粒。
0: 嗯。
6: 哎，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0: 嗯嗯。
6: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还是挺大的呀。
0: 明白，嗯。
6: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做了是半天。
0: 明白。
6: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0: 嗯。
6: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
0: 嗯，
6: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0: 对。
6: 还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0: 对。
6: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0: 嗯。
6: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0: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来的，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6: 嗯嗯。
0: 你算上这个账。是吧？你这个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
6: 嗯、
0: 对不对？
6: 哎，那可太好了呀！嗯、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0: 是，
6: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0: 420毫克一粒、啊，对。
6: 对了，梁老师。
0: 嗯。
6: 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0: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 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

0: 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1: 哦，那就行。
0: 嗯，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
1: 哦，
0: 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是吧？
1: 嗯、
0: 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0: 嗯。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对。
1: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0: 没问题啊。
1: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0: 那不能啊！
1: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0: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
1: 嗯、
0: 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0: 嗯
1: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哎，还能吃到这好产品了。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局购应该做的，是吧？后续啊、
1: 嗯，
0: 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0: 嗯，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0: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0: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0: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我要订那个8瓶，
0: 啊，
3: 可别没货了。
0: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3: 有着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0: 啊。
3: 这病吧都跟着我5年了。
0: 5年了、嗯、
3: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0: 嗯，
3: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上个楼梯啊，爬两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0: 哦，
3: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0: 嗯，
3: 喘得还厉害。
0: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0: 啊，都高，
3: 是啊，都是朝上。
0: 嗯， 嗯，
3: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0: 嗯，
3: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她也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0: 哦，
3: 让我坚持吃。
0: 哦，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 ，EPA 啊适合中年人。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
3: 可不是吗？
0: 嗯，
3: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0: 嗯，
3: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卵磷脂的含量。
0: 这就对了，
3: 达不到这个的数。

0: 嗯，好，
1: 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好不啊？
0: 借你吉言。
1: 嗯，
0: 那我挂了。
1: 好，
0: 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啊！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美国进口南极磷虾油配料表极其干净，仅含南极磷虾油、木糖醇和胶囊壳，品质更高，价格却更低。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明天我们再见。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6: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4: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3: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4: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3: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4: 全国抢购热线
3: 400-6064-789，400-6064-789。
4: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南极磷虾油呢，关键在于它的科学配比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是磷虾油活动的第一天吗？
1: 对呀、啊、
2: 您是没有见到那个阵仗啊。
1: 哎呦，
2: 好多人打进来电话都说这价太实在了。
1: 实在是吧？
2: 不用想啊。
1: 嗯，
2: 我闭眼我直接定。
1: 这个咱们大家伙不用着急。
2: 嗯
1: 啊，听我给大家伙说啊，就这款磷虾油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2: 嗯，
1: 本质上呢就是给大家伙回馈的一个福利品。说直白点儿，就是带着公益心给大家伙谋实惠。
2: 公益福利品，
1: 对，
2: 大家可以听到啊。
1: 嗯，
2: 就是老师一直在忙，忙了半天，然后呢我其实平台是搭人工搭物流的。
1: 嗯
2: 昨天报名的时候朋友还说呢，说你们白忙活图啥呀，这不白忙活吗？
1: 图的其实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的对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支持，
2: 真的是得感恩哈，
1: 是吧？静时你忘了吗，之前有多少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问，
2: 嗯，
1: 说想要找好的那种南极的磷虾油，
2: 嗯
1: 啊，可要么就是价格贵得离谱，
2: 嗯，
1: 要么就是怕买到假货不敢下手。
2: 是，
1: 我看着大家伙着急想要，就想着无论如何也给大家伙得整到一批靠谱的，
2: 靠谱的。
1: 哎，那正好借着这次咱们渠道对接的机会，啊，咱们也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伙手里。
2: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1: 嗯，
2: 就是福利呀、啊，朋友们太难得了。这种成本价、品质又这么好的东西，特别容易断货。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才急着让大家伙把握机会。
2: 嗯，
1: 啊，能用上就这样的美国第三代的磷虾油。
2: 嗯，
1: 下次你再想用这个价啊，真的很难做到，
2: 是吧？
1: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是不是不搞虚的？
2: 从来不搞虚的。
1: 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伙带来这种高端的、前沿的、还实惠的健康产品，不是说随便哪个这个平台都能做得到的。
2: 嗯，
1: 这全靠咱们健康全球。

0: 构深耕多年积累的全球供应链的这个能力，
1: 嗯，
0: 直采的渠道，这是我们的底气。
1: 对，我们还真有这个实力。
0: 对，
1: 就是我们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用它来回馈这么多年信任我们的老听众朋友。
0: 对，
1: 大家一路跟随，我们心里边也是有大家的。
0: 对，
1: 对不对？希望大家永远都健康。
0: 健康全球购不是生意，
1: 嗯，
0: 而是大家伙的健康，
1: 嗯，
0: 是吧？你至于说能不能长久的干下去，我相信只要咱们真心实意的给大家伙找好产品，给大家伙足够的实惠，大家伙就一直会支持咱们的。
1: 对，
0: 咱们自然而然就能够长久的走下去。
1: 其实您这么一说，咱们大家听着心里都透凉啊。
0: 嗯，
1: 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这次磷虾油啊真是福利当中的福利，这个价格太难得了，错过了没有下回，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其实呢，我觉得净食啊，价格难得只是一方面，你知道更难得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是适合。
1: 适合。
0: 对，你看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的磷虾油的产品吧，
1: 嗯，
0: 对吧？要么催里面这个 DHA 含量高，要不就是胆碱含量高，
1: 嗯，
0: 要么就说是 EPA 的含量高，要不就说虾青素含量高，
1: 嗯，
0: 啊，记住了啊，这里头的这些成分，它对应的人群就是不一样的。
1: 哦，
0: 适合别人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
1: 就是保健的产品它也分人群。
0: 当然了，
1: 之前我们还一直以为说越贵然后成分越多它可能就越好呢。
0: 我告诉你那可不是，当然分人群了。功能性的产品保健品啊，就跟咱们说找对象似的，
1: 嗯，
0: 你得门当户对，
1: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哎，脾气相投才能过得长久。
1: 嗯，
0: 不是说看谁条件好你就选谁，是吧？人家能不能看上你啊？
1: 嗯，
0: 对不对？你想，你要是找个跟自己三观不合的，啊，生活习惯不一样的，是吧？你就算对方再有钱再好看，日子也过不到一块儿去吧？
1: 嗯，
0: 早晚就得闹矛盾吧？
1: 嗯，
0: 其实买功能性的产品和保健品是一个道理。要是不对咱们的年龄，不对咱们的情况，不对咱们的症，你吃了也是白搭。
1: 嗯，
0: 你甚至有的时候会给你添乱的。
1: 那我们就拿磷虾油来说啊，
0: 嗯，
1: 就市面上不也是五花八门吗？
0: 对啊，
1: 那咱们老年人也分不清哪个成分管用啊，那怎么选来适合自己的呢？
0: 这个你问的太关键了，
1: 嗯，
0: 是吧？选磷虾油呢，咱们先看成分对不对咱们的症，这是必须要看的。
1: 嗯，
0: 你看啊，咱们说里面的成分往往有这个 DHA， 还有这个胆碱，
1: 嗯。
0: DHA 和胆碱呢，往往是给青少年、给小孩儿啊来补的。那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话，可能这个针对性它就不强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等于说白花钱？
1: 那肯定是。
0: 好，再说里面的 EPA 和虾青素。
1: 嗯
0: ，EPA 呢适合中年人来吃。
1: 嗯，
0: 虾青素呢它是抗氧化的啊，年轻人呢是吧，女同志啊，中年人呢。哎，挺适合用的。
1: 嗯，
0: 但对于老年人，三高的问题吧，
1: 嗯，
0: 血管的问题吧。
1: 哦，那你说到底什么成分才是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呢？
0: 嗯，
1: 专门针对血管问题的那种，就是咱们能够吃了实实在在管用的。
0: 里面的成分叫磷脂，这种物质。
1: 磷脂。
0: 哎，关键就在于磷脂，
1: 哦，
0: 是吧？全名叫卵磷脂，
1: 嗯，
0: 是吧？那么这种磷虾油里面磷脂的含量高不高？
1: 嗯，
0: 它决定着适合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为什么我敢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一款磷虾油呢？
1: 嗯，
0: 它是实打实的高磷脂的一个配方。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年岁大了，
1: 嗯，
0: 血管就像用了几十年的这个老旧的水管子一样。
1: 嗯。
0: 是不是里面特别容易长斑块？
1: 那肯定是啊。
0: 啊，长锈。
1: 对，
0: 这积攒了大量的脂质体，啊，高三脂一高，你这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上了？
1: 嗯。
0: 而卵磷脂这种物质，它是专门给我们的血管量身定做的一种清洁剂。
1: 嗯，明白。
0: 啊，就跟给这个老旧的水管子做了一次深层的保养似的。
1: 嗯。
0: 那你说这种卵磷脂含量高的这个磷虾油，它才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款式吧？
1: 嗯，
0: 你不能光看是不是？哎呀，这里面哪个成分高你就买哪个。那小孩补 DHA， 中年人补那个 EPA， 是吧？老年人该补啥？ 磷脂，
1: 哦，
0: 就是卵磷脂，啊，你对症了，它才管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还真是，其实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买保健品，他也跟风啊，
0: 就爱跟风，是吧？
1: 别人说啥好，我们就试试买点，没考虑过自己适合不适合，也不懂。
0: 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我们健康圈上千款产品，
1: 嗯，
0: 是吧？不是说是啥好你都想买，适合不适合你，我经常劝大家伙吧。说白了，就跟咱们农民种地似的，地里长了草了，你不买除草剂，非买那个杀虫剂，你喷了半天，这草一根没少。
1: 对呀，
0: 你这不白忙活吗？你
1: 关键你方向错了，你没有用啊。
0: 对呀，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快吧，是吧？洗得干净吧。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1: 嗯，
0: 啊，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1: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1: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1: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1: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1: 吃全麦面包，
0: 呵，
1: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1: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1: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1: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1: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1: 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1: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1: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1: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1: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1: 对，看结果。
0: 嗯，
1: 肠胃吧，刘姨他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1: 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1: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
0: 你看看，
1: 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1: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1: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1: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1: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1: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1: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1: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1: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
0: 不
1: 遭罪吗？
0: 对呀、啊，
1: 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了，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1: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1: 嗯，
0: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1: 对，
0: 啊，
1: 后来刘姨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1: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1: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自己也信、
0: 啊、
1: 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
1: 赶时髦。
0: 结果
1: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吗？
0: 对吧？
1: 折腾吗？
0: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1: 嗯，
0: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1: 嗯，
0: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1: 要适合太重要了。
0: 哎，就跟那个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1: 嗯，
0: 它也看得特别别扭，是吧？
1: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1: 对，
0: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调理的时机。
1: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0: 是吧？
1: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0: 嗯，
1: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0: 是。
1: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0: 对，
1: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0: 啊，
1: 说大补，
0: 呵，
1: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0: 哎呦，
1: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 满嘴起泡，
0: 呵。

0: 血压升高。
1: 哎呦，
0: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1: 对呀，
0: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多冤枉。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这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嘛。
0: 嗯，
1: 人参是好东西。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
0: 对，
1: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0: 嗯，
1: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从财险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个心理安慰，
0: 嗯，
1: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0: 嗯，
1: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0: 嗯，
1: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0: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1: 对，
0: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1: 嗯，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0: 嗯，
1: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0: 嗯，
1: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0: 嗯，
1: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0: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1: 对，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1: 嗯，
0: 所以咱就放心，
1: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0: 嗯，
1: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0: 嗯，
1: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0: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1: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0: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啊、
1: 嗯，
0: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1: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你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版面，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是你真说到点上了、
0: 嗯、
1: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0: 嗯，
1: 那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0: 幌子。
1: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Q10吧，
0: 嗯，
1: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0: 嗯，
1: 但是辅酶 Q10 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10 吗？
0: 对。
1: 那有些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0: 嗯，
1: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0: 嗯，
1: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篇，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10，
0: 嗯，
1: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0: 是，
1: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0: 嗯，
1: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0: 嗯，
1: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0: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1: 对，
0: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1: 对，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你就看配料表它都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0: 嗯，
1: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0: 嗯、
1: 是吧？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0: 嗯，
1: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0: 对，
1: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0: 对，这个叫靠谱。
1: 靠谱，
0: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1: 对，
0: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1: 对，
0: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1: 没错，咱们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嗯，
1: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0: 对，
1: 不干别的，是吧？
0: 对，
1: 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0: 对，
1: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0: 嗯，
1: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这一块儿。
0: 嗯，
1: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0: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1: 嗯，
0: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嗯，
0: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1: 嗯，
0: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1: 哎，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0: 嗯，
1: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0: 哦，
1: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
0: 就它自己的就能防腐，
1: 对，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0: 嗯，
1: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0: 嗯，
1: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0: 对，
1: 氧化了，
0: 对，
1: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0: 嗯，
1: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有木糖醇。
0: 嗯，
1: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0: 明白。
1: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0: 嗯，
1: 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0: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1: 对，
0: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1: 你可不吗？
0: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0: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1: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0: 嗯。
1: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0: 嗯，
1: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0: 嗯，
1: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0: 嗯，
1: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0: 对，
1: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0: 对，
1: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0: 嗯，
1: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0: 嗯，
1: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0: 对，
1: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0: 嗯，
1: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0: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咱吃着就放心。
1: 是，
0: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1: 没错。
0: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1: 可不是吗？
0: 嗯，
1: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
0: 差不多
1: 你也知道，就是，
0: 嗯，
1: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
0: 嗯，
1: 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0: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

0: 弹性。
1: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0: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1: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0: 全国抢购热线
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嗯。
4: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3: 啊。
4: 我要订10瓶啊。
3: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4: 哎，吃过，
3: 吃过。
4: 梁老师，
3: 嗯，
4: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3: 嗯，
4: 都快3年了。
3: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啊、哦，明白，嗯。
4: 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都好几年了，
3: 嗯。
4: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3: 嗯，
4: 啊，爬个3楼啊，哎呀，都得歇这么2次。
3: 哦，
4: 哎呀，手脚还发麻，
3: 发麻，嗯，
4: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3: 嗯，
4: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3: 有斑块，哦，嗯，
4: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3: 哦。
4: 哎，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吃呢啊。
3: 嗯。
4: 吃了大半年了。
3: 嗯。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4: 嗯。
3: 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4: 哎，就是太贵了。
3: 贵哈。
4: 哎，我吃的那款啊，卵磷脂啊。
3: 嗯。
4: 300毫克一粒。
3: 哦。
4: 一瓶才60粒。
3: 嗯。
4: 一天吃3粒。
3: 嗯。
4: 哎，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3: 嗯嗯。
4: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还是挺大的呀。
3: 明白，嗯。
4: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做了是半天。
3: 明白。
4: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3: 嗯。
4: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
3: 嗯，
4: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3: 对。
4: 还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3: 对。
4: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3: 嗯。
4: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3: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来的，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4: 嗯嗯。
3: 你算上这个账。是吧？你这个性价比一比，是不是它就上来了？
4: 嗯、
3: 对不对？
4: 哎，那可太好了呀！嗯、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3: 是，
4: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3: 420毫克一粒、啊，对。
4: 对了，梁老师。
3: 嗯。
4: 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3: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4: 哦，哎，那就行。
3: 嗯，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的，是吧？
4: 嗯、
3: 你之前吃那个。

0: 提烯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0: 嗯。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对。
1: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0: 没问题啊。
1: 哎，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0: 那不能，嗯、啊。
1: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0: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
1: 嗯、
0: 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0: 嗯
1: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好产品了。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局购应该做的，是吧？后续啊、
1: 嗯，
0: 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再见啊，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0: 嗯，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0: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0: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0: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我要订那个8瓶，
0: 啊、
3: 可别没货了。
0: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3: 有着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0: 嗯，
3: 这病吧都跟着我5年了。
0: 5年了、嗯、
3: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0: 嗯，
3: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上个楼梯啊，爬两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0: 哦、
3: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0: 嗯，
3: 喘得还厉害。
0: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0: 啊，都高。
3: 是，都是朝上。
0: 嗯。
3: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0: 嗯。
3: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特意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0: 哦，
3: 让我坚持吃
0: 哦。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补大脑的，保护视力的 ；EPA 啊，适合中年人，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我告诉你。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
3: 可不是吗？
0: 嗯，
3: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0: 嗯，
3: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卵磷脂的含量，
0: 这就对了。
3: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0: 嗯，
3: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0: 嗯，
3: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0: 那当然了，
3: 我一听呢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
0: 嗯，
3: 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0: 嗯，
3: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0: 嗯， 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好不啊？
3: 哎，好，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0: 嗯，
3: 你推荐的东西啊，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0: 好，
3: 你赶紧给我锁定名额。
0: 你放心吧，�啊，我这就帮你登记上八瓶，是吧？我妥妥的给你留着，啊。后续啊，你收到货之后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吃的时候，你想咨询什么注意事项，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你赶紧给我安排发货吧。
0: 没问题啊，尽快给您安排啊，也祝您呢这个身体越来越硬朗，好不啊？
3: 哎，借你吉言。
0: 嗯，
3: 那我挂了。
0: 好，
3: 老师再见。
0: 啊，哎，再见啊。好，还比如说咱们家里都洗碗，洗洁精去那个油污块吧。是吧，洗得干净吧，
2: 嗯，
0: 可要是你放点这个洗发水它就没作用了，
2: 嗯，
0: 对吧，你洗头的时候用洗洁精，那你这个头发就又干又涩了，
2: 嗯，
0: 是吧，还容易打结。为啥？因为洗洁精它是给碗用的，不是给头发用的，你根本就不对路嘛，你说说。
2: 对，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老师您一说我就想到我家小区有个刘姨，
0: 嗯，
2: 她的事儿。她去年退休之后天天在家刷短视频嘛，
0: 嗯，
2: 看人家博主说吧，你得精致养老，精致养老怎么办呢？早晨喝牛奶
0: 啊，
2: 吃全麦面包，
0: 呵，
2: 这营养又洋气，
0: 呵，
2: 一看你就是会生活的人。他看着就觉得我也应该这样
0: 啊，
2: 也得跟上潮流，不能落后，
0: 啊，对，
2: 就非得改变风格，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0: 你看
2: 以前他早上都喝小米粥，
0: 嗯，
2: 然后吃点什么咸菜馒头什么的，他就觉得其实挺舒坦挺顺口的，
0: 嗯，
2: 胃也很舒服。结果为了精致啊，现在硬生生是每天喝鲜奶烤面包
0: 啊，
2: 还得配个煎蛋，
0: 嗯，
2: 一顿早餐他说就得花20多
0: 啊，
2: 那比以前那花的钱花的不太多了吗？
0: 钱花的多倒是次要的，结果吃完了人怎么样？
2: 对，看结果。
0: 嗯，
2: 肠胃吧，刘姨他就一直属于偏敏感的
0: 啊，
2: 喝牛奶容易胀气呀，
0: 呵，
2: 吃全麦面包它不好消化呀，刚开始硬扛着吃
0: 啊，
2: 没几天就开始胃疼了，拉肚子了，
0: 拉肚子，
2: 体重他就开始减轻了。
0: 嗯，
2: 他儿女就劝他说，妈，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呀，
0: 嗯，
2: 要不然你还喝小米粥得了。
0: 嗯，
2: 他就不服气。人家精致老人不都这么吃吗？
0: 那哪是，
2: 我怎么就不行呢？
0: 你看
2: 结果他就越吃越难受。
0: 嗯，
2: 医生说吧，你饮食你得根据自己的肠胃来，
0: 对，
2: 你不适合的你再精致对别人有营养，对你没用，你
0: 不
2: 遭罪吗？
0: 对呀，
2: 他就停了。
0: 你看看你说这钱花了，你不花钱买罪受吗？
2: 是呢，
0: 精致是挺好，但适合自己是吧才行啊。
2: 嗯，
0: 你得适合你这身子底儿啊。
2: 对
0: 啊，
2: 后来刘姨他又改了，改回来了，小米粥馒头。
0: 你看这折腾的
2: 胃立马不疼了。
0: 嗯，
2: 就是现在老年朋友吧，他跟风买保健品他也是一样的。
0: 对，
2: 人家说进口的成分多才高端，
0: 啊，
2: 自己也信，他也不管自己身体需不需要，就跟着凑精致
0: 啊，
2: 赶时髦。
0: 结果
2: 那你成分你不对症，你吃了你不给自己添麻烦，你添毛病吗？
0: 对吧，
2: 折腾吗？
0: 瞎折腾是吧，嗯，确实是这样。就是你看静时我不是经常接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吗？
2: 嗯，
0: 也动不动就问我，梁老师，哎呦，我听说哪个牌子哪个营养品哪个保健品哪个功能性产品它好啊，
2: 嗯，
0: 你给我推荐推荐呗。哎呦，这样的电话太多了，我接到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2: 要适合，适合太重要了。
0: 哎，就跟那个只有适合自己合身的衣服是这一个道理。
2: 嗯，
0: 再贵的名牌你要是不合身穿在身上它也不好看，
2: 嗯，
0: 它也看着特别别扭，是吧？
2: 对，
0: 功能性的产品也是一样，再贵再火要是不对你的症不对你的体质你吃了也白搭。
2: 对，
0: 你要是不管自己身体的需求光听别人说你就盲目的去买，你花了钱不说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2: 嗯，
0: 甚至有可能耽误咱们调理的时机。
2: 这个太真实了，好多叔叔阿姨真就吃了这个亏了，
0: 是吧？
2: 跟风买了不对症的东西，你最后呢你钱花了不少，
0: 嗯，
2: 身体问题它是一点没改善，
0: 是，
2: 然后还总抱怨说保健品那玩意儿都骗人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买到吃到适合自己的。
0: 对，
2: 我邻居张大爷他也是，他听人家说人参好
0: 啊，
2: 说大补，
0: 呵，
2: 哇，花了好几千买人参泡水喝。
0: 哎呀，
2: 然后喝了没几天，他真上火，满。

0: 嘴起泡，
1: 呵，
0: 血压升高。
1: 哎呦，
0: 医生说你这体质你也不适合吃人参呢。
1: 对呀，
0: 你属于热性体质，你越补你不越上火吗？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多冤枉。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这个老爷子，你这典型的只看东西好不看自己适不适合吗？
0: 嗯，
1: 人参是好东西，
0: 嗯，
1: 我告诉你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体质不对你吃了反而伤身体。
0: 对，
1: 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咱们要知道大家伙啊，咱这点退休金攒这点钱也不容易，
0: 嗯，
1: 每一分钱咱都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从菜钱里抠出来的，有的是从电费水费里省出来的。买健康产品图的是啥？是不是实实在在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你不是跟风，你不是凑热闹，是吧？你不是买个心理安慰，
0: 嗯，
1: 更不是为了跟别人攀比，是吧？你吃啥我也吃啥，我吃的还比你贵，不是这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咱们才费劲巴拉的从南极的源头给大家伙选上海的材料，
0: 嗯，
1: 是吧？还用上了美国第三代的工艺进行加工，
0: 嗯，
1: 核心就是什么？我们专门给大家伙推荐的就是适合中老年人的这款特殊配方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身体需求的这种好产品。
0: 可不是吗？品质过硬它是底气，
1: 对，
0: 价格实惠它是福利，
1: 嗯，而咱们这款磷虾油配料表你就可以看到它特别实在，
0: 嗯，
1: 大家伙真要是收到货了你看一下，是吧，你就知道了，主要它里面的成分就是南极磷虾油，
0: 嗯，
1: 然后里面有点木糖醇调味儿，其他成分都没有，特别干净，
0: 嗯，
1: 都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友好的成分。
0: 哎，就是说都是刚需的成分，
1: 对，
0: 没有乱七八糟的，没有必要的添加，
1: 嗯，
0: 所以咱就放心，
1: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是吧？咱们做产品的思路就应该看，有的必须得有，
0: 嗯，
1: 不该有的坚决不加，所以说配料表啊，尽量做到简洁纯粹，这才对。
0: 嗯，
1: 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些凑数的噱头。
0: 哎，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现在好多产品的配料表吧，它长得就吓人，
1: 一大溜是吧？啥都有。
0: 关键是这名儿你也不认识、
1: 啊，嗯，
0: 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吃进去的到底是营养啊还是添加剂呀、啊？你看着你都迷糊。
1: 是有的那个产品，哎呦，那一小瓶，然后那个配料表里头占了整个一板面，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真的啊真得注意，你这净是你真说到点儿上了、
0: 嗯、
1: 是吧，你像我不之前跟大家伙聊过吗，有些同类产品为啥配料表那么复杂，
0: 嗯，
1: 为什么呀，其实核心就是他想靠多余的那些成分和添加剂来掩盖核心营养物质关键物质不足的问题，
0: 幌子。
1: 对啊，你比如说还记得咱们那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辅酶Q10吧，
0: 嗯，
1: 每粒是260毫克的吧？
0: 嗯，
1: 但是辅酶 Q10的核心，它不就是辅酶 Q10吗？
0: 对。
1: 那有些核心成分它含量不够，怎么办？就加了一大堆的油脂类的物质，
0: 嗯，
1: 填充剂，然后凑这个数量，
0: 嗯，
1: 啊，看着这个瓶子挺大，是吧？里面那个配料表满满的一大篇，实际上有效成分就是辅酶 Q10，
0: 嗯，
1: 结果它含量还没多少，
0: 是。
1: 咱花那钱买的。是调理身体的核心营养物质，不是买那些凑数的东西。
0: 嗯，
1: 就跟咱们说买包子似的，有的包子看着挺大，掰开里面全是面，
0: 嗯，
1: 馅儿就那么一点儿，你吃了半天，你吃到啥正经东西了？
0: 其实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都懂啊。
1: 对，
0: 就那些配料表密密麻麻的，就是为了藏住核心成分不足它这个短板。
1: 对，所以说不懂咱们得找靠谱的人，是吧？咱们帮大家伙选。你看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你就看配料表它就没有那一套，高磷脂含量明明白白在哪儿标注着，你不用靠多余的成分来凑数，
0: 嗯，
1: 也不用靠添加剂来调味儿、
0: 嗯、
1: 是吧，靠这个真材实料来说话，
0: 嗯，
1: 咱们要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咱们放心，知道每一分钱咱都花在了核心物质上，
0: 对，
1: 花在了能够解决咱们身体问题的这个地方，
0: 对，这个叫靠谱，
1: 靠谱。
0: 就像我们平时买食材，是不是得新鲜，得地道，
1: 对，
0: 没有多余处理的，我们才能够安心。
1: 对，
0: 买健康产品也是一样的，配料表实在，核心成分要明确，
1: 嗯，
0: 这才是真真正正为我们的健康着想的好东西。
1: 没错，咱们就是让大家伙明白什么、嗯、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嗯，
1: 买一些功能性产品，关键看你喝。

0: 核心的物质它成分够不够，
1: 对，
0: 不干别的是吧，而且这个核心物质是不是对症，
1: 对
0: 啊，配料表是不是实在，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把这个高磷脂是吧对症实实在在的坐在了一块儿，
1: 嗯，
0: 所以说我才敢说是吧，这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这款磷虾油，
1: 嗯
0: 啊，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 还真是啊。但我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您说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嗯，
1: 它能长时间保存吗？
0: 嗯，
1: 对吧？我们怕说几天变质了，我还担心。
0: 这个担心很有必要，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它是能够长时间保存的
1: 哦。
0: 因为核心是什么？就是靠它里面的成分本身的这种稳定性。
1: 就它自己它就能防腐，
0: 对，主要是因为里面这个虾青素和木糖醇的这个双重保护，
1: 嗯，
0: 首先说这个虾青素啊，虾青素是磷虾油本身含有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天然的保鲜剂和稳定剂，
1: 嗯，
0: 它的抗氧化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就像给这个营养成分哈给你套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你想一想苹果切开了放一会儿是不是就黑了，
1: 对，
0: 氧化了，
1: 对，
0: 是吧，那你要是给它套上一层保鲜膜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坏了，
1: 嗯，
0: 虾青素就相当于给这个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裹上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还有木糖醇，
1: 嗯
0: 啊，木糖醇呢它不光是给这个血糖高的中老年朋友考虑的一个甜味剂，因为木糖醇血糖高的人是可以用的嘛，
1: 明白，
0: 因为木糖醇本身也有很好的稳定性，能够辅助维持整个磷虾油的整体的状态，
1: 嗯，
0: 比那些人工的甜味剂靠谱多了，
1: 还真是啊，就是配料表上的成分啊，嗯，每一个都有它的用处，
0: 对，
1: 既解决了口感和适配性的问题，还顺带着吧保障了它的保质期，
0: 你可不吗，
1: 你不用去添加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嗯，
1: 这个物尽其用，一点不浪费，
0: 一点不浪费，而且每样成分它都用在了刀刃上，
1: 嗯，
0: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美国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所以说关键是什么，就对症很重要，吸收率高很重要，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我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血管没有没问题的，
1: 嗯，
0: 咱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成分不对路，吸收跟不上，
1: 对，
0: 白花钱不说还可能添加负担，
1: 对，
0: 是吧， OTC 的这个卵磷脂不是说它没用啊，咱们不是排斥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磷脂的结构吧，它是从大豆里提取来的，
1: 嗯，
0: 它分子量相对比较大，
1: 嗯，
0: 它得靠我们的肝脏一点点转化才能够被我们的吸收，那你肝脏功能好的没问题，或者年纪轻一点的你没问题，但是针对很多年岁大的肝脏代谢功能本身就弱的，那转化的效率是不是就低了，
1: 对
0: 啊，能够真正作用于我们血管上的可能就没剩多少了，大多数都在你这个肝脏当中堆积造成负担了，
1: 嗯，
0: 而美国的这个第三代的磷虾油，它里面的磷脂是天然的成分，这个结构啊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几乎是很相似，无缝衔接，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针对性啊就特别强，
1: 对，还真是，就是磷虾油不光适合老年人，咱吃着就放心，
0: 是，
1: 更难得的是呢，健康全球购我们这次是成本价的福利啊，
0: 没错，
1: 那这个好事它不是天天能遇着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是吧，昨天第一天基本上都抢疯了，你也知道就是，
1: 嗯，
0: 是吧，库存马上见底了，当然了，即使你不在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去买，我也希望大家伙也得明明白白的，功能性产品、保健品、健康品怎么个贵法，怎么个活法，没用，
1: 嗯，
0: 适合自己对症才是真靠谱，
1: 太对了，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好东西啊，而且还遇到了成本价这样的福利，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尤其是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我身体没什么不舒服，不疼不痒的，血脂高一点没关系，
4: 年纪大了血脂高点很正常，就像长皱纹一样。
2: 然而研究表明人与血管同寿，血脂水平就是寿命长度的晴雨表，胆固醇堆积 炎症与氧化损伤不断侵蚀，让血管变硬，失去弹性。
5: 你是否曾感到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手脚莫名发麻，甚至偶尔头晕目眩，视力模糊？这不单单是劳累过度，更是血脂在拉响警报。
2: 健康全球购独家引进美国原装进口南极磷虾油，这是为中老年及三高人群量身打造的专属产品，一套配方，心、脑、眼、肝全面守护，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
5: 每天一粒科学配比的南极磷虾油，
2: 全国抢购热线
5: 400-6064-789，400-6064-789。
2: 名额有限，你的血管等不起，你的健康不能等，立即拿起电话，为你的生命注入活力，为你的家庭留住幸福。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6: 哎呀，可算是给您打通这个电话了。
0: 嗯。
6: 哎，您那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还有货不？
0: 啊、
6: 嗯。我要订10瓶啊。
0: 哎呦呵，上来就订10瓶，呵呵，你这架势是不是打算长期的好好的调理啊？是吧？你之前我问问你，吃过类似的一些产品吗？
6: 哎，吃过，
0: 吃过。
6: 梁老师，
0: 嗯，
6: 我之前吧吃这个 OTC 卵磷脂啊，
0: 嗯，
6: 都快3年了。
0: OTC 的卵磷脂3年了、啊、哦，明白，嗯。
6: 嗯，我这个动脉硬化的毛病啊，跟着我这好几年了。
0: 嗯。
6: 一开始啊，总是觉得这头啊晕晕乎乎的。
0: 嗯。
6: 啊，爬个3楼啊，哎呀，都歇这么2次。
0: 哦。
6: 哎呀，手脚还发麻。
0: 发麻，嗯。
6: 拿东西还有点发颤。
0: 嗯。
6: 去医院这么一检查，医生说是血管里有了斑块了。
0: 有斑块，哦，嗯。
6: 哎呀，让我长期这个补这个，卵磷脂啊。
0: 哦。
6: 哎，一直这不是我就按照医生这个医嘱吃呢啊。
0: 嗯。
6: 吃了大半年了。
0: 嗯。哎呀，那不挺好吗？是吧？
6: 嗯。
0: 那你怎么想要换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磷虾油了呢？啊。
6: 哎，就是太贵了。
0: 贵哈。
6: 哎，我吃的那款啊，卵磷脂啊。
0: 嗯。
6: 300毫克一粒。
0: 哦。
6: 一瓶才60粒。
0: 嗯。
6: 一天吃3粒。
0: 嗯。
6: 一瓶啊就得花那个400多块钱。
0: 嗯嗯。
6: 哎呀，这长期吃下去这负担啊可是挺大的呀。
0: 明白，嗯。
6: 每回买的哎呀都得琢磨是半天。
0: 明白。
6: 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0: 嗯。
6: 这不是前几天在小区里遛弯啊，听楼下那老赵说您这儿的磷虾油啊，
0: 嗯。
6: 卵磷脂啊含量比 OTC 还高。
0: 对。
6: 哎，价格还便宜了不少。
0: 对。
6: 哎呀，我一听啊，赶紧就给你打电话问问。
0: 嗯。
6: 哎呀，生怕来晚了没货了你。
0: 我告诉你啊，你算是问对地方了啊。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它是专门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些问题来的，是量身给中老年朋友定做的。每粒儿含有卵磷脂足足有420毫克。
6: 嗯嗯。
0: 你算上这个账是吧？你这个性价比一比，嗯嗯，是不是它就上来了？对不对？
6: 哎，
0: 嗯，
6: 那可太好了呀！我就这么合计的啊。
0: 是，
6: 您这个磷虾油磷脂含量啊是420毫克一粒。
0: 420毫克一粒，对。
6: 对了，梁老师。
0: 嗯。
6: 您这含量都是实打实的吧？
0: 哎，这个你完全放心。而且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在那个说明书上，每一项成分它这个含量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的。啊，包括进口的手续啊，检测的报告啊，一应俱全。你收到货之后啊，随时都能查到实打实的每粒420毫克的高品质的卵磷脂的这个含量啊。
6: 哦，哎，那就行。
0: 嗯，这么跟你说吧，这款这个磷虾油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卵磷脂啊，是真正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一种天然的磷脂。
6: 哦，
0: 它这个结构吧，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的这个磷脂结构是非常相似。

0: 是吧？你之前吃那个 OTC 的卵磷脂，大多数还是从大豆里提取的呢，啊，那个分子量还大呢。咱们年纪大了，肝脏代谢的功能本来就弱啊，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把它转化了才能够吸收。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
1: 啊，哎呀，我之前还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盲道呢。
0: 嗯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想啊，找个这个性价比高的产品。
0: 对，
1: 哎，梁老师啊，你赶紧给我锁定这个名额吧。
0: 没问题啊。
1: 哎呀，可别等我挂了电话，货就别人抢走了。
0: 那不能啊！
1: 哎呀，我这个血管调理可耽误不起啊。
0: 你放心吧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保证让你这个能够得得到啊。我呢、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导播那儿啊，然后呢我们的导播会跟你再核实一下姓名、地址和联系方式啊，确保后续发货能够准确的送到您手上，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嗯，
1: 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嗯，
1: 哎呀，真是帮了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0: 嗯
1: 啊，以后啊，终于能不用心疼钱，还能吃到这好产品了。
0: 这个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健康全局购应该做的，是吧？后续啊、您收到货之后吧，要是吃的时候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我们血管的一些知识啊，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一定会给你详细的解答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谢谢您了，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好了，我把你的电话转给我们导播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再见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您了，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您选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以及三高人群量身定做的，全国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
0: 嗯，
3: 这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都急死我了。
0: 哎呦，
3: 哎呀，我都打了好几遍了才接上。
0: 是吗？啊，
3: 就是你那美国进口的那个磷虾油，我之前用过，听说这儿有活动吗？
0: 嗯，
3: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来，我要订那个8瓶、
0: 啊，
3: 可别没货了。
0: 啊，活动现在还有呢。你先别着急啊，你跟我说说之前因为什么情况咱们用的这款美国的磷虾油啊？
3: 呀，梁老师是这样的，
0: 嗯，
3: 我今年吧65岁了，
0: 嗯，
3: 有这冠心病，还有高血脂，
0: 啊。
3: 这病嘛都跟着我5年了。
0: 5年了、
3: 刚开始那时候吧，我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
0: 嗯，
3: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上个楼梯啊爬两层啊我就得扶着那个墙歇半天。
0: 哦，
3: 稍微干点活吧我就觉得心慌气短，
0: 嗯，
3: 喘得还厉害。
0: 明白。
3: 每次我到医院去检查血脂，报告上的箭头呀都没下去过
0: 啊，都高，
3: 是啊，都是朝上。
0: 嗯
3: 女儿看着都替我着急。
0: 嗯，
3: 后来吧我女儿在美国定居，她也给我买了这款磷虾油。
0: 哦，
3: 让我坚持吃。
0: 哦，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啊，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专门就是冲着中老年朋友血管问题量身打造的啊，它的核心就是里面这个卵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咱们健康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啊，含量一定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是必须的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美国的这款磷虾油啊，每粒420毫克的这个卵磷脂啊，有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欧米伽三，有虾青素等等这些有益成分。有些产品哈，要么就说里面的 DHA 的含量高，要么就说里面这个 EPA 含量高。可是咱们要知道啊， DHA 它适合给孩子， EPA 啊适合中年人，而对于我们老年人最头疼的，我告诉你 DHA 和 EPA 含量高没有用啊，不对症。
3: 可不是吗？
0: 嗯，
3: 这个道理啊我之前也听过。
0: 嗯，
3: 所以后来换了别的产品，我都先看那个卵磷脂的含量。
0: 这就对了，
3: 达不到这个的数的吧我也不买。
0: 嗯，
3: 我现在一天呢都不敢断着吃，吃着心里就踏实。这次听你这说全球购做活动，
0: 嗯，
3: 价格比我之前从美国买的呀还便宜多了。
0: 那当然了，
3: 我一听呢就认证这含量高的，
0: 嗯，
3: 多囤点吧这心里才不慌。
0: 嗯，这一点你放心吧啊，就咱们这次活动啊就是专门给我们一些老听众朋友回馈福利的，价格啊肯定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好不啊？

0: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那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为咱大家伙做个现场直播，在这里，大林携老伴儿，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幸福、健康、平安、顺心顺意。最近呢，有不少听众就向我打电话来报喜啊，甚至说来祝贺，有的呢是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改变。你像咱们有一位云南的老妹妹呀，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查出糖尿病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的原因生点气着急造成的，可能是因为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身上发展的特别快，就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呢，眼睛看东西就有点模糊了，总是眼睛干涩，总感觉这个眼睛啊磨得慌。完到医院一检查，人说了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是糖尿病患者这个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这医院给出的建议啊，就是你自己选择吧，你这种情况你是保守治疗你还是做手术，你自己选吧。这一下子把这难题啊就推给这个老妹妹了，讲话了，那我也不知道咋选呢，岁数大了，再加上这个糖尿病，不想手术，不想挨这一刀，你花钱不说还遭罪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手术我还害怕，你说万一哪一天我看不着了，我瞎了，我怎么办呢？哎呦，这心里就矛盾上了。另外呢，这腿和脚在得糖尿病之后啊也频繁的抽筋，心脏呢更是长期的这种闷得慌，前胸后背啊总是感觉疼痛，偶尔呢还会出现那种针扎针刺的那种

痛感。这自打收到这个大林老师的舒心汤之后，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副药一天熬三次，一天喝三回，到今天已经喝了三天了。说想谈一谈自己的这感受。说到今天早上起来，这两个眼睛啊就开始有些湿的乎的了。怎么的呢？就不那么磨定化了，明显不那么干了啊，看东西稍微清晰一些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晚上抽筋也差了，尤其是胸闷啊、疼痛啊、心口发紧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缓解。所以呢就特别期待大林老师后期的那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希望有幸能够参加上这个活动。另外还有你包括咱辽宁的一位姓施的老大姐，老大姐今年是82岁，就这个姓的不多，姓施，就施主的那个施。那么老大姐在电话当中说啥呢？说她那个膝盖呀，就是因为损伤已经困扰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呢恢复的并不是很好，所以膝盖总是肿疼，比正常的那个膝盖呢要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木，走路费劲，平时呢特别疼痛，不动弹也疼，已经有2年不能下楼了，就下地呀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呢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说你从小得那个股骨头坏死，就是那种疼痛啊，我就特别能体会。因为长期的行动不便所导致的这个便秘也很严重，一直靠这个番泻叶包括其他的这个果导片啊、通便胶囊啊，还得配合着开塞露啊，就配合联合着使用，每一次都是苦不堪言呐。自从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心汤之后，按照大林老师的说法，一副药熬煮三遍，一天喝三回，挺好啊。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现在不用番泻叶呀、什么开塞露啊、什么通便胶囊啊，就不用了啊，也能排下来了，非常开心啊，能排便了，身体里也不感觉那么堵得慌了，而且排出来的那个大便呢也不那么干了。所以也是特别期待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也是期待在8月12号重要的时候呢能够有幸参加上，得到这个舒心颗粒。还有呢，还有我们江苏苏州的一位听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我老伴儿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来替他说。老伴儿得过2次脑梗，10多年前得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半拉身的不太好使，完了吃饭呛，但是生活还算是能自理，我就每天陪着他做一些康复治疗，后来呢逐渐的也恢复得挺好啊，算是正常了吧。但这一次啊又出现脑梗了，这就属于二犯了，再出现脑梗二犯的就比较严重了，咱大伙也知道这个理儿。完了之后就是右半边身子和左腿基本上不好使，就左侧的上肢稍微能活动活动，说话呢也是说不了，每天就只能在床上躺着。说我是听到这个大林老师讲课，我就上药房把这舒心汤抓回来了啊，每天呢我就给老伴儿熬汤药让他喝啊，你看喝到今天呢这都20多天了，可以说是一顿没落下啊。我说那喝这么长时间的啥样啊，就跟我说我正想跟你说说呢，让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是怎么个治疗。我说那你说吧。他说目前老伴儿偏瘫的那一侧，也就是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开始热乎了，手指头呢略微有知觉了啊，你用手一摸它热乎有温度，完了之后你掐一掐呀，哎它也知道躲，这不就挺好吗，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腿的这个脚趾头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我发现老伴儿明显的这个口水减少，同时呢这个思维啊比以前呢要清晰很多。作为家属

0: 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特别期望我能够替老伴儿啊报上名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我得谢谢大林老师以及全体的工作人员啊，表示感谢。我说那客气了，这应该参与进来。其实照顾脑血栓病人呢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收拾，擦一擦洗一洗啊，有的呢还得给收拾收拾二遍，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呢还得倒倒尿盆，胳膊腿呢还得给活动活动，得帮着翻翻身啊，揉一揉啊，这个按一按呢、啊、是不是完了浑身哪块给抹擦抹擦，有的不能吞咽的呢你还得给他打流食，一忙活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已经不错了。有的呢可能心里边还惦记着今天天气不错啊，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下午呢还得赶紧回来得做饭呢。所以有脑血栓这样的这个病情啊就是遭罪啊，那这样病人家属呢也更是挨累。所以8月12号争取就送药，就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咱肯定照顾，无论你有钱没钱这都没关系。我的原则是啥呀，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那么一直啊，有听众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说喝完这个舒心汤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想知道，就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瘀啊，长啥样？我能看得着不？就有很多人说，中医不像西医那么直观，中医啊就全凭着感觉，其实这话不对。你比如说补气，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着的。你能看着气吗？你看不着。说我吃的这个药补血，你补进去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西医说你这个东西呀，你看不着摸不着，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瘀我们是能看得见的。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一个啥？讲究你得能看得见。我们知道十病九瘀。淤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啊、增生啊、囊肿啊，对吧？那淤堵在这个甲状腺上呢，是不是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这个。屁股蛋在那儿，就咱说那个臀部，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了？淤堵在我们的末梢循环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部位不同，那么形成的疾病也不同。但是根源上其实都是淤。

堵。那么这个淤我能不能看得见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总是心慌心律不齐，我到医院我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说做一个心脏彩超，或者说呢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五千多，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心绞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冠心病也很多年了，甚至说病情严重了，就明明知道自己有淤堵啊，完了之后呢要做那个支架，所以在支架之前先做一个冠脉造影，一查心脏的这个前肢啊，或者是右肢啊，或者是说回旋肢啊，是哪儿啊出现淤堵了，哎，你瞅那个影像，正常的这个心脏血管在影像当中啊，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复杂的，像那个大城市那个高架桥纵横交错的，但是呢清晰可见，但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说这个长期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你查这个冠脉造影，心脏血管的某一段在影像当中没有了，消失了，影像当中显示这个位置中断了，为什么呢？就是信号过不去了，那说明那个地上淤了堵了，有血栓斑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的介入支架，这个淤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那这个淤是啥呀？这个淤就是我们西医所谓的这个血栓斑块，哎，不好的血，脏东西，对不？斑块包括那个质子物纠缠在一起，淤积在一起了，这是肉眼可见的淤。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这个脑出血患者有80%是有高血压的啊，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会，说年轻的时候啊没有高血压，甚至说血压呀、啊、还偏低呢，对不？啊，有的说我血压正常，对，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血压不高，甚至偏低，但是一过到50岁之后，一过完这个更年期，哎呦，这血压怎么上来了呢？他自己都纳闷，没有高血压呀，以前没有高血压，以前血压都低啊，这女同志还很纳闷呢，完了之后就认为是不是我这更年期给我带的呀，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去想啊。后来呢就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这些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是什么引起你出现的这个高血压呀？有人说是不是遗传呢？有吃东西吃的，大吃二喝的啊，连吃带喝的啊，喝酒吗？这些因素啊其实都是外因。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什么叫血压呢？你比如说你高压100多，低压70-80，说这个血压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血压呀是血管当中的一定压力，那么你这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这血压啊，高压150，高压180，甚至我血压200，是吧？咱在这儿比血压呢，不是血压200的人呢，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那个血压130-140都要高出去很多。那这个血管啊就跟那个气球似的，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是你这压力太大了，它就承受不了了，怎么的？爆炸了。哎，那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也是这样的，你这血压过高了，最后脑出血了，因为压力太大了，血管承受不了了。那哪来这么大压力呢？正常来讲，人的血压呀，高压呢它不会超过145，低压呢就是不会超过90啊，就是它有一个正常范围。哎，你超过了，你说我150，我200，哎，这叫高血压。那么这个血压呀是血管压力，是血液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他这个血压为什么那么高啊？那就是因为血管当中有像闸门一样的这个东西
干啥呢？在血管里堵着呢，那就给你横在血管当中了，让你这个血液呀，还不说不让你过，能过，但是过去的特别少。讲话了，这个血液啊不顺畅，那不顺畅就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管内的压力过大，对不？那这个压力就不断的上升，啊，那么脑血管和心血管，它不就是逐渐逐渐出现病变了吗？而且这个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很细，心脏血管的十分之一那么细，而且呢脑血管它分叉多，全是分叉，全都是那个交叉那位置，就像马路似的。那大伙儿你想，那个马路在哪个位置容易发生事故啊？你说撞车了撞人了，一般是不是都是那十字路口，对不对？哎，十字交叉口那位置，所以这个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血，而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这个瘀。那么这个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你什么时候能看着呢？就脑出血了啊，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啊，脑干出血是6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你说我指望着他自己吸收，你千万别这么想，没等他这个吸收完呢，你这边可能就彻底瘫痪了，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再不然的话再形成脑疝那毁了，因为他出血了他就要挤压我们的这个脑干呢，哎，再形成脑疝那不毁了吗？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开颅啊，这个时候家属能看见淤出来的那块，有的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淤堵啊是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堵能不能看得见？淤堵是能看得见的，就我老伴儿他三姐，那乳腺那个地方啊就有病变，一开始也是没当回事儿，一开始自己都能摸着，有硬块有结节。一开始就认为是乳腺增生的，所以呢也就没当回事儿。但是它这个位置啊越长越大，而且呢它压迫周围组织，所以产生疼痛啊，胀疼胀疼的。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坏了。后来呢这不就给我们打电话吗，啊，我们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医科大给他做的手术。当时我在现场，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室啊有一个小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会找家属进行沟通，有的呢是做完手术就往下切东西，切下来了之后这个大夫啊会拿一个塑料袋给你包裹好了，上面贴上这个标签，写上的这个取下来的是什么东西，让给这家属看。所以这个瘀就是你能看得见的，你包括像这个风湿类风湿啊，有的关节疼啊，你就像刚才咱说那个姓施的那老大姐啊，膝盖的外伤，这膝盖啊一直肿胀，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膝盖要大上一圈，我在门诊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贼老粗啊，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拍片子膝盖那全都变形了，全都是增生骨刺啊，往给膝盖开始抽积液啊，得拿个针管子一扎到关节腔里边把那积液抽出来，抽出来的全都是黄水。那说怎么还是黄水呢？这个黄水是什么呢？就是淤堵，就是导致他膝盖出现病变的一个根源。那有人说抽出来的怎么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什么呢？他那个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呀，你就感觉哎呦哎呦真好，哎呀这个抽积液舒服啊，怎么的呢，抽完了之后他这个膝盖不疼了，走起路来相对来说也灵活了，因为怎么的，它里边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淤堵呢也没有那么重了，不像之前呢有那么大阻碍了。但是你会发现没等过几天呢又这样了，而且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什么意思？就是做完手术第一天挺好，第二天呢就比第一天差点，
第三天就比第二

二天差点，有的甚至没等说到多长时间，突然就加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里边的这点润滑液也让你给抽出来了，所以淤堵呢，它不就严重了吗？之后你的膝关节就更不能动了，甚至说病得更厉害了。所以咱们岁数大的人，为啥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啊？不建议你动刀啊？因为说白了，咱这身体禁不住这么折腾，所以很多咱这上岁数老人，就即便说我查出这病来了，你只要不危及生命啊，我一般建议就是正常的用药对付着往前走，能不动刀呢，咱就尽量别动刀。你看那上手术床挺方便，但是下手术床呢，下不来了，所以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从一开始的自制舒心汤喝，包括后来我送大伙儿的舒心汤，大家伙喝的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这个血压是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内的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那有的呢是这些天喝着感觉啊，这脑袋很清亮啊，感觉身体也不那么沉了，两条腿走道呢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你周围的这个微循环呐，这些个毛细血管啊，上面的淤堵都少了，那你发生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这个几率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低了？你像有的说喝完舒心汤之后，胃没那么胀了，胃里没那么难受了，就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了，有的喝完呢是排便见强了。你像老大姐讲的，之前呢我都得用那个番泻叶，用那个通便胶囊，完了什么果导片啊、开塞露啊，我都得联合用。你现在呢，你喝完舒心汤之后，这些通便药我用不着它了，因为我不吃你我也能排下便来了。这就说明啥？说明淤的那个地上化开了，堵的那个地儿通开了，淤堵的那个位置通了。所以十个病啊，有九个是瘀，所以说只有通了堵、化了我们的瘀，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记住了，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体哪哪都通。所以你看，我带着老伴儿来到这个吉林通化药厂。之前呢送大伙这舒心汤这中药饮片，虽然说我是出于一片好心，出于善意，但是呢我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因为这个年岁比较高了，熬药的时候煮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呢就烫着了，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沈阳啊有一老大姐被烫伤了，在那个总院呢，我昨天我还给她打电话呢，我说我这边药厂这事儿啊，我要处理完了我就过去看看你。哎呦大林呐、你可不用来，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你啊，你这一天太忙了，有时间你好好休息休息，你不用往我这儿跑。我说我得过去看看，我要不看吧我这心里惦记，我这边完事儿了我就过去。这个通化跟这沈阳啊离得也不太远，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呀岁数大了，干啥啥不中了，我这不净给你添麻烦吗？这也不怪你，是我没拿好，正好这个汤药啊撒脚面子上了，幸好有拖鞋，这要是没有拖鞋呀，那我这脚面子就得熟了。这老太太就是自己说自己笑，但我心里过意不去呀，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岁数都挺大了，有的呢都好几年不做饭了，讲话这多少年不下厨不进厨房了，所以自己熬煮药确实不方便啊。年轻人还行，岁数小行啊，那咱们这岁数了是不是反应都慢了，丢三落四的，一转身的功夫可能就忘了，有的熬这舒心汤都熬干巴锅了，有的那子女就说了，哎呦那锅呀都给熬糊了，戳黑戳黑的，就是岁数大了。所以呀，我来到这个舒心汤药厂，
我希望把这个

猪心汤的成用猪心颗粒，在8月12号能给咱大家伙带来。我和老伴儿啊是昨天到的通化，到的时候都已经天黑了，住在那个小辉他家，也就是咱说这个药厂负责人家里，也是认识了很多年了。最早啊他是我一患者，这不后来嘛相处处成朋友了。最早呢他是做这个房地产生意的，后来这有病了啊，也是应酬多，总喝酒总喝酒。他讲话了，在生死面前呢，有多少钱能咋的？那个时候你就想，宁可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这就足够了。你哪怕就成天吃那白菜呢，对吧？只要能活着，健康的活着，那就行。那个时候就这想法，甚至讲话了，不想死啊，天天呢一把一把的掉头发，瘦的都不像个样。那么是他老父亲呢给他拽来的。一开始他不相信中医，他父亲最早呢也是我的一个患者，脑血栓，半身不遂，一边扎针灸一边服用这个舒心汤，内外化瘀。但你说像正常小伙子那样又蹦又跳啊，那咱做不到，但生活一点问题没有。那老爷子好了之后说，多长时间没看着孩子了，他也不来看我，是不是？离得也不远，我去看看他吧。到孩子家一看，哎呦，这孩子咋瘦这样啊，就心疼啊。完了之后就给他拽来了，一开始不相信中医，那西医都是现代的高科技，那高科技都解决不了，完你这喝点汤药就把这问题给解决了。所以一开始还是很排斥的，后来呢就看我给一个打嗝的这个患者治病，这人总打嗝，就老百姓讲话了，那叫膈肌痉挛。哎对喽，那叫根儿根儿根儿，一个劲儿打嗝啊，一会儿一打一会儿打，打的有的时候吃饭都吃不进去，生活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了。也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胃镜也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那个食道上长啥东西了，一看不是，这西医啊就没有啥好招了。完给开的什么呢，开的那个氯丙嗪，有时候吃吃都能吃出焦虑来。完又给开的那个多酚利酮，就咱们老百姓讲话了，那叫马丁啉，管胃的马丁啉。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呢越吃心跳越快，因为氯丙嗪的药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啊就实在是没招了啊，没办法了，说看看中医吧，就这么的找到我这儿了。我说我都不用给你搭脉，我就知道你这病咋来的，你是不是生气了？他说是。跟谁呀？跟老伴儿。那、啊、这女同志就说，跟俺家那老头子啊，你说挣点钱多不容易，偷偷摸摸的把这钱给借出去了啊。你说你借钱容易，你要钱的时候得多难呢，你这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偷偷摸摸的就把这钱给借出去了，这也没拿我当回事啊。我说借多少钱呢？借出去5万块钱呢，你等着吧，这钱呢猴年马月也不一定能给上，你说你倒跟我商量商量啊。我说那倒是，这错肯定是他的错，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但是我想说一句啥呢，我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人好，现在呀你说最难就是借钱了，这借钱的张不开嘴啊，有的呢他又不肯借，但是你老伴儿呢能把这钱借出去，说明你老伴儿这人热心肠，热心肠这人是好人呢，你没嫁错啊。说说这女同志就乐了，哎呦我没嫁错，哎呀我跟他我净遭罪了。我说我把你这个问题给你治好完事呢，回去你骂他去。那他这个问题啊，西医叫啥呀，膈肌痉挛，中医呢，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噎嗝啊，叫噎嗝，就气儿上来了，气滞血瘀，所以在食道这个地方就淤住了，淤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气儿呢它往上上不下去，往下又下不来，所以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照着他那个眼眶子眼角那位置，我就给下了一针，那是一个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
然后我说你得连续扎上几天，完了之后再用点药，我就把舒心汤给他开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还有那个牡蛎15克，这一副药，我说你回去喝，这药化瘀的，因为你这病啊，就是气造成的，造成了瘀，那现在咱得化瘀，这个瘀给它化开了，道给它通开了，那你这打嗝呢也就没事了，就好了。另外呢，你少生点气，回去啊，这个龙骨先煮上一会儿，然后呢再把其他的药下进去。后来呢，这个女同志好了嘛，这不正好当时这个小辉啊就在旁边，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是不打嗝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中医治病，就在他心里，中医啊哪有这么快呀？所以这也改变了他对中医的一个看法，这样就接受中医治疗了。所以舒心汤呢他用了一年多，所以昨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啊还说呢，我说这十多年这没看着你变样了，他说变啥样了，我说变得平和了，他说那我当初啥样，我说当初一看你那就是啊，和现在那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也说以前干房地产的那些人啊看着他了也都说他变了，变得平和了，变得佛系了，现在呢一说话就是什么健康啊养生啊长寿啊，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就说要是没有大林哥那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到啥时候我不能忘了这份恩情啊，我说这还是咱们有这缘分。你看房地产最火的那个时候你撤出来了啊，你做药厂，你生产舒心颗粒。他就跟我说是啊，所以他说有的时候啊我特别感慨，就我现在想的问题啊也是特平和的。他说大林哥呀，我跟你说不知道你信不信，我现在生产这个舒心颗粒呀我不会挣钱，就我这个药厂只要能正常的往前走就行，工人能把工资开出来，我能把他们的这个保险交上，他们每个月都能养家糊口，这就行了。我这药厂300多人，那背后就是什么300多个家庭啊，所以呢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我的厂子能正常的运转，工人能正常的发下工资来，这就行了，我不图别的。孩子跟我说休息休息吧，但是大林哥呀我放不下呀，尤其这块还有你，毕竟说这是你的方子，你还记得你当时要求多苛刻多严苛不，就我这一个外行人敢接敢干，你看谁敢，那内行谁敢接你这茬，我这把不现实变成了现实，深百舒心颗粒到现在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医院临床，你看多少年了，整整20年了，哎呀多快呀。你说这药跟别的药比，别的药1天2次，咱这药1天3次，一天就比其他的药多出一顿的药量来。所以别的药你看那一盒是30副，咱这个药是45副，整整比其他那药多出半盒去呀，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颗粒来讲吧，别的药也就是6颗9颗，咱这一下子就干到14颗，你就说这个量大不大，实诚不，服用的次数多，服用的药量也多。当然了这方子也厉害，这舒心颗粒这方子也好，这舒心汤也好，第三最主要的就像你说的先试用，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是什么呢，先免费用。大连哥你提的这三点也造就了这个药，明天呢你去咱这药厂你去看看去啊，那荣誉墙满满的荣誉，明天你再去看看那个车间，就咱这生产车间，你去看看咱这药，看看选的那龙骨，可以说现在这个龙骨啊好的龙骨都在咱这儿呢，舒心颗粒我天天喝着呢，你看我这精气神啊，你看我这脸，以前我这地上啊还有斑呢，老年斑，你看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斑了，我说是啊，
另外我说你听说过胡庆余堂没？

0: 胡庆余堂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建的，当初他的初心跟你一样，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平价来平价出。他有块牌匾，真不二价，啥意思？意思就是让你看得见，货真价实。所以几百年过去了，你说胡雪岩留下了什么？他也没给孩子留下一分钱，但是却给老百姓留下了胡庆余堂。所以明天啊，明天呢，我再带领着大家伙一起走进这个舒心颗粒药厂，我带大家伙一起去看一看，一起去转一转，对不对？咱大伙有时间的话，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来，咱们聚一聚。我说了，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呀，大林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0: 哎呀，大雷老师啊，太感谢你了！
1: 哎呦，客气了啊！
0: 你说讲课讲的也太好了。
1: 啊，还能听懂，能听明白。
0: 啊。
1: 嗯。
0: 我今年呢，66了。
1: 啊，好岁数啊。
0: 哎呀，好岁数。
1: 嗯。
0: 哎，我呀，我想求求你给我看看病。
1: 啊，看病那没问题呀，用不上求啊。
0: 我现在吧，我有一种什么病呢？我就是这梗骨和这后脑勺疼，我不知道是梗骨压迫的还是那什么。完，再一个就是耳聋、耳鸣，就是脑袋也是脑鸣那样，脑袋也呜呜响。
1: 啊，
0: 疼，太疼。
1: 啊，疼！那这些情况都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脑袋疼啊，就是有，我就在我头3年嘛，得过脑血栓。我在脑血栓以后，
1: 嗯，
0: 在脑血栓之前疼吧，没像那样。完就得了脑血栓之后啊，不知道还疼。完了呢，这耳鸣的厉害，耳鸣现在能有10来年了，就是耳鸣、耳聋。
1: 啊，就耳鸣啊，耳聋。那你现在带着助听器呀、啊，还是说你就这么跟我说话能行？
0: 啊，对，我现在带着助听器呢。
1: 要是摘掉这个助听器的话，是不是就？听不着我说话了，
0: 那就听着声音小了，完了吧，听不清
1: 啊，讲话了就跟那小蚊子声似的，嗡嗡的了啊。
0: 啊，对对。
1: 啊，那的确呢，就是耳朵这个听力差啊。但是这个耳朵听力差，它是在你得脑血栓之前就有是不？
0: 对对。
1: 得脑血栓有3、4年的时间了。
0: 啊，有三年了，4年了。
1: 啊、
0: 嗯，那什么，大哥老师，我有糖尿病20来年了。
1: 啊，糖尿病时间是最长的。
0: 啊，对对。
1: 啊，那你这个耳鸣啊，是不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
0: 嗯，我现在反正那就是呗。
1: 那你糖尿病时间长啊，包括这脑血栓，糖尿病你别说20来年了，有的基本上就是5年以后。那、啊、包括7、8年、10年以后就开始陆续出现并发症了，就即使说我那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也容易出并发症。
0: 对对对，我
1: 这
0: 血糖。
1: 那你这一说，我明白点了。那你这脑血栓就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那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能正常不？
0: 我血糖这10年还行，才刚开始啊就没注意，就是没拿这个病当回事儿。
1: 你看。
0: 完事后期才当回事，才扎胰岛素。完事现在血糖控制的也挺好。我前天量的，早上你空腹量的才5.7。
1: 啊、
0: 嗯。产后也都是来10个1里。
1: 啊，那你要是一直把这血糖控制这么好的话，它不至于出现这么复杂的病，那脑血栓啥的。啊、
0: 嗯嗯，
1: 你这么的吧，你跟我说这个脑血栓给你落下啥后遗症没？
0: 脑血栓落下了，就是现在我这个右巴拉伸的、
1: 嗯，
0: 右腿右胳膊凉，完了、
1: 啊、
0: 这个手呢有点这个手指头分瓣呢也好使，就麻筷子啊，麻不劲儿就没有劲儿了，这胳膊就反应觉得没有劲儿。
1: 嗯，
0: 啊，因为洗个手绢的，洗个轻的东西，洗一搓搓就没有劲儿了。
1: 嗯，
0: 我脚凉、手凉、腿凉。
1: 啊，血压咋样？
0: 哎，血压我现在就是130左右吧。
1: 嗯，也可以，高压130呗，啊、
0: 哦。对，低压80一里，78。
1: 这个血压你给它保持住就行，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对，
1: 嗯、
0: 大雷老师，你、
1: 嗯、
0: 我吧、
1: 嗯，
0: 我现在就听你这个讲课嘛，你不整、
1: 嗯、
0: 讲那个舒心汤嘛？
1: 嗯。
0: 完，我现在也用上了。
1: 啊啊。
0: 喝的确实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大雷老师。
1: 是吧？
0: 啊，我这个手凉嘛，多少个脚上能手里有点肉凑合的，完了吧，这心脏也有点稳当了。要不就我这一走到长了吧，这心吧，这耳朵就听着了，扑棱扑棱扑棱的那声了。
1: 嗯，
0: 我在这个之前呢，我睡眠不好，就是说、晚上吧，上半夜就困了，完就睡10分8分就醒了，睡一会儿就醒了。
1: 浅睡眠。
0: 等下半夜，等到下半夜吧。这一点这种干脆就睡不着了，就起夜回来就不能睡。
1: 哎呀，就是
0: 完一直到白天，一直到亮天。
1: 嗯、
0: 白天 白天头午呢我能睡会儿觉。
1: 嗯，
0: 啊，睡得也不实惠，睡觉也不实惠。哎呀，我现在就喝这个舒心汤嘛，我现在睡也就11点钟睡觉，一下能睡到亮天了。现在
1: 你看看，这不就挺好吗？为啥？咱们说你用上这舒心汤啊，这里边的龙骨它能够起到一个重振安神的效果啊，它能让你这个心神宁静下来，所以说让你能得卧，哎，能躺那好好的去睡觉啊。就这样一来，休息好了，对咱们心脑、糖尿病啊、血压呀都有帮助。
0: 哎，完了，我现在主要就是脑袋它有时候还疼，它不是老疼，有时候它就疼，有时候它就疼。
1: 嗯，
0: 主要是这么个疼，大雷老师，就搁这个大脖肌往上来，就是搁肩膀的开始，脖子根里，一直到这个脑袋太阳穴，这大拉就是左半脑袋疼。
1: 嗯，你那个脖子整个就是脖子和这个脖子两边，就肩膀头有没有酸胀啊、疼痛啊？有这情况没？
0: 有。
1: 也有。你平时低头啊、扭头的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加重不？
0: 扭头说还。哎，我也不怎么不敢扭头啊，他真是转不回去了现在。
1: 哦，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说胳膊啊，因为本身你有一面了，刚才说是右边不好使，
0: 对
1: 啊，那咱说胳膊左边或右边有没有这个胳膊发麻的情况？
0: 也不麻，就有时候酸麻囊的那样的。
1: 有酸是吧？
0: 嗯，
1: 再有一个脑袋上有没有晕呢，迷糊啊？
0: 我那没有，我不晕也不迷糊。
1: 不晕不迷糊啊。嗯，好嘞，那我知道了。你颈椎病肯定是有的。
0: 对。
1: 啊，颈椎病的。因为颈椎病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有好几种。但是根据你这情况呢，咱们初步能够判断应该属于颈型颈椎病，就是还是以局部的颈椎和我们这个肩膀头酸胀疼痛，包括说脖子的这个运动啊，就是扭头啊、低头啊，这个功能受损啊，属于颈型颈椎病。
0: 嗯
1: 啊，你像中医讲啊，这些它都属于一个什么呢？叫痹症。
0: 嗯
1: 啊，什么叫痹症？就是不通。
0: 嗯，
1: 包括你后脑勺疼、脑血栓的这些症状，都是由不通所引起的。不通则痛啊啊，你包括我们说的麻凉啊、木啊，这都是由不通。
0: 嗯，那你说大雷老师，那你说我就喝这个舒心汤能行吗？
1: 那行啊，太对症了，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呀。
0: 那我就一直喝这个就行呗。
1: 哎，对，你喝着舒心汤，它就能够帮助你把我们脑袋，包括我们身体里的瘀啊、堵啊，一点一点的给化开。
0: 大雷老师，
1: 你像咱们这个舒心汤里边这个北沙参，那不专门是通脑瘀的吗？
0: 嗯。
1: 哎，完了之后再有龙骨。啊，龙骨对于什么好处呢？就是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有的时候可能时间关系不方便说，或者没说到那儿，心里边烦心事比较多，家里边的事儿、孩子的事儿、各种事儿啊，可能
0: 对
1: 不？你包括说得了病之后，自己可能也是比较心烦的。
0: 嗯，
1: 整体来讲，你的这个病啊，都是在瘀上来的，啊，就是由瘀堵所造成的，所以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适合。啊，适合，接着喝就行。
0: 啊，哎，大雷老师，
1: 我还
0: 求你点事儿。
1: 你说，
0: 就是说你这个舒心汤不要有成药了吗？
1: 舒心颗粒。
0: 啊，你这个有成药了，怎么也能给我报个名啊？
1: 肯定给你报名啊，你放心吧。就你现在这个病情啊，又脑血栓呐、啊，哎，又糖尿病的，我这块跟学员说，给你争取名额。啊，争取名额，咱们尝一尝这个舒心颗粒，8月12号，完了之后你免费用用。
0: 哎，谢谢老师。
1: 没事，就现在这个情况稳定下来，心里踏实点，完了呢，咱就用了这个方法。好嘞，啊，再见。
0: 哎，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 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

0: 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很高兴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那我现在呀，在吉林通化为咱大家伙做个现场直播，在这里大林携老伴儿，祝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幸福、健康、平安、顺心顺意。最近呢，有不少听众就向我打电话来报喜啊，甚至说来祝贺，有的呢是讲述自己这段时间的改变。你像咱们有一位云南的老妹妹呀、啊，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查出糖尿病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也是因为家里的原因，生点气着急造成的，可能是因为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也可能是因为并发症在身上发展的特别快，就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呢，眼睛看东西就有点模糊了，总是眼睛干涩，总感觉这个眼睛啊磨得慌。完到医院一检查，人说了，你这是白内障，可以手术，但是糖尿病患者这个手术效果不是那么好，这医院给出的建议啊，就是你自己选择吧。你这种情况，你是保守治疗，你还是做手术，你自己选吧。这一下子把这难题啊就推给这个老妹妹了。讲话了，那我也不知道咋选呢，岁数大了，再加上这个糖尿病，不想手术，不想挨这一刀，你花钱不说还遭罪呀、啊。但是吧，你说我不手术我还害怕，你说万一哪一天我看不着了，我瞎了，我怎么办呢？哎呦，这心里就矛盾上了。另外呢，这腿和脚在得糖尿病之后啊，也频繁的抽筋儿，心脏呢更是长期的这种闷得慌，前胸后背啊总是感觉疼痛，偶尔呢还会出现那种针扎针刺的那种疼痛感。这自打收到这个大林老师的舒心汤之后，就按照大林老师说的，一副药一天熬3次，一天喝3回，到今天已经喝了3天了。嗯，说想谈一谈自己的这感受。说到今天早上起来，这两个眼睛啊就开始有些湿的乎的了，怎么的呢？就不那么磨定慌了，明显不那么干了啊，看东西稍微清晰一些了，睡觉睡得也挺好，晚上抽筋也差了，尤其是 胸闷啊，疼痛啊，心

口发紧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缓解，所以呢就特别期待大林老师后期的那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希望有幸能够参加上这个活动。另外还有你包括咱辽宁的一位姓施的老大姐，老大姐今年是82岁，就这个姓的不多，姓施，就施主的那个施。那么老大姐在电话当中说啥呢，说她那个膝盖呀、就是因为损伤已经困扰多少年了，属于外伤，一直呢恢复的并不是很好，所以膝盖总是肿疼，比正常的那个膝盖呢要大了一圈，而且感觉特别木，走路费劲，平时呢特别疼痛，不动弹也疼，已经有2年不能下楼了，就下地呀、也得拄着拐杖行走。所以呢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说你从小得那个股骨头坏死，就是那种疼痛啊，我就特别能体会，因为长期的行动不便所导致的这个便秘也很严重，一直靠这个番泻叶包括其他的这个果导片啊通便胶囊啊，还得配合着开塞露啊，就配合联合着使用，每一次都是苦不堪言呐。自从收到了大林老师送来的这个舒心汤之后，按照大林老师的说法，一副药熬煮3遍，一天喝3回，挺好啊。让我高兴的是啥呢，现在排便已经有所好转，现在不用番泻叶呀什么开塞露啊什么通便胶囊啊，就不用了啊，也能排下来了，非常开心啊，能排便了，身体里也不感觉那么堵得慌了，而且排出来的那个大便呢也不那么干了，所以也是特别期待舒心汤这个成药舒心颗粒，也是期待在8月12号重要的时候呢能够有幸参加上得到这个舒心颗粒。还有呢还有我们江苏苏州的一位听友，他在电话当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是病人，我老伴儿是病人，他现在说话不方便，我来替他说。老伴儿得过2次脑梗，10多年前得一次，当时出院以后半拉身的不太好使，完了吃饭呛，但是生活还算是能自理，我就每天陪着他做一些康复治疗，后来呢逐渐逐渐的也恢复得挺好啊，算是正常了吧。但这一次啊又出现脑梗了，这就属于二犯了，再出现脑梗二犯那就比较严重了，咱大伙也知道这个理儿。完了之后就是右半边身子和左腿基本上不好使，就左侧的上肢稍微能活动活动，说话呢也是说不了，每天就只能在床上躺着。说我是听到这个大林老师讲课，我就上药房把这舒心汤抓回来了啊，每天呢我就给老伴儿熬汤药让他喝，那你看喝到今天呢这都20多天了，可以说是一顿没落下啊。我说那喝这么长时间的啥样啊，就跟我说，说我正想跟你说说呢，让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是怎么个治疗。我说那你说吧，他说目前老伴儿偏瘫的那一侧，也就是右边的这半拉身子开始热乎了，手指头呢略微有知觉了，啊，你用手一摸，它热乎，有温度。完了之后你掐一掐呀，哎，它也知道躲，这不就挺好吗？尿频尿急也有所改善。现在右腿的这个脚趾头已经能往上勾了，而且这几天我发现老伴儿明显的这个口水减少，同时呢，这个思维呀、比以前呢要清晰很多。作为家属，我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特别期望我能够替老伴儿啊报上名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我得谢谢大林老师以及全体的工作人员啊，表示感谢。我说那客气了，这应该参与进来。其实照顾脑血栓病人呢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收拾，擦一擦洗一洗啊，有的呢还得给收拾收拾2遍，有尿袋的换尿袋，有尿盆的呢还得倒尿盆，

0: 呢还得给活动活动，得帮着翻翻身啊，揉一揉啊，这个按一按呢、啊、是不是完了浑身哪块给抹擦抹擦，有的不能吞咽的呢你还得给他打流食，一忙活就是一上午，中午能吃上饭就已经不错了。有的呢可能心里边还惦记着今天天气不错啊，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下午呢还得赶紧回来得做饭呢。所以有脑血栓这样的这个病情啊就是遭罪啊，那这样病人家属呢也更是挨累。所以8月12号争取就送药，就送这个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你像脑血栓这样的病人咱肯定照顾，无论你有钱没钱这都没关系。我的原则是啥呀，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不抛弃任何一个患者。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那么一直啊，有听众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说喝完这个舒心汤啊，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但我想知道，就是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瘀啊，长啥样？我能看得着不？就有很多人说，中医不像西医那么直观，中医啊就全凭着感觉。其实这话不对。你比如说补气，其实这个气你是看不着的，你能看着气吗？你看不着。说我吃的这个药补血，你补进去的这个血你能看得见吗？你也看不见。所以西医说你这个东西呀，你看不着摸不着啊，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瘀我们是能看得见的。你看治病也好，用药也好，它讲究一个啥？讲究你得能看得见。我们知道十病九瘀，瘀堵在心脏是心梗，淤堵在脑袋，脑血栓、脑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子宫，子宫肌瘤啊、增生啊、囊肿啊，对吧？那淤堵在这个甲状腺上呢，是不是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这个屁股蛋子那儿，就咱说那个臀部，是不是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了？淤堵在我们的末梢循环上，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的部位不同，那么形成的疾病也不同，但是根源上其实都是瘀和堵。那么这个瘀我能不能看得见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总是心慌，心律不齐，我到医院我做一个心电图，或者说做一个心脏彩超，或者说呢查一个心肌酶，你不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因为你还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淤堵。你不可能说我就因为这些问题我做一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心脏冠脉造影检查五千多，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呢？心绞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冠心病也很多年了，甚至

说病情严重了，就明明知道自己有淤堵啊，完了之后呢要做那个支架，所以在支架之前先做一个冠脉造影，一查心脏的这个前肢啊，或者是右肢啊，或者是说回旋肢啊，是哪儿啊出现淤堵了，哎，你瞅那个影像，正常的这个心脏血管在影像当中啊，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复杂的，像那个大城市那个高架桥纵横交错的，但是呢清晰可见，但一般有心绞痛的，或者说这个长期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你查这个冠脉造影，心脏血管的某一段在影像当中没有了，消失了，影像当中显示这个位置中断了，为什么呢，就是信号过不去了，那说明那个地上淤了堵了，有血栓斑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个心脏手术，做这个心脏的介入支架，这个淤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那这个淤是啥呀，这个淤就是我们西医所谓的这个血栓斑块，哎，不好的血，脏东西，对不，斑块包括那个质子物纠缠在一起，淤积在一起了，这是肉眼可见的淤。你比如说脑出血患者，这个脑出血患者有80%是有高血压的啊，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会，说年轻的时候啊没有高血压，甚至说血压呀、啊、还偏低呢，对不，啊，有的说我血压正常，对，尤其很多女同志啊血压不高甚至偏低，但是一过到50岁之后，一过完这个更年期，哎呦这血压怎么上来了呢，他自己都纳闷，没有高血压呀，以前没有高血压，以前血压都低啊，这女同志还很纳闷呢，完了之后就认为是不是我这更年期给我带的呀，所以也没往高血压这个病上去想啊，后来呢就逐渐逐渐的血压越来越高，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身上的这些症状呢也越来越明显，那是什么引起你出现的这个高血压呀，有人说是不是遗传呢，有吃东西吃的，大吃二喝的啊，连吃带喝的啊，喝酒吗，这些因素啊其实都是外因，首先你得知道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什么叫血压呢，你比如说你高压100多低压70-80，说这个血压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血压呀是血管当中的一定压力，那么你这血压越高说明你这个血管压力就越大，你比如说我这血压啊高压150高压180甚至我血压200是吧，咱在这儿比血压呢，不是血压200的人呢，他的血管压力指定比那个血压130-140都要高出去很多，那这个血管啊就跟那个气球似的能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是你这压力太大了它就承受不了了，怎么的爆炸了，哎，那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也是这样的，你这血压过高了最后脑出血了，因为压力太大了血管承受不了了，那哪来这么大压力呢，正常来讲人家血压呀高压呢它不会超过145，低压呢就是不会超过90啊，就是它有一个正常范围，哎，你超过了，你说我150，我200，哎，这叫高血压。那么这个血压呀，是血管压力，是血液在血管流动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压力。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他这个血压为什么那么高啊？那就是因为血管当中有像闸门一样的这个东西，干啥呢？在血管里堵着呢。那就给你横在血管当中了，让你这个血液呀、啊、还不说不让你过，能过但是过去的特别少，讲话了这个血液啊不顺畅，那不顺畅就必然会引起什么呢，血管内的压力过大，对不，那这个压力就不断的上升啊、那么脑血管和心血管它不就是逐渐逐渐出现病变了吗，而且这个脑血管第一它比较细，很细，心脏血管的1/10那么细，而且呢脑血管它分叉多，
全是分叉，全都是那个交叉那位置，就像马路似的。那大伙儿你想，那个马路在哪个位置容易发生事故啊？你说撞车了撞人了，一般是不是都是那十字路口，对不对？哎，十字交叉口那位置，所以这个高血压病人他就容易出血。而根本原因呢，就是血管当中的这个瘀。那么这个瘀我们能不能看得见呢？高血压的时候你看不着，你什么时候能看着呢？就脑出血了啊，脑溢血了。一般脑出血30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如果小脑出血10毫升以上啊，脑干出血是6毫升以上，那就得开颅手术。你说我指望着他自己吸收，你千万别这么想，没等他这个吸收完呢，你这边可能就彻底瘫痪了，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再不然的话再形成脑疝那毁了，因为他出血了他就要挤压我们的这个脑干呢，哎，再形成脑疝那不毁了吗？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开颅啊，这个时候家属能看见淤出来的那一块，有的夹杂着血块，这一部分淤堵啊是通过手术能拿出来的，有的拿不出来。所以你说淤堵能不能看得见？淤堵是能看得见的。就我老伴儿他三姐啊，乳腺那个地方啊就有病变，一开始也是没当回事儿，一开始自己都能摸着有硬块有结节，一开始就认为是乳腺增生的，所以呢也就没当回事儿。但是他这个位置啊越长越大，而且呢他压迫周围组织，所以产生疼痛啊，胀疼胀疼的。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坏了。后来呢这不就给我们打电话吗，啊，我们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医科大给他做的手术。当时我在现场，手术做了3个多小时。他这个手术室啊有一个小窗口，一般手术过程当中大夫会找家属进行沟通，有的呢是做完手术就往下切东西，切下来了之后这个大夫啊会拿一个塑料袋给你包裹好了，上面贴上这个标签，写上的这个取下来的是什么东西，让给这家属看。所以这个瘀就是你能看得见的。你包括像这个风湿类风湿啊，有的关节疼啊，你就像刚才咱说那个姓施的那老大姐啊，膝盖的外伤，这膝盖啊一直肿胀，不好的那一侧比好的那一侧膝盖要大上一圈。嗯，我在门诊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那膝盖肿的贼老粗啊，肿的都打不了弯，活动不了，疼啊，拍片子膝盖那全都变形了，全都是增生骨刺啊，完给膝盖开始抽积液啊，得拿个针管子一扎到关节腔里边把那积液抽出来，抽出来的全都是黄水。那说怎么还是黄水呢？这个黄水是什么呢？就是淤堵，就是导致他膝盖出现病变的一个根源。那有人说抽出来的怎么是黄色的呢？因为这里边还伴随着什么呢？他那个润滑液。所以刚抽完积液呀，你就感觉哎呦哎呦真好，哎呀这个抽积液舒服啊，怎么的呢？抽完了之后他这个膝盖不疼了，走起路来相对来说也灵活了，因为怎么的，他里边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淤堵呢也没有那么重了，不像之前呢有那么大阻碍了。但是你会发现没等过几天呢又这样了，而且它是一个渐进性的。什么意思？就是做完手术第一天挺好，第二天呢就比第一天差点，第三天就比第二天差点，有的甚至没等说到多长时间突然就加重了。因为你在抽积液的同时，你膝盖里边的这点润滑液也让你给抽出来了，所以淤堵呢它不就严重了吗？之后你的膝关节就更不能动了，甚至说病得更厉害了。所以咱们岁数大的人为啥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啊，不建议你动刀啊，因为说白了咱这身体禁不住这么折腾。所以很多咱这上岁数老人，就即便说我查出这病来了，你只要不危及生命啊，我一般

建议就是正常的用药对付着往前走，能不动刀呢咱就尽量别动刀。你看那上手术床挺方便，但是下手术床呢下不来了啊，所以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你看这段时间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从一开始的自制舒心汤喝，包括后来我送大伙儿的舒心汤，大家伙喝的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这个血压是降下来了，因为淤堵小了，血液流动顺畅一点了，所以血管内的压力啊就没那么大了。那有的呢是这些天喝着感觉啊，这脑袋很清亮啊，感觉身体也不那么沉了，两条腿走道呢也不那么沉重了，说明你周围的这个微循环呐、这些个毛细血管啊上面的淤堵都少了。那你发生血栓、发生梗塞、发生梗死的这个几率是不是大大的就降低了？你像有的说喝完舒心汤之后胃没那么胀了，胃里没那么难受了，就说明这个胃通了。有的喝完排尿见好了，有的喝完呢是排便见强了。你像老大姐讲的，之前呢我都得用那个番泻叶，用那个通便胶囊，完了什么果导片啊、开塞露啊，我都得联合用。你现在呢，你喝完舒心汤之后，这些通便药我用不着它了，因为我不吃你我也能排下便来了。这就说明啥？说明淤的那个地上化开了，堵的那个地儿通开了，淤堵的那个位置通了。所以十个病啊有九个是淤，所以说只有通了堵，化了我们的淤，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啊？记住了，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这么一个五通的结果，也就是说身体哪哪都通。所以你看我带着老伴儿来到这个吉林通化药厂之前呢，送大伙这舒心汤这中药饮片，虽然说我是出于一片好心，出于善意，但是呢我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因为这个年岁比较高了，熬药的时候煮药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呢就烫着了，而且最主要是咱们沈阳啊有一老大姐被烫伤了，在那个总院呢，我昨天我还给她打电话呢，我说我这边药厂这事儿啊我要处理完了我就过去看看你。哎呦大林呐、你可不用来，不用不用麻烦你啊，你这一天太忙了，有时间你好好休息休息，你不用往我这儿跑。我说我得过去看看，我要不看吧我这心里惦记，我这边完事儿了我就过去。这个通化跟这沈阳啊离得也不太远，这老大姐就说，哎呦我呀岁数大了，干啥啥不中了啊、我这不净给你添麻烦吗？这也不怪你，是我没拿好，正好这个汤药啊撒脚面子上了，幸好有拖鞋，这要是没有拖鞋呀那我这脚面子就得熟了。这老太太就是自己说自己笑，但我心里过意不去呀，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因为咱们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岁数都挺大了，有的呢都好几年不做饭了，讲话这多少年不下厨不进厨房了，所以自己熬煮药确实不方便啊，年轻人还行，岁数小行啊，那咱们这岁数了是不是反应都慢了，丢三落四的，一转身的功夫可能就忘了，有的熬这舒心汤都熬干巴锅了，有的那子女就说了，哎呦那锅呀都给熬糊了，戳黑戳黑的，就是岁数大了。所以呀我来到这个舒心汤药厂，我希望把这舒心汤的成药舒心颗粒在8月12号能给咱大家伙带来。我和老伴儿是昨天到的通化，到的时候都已经天黑了，住在那个小辉他家，也就是咱说这个药厂负责人家里，也是认识了很多年了。最早啊他是我一患者，这不后来嘛相处处成朋友了。最早呢他是做这个房地产生意的，后来这有病了啊，也是应酬多，总喝酒，他讲话了，在生死面前呢有多少钱能咋的，

那个时候你就想，宁可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这就足够了。你哪怕就成天吃那白菜呢，对吧？只要能活着，健康的活着，那就行。那个时候就这想法，甚至讲话了，不想死啊，天天呢一把一把的掉头发，瘦的都不像个样。那么是他老父亲呢给他拽来的，一开始他不相信中医。他父亲最早呢也是我的一个患者，脑血栓，半身不遂，一边扎针灸，一边服用这个舒心汤，内外化瘀。但你说像正常小伙子那样又蹦又跳啊，那咱做不到。但生活一点问题没有。那老爷子好了之后，说多长时间没看着孩子了，他也不来看我，是不是？离得也不远，我去看看他吧。到孩子家一看，哎呦！这孩子咋瘦这样啊？就心疼啊！完了之后就给他拽来了。一开始不相信中医，那西医都是现代的高科技，那高科技都解决不了。完你这喝点汤药就把这问题给解决了，所以一开始还是很排斥的。后来呢，就看我给一个打嗝的这个患者治病，这人总打嗝，就老百姓讲话了，那叫歌姬痉挛。哎，对喽，那叫根儿。根儿根儿一个劲儿打嗝，啊，一会儿一打一会儿打，打的有的时候吃饭都吃不进去，生活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了。也去了好几家医院，什么都查，胃镜也都下了。一开始合计是不是那个食道上长啥东西了，一看不是，这西医啊就没有啥好招了。完给开的什么呢？开的那个氯丙嗪，有时候吃吃都能吃出焦虑来。完又给开的那个多酚利酮，就咱们老百姓讲话了，那叫马丁啉，管胃的马丁啉。吃完呢也不见好转，反而呢越吃心跳越快，因为氯丙嗪这药它加快心跳，所以最后啊就实在是没招了，啊没办法了，说看看中医吧，就这么的找到我这儿了。我说我都不用给你搭脉，我就知道你这病咋来的。你是不是生气了？他说是，跟谁呀？跟老伴儿。那这女同志就说，跟俺家那老头子啊。你说挣点钱多不容易，偷偷摸摸的把这钱给借出去了啊。你说你借钱容易，你要钱的时候得多难呢？你这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偷偷摸摸的就把这钱给借出去了，这也没拿我当回事啊。我说借多少钱呢？借出去5万块钱呢。你等着吧。这钱呢，猴年马月也不一定能给上。你说你倒跟我商量商量啊！我说那倒是，这错肯定是他的错，应该跟你商量，一家人嘛。但是我想说一句啥呢？我说你老伴儿啊，他这人好。现在呀，你说最难就是借钱了，这借钱的张不开嘴啊，有的呢他又不肯借。但是你老伴儿呢，能把这钱借出去，说明你老伴儿这人热心肠。热心肠这人是好人呐，你没嫁错啊？说说这女同志就乐了，哎呦，我没嫁错，哎呀，我跟他我净遭罪了。我说我把你这个问题给你治好，完事呢回去你骂他去。那他这个问题呀，西医叫啥呀？膈肌痉挛。中医呢，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耶格啊，叫耶格，就气儿上来了，气滞血瘀。所以在食道这个地方就淤住了，淤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气儿呢，它往上上不下去，往下又下不来，所以就一个劲儿的往上反，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我拿出那个针，照着他那个眼眶子、眼角那位置，我就给下了一针。那是一个肝的反射区，一边眼角一针，一会儿功夫，这女同志打嗝就差了。然后我说你得连续扎上几天，完了之后再用点药，我就把舒心汤给他开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还有那个牡蛎15克。这一副药，我说你回去喝，这药化瘀的，因为你这病啊就是气造成了，造成了瘀。那现在咱得化瘀，这个瘀给它化开了，道给它通开了，那你这打嗝呢也就没事了。就好了。另外呢，你少生点气，回去啊，这个龙骨先煮上一会儿，然后呢，再把其他的药下进去。
后来呢，这个女同志跑了嘛，这不正好当时这个小辉啊就在旁边，他是亲眼看见这个女同志死不打嗝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中医治病，就在他心里中医啊哪有这么快呀，所以这也改变了他对中医的一个看法，这样就接受中医治疗了。所以苏心汤呢他用了一年多，所以昨天我看到他的时候啊还说呢，我说这十多年这没看着你变样了，他说变啥样了，我说变得平和了，他说那我当初啥样，我说当初一看你那就是啊和现在那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也说以前干房地产的那些人啊看着他了也都说他变了啊，变得平和了，变得佛系了，现在呢一说话就是什么健康啊养生啊长寿啊，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他就说要是没有大林哥那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到啥时候我不能忘了这份恩情啊，我说这还是咱们有这缘分，你看房地产最火的那个时候你撤出来了啊，你做药厂你生产舒心颗粒。他就跟我说是啊，所以他说有的时候啊我特别感慨，就我现在想的问题啊也是特平和的。说大林哥呀，我跟你说，不知道你信不信，我现在生产这个舒心颗粒呀，我不会挣钱。就我这个药厂，只要能正常的往前走就行，工人能把工资开出来，我能把他们的这个保险交上，他们每个月都能养家糊口，这就行了。我这药厂300多人，那背后就是什么？300多个家庭啊！所以呢，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我的厂子能正常的运转，工人能正常的发下工资来，这就行了，我不图别的。孩子跟我说休息休息吧，但是大林哥呀我放不下呀，尤其这块还有你，毕竟说这是你的方子，你还记得你当时要求多苛刻多严苛不？就我这一个外行人敢接敢干，你看谁敢，那内行谁敢接你这茬？我这把不现实变成了现实，森柏舒心颗粒到现在20年了，04年生产，05年投入医院临床，你看多少年了，整整20年了，哎呀多快呀。你说这药跟别的药比，别的药1天2次，咱这药1天3次，一天就比其他的药多出一顿的药量来，所以别的药你看那一盒是30副，咱这个药是45副，整整比其他那药啊多出半盒去呀，这是第一。第二呢，就同样一副药提纯，咱就拿颗粒来讲吧，别的药也就是6颗9颗，咱这一下子就干到14颗，你就说这个量大不大，实诚不？服用的次数多，服用的药量也多，当然了，这方子也厉害。这舒心颗粒这方子也好，这舒心汤也好，第三最主要的就像你说的先试用，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是什么呢，先免费用。大连哥你提的这三点也造就了这个药，明天呢你去咱的药厂你去看看去啊，那荣誉墙满满的荣誉，明天你再去看看那个车间，就咱的生产车间，你去看看咱的药，看看选的那龙骨，可以说现在这个龙骨啊，好的龙骨都在咱这儿呢。舒心颗粒我天天喝着呢，你看我这精气神啊，你看我这脸，以前我这地上啊还有斑呢，老年斑，你看现在是不是都没有斑了？我说是啊。另外我说你听说过胡庆余堂没？胡庆余堂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建的，当初他的初心跟你一样，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平价来平价出，他有块牌匾真不二价，啥意思？意思就是让你看得见货真价实。所以几百年过去了，你说胡雪岩留下了什么？他也没给孩子留下一分钱，但是却给老百姓留下了胡庆余堂。所以明天啊，明天呢
我再带领着大家伙一起走进这个舒心颗粒药厂。

0: 我带大家伙一起去看一看，一起去转一转，对不对？咱大伙有时间的话，你每天准时准点的，你来咱们聚一聚。我说了，8月12号给大家伙送这个素心汤的成药猪心颗粒，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有时间呢咱们就聚一聚啊，咱们争取8月12号这一天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
1: 感谢大林老师一直在给大家落实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感受一下。也希望大林老师的用心能让更多病友健康的生活下去，最起码治病用药能少一点负担，能减轻点病痛，这也是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此次舒心颗粒免费体验的目的。希望大家近期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争取下来，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有健康问题或者用药问题，可以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哎呀，大林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哎呀，大林老师啊，太感谢你了。
0: 哎呦，客气了啊。
4: 你说讲课讲的也太好了
0: 啊，还能听懂能听明白
4: 啊。我今年呢66了
0: 啊。好岁数啊。
4: 哎呀，好岁数。我呀，我想求求你给我看看病
0: 啊。看病那没问题呀，用不上求啊。
4: 我现在吧，我有一种什么病呢？我就是这梗骨和这后脑勺疼，我不知道是梗骨压迫的还是那什么。大一个就是耳聋耳鸣。

0: 就是脑袋也是脑明白呀，脑袋也呜呜响
1: 啊，
0: 疼，太疼
1: 啊，疼。那这些情况都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脑袋疼啊，就是有，我就在我头三年嘛，别人会脑血栓，我在脑血栓以后，
1: 嗯，
0: 在脑血栓之前疼吧，没像那样，完就别人会脑血栓之后啊，不知道还疼。完了呢，这耳鸣的厉害，耳鸣现在能有十来年了，就是耳鸣、耳聋。
1: 啊，就耳鸣啊，耳聋。那你现在带着助听器呀、啊，还是说你就这么跟我说话能行？
0: 啊，对，我现在带着助听器呢。
1: 要是摘掉这个助听器的话，是不是就听不着我说话了？
0: 那就听声音小了，完了吧，就听不清。
1: 啊，讲话了就跟那小蚊子声似的，嗡嗡的了啊。
0: 啊，对对。
1: 啊，那的确呢，就是耳朵这个听力差啊。但是这个耳朵听力差，它是在你得脑血栓之前就有是不？
0: 对对。
1: 得脑血栓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0: 啊，有三年了。
1: 啊，
0: 嗯，那什么，大哥老师，我有糖尿病20来年了。
1: 啊，糖尿病时间是最长的。
0: 啊，对对。
1: 啊，那你这个耳鸣啊，是不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
0: 嗯，我现在反正那就是呗。
1: 那你糖尿病时间长啊，包括这脑血栓，糖尿病你别说20来年了。有的基本上就是5年以后，那、啊、包括7、8年、10年以后就开始陆续出现并发症了。就即使说我那血糖控制的挺好啊，也容易出并发症。
0: 对对对，我的血糖。
1: 那你这一说，我明白点了。那你这脑血栓就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那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能正常不？
0: 我血糖这10年还行。才刚开始啊，就没注意，就是没拿这个病当回事儿。
1: 你看，
0: 完是后期才当回事儿，才扎胰岛素。完了，现在血糖控制的也挺好。我前天量的，早上你空腹量的才5.7。
1: 啊。
0: 产后也都是来10个1厘。
1: 啊，那你要是一直把这血糖控制这么好的话，它不至于出现这么复杂的病，那脑血栓啥的啊。你这么的吧。你跟我说这个脑血栓给你落下啥后遗症没？
0: 脑血栓落下了，就是现在我这个右巴拉伸的、右腿右胳膊凉，完了、这个手呢有点这个手指头伸腕呢也好使，就麻筷子啊，拿不住就没有劲了，这胳膊就反应觉得没有劲。
1: 嗯，
0: 啊，因为洗个手绢的，洗个轻的东西，洗洗搓搓就没有劲了。
1: 嗯嗯嗯，
0: 我脚凉、手凉、腿凉。
1: 啊，血压咋样？
0: 哎，血压我现在是130左右吧。
1: 嗯，也可以，高压130呗，啊。
0: 对，低压80一里，78。
1: 这个血压你给它保持住就行，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对，大雷老师，你问我吧、我现在不听你这个讲座嘛，你不讲讲那个舒心汤嘛？
1: 嗯，
0: 完我现在也用上了，
1: 啊，
0: 喝的确实还是不错的，大雷老师，
1: 是吧？
0: 啊，我这个手凉嘛，多少个脚上能手里有点肉凑合的，完了吧，这心脏也觉得稳当了，要不就我这一走到长了吧，这心吧，这耳朵就听着了，扑棱扑棱扑棱的闹声了，
1: 嗯。
0: 我在这个之前呢，我睡眠不好，就是说、晚上吧。上半夜就困了，完就睡，十分八分就醒了，睡一会儿就醒了。
1: 浅睡眠。
0: 等下半夜，等到下半夜吧，就1点多钟，干脆就睡不着了，就起夜，回来就不能睡。
1: 哎呀，就是。完，
0: 一直到白天，一直到亮天，我白天头午呢，我能睡会儿觉。还睡得不实惠，睡觉也不实惠。哎呀，我现在就喝这个舒心汤嘛，我现在睡也就11点钟睡觉，一下能睡到亮天了。现在
1: 你看这不就挺好吗？为啥、咱们说你用上这舒心汤啊，这里边的龙骨它能够起到一个重振安神的效果啊，它能让你这个心神宁静下来，所以说让你能得卧，哎，能躺那好好的去睡觉啊。就这样一来，休息好了，对咱们心脑、糖尿病啊、血压呀都有帮助。啊，
0: 完了，我现在主要的这个脑袋，它有时候还疼，它不是老疼，有时候它就疼，有时候。

0: 在这吃的，主要是这么个疼。张磊老师，就搁这个大脖子往上来，就是搁肩膀的开始，脖子根里，一直到这个脑袋太阳穴，这大拉就是左半脑袋疼。
1: 嗯，你那个脖子整个就是脖子和这个脖子两边，就肩膀头有没有酸胀啊、疼痛啊？有这情况没？
0: 有。
1: 也有。你平时低头啊、扭头的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加重不？
0: 扭头说还，我也不怎么不敢扭头啊，他真转不回去了现在。
1: 哦。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说胳膊，啊，因为本身你有一面了，刚才说是右边不好使，
0: 对
1: 啊，那咱说，胳膊左边或右边有没有这个胳膊发麻的情况？
0: 也不麻，就有时候酸麻囊的那样的。
1: 有酸，是吧？
0: 嗯。
1: 再有一个脑袋上有没有晕呢、啊？迷糊啊？
0: 我那没有，我不晕也不迷糊，就是
1: 不晕不迷糊啊。
0: 啊，
1: 嗯，好嘞，好嘞，那我知道了。你颈椎病肯定是有的。
0: 对。
1: 啊，颈椎病的。因为颈椎病也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有好几种。但是根据你这情况呢，咱们初步能够判断，应该属于颈型颈椎病，就是还是以局部的颈椎和我们这个肩膀头酸胀疼痛，包括说脖子的这个运动。啊，就是扭头啊、低头啊，这个功能受损啊，属于颈型颈椎病。
0: 嗯
1: 啊，你像中医讲啊，这些它都属于一个什么呢？叫痹症。
0: 嗯
1: 啊，什么叫痹症？就是不通。
0: 嗯，
1: 包括你后脑勺疼、脑血栓的这些症状，都是由不通所引起的。不通则痛啊啊，你包括我们说的麻凉啊、木啊，这都是由不通。
0: 嗯，那你说大雷老师，那你说我就喝这个舒筋汤能行吗？
1: 那行啊，太对症了，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化瘀通堵的呀。
0: 那我就一直喝这个就行呗。
1: 哎，对，你喝着舒筋汤，它就能够帮助你把我们脑袋包括我们身体里的瘀啊、堵啊，一点一点的给化开。你像咱们这个舒筋汤里边这个北沙参，那不专门是通脑瘀的吗？
0: 嗯。
1: 哎，完了之后再有龙骨。啊，龙骨对于什么好处呢？就是咱们有很多女同志，有的时候可能时间关系不方便说，或者没说到那儿，心里边烦心事比较多，家里边的事儿、孩子的事儿、各种事儿啊，可能
0: 对
1: 不？你包括说得了病之后，自己可能也是比较心烦的。
0: 嗯，
1: 整体来讲，你的这个病啊，都是在瘀上来的，啊，就是由瘀堵所造成的，所以这个舒心汤对你来说适合。啊，适合，接着喝就行。啊，
0: 哎，大刘老师，我还求你点事儿。
1: 你说，
0: 就是说，你这个舒筋汤不要有成药了吗？
1: 舒筋颗粒。
0: 啊，你这个有成药了，怎么也能给我报个名啊？
1: 肯定给你报名啊，你放心吧。就你现在这个病情啊，又脑血栓呐、哎，又糖尿病的，我这块跟学生说，给你争取名额。啊，争取名额，咱们尝一尝这个舒筋颗粒，8月12号，完了之后你免费用用。
0: 哎，谢谢老师。
1: 没事，就现在这个情况稳定下来，心里踏实点，完了呢，咱就用了这个方法。好嘞，啊，再见。
0: 哎，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筋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争取在8月12号给大家带来一次送药活动，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这件事大林老师就给大家落实，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

0: 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如初，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

0: 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婴幼儿高发遗传性神经肌肉病，早筛查早干预可大幅提升生存质量。新生儿足底采血、孕前夫妻基因检测是有效筛查方式。隐性基因携带者父母无发病症状，但有概率遗传患病胎儿。患儿典型表现肢体无力、运动发育迟缓，严重者影响呼吸吞咽功能。很多家庭初期误以为缺钙延误诊疗，目前已有靶向治疗药物，规范康复训练、呼吸护理能延缓病情发展，规避生育风险，守护新生儿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为了大年的婚姻事儿，老夫暗暗我打算盘，李天宝你贫穷了，怎与我你配姻缘呐？哎呀，不中，不中。眼看就是好期到，我很着心，就说俺大妮儿让黄泉，我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人，有钱咱就把亲成，没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有口也难言呐。婚姻这事儿无纠缠，我给俺那大妮儿临配难，心中早就有主见，我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又是又装天呐，哎呀我叫上来是马上去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呀富贵呀享不完，到那时我好想。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全民健身日倡导全年龄段规律适度运动，夏秋交替高温天气，中老年人群优先快走、八段锦、太极等温和有氧运动，少做高强度冲刺跑，青少年可游泳、跳绳，控制时长1小时内，运动前热身10分钟，运动中少量多次补充电解质，大汗淋漓后禁止立刻冲冷水澡、大口冰水，有心肺基础病、高血压人群运动前测量血压心率，出现胸闷心慌立刻停止，每周坚持3至5次运动，每次30分钟以上，长期坚持提升免疫力，平稳度过夏秋换季。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